0: 官员指出，当地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温度正是不断上升，面临爆炸的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宣布，奥兰自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奥兰自愿消防局官员科维说，故障储罐内部温度状态比此前的判断严重，目前已经达到摄氏逾32度，而一天前是摄氏25度，并且温度持续上升。科维说，救援团队曾经认为通过喷水等的措施维持储罐的温度，但无人机未能够准确测量储罐内部的液体温度。现场应急的团队查看了一个被水覆盖的仪表后，才确认实际的温度。事故现场位于奥兰治县加登格罗市一家航空航天的制造厂。当地传媒报道，现场一共有三个大型储罐出现问题，是一号罐装有约7000加仑的甲基丙烯酸甲酯，因为门阀故障无法被中和和控制。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数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1: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2: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 咁点做好啊？
2: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3: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4: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5: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
6: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7: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
3: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8: 人仔细细丽丽，
9: 人仔细细的全新环节，先请来这两位嘉宾。因为我发现呢，有时候呢跟歌手朋友他们聊天的时候呢，本身是谈音乐的、但是谈下谈下，在其他不是一个节目时间就谈下小朋友，跟着就我想、不如真的找些朋友仔上来谈下小朋友了。在第一次的歌手访问里面，我就找来这一对的 couple， 就是 J and Y Beast。
10: Hello 大家好，
9: 和太太 Caris 的。
11: Hello，
9: 但系 Caris 真系好后生嘅，系，佢唔计我几多岁，六逼佢。你而家几多岁啊？
11: 我而家系30岁。
9: 30岁啊！佢有个就嚟会8岁嘅仔，同埋仲有一个5岁嘅女啊，系啊，即系我觉得成件事系即系好后生咯。OK，

0: 咁但係咁樣，其實每一次呢我即係同佢哋傾嘅時候，反而我都覺得而家嘅父母可能叫做壓力好大，或者係我諗即係小朋友有唔同嘅即係教佢哋有唔同嘅心得啦，所以我就話真係主力就係講小朋友先嘅。既然係咁 ,JMI。
1: 冇錯。
0: 你有冇谂过做爸爸嘅？其实，因为你个碌咧好灵，你其实有冇谂过做爸爸？
2: 我碌做咩啫？唔可以做爸爸咁样个碌。
0: 知啊，唉，冇咁快咯，或者系。
2: 咁老实讲系，我系有谂过做爸爸，不过系冇谂过咁快。
0: 嗯，
3: 佢想嘅，
2: 我想噶。咁但系因为当时我谂做音乐啦，特别系又唔系好稳定啦，咁我谂不如到我稳定啲，同埋。个事业有成少少，咁我先去谂啦。如果唔系，即系养一个小朋友都好大开支噶嘛。
0: 系系。
2: 咁所以其实有谂，不过唔系谂当年咯。
0: 嗯。
2: 应该我谂推后啲咯，可能谂住三十岁后咯。
0: 哦，其实本身谂住三十岁后嘅，
2: 好似感觉上好啲咯。
0: 但系咪两个本身拍拖嘅时候已经系倾定哦，我哋要有小朋友噶啦？
3: 有倾过嘅，即系都有探讨下啊。如果有小朋友，应该会即系探讨下究竟有小朋友嘅话，应该会系点咧？我哋嘅想象会系点咧？咁佢就好简单嘅，就话佢系中意有下一代嘅。咁因为我觉得同佢个屋企都好，即系因为佢屋企好 sweet 噶，系啊，佢爸爸妈妈好锡佢嘅，所以佢好有安全感嘅对家庭。所以我觉得佢有对呢个家庭嘅渴望，某大程度上，即系某大程度上都系嚟自屋企个安全感咯。
0: 系，咁所以想当时大家都系 OK， 我觉得想法一致啦，即系大家都想要小朋友啦咁。咁但系因为一啲嘅即系原因系啦。我唔知你方唔方便讲啲原因啦，系啦，其实总之系一个即系医生建议下，不如就早啲生小朋友啦，咁啊，咁但系呢个早啲生小朋友，亦都系冇谂过咁早就可以生到个小朋友噶嘛，系咪？
3: 啲人试好耐噶嘛，要
0: 系啊，嗰时你其实本身系抱住个试嘅心态睇得唔得嘅啫，
3: 系啦，系啊，咁咪医生话咁你咪试下咯，咁咪试下。咁咪试下咯。
0: 嗰时你第一个驮住绳嘅21、22岁啫，
3: 系啊，
0: 哇，21、22岁啊，
3: 系啊，
0: 佢驮住啊，22岁想当时到入新城啊，啱啱嘅大佬。嗰时知道自己有咗嘅心情系点样啊？
3: 嗰阵时
0: 真后生，
3: 我好记得嗰阵时我哋喺 studio 嘅时候，我哋嗰一晚系做紧嘢嘅，咁但系你知period 冇嚟就一定会，但其实讲真，嗰阵时我唔系好准嘅嗰个 period。咁啊，有同阿奶奶讲过下呢啲咁嘅闲话家常话，咦，有啲唔系好准喎呢排。咁阿奶奶就话你仲唔染？
0: 哦，
3: 跟住我就唉唔会啦，医生话好难噶，好难噶。跟住佢就话唔系。我觉得你应该要验下喎。
0: 哦，我奶奶好似明灯噶，我觉得
3: 系啊，
2: 佢成日都好似好想要咁样啊，咁所以咪成日话验咯，成日都话你验下啦，你验下啦，可能系有咧。
3: 奶奶期待嘅，其实
2: 咁我仲话吓，唔系啊嘛，佢仲喺度扎扎跳跳嚟跳去咁样搭落去个沙发，我都冇谂过佢有咗。
3: 我咪就系咁啱嗰一晚讲起呢个话题，跟住我就一夜搭住到个沙发度，跟住奶奶已经系话你唔好咁大动作啊，但未知嘅，
2: 未知嘅，佢估咯。
3: 提起过呢个话题啫，跟住之后嗰晚我哋喺 studio 做嘢啦，咁啊就得起心肝去验下啦。咁啊佢，我仲记得佢好似喺度唔知玩紧电话定睇紧电脑咁样。
0: 系，
3: 跟住我就喂喂，跟住佢话咩啊？我话好似系，跟住佢系吓，
0: 系啊咁大反应。
3: 跟住之后佢咁样攞住支嘢望咗好耐，
2: 我仲喺度问佢咁即系
3: 点样睇啊？佢问我点样睇啊？即系咩意思啊？
0: 难睇啊！
2: 条线同一条线系即系点啊？
0: 系
2: 系啊！跟住
3: 咩意思啊？
2: 佢就同我讲，其实到依家究竟一条线两条线啫？
3: 你觉得咧？你估
2: 两条线？
0: 两条线啊嘛，系嘛？我都唔记得咗。
2: 唔系咁我就攞住两条线，咁我仲喺度上网 search 咁两条线嘅意思。
3: 唔使 search 个
0: 包装纸咪有啦。
2: 系啊，我唔知我嗰下反应唔似定乜嘢，即系。吓咁即系点？即系两条线咁即系点先？咁即系点先？咁即系咪有咗先？佢话系有咗。
0: 心情咧当时，
3: 佢第一个反应就系又话好难嘅。
2: 唔系，我谂我因为我未反应得切啦，即系之前话我一路话试下试下试下，佢突然之间嘣一声话已经有咗啦。咁我未反应得切，其实。无端端有咗小朋友，或者突然之间做咗爸爸，究竟呢一 件事系到底系点。咁、

0: 但系你话嗰个 moment 有冇？我又冇，只不过因为原本我谂住即系好传统嘅观念就系、是、嗱、嗯，你首先有一份稳定嘅工作，稳、嗯、定嘅收入，咁、嗯、啊最好就已经可以搞掂咗个老婆啦，所有嘢结咗婚，咁跟住之后先有小朋友啦，咁然后有小朋友嘅时候，你点样去养佢啊？跟住啲人话养个小朋友要几百万嘅、
1: 啊，
0: 我仲可能话几百万一个小朋友，咁。梗唔会而家谂啦，嗰阵廿零岁啫嘛，即系啱啱开始做音乐冇耐，喂大佬，即系连点样搵钱都仲系一个谜，咁、我就会觉得啊，我咪应该要有翻个基础，咁先至去生小朋友咧，咁样，咁所以嗰个 moment 其实我都谂紧点算嘅，我咪见步行步咯，所以、
2: 都系见步行步，
0: 系啊，唔系点啊，
1: 唯有系咁，
2: 系。不过我反而我想知点解两个会，即系你哋两位选择生两个系一个共识嚟噶？
3: 两个是共识来的
0: 但是都是没有想过
3: 我想住本身是个洗可能真的小学
0: 大几年
3: 或者真的五岁跟住就才生第二个
2: 嗯是现在是争
3: 现在争
2: 三年的
3: 但一个年头一个年尾输两年
0: 两年
2: 对OK， 所以即系话咁快就生两个啦。咁唔知呢个问题会唔会答到咧？咁系咪谂住都系生两个，以两个为主噶啦？定系其实
3: 系
0: 答得啦，
1: 个个都咁问，完全冇一个后面可以问嘅问题。
0: 好多人都话你几时生第三个、啊？
2: 唔系，因为我有原因有咁样问，因为真系好后生，你两个都。即系
3: 够啦，
2: 同埋而家更加事业有成啦。你咁忙系咪先？
0: 关事噶。
2: 你老婆生极都系咁后生嘅，
0: 精神状况系精神状况，同埋因为我小朋友真系好贵嘅。你 experience 过后，你就知道原来唔系咁简单嘅。你可能喺佢细个嘅时候，你觉得哦系尿片啊嗰啲 K 歌啦，哇又要读书、
3: 啊，
0: 读完书之后跟住又要谂、啊，哇全部都系钱。咁仲要两个打孖上，同埋个精神状态都系一个问题啦。
2: 系
0: 咁，所以就应该唔会噶啦。
2: 我嗰阵就慢慢同你讲下你精神状态系点样，安慰一下大家吓咁。

0: 来仔仔，来来。
1: 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他说当时听 demo 已经给了很大的力量，他张天庸、许志安播放次数100

0: 友 JMYB 话，其实想同宝琪合作好耐，于是带嚟微笑的律，亦都系宝琪所谂嘅主题。一上榜嚟到亚军，播放次数151次。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关于陈建安的李子，前后有两个版本，我最记得陈爸爸的声音和陈建安的笑声。播放次数155次，恭喜安仔。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可怜天下父母心，
3: 咁边个可怜我啊？
4: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没踏出房门。这个礼拜我们讲话加埋都不够10句，那边个可怜一点啊？
5: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起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不是咁可怕啫。
6: 逢星期日下午2至3，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7: 人仔细细丽丽，
0: 咁但系咧，我反而好想问下你两个，你觉得两个觉得有咗小朋友，即系而家同即系两个小朋友一家四口生活啦，同以前你哋两口子嘅生活系咪真系差天共地咧？
8: 你答先啦，
9: 我答先啊。我觉得系嘅，个形式上唔同咗，即系譬如可能你两个人嘅时候，你想食啲咩，去边度？或者你想唔瞓觉，你想个安排个日程系点样？其实你真系 consider 你自己两个人啫嘛，即系你唔会话太多考虑，使唔使要顾及阿仔中唔中意食呢样嘢啊？阿女生咪中意食嗰样嘢啊？又啊佢唔系而家要去学啲咩喎？好多即系一定系会有唔同，因为而家由两个人嘅时间表变咗做四个人嘅时间表。咁当呢四个人时间表，有时你又要夹埋可能四大长老嘅时间表，去帮手，有时候啲位点样去到互补咁样。咁所以系除咗喺个时间上啦，喺个可能做决定上啦，都已经唔系好似两个人咁嘅。但我觉得系阶段嚟嘅，which is 有呢一个改变，其实系幸福嘅，因为你纳入埋佢哋做你嘅考虑入面，其实。即系证明佢哋好重要咯，即系啊，对我哋好重要，
0: 同埋证明咗你好爱佢哋咯。你哋系，因为有啲人就系会觉得譬如去旅行啦，会纳入佢哋当中啊，或者觉得，或者就系觉得啊，佢哋嚟咗之后，或者我哋一齐去旅行都好烦啊，因为一定系食啲贵机票啊咁。但系啱啱你哋讲咗样嘢就系，你觉得好幸福呢件事，可以纳埋落佢哋嘅时候，JMY 咧，你觉得系会唔会即系同？个自由度冇咁大噶，
8: 咁一定会啦。咁但系我觉得嗰个心态同埋嗰个环境系真系唔同咗嘅，即系可能你会觉得啊，我又要楞住个 B 咁样，咁我想飞远啲又唔得，佢又即系抌低佢，又或者系我可能
0: 你哋两个都唔会想抌低佢噶咯，我谂。
8: 其实我哋都有抌低佢旅行嘅，咁但系即系佢越大咧，我就会越想同佢哋去咯，因为可能你话啊，我想飞远啲，我哋两个自己去远啲嘅地方去玩两个礼拜，咁但系你又会谂两个礼拜，咁佢哋都好惨。
0: 系啊，
8: 咁你又会唔舍得？咁我而家就其实我基本上佢哋开始大咧，每一个 trip 或者每一个地方，我都系会 consider 佢哋咯。即系我哋系咪去宁愿去呢啲地方啊，去啲亲子嘅地方啊，或者就翻佢哋时间表啊？咁甚至乎可能你话平时出街啊，咁你成日出街食饭，你都同唔到佢哋食饭噶嘛？咁但系你话个分别就一定唔同，因为你自己两个人你好自由。我中意去边就去边，我中意几点翻屋企几点翻屋企。而家有人会成日打电话嚟问你喺边啊，特别系打俾妈咪啦，喺边啊，几时翻啊？7点开始打到9点啊，你仲未翻啊？我唔瞓噶啦，我等埋你。咁变咗嗰个模式就系你要顾多两个小朋友，咁但系你又会唔忍心成日掉低佢，系啊。咁所以我谂都幸福嘅，因为你其实你习惯咗一段咁长嘅时间，你如果突然之间佢哋两个我去咗阿嫲度瞓咁样。几日你又会觉得咦好似又好正咁样
0: 喎。其实爸妈都系
8: 好衰好衰。
9: 第一日好开心。
8: 点解唔揾我嘅？
0: 系啊。
9: 冇打电话嚟嘅，唔记得咗我啦。
8: 咁静嘅，平时有两条友仔喺度烦你噶嘛？咁静嘅，点解突然之间咁样咯？系
0: 我个仔有阵时出咗去玩咧，去朋友屋企过夜，冇电话，一个电话都冇。
8: 咁你又会做咩唔打俾我？平时成日搵我嘅咩？平时喂你唔好打俾我住，我做紧嘢，等先一阵再复你。
0: 真系嬲啊！真系觉得。咁但系啱啱提咗一样嘢，其实一仔一女，你会点样形容阿仔同阿女嘅性格咧？又问下先，佢话咪好黐身嘅咧，好似啱啱咁样。
9: 嗱、其实我会形容为佢两个系南辕北辙嘅，因为系可唔可以系差唔多系相反咁制？我发现好多生两个嘅都系咁讲，
0: 系
9: 即系一东一西嘅。
0: 嗯、
9: 我个仔咧就系、是、诶。佢系情感好细腻，然之后相对系文静，同埋咧佢系比较惊青嘅个人，同
0: 阿晶
9: 系话比较 concern 呢一个嘅safety 嘅佢系，系啦，所以咧佢就系比较谨慎嘅个人，
0: 系，
9: 而我个女咧就系一个大嘅 E 人嚟嘅，超 E 嘅，系啦，佢见到周围任何新识嘅人咧都可以 social 到嘅。
0: 劲喎，
9: 系啦，好勇敢嘅女孩子，然之后佢系好识得睇眉头眼额，去到点样喺一个社交场合入面，点样去好松容咁样面对，呢一个系好欣赏佢嘅，
0: 系，
9: 好似琴日咁，我哋出去翻教会，跟住然之后，咁阿哥就。熬啊每隻手，咁啊每日拎住杯嘢饮，
10: 倒晒落件衫，
9: 件衫度。咁、哦、正常小朋友都会发脾气啦，即刻。我女系嗰下系好淡定，咁样望住佢阿哥，跟住就 OK， 跟住自己抹，话 OK， 冇、
0: 哦、
9: 完全冇发脾气，冇、
10: 啊、
9: 发脾气，冇大吵大闹，冇喊、嗯。即系其实讲真。俾著我立痴痴咁样，
10: 佢应该仲嬲过个女，
9: 白色衫
0: 爆啦，
9: 白色衫仲要倒咗落去最中意嘅 Hello Kitty 衫上面。
0: 哦，系。
9: 之后我就其实我就同佢讲话唔紧要啦，我哋即系当然要安排哥哥道歉先啦。跟、住我就同佢讲话，我哋翻屋企换衫啦。咁佢冇喎，咁佢咪话不如我哋入厕，即系佢反而佢仲提出入厕所吹翻干件衫添。即系我系好佩服佢
0: 嘅。
9: 有
0: 你觉得呢个系咪一个佢真系佢叫做与生俱来天生嘅一种嘅性格想法？
10: 都系
9: 嘅，
10: 我觉得。
9: 其实尤其是系有两个咧，即系其实我哋两个对佢两个嘅教，即系一开始个起步其实差唔多都系同一套啦。但系出嚟完全系两样
10: 两件事、
9: 哦，所以我觉得系有天生嘅特质喺入面嘅小朋友。
0: OK， 问多一样嘢，啱啱你想讲，其实你对佢哋两个嘅起步或者教嘅方法都系差唔多，你会点样教佢哋噶？
9: 即系如果嗱，由细开始我就好着重一啲，譬如一齐去共同阅读啊，一齐去共同倾偈啊，或者做一啲艺术嘅活动啊呢一啲嘅，因为。可能阿 JMY 又系做音乐啦，咁我自己又系做design 做画画啦。我觉得佢哋透过唔同嘅艺术方式，呈现咗佢哋好多面嘅面向俾我哋睇到。即系譬如可能佢画画，佢会讲到啲故事俾我听，一啲可能佢内心嘅故事。佢透过玩一啲音乐，节奏好强劲嘅音乐，佢又好似 release 咗某一啲嘅 energy 出嚟咁样。咁我哋其实都系个起步点都系。个关系先，建立咗个关系，咁佢肯听你讲嘅，即系我自己咁谂啦。佢同你有关系嘅时候，咁佢肯接受你意见，或者佢肯再进一步去到听你讲嘅嘢嘅时候咧，其实系会容易啲咯。
0: 即系佢哋最开头可能好细个嘅时候，其实你已经系用呢一个方法。譬如谂下想讲共同阅读系主理佢哋一齐，你同佢哋一齐做，即系爸爸一齐做咁样嘅。OK， 咁但系两个出嚟嘅 result 系咪都差唔多？一开头。
9: 性格上唔同，但系你话即系嗱，阿哥又真系最深阅读啦，阿妹咧，我其实都系 put 差唔多嘅 effort 同佢一齐去阅读，但系佢又 seems like 好似冇阿哥嗰个投入程度咁高，都喜欢，但系个程度其实我觉得系有个差距喺度，但系佢就反而系好中意表演。
0: 哦，
9: 阿哥就好惊表演嘅。
0: 哦，系咩？
9: 系，
0: 阿哥 rapper 嚟
9: 喎，好惊噶。
10: 佢系好点讲啊？
8: 佢真係好想先至會咁做，佢唔係無時無刻。你話喂，你不如試下 rap 啊，佢就 rap 咯。
9: 嗯、
8: 但係阿妹就係譬如佢識一字馬咁樣，或者佢近排係啊，佢無端端同你講，你睇下，你想唔想睇我做一字馬啊？咁即係佢會好有表演欲啊！你睇下我咁樣跳舞，即係佢會自己同啲親戚啊、嗯、或者啲朋友嘅時候表演俾人
0: social 向外，即係怪唔得你話大衣人
8: 係啊
0: ，OK。

0: 底细细丽丽。
1: 早上8: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数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

0: 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宗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0: 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宗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2: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人仔细细丽丽，
4: 但是平时的相处呢，想说其实可能即是 Carrie 你一开 Terrace 你一开头咁样教佢啦，咁我想知道你哋两个两公婆即嗰个教呢有冇一个叫做 role 嘅，有冇个角色嘅，哦原来 Jam Wife 负责闹嘅，原来即是即是 Terrace 负责陪嘅，咁有冇呢啲角色嘅。
5: 我哋好有趣㗎个分工，当我恶嘅时候呢佢就
4: 佢就唔恶噶啦，
5: 系就佢就完全系扮演呢一个抚平嘅角色。
4: 嗯，
5: 当佢恶嘅时候咧，我又唔知点解会扮演翻一个抚平嘅角色。
4: 嗯，
5: 即系我哋系随时转换噶，因为可能某啲事件对佢嚟讲佢觉得好嬲，但系对我嚟讲又唔觉得好大件事。嗯，某啲事件我觉得我好 trigger 到我好嬲，
6: 但系我又觉得冇乜嘢，
5: 好小事啫。
4: 哦，
5: 所以其实我哋系。我觉得呢个几有趣嘅，佢不停会提点我，我又会不停提点佢。其实呢啲事唔系好即系大件事，唔使咁激动噶。有时
4: 咁，你两个会唔会意见不合嘅喺教仔上面？
5: 大部分都系佢都好尊重我嘅，
6: 比较少，
5: 真系嘅，
6: 比较少咯。因为我就唔想太。過干預太多，因為始終咁，我有時我做嘢比較多時間咁樣，咁我好多時間都交俾我老婆去幫手。咁我覺得咁，既然我唔係最大 input 嗰、那個，咁我係唔應該咁多嘢講嘅。
4: 哦，即係好多時就係阿太太就會主力去教多啲嘅，咁係咪啊仔女都係你主力湊多啲？
5: 係
4: 嘅，哦 ，OK， 咁所以咧就係、是、你平時。唔系咁教咁多，你啊少讲嘢啦，
6: 唔好讲咁多嘢啦，就即系尊重翻啦，配合。
4: 你啱啱讲嘛，其实有阵时嬲嘅时候，对方会即系帮手出声啦。咁你有冇印象有一次真系激到你好嬲、好嬲、好嬲嘅时间？你系点样嘅表现？
6: 就琴晚啫嘛，
4: 真系噶。
6: 母亲节，佢两个就激到阿妈好嬲咯。
4: 哦，系咩？你讲嚟听下先。
6: 咪嬲到阿妈嘢都唔食咯。
4: 啊，好嬲啊！
6: 我又氹佢，嗰两个小朋友道歉，连我阿妈都话算啦。同嗰两个小朋友讲，你快啲同妈咪道歉啦。咁啊，我老婆都系好嬲佢嘅，唔食嘢咯。我叫佢叫嘢食，佢唔叫咯。
4: OK。唔系嗱，你咁嗱，我唔系廖家华好紧张，而家嗰阵时你印象发生咩事啊？
6: 其实佢最大问题我唔知啊，因为话说我就即系本身谂送佢哋去，咁总之我就要去泊车咁样啦，咁我就落翻去咁，跟住之后就喺嗰几个字啫嘛，跟住佢哋就出翻嚟嗰个餐厅度汇合啦，就已经嘈咗交啦。
4: 但你系唔知道发生咩事？
6: 我完全唔知道，我出门口前嗰一刻。我先至仲大家喺度话，我仲提醒佢嗱，你一定准时啊，唔好激嬲妈咪啦。总之你配合，我而家拍车咁，你就出门口去餐厅等啦。咁跟住就系嗰几个字之后就嬲晒。
4: 但我想讲激嬲阿妈唔使几个字，
6: 一分钟啦，我谂系可以嘅。
5: 真系一句
4: 即系想
6: 冷爆，我系唔知嘅，所以交翻俾阿 Caris 讲。
4: 即系你到而家都唔知嘅。
6: 我大概知咩事， okay, 但系实际上。
4: 点解会咁嬲咧？你佢阿老公应该觉得冇乜嘢噶啦。
5: 嗱，首先咁星期日啦，已经冇姐姐喺屋企啦。
4: 系啊，
5: 跟住又搞到间屋咧乱七八糟啦。咁我就好注重整齐嘅，咁、哦、我就要大家执翻好先至好出。
4: 哦，应该正常咯，系啊。
5: 系啦，你唔可以留低成一个烂摊子，谂住人帮你执噶嘛。咁、嗯、你梗系要执翻好啦，至少。咁啊，執嘅過程大家都好懶散啦。當然，
4: 冇錯冇錯。
5: 咁就要鞭策啦，當然。
4: 係
5: 鞭策到一個位咧。
6: 就驳嘴啦！
5: 啲啊个仔咧 就我唔记得，其实我 exactly 都唔记得佢讲过啲咩，我就记得印象佢讲过啲我觉得好唔尊重嘅说话，
4: 嗯、
5: 但系、好似即系类似系夹咗我几句，跟住阿妹就开始附和啦。你知啲小朋友一唱一和，
6: 都话咗你。
5: 哦，但其实我仔好似应该。我印象中是他、好像啲鹦鹉咁跟我讲嘢，咁、有时你嬲紧嘅时候，
4: 哦系啊系啊，
5: 佢喺度
4: 系讲咩啊？你做乜跟我讲嘢啊？而家
6: 跟住佢又讲你做乜跟我讲嘢啊？你明唔知我嬲啊？
5: 系啊，你明唔知我
6: 嬲啊？
5: 啲小学鸡啊，
4: 系啊系啊，
6: 好小学鸡，
4: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5: 咁然之后阿妹又喺隔篱加盐加醋，
6: 都系一个小学鸡啦。
4: 系啊，
6: 未小学鸡有
4: 三只小学鸡，就系。
5: 阿妹，我記得好似喺隔離就話：係啦，哥唔執嘢嘅。跟住，喂，你又係咁叫佢執嘢，佢都唔會執嘅咧。真係加鹽加醋嘅
4: 一次。完全路過行過三姑六婆，
5: 跟住之後咧，
6: 火上加油。
5: 咁阿哥見到阿妹話佢咧，又開始咧，突然之間又 trigger 啦喎，俾人。咁啊，兩個咧自己就喺度唔知講嚟講去又唔執嘢啦 ，keep 住一個好混亂嘅狀態。
6: 跟住又趕住出門口啦，跟住又變到咁。
5: 係啦，然之後咁我就。我就問佢點解你要將 Happy Mother's Day 變做 Unhappy Mother's Day 咧？跟住之後咧，咁佢兩個咧，其實即係我都係 back to 翻啱啱就係個關係問題，即係佢兩個終於都醒覺佢傷咗我個心啦。因為喺 Mother's Day 嘅時候，佢兩個咁嘅行為，佢兩個跟住之後就係。好真诚咁样同我讲对唔住嘅，然后我个仔系啲好感性嘅人嚟嘅，咁佢就揽住我，跟住佢反而佢喺度眼湿湿添，跟住就话唔好意思，搞到系啊，搞到你个母亲节变咗
6: 好紧张，佢妈咪
5: 系啦，
6: 咁佢即系佢一阿妈唔理佢咧，佢就会好大反应，
5: 佢会崩溃噶，
6: 系佢会崩溃噶，佢唔可以，
5: 系啦，佢接受唔到我唔理佢嘅，
4: 哦，咁几好喎，我觉得，唔系我仔完全接受我唔理佢。好开心添，即系我就会好激气咯，我就会喺间房度搞错啊！
6: 好啊，你唔好理我，
5: 仲唔氹我？
4: 系啦，咁都唔氹我，搞系啦，即系你嬲到咁样噶嘛？但系呢个系因为母亲节，但系咧有阵时我哋有人作为父母咧，有阵时都会谂，有阵时讲咗啲说话或者某一啲嘅情景，做啲某啲嘅行为，其实咧做完之后好后悔，
6: 系。
4: 即系你问当时嘅时候，你知唔知道其实你唔应该咁样做？你梗系知啦，但系唔知点解会咁样做咗嘛？
6: 冇错，
4: 系啦。你哋两个有冇试过？因为我觉得你两个都好无啦啦讲呢句点，都好善良嘅人嚟嘅。
6: 你话试过咩啊？即系
4: 试过真系做咗啲嘢，令到自己好后悔，唔应该对住佢哋做。
6: 小朋友话你
4: 话，教仔嘅过程。
5: 我谂可能都有试过啲语气重咗嘅，但系我同佢有个共识就系道歉，必须要道歉，即系尤其是其实去到某个位，你都知道，你见到其实佢伤心嘅时候，其实我哋自己做父母都伤心埋一份啦。咁其实嗰阵时咁咪即系当大家个情绪缓和翻嘅时候，咁坐低讲嘅时候，我会系做第一个踏出。道歉嘅，即系譬如、如果我啱啱讲有啲说话令到你伤心，或者其实我唔系咁嘅意思嘅话，妈咪同你道歉，
4: 你会即时讲嘅，
5: 会即晚解决。咁我个仔就咁佢就继而咧都会再去 review 翻自己做咗啲乜嘢令到 trigger 到咁样嘅结果咧，咁佢又会即系同样嘅方式去到反省，然后道歉，即系互相嗰、那个互相嗰个承认自己可能有啲位系重咗嘅语气，或者原来我讲呢个说话系伤咗你个心嘅。其实有时啲小朋友可能佢系唔知嘅，好似我仔咁，佢唔知道原来呢句你会咁唔开心嘅。
4: 但佢真系讲咗，对唔住，我都系小学鸡嚟。佢真系讲咗，激嬲咗我。你唔嬲噶咩？
6: 嗱，
4: 我真系好嬲，
6: 我嬲啊，
5: 好
6: 嬲啊，
5: 会有啲位
6: 我都会好嬲嘅，
4: 系啊。
6: 譬如我琴日咁，其实我都嬲咗佢嘅，我个仔啊，
4: 你又嬲你阿仔咩？
6: 唔系，但系嗱，我咧系好容易会原谅人
5: 的。我以为你话好容易嬲，
6: 我易嬲就一定嘅，咁但系我都系好心软嘅，即系我好快我就会，其实唔系咁大件事啫，反而我老婆就即系难啲，即系我啲小朋友其实氹我咧，净系就算我个女咧几错都好啦，佢走过嚟对唔住啊，爹哋，
5: 哎呀，咁因为佢系女啊嘛，
4: 系啦，讲中咗咧，佢系女啊嘛。
6: 会咁，我个仔点解我琴日会嬲咧？就系咧咁，话说我个仔琴日早上就有几声咳咁，咁前日咧我就带咗佢两个出去食饭啦。咁妈咪就问佢咧：点解你同爸爸食完饭之后你会开始咳咧？ 咁嗱，呢个答案就关乎。

0: 你有冇义气嘅问题啦，系咪？咁我仔系冇嘅。你知唔知佢第一个答案就系话，哦，因为爸爸俾我食嗰个咩甜品咯，食蛋糕咯，所以我咪咳咯。咁我就好嬲，哇哇，
1: 好嬲！
0: 哇，你咁样讲嘢，咁
1: 你有冇同佢讲嘅？唔好讲俾阿妈听咧，开头。
0: 我冇，我冇，唔系，即系我谂住佢都佢唔知会答咩，但我冇谂过佢直接矛头指向我啊嘛。
1: 你明唔明啊？当时佢已经系咁样望住个仔，睇下你答乜。
0: 我心谂，我对你咁好，同你出去食嘢，你话嗌咩嗌咩，重要嘅前提系我知道你有咳，你话食雪糕，我都话唔好啦。妈咪话你食雪糕会咳，我费事翻到屋企你咳咧，俾妈咪闹。佢话咁好啦，我唔食，我食呢个雪糕，我话唔好啦，不如咁啦，你食 cheese cake， 咁我同你一人一半，咁你冇事咯。跟住之后我个仔仲要话，系啊，佢仲要咧。跟住咧，唔系啊，嗰个成个 cheese cake 好甜咧。诶，爹哋食咗好细嚿，跟住我食大嚿。我嬲到咧，我话我以后唔同你食啦，我唔同你出街食啦。我话你咁样讲嘢噶，我话你。咁跟住你谂下佢咁样讲嘢，我老婆咪就话哦，嗱你咁样带佢出嚟食嘢，所以咪病咗咯。
2: 系噶，
1: 我系冇嘅，但我
0: 佢冇，但
1: 系
0: 佢当刻佢咁样对我啊嘛。
2: 系
0: 吓。我你我个仔，你咪应该 pro 听我。
2: 好难同你七岁讲义气啊嘛。
0: 系我明，但我嗰下真系嬲嘅，即系我会谂，我唔知
2: 系
0: 系啊，我唔知系咯，可能未好翻咯，咁都好啲。你第一句就已经直接插我，系啊，因为佢俾我食嗰个蛋糕，所以我咪咳咯。
1: 所以你
0: 真系心谂，哇，真系嬲到啦！我仲要好早起身咧，好眼瞓，佢就咁样刺激我。
1: 我想你同我差唔多，你都系小学鸡嚟你真爸爸啲嘢都好少学，
3: 跟住之后佢仲要问个仔：你知唔知咩系 bro 啊？你而家唔当我系 bro 咯？
0: 仲正，我话你而家唔系我个 bro 噶啦。佢话：哇，你咁样讲嘢咁 rude 嘅你，即系你话我唔系你个仔啊？咁我话 bro 同仔系两件事嚟噶。跟住佢仲要反咬我：哇，你咁样讲嘢，你真系好 rude 啦！你话我唔系你个仔啊？
3: 佢仲话你系咪唔当我屋企人啊？
0: 你唔当我屋企人冇错。
2: 我想问你，你系认真对话定系唔认真
0: 嘅？系认真噶，
2: 我先认真对话嚟噶。
0: 跟住我咪嬲咗咯，
2: 好好笑啊！我想讲，
3: 系咪劲小气啊？劲小气咯，呢个
2: 我觉得连人腹肌啊！呢件事我觉得好好
0: 我系真系嬲咗噶。到琴晚先同佢和解嘅咋，我你下次唔好再咁讲啦，知唔知啊？
2: 如果我仔系咁样咧，我会嬲嘅。喺呢个 moment 九岁嘅话，你真系冇义气啫，我咁同佢讲。但系你佢七岁啫，阿哥七岁又话 bro 又话成，好难、啊。
3: 可能佢真系好惊我会怪责佢。
0: 所以咁嗱，你惊佢怪责我，怪责妈咪怪责佢，咁咪变咗佢咪将妈咪佢个怪责我咯。
2: 系
0: 咁，我点算咧？下次
2: 我咧，我。有阵时都同我仔咧系咁嘅情况，即系佢可能爸爸其实冇俾佢食雪糕嘅，但系出到去咧见到个雪糕车，妈妈真系好想食雪糕。咁我嗱，我就即系大家，我知系衰嘅，但我就照讲先，我就同佢讲，我俾你食都得，但你唔可以话俾爸爸听。我同你
0: 冇用噶呢招，我都试过啦。
3: 我仔好大嘴嘅，
0: 我同我个女讲，有时佢话佢要食嗰个糖，但系妈咪唔俾噶，我话
2: 系啊，系啊，系。
0: OK OK。一开门，妈咪，你知唔知爸爸带我今日食咩？
3: 佢俾人阴咗好多次噶啦，
0: 妈咪
3: PTSD 嘅已经。
0: 我依家唔会再，我哇你咁样啊，哇妈咪一定闹我。

0: 仔细，丽丽。
1: 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0: 人仔细细，丽丽。
3: 喂，但系呢个都挺好笑，但系嗰下真系嬲嘅。
4: 梗係嬲啦！佢咁樣煮我，仲要係你知唔知我對佢幾好啊？我話我特登切細嚿啲，你食大嚿啦咁樣。佢話：佢俾咁大嚿我食，我咪 cut 咯咁樣。
3: 如果佢喺個街度，人哋真係想反佢台啊！我諗應該。
4: 總之我唔俾你食啦。
3: 不過我覺得呢個小事咧，我哋講翻轉頭，你應該想當時係嬲豬嘅。
4: 嬲豬。
3: 但係講翻咧，我又覺得真係
4: 好好笑。
3: 我想问一下两个咧，系咪同小朋友主力系好似一个朋友咁嘅形式去做，即系亲子噶？
5: 我谂某部分啦，即系因为
3: 左边已经唔系你继续
5: 一啲基本规则就必须要有，
3: 系，
5: 即系一基本礼貌、基本规则，一啲屋企要有嘅规则条件嘅，即系权利义务，成日同佢讲权利同义务呢个问题。
3: 哦，即系成日同佢讲权利同义务，点解嘅？
5: 权利义务，即系。即係譬如呢一個屋企你有分享用呢啲設施，咁你咪有分維持佢嘅整潔啊？
3: 嗯，
5: 係咪先？
3: 嗯，
5: 咁譬如如果喐呢個屋企，嗱，我首先成日問佢呢個屋企有冇粉先？
3: 嗯，
5: 呢屋企有冇粉先？
3: 有，嗯，
5: 咁有粉就要 contribute 噶啦噃。
3: 嗯，
5: 嚇、啊，就如果唔係嘅話，咁每嗱當唔好當有計工人姐姐啦，咁係邊個做啊？難道你覺得係咪應該要媽咪一個人做曬？我話爸爸都會做，媽咪都會做。嗯，咁你哋都
3: 幫手仔嚟嘅啫，
4: 都要幫下手。
5: 咪幫你適當範圍內嘅咯。咁佢但係佢兩個好唔知點解佢兩個好中意洗碗嘅，我唔知點解玩水可能多。暫時
4: 哇，洗碗機其實你唔使洗，你擺入去啫，都話我幫你洗。
3: OK，
5: 可能當玩水啦。佢咁講，因為對上一次姐姐放假就翻菲律賓，咁嗰陣時咧，我哋就嗰陣時我女仲細啊，2岁零啊應該。咁我哋由嗰日始開始咧，已經係有一個叫做 normal practice， 就係大家分工合作，有啲嘢係啦，即係譬如唔一定話規定某一個崗位，但係當要需要有人要幫手嘅時候咧，就大家唔該挺身而出啦，就做翻你能力範圍內嘅東西啦，咁樣。
3: 哦，
5: 所以呢個權利同義務係。成日都出現在我哋嘅屋企度嘅。
3: 你覺得佢哋而家，因為你話女由兩歲，因為真係大概3-4年嘅時間啦。你去講，佢哋係咪 get 得到噶？或者佢哋咪真係實行得到？
5: 我個仔咧就係嗰啲你要好清楚講到個邏輯俾佢知。譬如點解要發生呢件事個前因後果，會有咩後果，會有咩原因，呢啲佢只要清楚咧，佢就好信噶啦。
3: 哦，
5: 而我個女咧就係執行力非常高嘅，
3: 係
5: 你譬如你叫佢去刷牙就去刷牙噶，但係咧如果你叫我個仔去刷牙嘅話咧，你就要首先解釋俾佢聽，你唔刷牙就會蛀牙。咁、但係點解會蛀牙，同埋蛀咗牙有咩後果咧？又要解釋一輪。咁、佢明白咗啦。哦，
4: 所以我就要刷牙啦。
3: 係，但我覺得
5: 兩個係完全兩個系統嚟㗎。我覺得佢哋，
3: 但我覺得媽媽你好醒咯，即係好醒就係你好了解呢兩個系統嘅運作係點樣。然後是很細心地去做這件事。我問到一個問題，跟住我下一集就跟你談。你覺得你是不是一個苦媽？
5: 虎貓要睇下點樣界定一個虎貓。嗱，譬如我有幾樣嘢咧係比較嚴嘅，
3: 嗯，
5: 禮貌同行為，
3: 嗯，
5: 禮貌尊重同行為呢一啲我係比較執著嘅，嗯，我覺得係。咁但係你話至於要唔要佢哋有一個話年紀輕就有一個好significant 嘅成就，
3: 嗯，
5: 我又覺得。唔系我放喺个重要重心核心之一，
3: 嗯，
5: 系啦，反而佢哋个成长，佢哋个行为会系我最关心呢方面，可能我系比较揸得紧，系呢方面系苦瓜嘅。
3: 但系咧，正正咧，你啱啱所讲尊重啊、礼貌呢一啲咧，其实有阵时咧，你同个小朋友系咁讲啦，喂，你要尊重人啊，你要有礼貌，礼貌都还好啲，其实佢都唔知乜嘢系尊重人。我就问一问，我要请教一下你，因为我个仔最近都搞唔掂，我就下星期问一下你，究竟点样教佢尊重呢样嘢？唔该晒 ，JMY 同埋 Caris， 下次再倾，拜拜。

0: 底细细丽丽。
1: 早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怀疑在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开枪被特勤局人员击中的男子送院之后抢救不治。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现场传出多下枪声。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现场响起大约20声枪响。事发时不少媒体正在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言人声明表示，枪击发生在第17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西北段交汇处附近，这个位置位于白宫大院之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表示，联邦调查局已经抵达现场，正协助特勤局展开工作。美国霍士新闻引述一名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一名枪手向白宫开了三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并且制服枪手。哥伦比亚广播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正在白宫之内。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基本达成，有待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早前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他相信最终协议将会能够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亦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并且说只会签署一份能让美国得到所有想要内容的协议。特朗普说，情况每日都在度变得越来越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早前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时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媒体就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和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而伊朗的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据了解，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亦将继续由伊朗管理。另外，虽然伊朗同意将会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不意味海峡将会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的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然由伊朗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亦不符合事实。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加州南部橙县官员说，当地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物品大型储存罐，温度正不断上升，面临爆炸的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宣布，橙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橙县消防局官员科维表示，故障的储存罐内部温度状况比之前的判断严重，目前已经达到摄氏32度，而一日之前只是摄氏25度，并且温度正持续上升。科维表示，救援团队曾经认为能够通过喷水等措施维持罐的温度，但无人机未能够准确测量储存罐内部液体的温度。现场应急团队看了一个被水覆盖的仪表之后，才确认实际温度。事故现场位于橙县加登格罗夫市一家航空公司的一间航空航天制造厂。当地媒体报道说，现场一共有三个大型的储存罐，出现问题的是一号罐，里面有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为阀门故障，没办法被中和或者控制。 呢種化學品而言，可以刺激皮膚和眼睛，並導致呼吸系統和神經系統損傷。報道說，強制疏散範圍正在擴大，預計受影響的人數

0: 到从40,000增加到50,000。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数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1: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2: 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日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宗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什么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在刺激刚需和压制炒风之间是否已经取得平衡？另外还会谈下简朴房条例自3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是怎样。
5: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 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日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宗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7: 人仔细细，丽丽。
8: 人仔细细呢个时间，先请呢一位师傅出场先，就系、是、嚟自 ABC Pathways 嘅负责人就巴里。巴里你好啊
9: ，Hello 徒弟。
8: 你有冇听过一日为师，终身为师？
9: 系有听过，
8: 佢冇正式收我为徒，我死都话佢系师傅噶啦咁样。唔系，因为我真系
9: 压力啊，
8: 好感激嘅，好感激，即系巴里搞咗好多嘢，系啦，即系哇，我仔已经嚟紧，即系10岁啦咁样。咁我觉得每一次有时都有啲提醒，同埋有阵时我都谂下，如果师傅面对呢个情况之后会点做咧？咁啊，巴里咧一开头咧就系话，今日讲咩咁？我觉得我喺节目同你讲咁，因为咧我真系徒弟有事请求。
9: OK， 好，放马过嚟，希望做到答到。
8: 最近咧，我心情真系好低落，原因咧。

0: 系我夹咗喺中间。嗰中間位意思係咩咧？誒、嗯，即係我一家三口啦，咁啊，因為主力湊嘅其實都係我同我先生啦，咁啊，湊個仔咁啊，咁咧就有一日咧，咁啊最近個仔咧就佢把口咧，即係我就唔懷疑唔叻嘅，佢真係好叻嘅把口，咁但係咧句句咧即係。行啊，句句都行啊，咁样咁有阵时话佢啦，咁啊，咁好啦，咁有阵时我都唔出声嘅，咁咧有一次咧，阿爸咧就话个仔，咁系有佢系有错嘅，但我唔记得咗啲乜嘢啦，即系例如就叫佢做嗰啲佢冇做到话唔听啊，咁样啦，甚至应该系顶嘴嗰啲啦，咁样，咁阿爸爸就好嬲啦，咁样，咁跟住咧，其实我就其实直间都冇出声，咁然后咧即系当平静落嚟啦，咁跟住我就同阿仔讲，我话其实你。唔应该咁噶，我话其实你会咁样即系唔好，同埋激到爸爸好嬲。跟住我仔就讲咗一句说话，你成日都帮爸爸噶啦咁，哇！跟住我几伤心啊，
1: 系啊，好心痛啊，
0: 真系好伤心啊。跟住咧，但系最惨系咩啊？最惨有阵时我同我老公讲，我话喂，你唔好咁有阵时咁样话个仔啦咁。跟住话吓，我咁样话佢，我都有错咩咁啊？你系完全系觉得。我同个仔讲，你有错，
1: 咩叫夹咗中间啊？
0: 系啊，你我真系好伤心啊！有阵时我两个我都锡嘅，系咪先？咁有冇谂过我感受啊？咁我一日忍唔住，我啲委屈到咧，我对住窗边喺度喊啊！你知唔知道啊？
1: 我谂。听住嘅听众都有好多呢啲类似咁嘅经历啊，
0: 系啊，
1: 真系唔知点样做人，
0: 真系唔知点样去做，即系话佢又唔系，唔话佢又唔系，我又唔想你话个仔咁犀利，我又想个仔明白你个苦况，但阿仔会觉得我帮佢，阿老豆觉得我锡个仔，
1: 其实缺乏咗一啲技巧啫。
0: 哦 ，OK，
1: 有技巧咁就得噶啦。嗱，你。几嗱由头再嚟过啦，令到人大家听得容易明啦。首先我想问你 ，What do you want？ 你其实想得到啲咩 ？Ultimate goal 最嬲咩？你想得到啲咩先？
0: 我其实真系想一家三口嘅关系好嘅。
1: OK， 好系如果你想一家三口系好，咁你暂时啊睇唔到佢哋两个自己搞得掂，即系你
0: 系
1: 一个第中间人，希望可以串联得到啦。
0: 系啊，
1: 好啦，咁你走去 approach 个仔嗰阵时 ，OK， 你首先一定要代入咗个仔嘅角色，佢究竟做乜嘢事？而佢嗰陣時咁樣頂撞爹哋咧，嗱，我啱啱最近做我嗰個巴黎與你同行嗰個直播仔，就講 X to Y 啦。我哋平時咪講 X 等於 Y 嘅、，X 等於 Y 嘅意思即係話，我講一件事，你就扭曲咗。我個仔窒你一句，你哋家係咪唔孝順啊？你哋家係咪想反叛啊？你哋家係咪想玩
0: 對抗？
1: 係對抗。咁我哋好多 X 等於 Y， 其實呢件。你嘅估计、你嘅盘算同佢所行为系唔相对嘅，唔等于嘅。X 系应该等于 X，X 唔系等于 Y 嘅。OK， 咁但系我哋好多时思想就扭曲，跟住就自己煲噶啦。
0: 系，冇错，自己煲系啊。
1: 咁而家我讲第二样嘢就是、X to Y，究竟乜嘢导致 Y 出现咧？即使话系因果。果而家就发生咗啦。个果就系个小朋友就顶嘴啦。咁你而家一定要揾返个因先。你一日唔揾返个因，你唔能够说服佢㗎喎。佢点解要顶嘴先？如果你諗到佢点解当时系顶嘴，就系、是、可能系我系做错嘢，但系你有冇諗过或者我唔做嘢、你有冇諗过其实我嗰阵时唔想做呢？系你逼我做嘅呢？
0: 但佢应该系要做㗎。例如就系你点解你成身污糟邋遢，你唔冲凉啊？跟住点解你睇住电视嘅时候，你食紧饭食完饭啦，睇完电视啦，咁点解唔删继续睇电视呢？
1: 嗱，唔好同我讲应该唔应该。嗱，其实我啱啱做嗰个节目，我话如果有人同我讲呢个系你应该噶啦，你本分嚟噶嘛？我话呢个字仲难听过讲粗口啊！
0: 哦，系咩？点解啊？
1: 点解咧？应该嘅意思就系、是。你系你预期啫，唔系我预期啊，同埋系你想达到啫嘛。你认为应该唔我得，应该我咁讲，我咁不如咁啊？点样作为人阿妈，应该咧系就会爱锡我，同埋会揽包容我，同埋要买好多我中意嘅嘢咯，煮好多我中意嘅食嘅，呢个系应该嘅。点样作为一个阿爸，佢应该咧要俾一间大屋我住啦，揸靓车啦，佢个应该同你嘅应该可能好唔同
0: 嘅，系冇错。
1: 即系我哋唔可以用一个应该就觉得。你有问题咯，大家都可以有佢自己嘅应该，所以我哋要睇咧就唔系话你个欧琴做咗几多嘢，系佢付出咗几多，佢尽咗几多力。我讲咗好多次啦，即系如果我哋大家勉强叫冇幸福啦，即系如果我哋唔系令到佢真心诚

0: 系嘅啫。
1: 好啦，话说咧，佢最近真系唔知点解成日唔搞咗好耐唔冲凉，咁我就真系费事话佢，因为我觉得我话佢都系即系伤感情嘅啫。
0: 系啊，系啊。
1: 咁我唔话佢，我唔话佢真系坐咗度成夜晚十一点都唔冲凉。
0: 系啊。
1: 跟住我话你要瞓觉，你真系唔冲凉。跟住佢就死死地走去冲凉咯。咁我就系觉得，
0: 始终都系要靠你嘅势力，
1: 啊、
0: 你嘅指使，你嘅监控或者你嘅范围内要控制佢，佢先做嘢，咁系冇意思嘅。
1: 系啦，嗱，因为你啱啱所讲嘛，其实我哋唔应该就系觉得喂，要用一个控制，你应该要点样好啦。我啱啱即刻又谂，就算我唔讲，你应该要翻嚟即刻冲凉，我点样令到佢觉得自己哦，原来翻到嚟即刻冲凉系一个啱嘅。原来咧，我要即系做完晒，即系食完饭之后咧，走去食，走去做功课咧系啱嘅，系应该要做嘅嘢咧。
0: 开始进入。入直路咯，我哋嗱，即系话我哋要改变佢嘅思想，
1: 系
0: 咪？我哋要改变思想，佢心甘情愿可以做，咁就得啦。但系呢样嘢唔可以一时三刻就会变咗嘅。我哋每一个人都系个个体，佢有选择权。你做父母，你嘅责任净系提点，再提点，再提点。OK， 你可以讲俾佢听个 consequences， 即系好似我个女咁，哇，由细到大好中意攞啲嘢入房食嘅。好，你谂下喺张床度食，我已经知估计有啲咩问题噶啦，佢又惊虫啊，又惊曱甴啊，又惊好多嘢啦。咁最嬲尾有你食咯，我睇下几时几年几月几刻会有曱甴走出嚟。OK， 佢享受咗好多年啦，
1: 系
0: 最嬲尾咪突然间就一只超级巨大嘅曱甴走出嚟，都唔紧要啊，有个超级巨大嘅蜈蚣走出嚟啊，
1: 系啊，
0: 系啊，但系佢惊到咧，佢惊到根本。即系已经有啲嘢飞，佢已经好惊噶啦，
1: 好惊啊！我觉得
0: 你喺嗰阵时就唯有就话估到噶啦，讲咗俾咁多次，不过你搏下睇你睇唔睇到啫嘛，可能根本仲有好多嘅嚟拉嚟拉去。呢件事系唔会唔发生噶。我哋只可以要佢面对到承受到一啲后果，佢哋先至会改噶。因为我哋用我哋几廿岁嘅人同佢讲一个几岁嘅人讲。我会遇见嘅问题，你会发生嘅嘢，
1: 系啊，
0: 哇！你又臭啦，又唔叻，即系好似佢哋刚先去到进入好似而家四五年级啊，五六年级，点都唔肯洗头啊，刷牙又刷得唔干净，
1: 系啦，
0: 系啊，个个都会嘅，真系嘅。跟住咪我你唔好刷咯，跟住你听日咧，我哋就唔会话佢咩嘅，我就系听日你翻学，睇下问有冇问到边个同学仔个口臭啊？睇下你睇下，如果你个头油咧，你见唔见到你想唔想同个人话，净系叫佢留意人哋先。跟住过咗半年啦，一年啦，佢就开始越嚟越干净啦。肯洗头啊，肯刷牙啊。
1: 哇！但系半年一年，
0: 已经短啦。你冇用噶，你只不过每一日，你谂下，你逼佢去冲凉，你逼佢刷你啦，你破坏几多关系？你呢个方法，我话俾你，如果佢系应该要冲凉刷牙，咁你做阿妈嘅系咪应该要包容晒佢所有缺点啊？应该，
1: 系
0: 爱一个人唔应该有条件嘅，系咪佢唔做你就要值得闹咧？佢系咪值得被闹咧？我唔做，我系咪就唔系你嘅被爱锡嘅小朋友？即系呢个应该嘅嘢，一定要摆翻低。你最多系劝
2: 人仔细细。丽丽，
3: 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 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

0: 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声势力。
5: 湾区声势力。
6: 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7: 人底石石丽丽，
8: 我呢其实每一次呢是想顶佢嘅时候咧，我都会真系，我真系谂起巴里所讲就，喂，其实你破坏紧关系嘅，咁啊，你唔好咁样话佢啦，咁咁咧，所以咧，我咧就有阵时咧，好多时候都话 OK， 好，我 hold 住，我唔话佢咁啊，但系去到最后咧，可能我即系可能熄灯咁样，跟住就会走去冲凉啊咁，跟住我就觉得、哇，系啊，我真系走去熄灯，我冇话佢，有阵时都即系我熄灯，跟住佢就我冲凉啦咁啊，咁但系咧有阵时我都会谂，唉，几日咯。几日都系咁噶咯，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的呢？咁样，咁但是阿巴你都提过，喂，其实不是话一下子就可以改变佢、你明唔明啊？即系每一次我教仔的时候咧，你又会在我脑海里面出现啦，但我仔喺我面前做啲咁嘅嘢啦，咁样，跟住我就觉得好嬲，咁我个情绪咧，你明唔明？我个情绪波幅啊！
9: 其实你发唔发现咧，每一日都是自己 set 完好多 guideline 嘅 expectation， 跟住自己又激嬲自己嘅啫，
8: 系
9: expectation。期望就是负能量的开始，记住我们讲了一个能量层级表，一有期望就是负能量的开始，你留意一下你每一次生气的时候，就是因为你期望他会做，点知唔做你就自己挞着火，再连续咗几日咧，就即系喺个心入边挞着火，跟住煲啊煲啊滚死，跟住自己啊滚到六亲自己爆出嚟。其实全部都唔关佢事噶，系你自己滚出嚟噶，系你自己 set 啲期望啫嘛。佢个期望你每一日翻去揽下佢，锡下佢，氹下佢，跟住即系以佢为傲咯。跟住欣赏佢付出咗几多努力啊，今日做咗几多嘢几开心，你又唔做，咁唔通我又闹你啊？
8: 嗯。是，但是有阵时候我都会谂嘅，咁即系啱啱你所讲，呢句都几好，即系期望其实系负能量嘅开始，因为我对佢，我你啱啱就所。所講啱，我見到佢冇做咧，其實我內心咧，哇！我嬲到咧就著曬火，
9: 係啊，自己攤嘅火，唔係佢攤嘅。所有嘅問題係嚟自你嘅思想，唔係嚟自佢嘅行為。
8: 嗯，係，但係呢個情況之下，你係咪覺得你唔需要再叫做應該點樣或者質佢做？
9: 嗱，因為嗱，我想答一個問題，我好睇重關係，關係係超越過曬所有而家眼前所有嘅問題。如果我要破坏关系而导致佢达到一个结果咧，我一定唔会选择呢条路。咁而家呢一个就系你认为佢冲唔冲凉系一个问题，我觉得你破坏关系呢个重大嘅问题。
8: 系，我都觉得系，我话俾，我都好坦诚咁讲，我谂我破坏关系唔止系，咁我最终其实冇顶佢啦，咁啊，点解咧？咁因为咧，我即系我记得我嗰几日咧，直头我嬲到咧。冇理佢，唔同佢讲嘢啊！
9: 咁你话几伤心咧？
8: 但我真系好嬲，同埋我喂，但系咁啊 ，Bunny， 我都好坦诚同我老公讲，我话我真系好伤心，我觉得好灰心。点解？我直头一刻，我觉得点解我做阿妈做得咁失败啊？你明唔明？即系做阿妈做到咁失败，个仔系唔会听我讲，同埋个仔可以用呢啲语气。当全世界都话你个仔好乖嘅时候，点解用呢啲语气同我讲嘢嘅咁啊？
9: 我建议你生翻个机械人出嚟，好乖噶。
8: 你不要以为你是师傅，我不打你啊！
9: 不是啊，真的，机械人你叫他什么就做什么咯。
8: 但是他对其他人很乖的，是就是对我的时候，他就会可能就是会。
9: 他不是对你不好，他只不过满足不到你的期望啫。
8: 他语气又差，好嬲噶，你明唔明啊？很多妈都咁讲，不是就话。
9: 好好好好，我明白的，我等一下，我怕 我冇答到你原本最 original 嘅问题，你点样做一个中间人？拆解两个关系先，
8: 系拆解关系先，唔好意思啦。
9: 你当我哋每一个人都 respect the other people's work， 我系好尊重佢嘅生活习惯行为嘅、嗯。我只不过讲俾佢听我嘅期望啦。阿妈就其实真系好唔中意人哋污糟邋遢嘅，好臭嘅。我哋即系如果你咁样咧，我。同你讲少啲嘢咯，我又唔想同你唔开心，嗯、我又唔想闹你，我又唔想激死自己，但系我系会唔开心嘅。你将你个感受话俾佢知先。如果你每一日几点钟前翻嚟冲凉咧，其实你有选择嘅，你可以唔冲。不过我自己唔开心，我会调节噶啦，仔。你俾少时间，我要调节。你要将你个情况讲俾佢听，佢就会知道究竟咩事你会嬲咯，而唔系你系控制我，而我唔做你嬲咯。我只不过唔满足你而嬲咯。
8: 系
9: ，OK， 你一定要俾佢知你嘅谂法，好啦。咁去到先生嗰度，你就要话俾佢知，讲翻 exactly daddy 嘅感受咯。其实 daddy 头先唔系发脾气，佢控制唔到自己系唔啱，但系 daddy 嘅睇法就系因为佢咁，佢就系点解咁啊？因为佢为咗你好咯，佢为咗你好就想达到呢样嘢咯。如果你做到，咁我哋大家咪，你睇下今日我哋就冇呢个 conversation。你要用一个真系一个第三者好朋友，大家倾讲翻嗰样嘅感受，你又讲翻佢嘅感受，系互相。讲大家对方嘅睇法，而唔系点解又升级好爹哋啊？爹哋都系为咗你好啫嘛，点解你要咁啫？你系同一时间质疑多佢。
8: 嗯嗯，但系如果佢讲，佢真系未必会想讲佢自己感受，或者佢真的可能发悔气嘅时候，你讲咩都啱噶啦，咁啊，或者爸爸讲咩都啱噶啦，
9: 咁系啊系啊。
8: 咁其实冇嘢好讲，即系我成日都觉得你咁样咁就唔系沟通嚟噶啦，你发紧晦气。
9: 咁咪即系佢真系讲以佢个经历话俾佢知，以前讲不都系废话咯。
8: 嗯，
9: 因为你哋系唔会帮佢解决，只不过你利用翻你个道理去系搭住佢啫嘛。嗯、即系佢讲嘢，你哋系唔会听咯。
8: 嗯，
9: 嗱，又要揾翻个 X 出嚟 ，X to Y 啊嘛。
8: 嗯，
9: 你又谂翻佢点解咁问啫？咁唔通以前我真系讲乜，我都系。咁我梗系咁话你啦，如果我唔系咁话你，你以为点会咁样啊？所以我逼住话你啫嘛，咁你又系用你嘅大道理去唔理佢嘅感受，唔听佢讲嘢，咁佢咪不如费事讲啦，
8: 嗯，
9: 系嘛，
8: 嗯，
9: 一定有原因噶。我嗰日做个节目，即系自己个 channel 巴与你同个小朋友讲大话，一定有原因，因为佢怕你闹，你唔好话佢好讲大话，你不如谂下点解佢要对住你讲大话。
8: 嗯，系，我突然之间谂咧，啱啱你讲咗四个字啊，说嘛 ，OK。因为最近都有一对 band 咧，就系一首歌曲叫做《说为我好》，咁咧就系佢系专登咧就系写佢哋，因为佢哋已经长大咗，但系细个时候咧，佢成日听爸爸妈妈讲，喂，其实我都系为你好嘅就系咁样。佢话佢细个时候咧觉得好烦，
9: 呢啲咪情绪勒索咯。
8: 系啊，咁我就谂紧，喂，我哋真系为佢好噶，咁我唔系应该话俾你听，喂，其实我真系为你好噶咋？你刷干净呢啲牙，其实对你第时咪唔会蛀牙，咪唔会咁辛苦，我哋牙痛过啊嘛。咁有阵时原来。喂，我都系为你好呢句说话，会唔会都令到佢哋觉得
9: 呢句说话冇问题嘅？我为你好系冇问题嘅，但系你要逼佢弹出呢个行为先有问题。哦、我讲完俾你听冇所谓噶，你咪有选择嘛。
8: 嗯，
9: 你可以唔做噶。
8: 嗯，
9: 系咪？你做完我咪开心啲咯。你唔做咁，我要起码我都俾你知，我唔系咁开心，我都系为咗你好啫、嗯。即系我成日同我啲女嗰阵时开头咧，佢哋已经成日讲啲咩，即刻秒嘴嘅啫。哎、又讲好烦咁嗰啲。
8: 系啦系啦系啊。
9: 系啦。咁跟住我就有一日就同佢讲啦，其实我哋做父母嘅都系想尽我哋嘅责任啫。我惊我后悔，我冇讲到。
8: 嗯。
9: 就算我重复讲咗好多次，咁你咪当听下咯。
8: 嗯。
9: 你咪当我发一封咯。
8: 嗯。
9: 你当我发一封我好点都好，你笑住对我好点都好，你俾我讲啦。即系好似我求翻佢，你俾我讲啦。
8: 嗯。
9: 因为呢个系我嘅责任嚟噶。
8: 嗯。
9: 系咪？咁跟住而家佢哋好乖啦，听完都话嗯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得、啊啊、知道。我好一句唔好一句，你可唔可以答一句我舒服啲好咪得咯？
8: 会唔会系你嗰啲长大咗啦？已经
9: 都话要剔好多年咯。
8: 啊，系啦、
9: 啊，你唔可以期望噶。
8: 嗯，系，但系咧我。想知咧，当有阵时可能你啲小朋友仲细时，啱啱想讲话佢会你知有阵时啲小朋友样就好衰噶嘛，秒嘴秒舌反晒白眼噶嘛，系咪先咁啊？即系你唔会觉得好嬲噶咩？喂，我会
9: 直情有搵一日好平静咁。其实你知唔知道我真系接受唔到你咁样对我，我会好伤心咯。我唔 deserve， 我唔值得我。平时做咗咁多嘢，我对你咁好，而我你都有咁眼对我，我嘅感受我又要讲咯，我点睇咯？我真系好伤心，但我唔会爆咯，我唔会用情绪去闹翻佢咯。
8: 嗯，
9: 我一定要讲我感受俾你知。
8: 系，即系你唔啱啱你用词好贴地，我唔会爆佢嘅。
9: 系啦，真系我唔会爆佢。你咁样又系破坏关
8: 系
9: 咯。
8: 系，不过我觉得咧，即系喺个关系上面，即系有阵时候好难处理。系，尤其是啱啱想讲，我相信唔少嘅妈都系中介人嚟嘅。
9: 系啊，你已经好好噶啦，有啲。洁癖嗰啲咧，真系好惨噶，个小朋友我觉得。
8: 哦

0: 系系，你啱啱嗰个都系啦。我其实我都容诶唔、容忍唔到我仔喺张床度食嘢嘅。
1: 系啊，但我接受，我就系想你承受结果。
0: 个重点系啱啱你想讲几年之后、
1: 啊，系啊，佢最屘而家佢自己一个出咗去读书啦，几干净整齐。佢去到后期先至咁样面对，冇人帮到佢啊！真系有啲蜘蛛走出嚟啊，有啲咩啫？边个帮佢啊？
0: 系，我觉得好恐怖呢、啊、件事。不过我觉得啱啱巴里。另外最深刻一句就是其实期望有阵时是一个负能量的开始。
1: 我最后尾讲一个我曾经 case， 曾经有一次我两姐妹，佢两姐妹喺间房度，我放工开咗对门。哇，喺啲衫啊书包啊全部喺晒地下，全部乱到七彩，好似被人爆格完咁嗰啲呢。咁跟住呢我望住点啊，你哋今日开唔开心啊，跟住佢 OK 啊，咁跟住我闩埋门，我同我自己讲，我睇唔到，我睇唔到，我睇唔到，睇唔到。
0: 系啊，
1: 时运高我睇唔到。
0: 即系应该好嬲嘅，
1: 嬲嘅咁，但系我唔想破坏关系，就咁简单。
0: O、okay， K， 我谂大家反而要记住一句，唔想破坏关系系一个大前提。如果你同阿巴呢个想法一样嘅话，好好记住今日节目嘅内容啊。今日唔该晒巴你，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2: 人仔细细，丽丽。
3: 早上9:31。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数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6: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禁令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禁令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令一禁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禁令中招。
7: 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日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8: 赛马会社区7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7榄热情。嚟紧星期一下昼2:30 QK 育婴室时段内，会找嚟参与计划的老师同埋马会义工队成员分享感受。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9: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10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师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10: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1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10: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7: 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日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2: 人仔隻細莉莉，识啲唔识啲。
0: 人仔细细又开始，先请呢一位高大嘅嘉宾，我想话高高大大嘅嘉宾添，就系嚟自可观自由中心暨天文馆嘅 Kenneth Sir 许浩勤 Kenneth。Kenneth 你好啊
12: ，Hello 大家好，
0: 系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咁但系咁样嘅，因为我真系好挂住佢，我无时无刻咧都会谂起佢，只要我系望住天上面嘅星星啦、月亮啦，哇，好似
12: 好浪漫啊，系啊，
0: 我要好小心啲先，因为如果另一半听到都唔知点算好咁啊，但系咧，因为其实我突然之间醒起咧，有一条片咧，我好想俾你睇嘅。但系唔紧要，我呢条片咧可以迟啲讲都冇问题嘅。但系今日咧一定要讲，因为呢件事咧下个星期日就会发生噶啦。
12: 系
0: 讲紧咧就系、是，虽然你冇同我讲，我揾资料揾到5月31号就系、是、全年最细嘅月亮。
12: 系
0: 系咁，佢有几细咧？
12: 系全年最细嘅月亮。其实。今个满月啦，就是月亮行到去比较远离地球嘅时间，咁所以咧睇起上嚟咧，其实可能你会发现细咗少少，但系大部分嘅朋友应该分辨唔到嘅，
0: 唔系好觉噶，咁
12: 远，唔系好觉嘅。咁你头先话啦啊，呢个全年最细嘅月亮嘅资料咧，其实每年都有几次噶喎。啊，调翻转嚟讲啦，如果唔系全年最细嘅月亮，咁即系
0: 全年最大，
12: 咁所谓全年最大嘅月亮或者全年最大嘅满月咧，我哋以前喺节目都介绍过。咁有啲人叫做超级月球，咁样超级月球咧就吸引大家多啲啦，系嘛？因为好似劲啲咁啊嘛。
0: 系啊，冇错。
12: 咁但系原来天文学嚟讲啦，月球嘅轨道系椭圆形嘅，咁一年里边总会有时系近地球多啲，就睇起上嚟大少少咯吓。咁有时就会远少少嘅话咧，睇起上嚟就啲咁多细啲啦。咁啊，今个满月就系全年最少满月啦。咁啊，大家唔需要话失望啊或者唔开心，因为大自然嘅规律有大有细，咁啊。循环不息，咁啊嚟紧又会有下一个最大嘅满月，又有超级月亮啦，即系我哋又下次又期待一下啦。
0: 超级月亮系几时啊？
12: 今年嘅超级月亮过咗啦，因为年头嘅时候我哋已经发生咗，咁所以咧我哋又唔需要咁紧张吓，因为咧去到年尾左右啦吓，又会有下一个全年最大嘅满月噶啦。咁呢啲大满月同埋细满月咧，头先话肉眼睇上系唔觉嘅，因为每次大或者细天空上面都系得一个月亮，你冇得比较。咁但系若果我哋真系有啲有心嘅同事啦，将一年里边两次月球影低咗咧，你就会发现呢两次月球真系有大小之分，吓争咗大概17% 嘅，
0: 系
12: 拼埋一齐吓。我哋用相片两张一大一细满月拼埋一齐睇起上嚟咧，就有所分别啦。
0: 系喂，佢真系争好我又唔可以争好远嘅。我咁样骤眼望落去，我就觉得佢争得几远下。
12: 系啊，头先话17%，即系话如果即系两个饼一个大17%，你嘅当然就会觉得哇争好远，好似大个嗰个咧就份量重啲。咁呢个视觉效果咧吓，睇起上嚟喺天空上面冇得比较，但系我哋就试下将两张相拼埋一齐咧，就摆咗喺我哋可观中心嘅 Facebook 嗰度。咁、哦、所以一早我都提醒咗大家，5月31号有全年最细满月噶啦。
0: 咁5月31号嘅时候，你会再影翻月亮出嚟？
12: 如果天气好，我哋都会吓，咁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小功课啦吓。无论系大人或者小朋友，而家啲智能电话咁叻咧，你都可以同小朋友一齐试下影低每个满月晚上天空上面嘅月球。咁你唔好换相机或者唔好换手机啦，每次都系3倍变焦或者系10倍变焦，用同样嘅焦距影同样嘅月球，咁比较翻每次月球嘅大小有冇分别啦？
0: 系，唔系我想先问一下先，其实咧，如果你啱啱咁讲嘅时候。其实我用眼睇唔系好觉得佢个大细争好远噶嘛，咁有边一个地方会觉噶？定系其实？总之喺呢个地球上面冇一个地方觉噶咁，纯粹一个知识上面嘅了解咧。
12: 有边度会觉咧？就系个人啊，个人会觉得点解咁讲咧？因为我哋成日睇天空咧，即系我同我啲朋友啦，经常都会望住月球每日嘅变化。 咁所以睇惯睇熟咧，就真系会觉得嗰日个月亮系啦，嗰日个月亮系细咗啲或者大咗啲吓。我开始就发现锻炼咗翻嚟啦吓。有时真系抬头望天，咦？点解今日个月亮系好似稍微细咗啲咧？再对一对，原来就接近全年最细满月咯。咁有时就会分到咯吓，可能真系习惯睇得多，咁就会分到啦。
0: 但系呢个地呢个月球，当佢系最大同最细嘅时候，可系咪代表佢近唔近我哋噶嘛？
12: 冇错啦，
0: 系即系同个地球距离近唔近啦。咁如果佢近唔近，除咗我哋肉眼望落去，如果假如佢即系好近嘅时候，你都哇，今日个月亮好大好靓咁样。除咗呢一啲嘅赞叹之外，其实佢对我哋地球有冇任何影响啊？
12: 有少少啦。通常有啲咩影响咧？就系我哋嘅潮水涨退吓。有时我哋都话啦吓，满月嘅日子或者新月嘅日子就系咩大潮吓，咁啊天文大潮。咁如果遇正我哋叫做全年最大满月，又发生天文大潮，又若果又有落大雨啦，咁可能嗰个潮水或者加埋嗰个风暴潮咧，就会水浸啦。咁呢啲系好多因素加埋一齐。咁另外有一啲有趣啲嘅讲法就系、是，原来满月对动物有影响嘅，可能啲动物咧，佢哋都会习惯望住夜晚嘅月球去分辨光暗啊，或者分辨方位啊。咁如果嗰日个月亮系光啲或者近啲咧，有部分嘅動物可能真係會有反應嘅，咁其中一樣容易辨認到月亮大細嘅時候咧，有啲朋友就會話，當月球啱啱升出嚟，即係月出或者就嚟月落嘅時候咧，月亮啱啱同地平線好近，同地面嘅景物可以比較嘅時候咧，嗰一刻睇起上嚟個月球再會大少少嘅。咁、所以有時我哋發現點解月亮啱啱升上嚟，可能喺棟樓旁邊咧，你會覺得個月亮好似好巨型咁，就係因為同地面嘅景物有一個咁嘅比較底下，睇起上嚟視覺上又會覺得大啲。咁所以有唔同嘅演繹方法都可以咧喺超級月亮嘅時候，俾大家參考一下。
0: 系，但系个地球咧，唔系个月球咧，嗱，譬如我而家睇紧你张相啦，咁其实好似唔同颜色嘅，点解？
12: 哦，系啊，你有冇留意啊？其实月球有唔同颜色嘅，
0: 其实真系冇留意。
12: 系啊，其实月亮平时
0: 系咁颜色。
12: 平时我哋觉得月亮系灰灰白白咁啦，或者有啲人中意即系小朋友画图画嘅，攞支黄色嘅颜色笔油黄个月亮。但系如果真系黄揿揿嘅月亮升喺上嘅天咧，就比较少见。几时个月亮会有唔同颜色嘅分别呢？通常同空气污染有关。系啦，咁所以空气污染严重嘅时候，个月亮会黄啲，甚至乎系红色嘅。咁有啲人就话哇红月亮啊咁样，咁呢个就唔好同月食嗰个红月亮搞错吓。有时可能系因为空气污染。令到个月球变咗颜色啫，咁所以月亮嘅颜色同空气质素有关。咁若果真系话我哋登陆月球嘅时候，月球有咩色噶吓？咁太空人登月嘅时候咧，啲泥土通常都系灰灰白白咁啦。咁喺灰白之中咧，都有啲咁多可能深啡啊、浅啡嘅分别喺当中，但系就要再细致啲先睇到噶啦。
0: 系因为咧，而家咧就系 Kenneth Sir 咧就俾咗佢嘅平板俾我睇啦。咁样你唔单止人大个人啊，平板大个人嘅，你睇下，你真系离晒谱啊！
12: 都话眼睛退化啦，系啊，要用大啲嘅平板。
0: 咁系咧，我就系话咧，而家因为有两个月亮喺度啦，有一个月亮就细啲啦，一个月亮大啲啦，因为佢对比紧啊嘛，咁。咁我就细啲个月亮咧，咁佢系处于一个红红地、橙橙地、深啡色咯。另一个就真系 exactly 灰色噶啦，咁啊，咁系咪代表真系细嗰个月亮你哋影嘅时候咧，佢系个环境污染大啲啊？
12: 空气嘅质素唔同啦，因为空气嘅条件日日都唔同嘅，咁所以我哋制作呢张相片嘅时候咧。大满月同埋西满月两日日子唔同，影出嚟嘅月亮都稍有不同，系当然嘅吓。咁当然我哋其实嗰啲相机啊镜头系冇换过噶，系真系客观嘅条件咧，影响到嗰个月球嘅颜色咯。
0: 系嗱，既然啱啱咧就系 Kenneth Sir 你提到啊嘛，影相噶嘛，咁样用手机影啊嘛，我有用过手机影啊。嗱，我部手机都
12: 新噶嘛，
0: 唔新嘅，都15啊，都十字头啊。系咪啊 ？Pro Max 嚟噶，我部都算系15，你唔好理。但我想讲咩咧，都影唔到嘅。系咪有技巧？因为我已经拉到佢好近，跟住我又将佢个光度调低啲噶啦。
12: 啊，
0: 系啦，
12: 系你讲到光度，因为满月个月光真系好光嘅。有时我哋用电话影满月嘅时候咧，个月光光度爆晒，变咗一个白色，
0: 系啊，
12: 乜嘢都冇得睇。咁你头先都提咗，我哋将个亮度较暗啲，可能会救到呢个情况。咁但系有时满月 在太光啦。咁真係救唔到嘅話咧，咁喺網上面有啲小 tips， 我睇人哋啲影片介紹過，你用拍片模式。
0: 哦，
12: 系啦，用拍片模式，因为咧拍片模式嗰个感光力系低过平时相机嘅，即系换言之，影任何嘢都会暗啲嘅，
0: 系
12: 咁啊，影月球就啱啦吓，因为月亮咁光，我哋用拍片模式。再調暗佢，咁你就可以有機會拍到月球嘅細節啦。咁你可以試下用拍片模式啦。
0: 我試下先，即係咁樣用，跟住

0: 之后就 cap 翻图
1: 嘅，系啦，或者拍片模式一路拍，你可以一路影相噶嘛，都有个咁嘅功能噶嘛。
0: 但你呢啲咁清晰嘅系即系特别嘅相机嚟。
1: 系啦，我哋用天文望远镜加埋一啲专业少少嘅相机拍嘅，咁所以有时有啲朋友有影开风景相或者影开雀鸟嘅话，你攞支长镜头800mm、500mm 再加个相机就影到月球噶咯。
0: 系，我可唔可以问多清楚？你话系用天文望远镜再加相机，即系本身个天文望远镜系影唔到相噶嘛？
1: 望远镜就系眼睛睇噶嘛，咁所以若果想影相咧，一系用眼摆埋去目镜嗰度，或者你将个相机摆埋目镜嗰度拍摄咯。
0: 哦，即系将相机摆喺目镜度拍摄得噶啦。
1: 系啦，我哋好似之前有一次中秋节嘅活动咧，你都好似有嚟睇赏月睇月亮嘅时候，用电话摆埋个望远镜就影到咯。
0: 系啊 ，OK， 即系相。相机都系同样做法嚟嘅，
1: 冇错啦。
2: 人仔细细，丽丽，
3: 乳腺癌系女性头号癌症，每十二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日下昼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4: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高端生活嘅艺术，唔系话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嘅。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6: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3: 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十二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日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2: 人仔细细，丽丽，识啲唔识啲。
0: 讲开呢一个即系月球嘅即系相啦，咁样可能我哋好耐之前我唔记得咗有冇讲过啦，因为我而家咧既然有咁清晰嘅月球咧喺我眼前嘅时候咧，喂，点解系成个橙咁嘅？
1: 好似个橙定咁。
0: 系啊，有个橙定喺度，因为即系咁远嘅月球咧，我唔系好睇到啦，你明唔明啊？系咪先？咁但系咧，你咁样咁近见到嘅时候咧，即系因为有张相喺度，我又觉得，咦，点解有个橙定系我冇怀疑嘅咧？
1: 系啦，你讲个铲定或者有啲听众想象唔到啊。平时我哋话月球表面咧，咪凹凹凸凸好多坑洞嘅，
0: 系啊，
1: 啲坑洞有大有细嘅。咁嗰啲坑洞出现嘅原因就系因为月球曾经俾好多陨石撞击，我哋叫陨石坑或者叫环形山。咁当中有一个特别巨型嘅陨石坑咧，好似0044突出，好容易见到咁。我哋就乍眼睇好似铲个定一样。咁而且呢个铲定咧，仲有四方八面一啲纹理咧，向四周发射嘅。咁所以呢一个。铲定是最容易观察到的陨石坑，它的名字叫帝谷陨石坑。
0: 帝谷
1: 是啦，帝谷是什么名字的？咁奇怪的，原来是一个丹麦的天文学家。咁呢个丹麦天文学家咧，喺好早啊，可能真系距离而家400-500年前咧，佢就开始自己用好多望远镜观察吓，咁所以呢个帝谷嘅名字摆咗上月球上面去纪念佢。而呢个帝谷陨石坑，或者我哋叫帝谷环形山咧，佢好大、好明显，而且佢四周都有啲纹理咧，向四方八面輻射出去，就是因為那個撞擊啊！我哋相信咧，曾經一個大型嘅小行星或者隕石撞擊，彈咗好多物質上高空，向四方八面拋射，做出嚟呢個效果嘅。
0: 但係咁、啊，即係我咁樣諗，啱啱嗰位嘅帝谷啊嘛，呢位朋友係幾時發現
1: 嘅？帝谷依唔係帝谷發現嘅，係後期啲人發現咗月球上面有多坑洞，我哋不如改啲名啦。咁國際天文聯會咧就覺得啊，月球咁重要一個天體，我哋用科學家嘅名去紀念曬所有科學家，所以有個山就叫帝谷坑啦，有個山就叫做哥白尼環形山，有個山又叫。 伽利略，咁所以有好多科學家嘅名喺月球上面係後世啲人改落去嘅。
0: 喂，但係呢一個咧，嗱，因為呢張相咧影出嚟時候咧，其實呢一個嘅橙定啦，即係好明顯噶嘛。
1: 咁明顯啦。
0: 係啦，咁其實係咪真係其實當時嘅時候係呢一個嘅？因為我覺得肉眼咧係好難睇到嘅。咁應該都係啲人咧就係用望遠鏡去睇啦。係咪即係想當時咧，可能個望遠鏡咁啱發展到咦幾好咯？好可以睇得好清楚咯。由嗰陣時就發現呢一個嘅坑喺度，所以先揾佢命名咧。如果唔係，如果呢一早嘅時候，其實應該個月球冇理由。
1: 你講得啱啊嚇！若果冇望遠鏡出現咧，人類就淨係想像到啊嫦娥啊玉兔啊嗰啲，或者俾其他名佢。咁但係後屘望遠鏡面世啦，即係400年前伽利略用望遠鏡第一次睇月球，咁開始見到月球有好多特徵咧，咁就陸陸續續改啲名咯。咁但係呢啲名咧就冇統一嘅叫法嘅。以前即係可能唔同嘅科學家都會用自己嘅習慣改名，或者世界各地都有唔同嘅叫法。咁但係國際之間而家要統一曬呢啲叫法咧，所以有一個國際嘅定義嘅名字嚇，咁就由國際天文聯會去協助嘅。咁所以呢啲雲形山嘅名上面，除咗有西方嘅科學家啦，其實都有中國嘅科學家獲得月球嘅雲形山命名嘅。咁其中有一個好出名嘅就係張衡嚇，東漢時期嘅張衡都有一個雲形山係佢個名喺月球上面嘅。
0: 哦 ，OK， 但系至于边个云形山咧，就系、是由佢哋去决定，
1: 就由国际之间嘅组织去决定啦吓。咁当然背后就有少少约定俗成嘅，可能呢个帝谷坑已经讲咗百几二百年，都大家都叫佢帝谷坑，咪叫佢做帝谷坑咯。
0: 系，其实呢个月球咧，由相片里边提到咧，就系有呢个橙定之外咧，仲有一啲咧，即系对唔住我咁样形容咧，好似唔系好啱数，但系一笪笪，
1: 一笪笪嗰啲系嘛？
0: 系啊，有一笪笪黑啲，系你个电话嘅问题。
1: 是不是污糟了嘛？
0: 即真的喎，佢全部都一笪笪又唔係圓形啦，咁但係有一笪咧，真係特別黑色啲啦，有一笪就淺色啲啦。
1: 你講嗰啲一笪笪咧，就唔係我個模糊做，或者唔係個月球花咗，而係嗰啲係月球上面另外一種地形特徵，我哋叫做月海嚇。月海就唔係真係海洋嚟嘅，不過因為呢啲一笪笪嘅特徵咧，好明顯㗎平時肉眼都見得到嘅，咁所以以前未有望遠鏡面世啦，科學界或者係坊間咧都會以為嗰啲係海洋，就叫佢做月海。咁而家我哋知道啦，太空人都登過月啦，知道月球上面冇海嘅。咁點解會有呢啲深色一笪笪嘅嘢呢？原來就係早期嘅月球咧，仲有岩漿活動嘅。呢啲熔岩咧就漏咗上去月球嘅地面啊，鋪平咗一啲面積，令到嗰啲面積咧就好似光確咗嘅熔岩嘅顏色，就元武岩嗰啲顏色啦，咁所以深灰色。咁睇起上嚟咧，就一大片一大片平坦嘅深色嘅地形啊。咁呢啲平坦嘅深色地形叫月海，其實好方便太空探索咧去降落嘅。因為若果你話降落喺嗰啲雲形山啊，凹凹凸凸嗰啲地方咧，好容易炒咗落山。咁但係若果降落喺平坦嘅月海面積咧，就最安全啦。
0: 即係月海反而係平坦啲㗎。
1: 係啊，佢係啲岩漿鋪平咗啲低地嚇。
0: 咁即係石屎鋪平㗎嘛。
1: 你當係咁樣樣就好容易去降落啦，或者啲月球車都可以比較安全喺上面駕駛啦。
0: 係，喂，但係咁樣，我突然間咧呢個可能係一個傻瓜問題。究竟呢个宇宙系咪好热定系好冻嘅咧？点解咁样问咧？如果佢个岩浆佢系岩浆啊嘛，咁大家就谂好热啦咁。咁好热嘅时候，佢喺个月球嘅表面嘅时候，原来个月球系好冻嘅，跟住就嘈一声就好快冷却定系点样嘅咧？
1: 嗱，月球嘅岩浆咧系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先有嘅，大概距离而家40亿年前。当其时月球都仲未冷却，所以有岩浆。但后屘因为月球喺太空嗰度咧，经常都会面临好低温嘅情况，所以大部分嘅温度已经散失晒。好多时月球都系好冰冷嘅，除非有太阳照住嗰边咧就比较热啲，但系其他冇太阳照嘅地方咧都非常非常之冻啊。咁就大家去太空或者上月球嘅时候要着够衫。
0: OK， 我都想，如果佢都话俾你听，我着好多衫。我可唔可以问多最后一个问题啊？我就话下一集月球有几冻啊？
1: 月球咧，若果低温嘅地方咧，可以超过零下100度。
0: 哦，
1: 系啦。咁若果你话唔系，太阳晒住嗰边咪好热咯？系啊，太阳晒住嗰边咧又好高温嘅，高温度咧可能我哋人类都生存唔到

0: 冇空氣，冇大氣層，令到空氣即係熱度啊，温度好快流失咗，所以熱起上嚟就好熱，凍起上嚟就好快就會變得好凍噶啦。
1: 係，所以月球基本上都係梗係冇人住啦，係咪先？如果唔係你零下100度，同埋我冇一個嘅概念㗎，基本上即係零下100度同埋100度個温度係幾多咁樣？OK， 冇概念，
0: 生存唔到咯。
1: OK，
0: 系
1: 冇错，生存唔到啦，简单。咁但系咁样嘅，我梗系唔会放过 Kenneth Sir 啦，咁样，因为咧今日呢个咧一引申我其他唔同嘅话题啊，下次再倾 Kenneth Sir， 拜拜，
0: 拜拜。

0: 仔细丽丽。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早上十点。

0: 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会随飞船升空。呢位首名港产太空人在执行任务之前，同行政长官李家超进行视像通话。李家超祝福黎嘉莹好好休息，保持状态，放松心情，预祝任务圆满成功，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就回应话会好好加油，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佢表示训练日程排到满满，亦都好艰苦，但好有信心能够完成任务，感谢大家关心同埋支持。黎嘉莹又透露家人喺北京生活好好，小朋友读书亦都好开心。佢话从未试过离开香港咁长时间，希望完成任务之后可以快啲返香港，感受香港嘅各种事情。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和抢包山活动今日举行，其中飘色巡游下午两点开始，去到四点四十五分结束。以长洲北大庙游乐场作为起点，下午一点半起步之前，主办单位会在长洲中兴街风水里举行巡游典礼。抢包山决赛就会在晚上的十一点半举行开幕礼。按传统在凌晨零时开始，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就会有设有四个区域给市民观看比赛，可以容纳大约1650人，晚上十点开始派入场券，先到先得。今年有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争夺各项大奖，除了男女子组各个奖项之外，大会亦都会颁发代代平安奖，奖励从包山上拿到最多平安包的参赛者。警方预计将会有大量市民到长洲，将会实施人流安全管理措施和特别安排，呼吁市民及早规划行程。渡轮公司就会增加来回中环和长洲的班次，疏导市民。警方预计下午3点至6点是市民离开长洲的高峰时段，呼吁市民如非必要避开高峰的时间。简破房条例生效两个月，房屋局收到11000宗分间单位的申请，副局长戴尚成说感到非常理想。他表示政府有决心解决老大辣的劏房问题。戴尚成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表示，局方早前完成市场调查，发现大约30%单位需要做大改动，存在面积不足、欠缺独立厕所和房间、没有窗户等问题。他指出改装单位登记时间是12个月，另外设36个月改动宽限期，认为业主有足够的时间和租客洽谈改动的安排，如果租客因为单位改动变成流离失所，提供协助的区域服务队会帮助申请过渡性房屋和简约公屋。如果以丙类资格申请，不需要符合入息条件，短暂入住过渡性房屋2年，当局亦都预留3800个相关单位。被问到业主如果放弃改动单位，会减少分间单位或者增加租金，戴尚成表示未来5年会有196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落成，包括简约公屋，10年内就有294000个相关单位。随着供应量增加，需求会减少，租金亦都得以控制。国际方面，美国南加州橙县官员指出，当地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物品大型储存罐，温度正不断上升，面临爆炸的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宣布，橙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橙县消防局官员科维表示，故障储存罐内部温度状况比之前判断的严重，目前已经达到32度，而一日之前只是摄氏25度，并且温度是持续上升。科维表示，救援团队曾经认为能够通过喷水等措施维持罐的温度，但无人机未能够准确测量储存罐内的液体温度。现场应急团队看了一个被水覆盖的仪表之后，才确认实际温度。事故现场位于橙县加登格罗夫市一间航空航天制造厂，当地媒体报道说，现场一共有3个大型储存罐，出现问题的是1号罐，装有大约7000加仑的甲基丙烯酸甲酯，因为阀门故障没办法被中和或者控制，这种化学品易燃，可以刺激皮肤和眼睛，并且导致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损伤。据报道，强制疏散范围正在扩大，预计受影响的人数从4万增加到5万。这次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数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2: Music on board。
4: 23岁来自美国加州的演员兼创作女歌手，六月份将推出出道以来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 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的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的兴奋和对爱情极度渴望的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卒之等到，发再生出位价又嚟啦！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控油止痒同防脱浴发洗发露，出位价89，控油止痒同防脱浴发液299，可以疏通毛囊、平衡油脂、强化发根、激活再生，仲有白发钻黑、乌发玉发嘅去白活黑洗发露125，去白活黑液370。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出位价产品，帮你解决头发问题，头发健康。
3: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4: 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5: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6: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5: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6: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5: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6: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5: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就说故事的人昆顿，
4: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7: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8: 继续开始就系节目啦，咁但系咧，我啱点解窒咗一下咧？咁因为我发现咧，其实我哋一开始你一坐低已经讲做节目噶啦，咁当然咧就有黎莉我喺度啦，仲有潘喺度，早晨，钟教授，早晨，同埋思琪姐，早晨。电话热线开放住18349971834997。我发现咗啦，每一次咧我哋做完节目咧，出边就会风冚有电话打电话嚟噶。
9: 系，
8: 我好想讲早啲打电话嚟啦。
9: 系啊，我哋得一位同事听咧，风散啲就大家会听得快啲啊。
8: 同埋你早啲打电话嚟，因为我哋晏少少咧就会接听听众电话噶啦嘛，咁所以咧即系都好希望可以解答到听众嘅即系问题啦。咁但系我话点解咧？一嚟其实我哋一入到呢个 studio 已经系做节目咧，咁其实我哋今日系讲胃嘅，但啱啱讲呢个小便咧，阿思琪姐同埋钟教授讲好著样，咁我侧边唔出声啦，整个 headphone 啦，咁但系咦好似学到嘢，我真系冇谂过，因为嗱思琪姐首先观察入微，佢就先发现咗钟教授成去之所，
10: 系佢以前好少嘅，自从咧我发现佢咧狂饮咖啡，佢就节目之前就去一次，咁中间又去一次，咁啊点解可以咁好咩咖啡？我问佢你饮咩咖啡咁好嘅？
8: 系啦，跟住又唔知点讲，讲到啲尿唔可以应该储咁耐啊，
10: 年
8: 纪
10: 大
8: 唔数，
10: 年纪大尿嘅毒毒啲。
11: 因为点解我饮点解即系饮咖啡咧？饮咖啡系利尿噶嘛，
9: 系。
11: 特別嗰、那個即係你唔加奶嘅嗰啲咖啡咧，就更加利尿嘅，就當然有一定嘅濃度啦嚇。咁、如果你喺我哋呢個年紀咧，如果可以飲到咖啡咧，因為有啲人飲咖啡咧瞓唔著啊嗰啲嘅，咁我咧可能食咗靈芝包子，我年輕時未食靈芝包子飲咖啡係瞓唔著嘅，所以我係唔飲咖啡嘅。 系几时都唔饮咖啡嘅、
10: 哦，
11: 但系自从食咗灵芝花籽之后咧，几时饮咖啡都得，
10: 即系可以调节你嘅神魔。
11: 吓、哦、几、时饮咖啡都得，我夜晚十一点饮咖啡都得噶。
10: 我以前咧、因为攰啦，我饮完咖啡即刻瞓着咯。
11: 系啊，咁、啊饮咖啡咧，即、对我嚟讲咧，系即系从消化角度咧、我觉得咧比我饮茶咧，以前我饮茶嘅，咁、我觉得喝了咖啡之后还比茶好，对个肠胃你点好呢，自己感觉到、这个、第二个呢，对他利尿嘛、对我们这个这样的年纪的人呢，越利尿呢是越好的、当然你要喝足够的水分、
8: 没错，
11: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我们的膀胱是储尿的嘛，
8: 是、
11: 样即是个个黏膜呢，膀胱的黏膜呢要好好保护到咧，嗰啲尿唔好渗入去我哋个组织，破坏我哋组织。因为尿系一个好毒嘅嘢嚟噶嘛，
9: 系啊，
11: 我哋身体最唔想要嗰啲嘢，佢只想排出嚟噶嘛。
9: 系、
11: 好啦，你后生嗰阵时，你个膀胱个黏膜咧保护层好好，即系好似我哋皮肤咁啊。我唔系成日都讲皮肤咧、我哋后生嗰阵时咧，皮肤咧表面有一层油噶，
9: 系、
11: 吓，所以你嗰啲水咧滴滴落皮肤，佢渗走噶嘛。但是年纪越大呢，那些水呢 越难渗走的嘛，因为那层油少了嘛。
9: 是
11: 所以年纪越大呢，外来那些东西呢，那些病毒啊，那些微粒啊，很容易渗入皮肤，引起个皮肤反应。所以年纪大了之后容易有皮肤炎啊，这样炎那样炎嘛。同样我们的膀胱黏膜亦都如此。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储很多尿，或者因为那个黏膜呢还可以保护到它不受这个尿嗰个影响，但你年纪越大嗰阵时咧，你个黏膜咧个保护层系少咗嘅。呢个第一，第二，你个尿咧亦都比你后生时

0: 揾嚟減，佢揾嚟減肥。
1: 你係睇你減，真係
2: 我嘅功能就
1: 係。唔係，其實要睇你平時食乜嘢。如果你食得好勁咧，你飲嗰啲 OK。但係你咁清咧，我驚傷你個胃咯。
0: 我就建議你咧，抹茶粉唔好用咁多真的。
3: 係啊，點解啊？
0: 因為咧嗰啲。我不知道你的抹茶粉是不是茶多酚那些东西，
3: 是啊，
0: 茶多酚来的，量大的时候肝脏有少少毒性，
3: 是吗？即刻，咁我惊咗一包一每一可能一两小斤咁咯。
0: 所以你会见我嚟讲咧，我哋好少讲茶多酚。
3: 哦，
1: 唔系佢如果咁样对自己嗰个胃都会辛苦啦，
0: 会差噶吓。即系我唔讲佢差，净系讲佢个长期毒性。
1: 佢都好清嘅，其实佢
0: 系啊，
1: 喺间中食个面包餐啊，吓死人！
3: 我决定每次买啲相关嘅嘢食。我都要打俾我有佢电话噶啦，老实实，我买咗好多成100条嘅即系抹茶粉都有啊，咁但系都真系，我谂如果大家咧有任何问题嘅话咧，我估唔到呢啲咧，即系我哋平时日常生活里边咧，都真系要留意嘅一啲嘅状况，原来都有机会影响我哋嘅身体啊。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咁啊，听众们都可以打呢个电话。我而家好担忧，我要集中精神做节目先，因为我哋今日咧讲到咧就系其实延续上个。星期嘅，我哋提到今日就系肠发生啦，同埋胃癌。但系因为通常我哋节目上面咧，即系一个主题嘅延续性啦。我哋上次提到就系幽门螺旋菌，系咪同肠发生同埋呢一个嘅胃癌有啲关
0: 系
3: 边咧？
0: 系啊，因为咧我哋讲幽门螺旋菌啦，譬如佢感染边度，佢有唔同个效果嘛。譬如佢感染个幽门嘅地方，佢令到佢多啲胃酸，有呢个十二指肠溃疡啦，系咪？但如果佢感染个胃个体咧，即系个 body 咧，咁佢会令到咧长期有炎症啦、萎缩性胃炎啦，同埋胃酸过少。如果你有萎缩性胃炎，有幽门螺旋菌感染，同埋咧胃酸过少咧，呢样嘢咧就容易变癌，亦都好容易咧变呢个咧肠化生。而肠化生咧系咩回事咧？就系咧。我哋胃个黏膜咧，系本来佢好似有一只长方形咁嘅。
4: 嗯，
0: 当佢变咗肠化生嘅时候咧，佢个细胞咧就有一个好似长方形变咗个扁平型咁嘅，就好似小肠嗰啲细胞形态咁。呢啲我哋叫肠化生。咁如果呢个肠化生咧，系因为佢通常咧系因为长期你受到嗰呢个炎症啦，幽门螺旋菌感染啦，吓，
4: 嗯，
0: 咁啊胃酸。分泌过少啦，咁又有呢个肠化生。好啦，呢个肠化生咧，如果佢嗰个细胞嘅形态咧，好似真系小肠咁样，我哋呢个叫完整嘅肠化生。但如果佢个细胞形态咧唔系好完整嘅咧，我哋叫做非完整嘅肠化生啦。咁咧非完整嘅肠化生咧，更加容易癌变。所以癌前病变佢都有分。容易啲，同埋更加容易啲，系嘛？所以肠化生咧就一个癌前病变。咁啊，我上个礼拜亦都讲过咧，个自身免疫病啦，系咪都会引起嗰个胃炎啦？佢因为自身免疫病，佢自己产生抗体打击翻佢嗰个即系分泌胃酸个细胞嘛。咁呢种咧亦都系长期会有炎症嘅，长期咧胃酸过少嘅。是不是这个现象都会是这样的，但所以它也都容易有会癌变。所以如果个胃长期有炎症，长期胃酸过少，幽门螺旋菌感染啦，或者自身免疫病的炎症啦，它都会令到容易癌变。但当然癌变还有很多其他元素，譬如你长期烟啊、酒啊，或者刺激性的食物啊，或者过咸啊。或者仲有基因突变啊，呢啲都会有啊。
3: 但我想问到一样嘢，因为上个星期我未有时间问啦，因为我记得我哋阿教授都提过，其实咧就系四五成人咧都有曾经有呢个幽门螺旋菌啦，咁啊咁，即系感染过，咁亦都系有机会翻发啦。咁但系我就系话啦，咁其实既然我哋个个都可能个身体里边系有幽门螺旋菌，第一就系我需唔需要去？
0: 佢好翻啦，大部分人好翻。
3: 系啦，咁
0: 佢感染佢好翻。
3: 佢处于好翻系因为佢作当时嘅状态好啊，个人嘅状态好。
0: 系啊，人嘅状态好。
3: 系嘅，即系如果佢好翻，佢就会冇幽门螺旋菌喺个胃度噶啦，完全系零嘅。
0: 佢可以再感染噶。
3: 哦。
0: 因为佢个身体嗰个抵抗力啊，

0: 系唔系永远都咁好噶嘛？
1: 嗯，系啊，系啊，
0: 系嘛？就好似我自己，我细个嗰阵时，我都未试过呢啲嘢噶。
2: 嗯，
0: 系到大个嗰阵时，个读书压力大，个胃黏膜个环境啊，特嘅抵抗力差，咁只有呢个幽门螺旋菌感染咯。
2: 咁如果唔食药，系咪自己唔会好翻？系一定要食呢个，
0: 一定要食药，
2: 抗生素
1: 一定要食嘅，
0: 一定要食嘅，
2: 先至可以铲除佢。
0: 应该咁讲，你食药食药咧。这个证明了是有效的方法、
2: 哦、
0: 但是呢因为你吃得药多呢现在有抗药性、
1: 嗯
0: 啊、抗药性呢有不同的地方呢是不同的、就是那个就是、抗药性有多强、嗯、如果乱用抗生素的那它不是抗药性很高比如说中东它本身的感染率又高它用抗生素因为你知道病人是很得意的嘛我去看医生我就快见效嘛我想
2: 系
1: 啊，
0: 咁我用重啲嘅抗生素，加快啲见效啦。你越用得多抗生素，你个抗药性越抗噶嘛。
2: 咁嗱 ，OK， 咁比如我啦，我唔系好中意抗生素，就 suppose 我食五个 mg， 咁但系如果我越嚟越严重啦，或者好似你讲其他咩中东嗰啲人，佢可能要食十五噶咯。
0: 系啊，或者转唔转强啲嘅抗生素咯。
2: 哇！咁如果去中东旅行，惹咗佢哋嗰啲，咪好惨？
0: 唔系个问题，佢惹啫，唔关你事啊。
1: 即系思琪姐话，如果你去到旅行嘅时候，如果佢惹到当地
2: 嗰啲人，比如话佢打个黑黐落去你啲食物，你都睇唔到。
0: 你个抵抗力高嗰时，你感染唔到噶嘛？
2: 哦，都系讲抵抗力，
0: 都系讲抵抗力嘅问题啫嘛。佢个抵抗力。佢个
2: 但我唔敢包咯，我自己几廿岁，
0: 佢反复感染，所以佢用抗生素嘅抗药性系越强噶啦嘛，系、
1: 嗯、
0: 因为佢个人问题啊嘛，你冇用，你冇感染过，你用第一次抗生素，同佢第三次用嘅，同埋你第一次用个效果完全唔同噶、
2: 嗯，
0: 你冇抗药性噶嘛。
2: 哦咁样嘅，
3: 哦，即系讲紧个个人，唔系讲嗰只菌，
0: 唔系，
3: 哦，
1: 我哋都以为系只菌，
3: 系啊，系啊，
0: 系啊，你个人嘅问题啊嘛。
2: 嗱，咁啊好啦，我唔食抗生素，但我平时就食蜂胶啊、益生菌啊，得唔得咧？可唔可以俾佢唔好发大嚟搞？
0: 嗱，虽然未做嗰个咁大规模嘅临床啊。但是在我个人的身上、
2: 嗯、
0: 我觉得呢吃天然物质是首选的如果你的症状不是那么明显。
2: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
0: 因为呢你不是个人都有条件呢去做个内窥镜擦擦。虽然现在来讲呢吹气都 很简单、嗯。其实现在吹气都很简单但是它不是百分之一百那么准、
2: 哦
3: 啊。
0: 所以呢你都可以吹下气看看。如果佢真系有的话咧，我都建议咧食短暂嘅抗生素，跟住咧就用天然物质咧系补充翻个抵抗力。
3: 嗯。嗯
1: OK， 好咁啊，当然啦，就系呢一个系检查部分啦，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佢提到咧，就系、是、我哋啱啱提到，其实胃炎咧都几多朋友仔会出现，但系如果真系一手一不慎冇好好处理咧，其实可能有唔同嘅一啲情况会发生啊吓。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有任何嘅身体问题咧，都系可以打呢个电话嘅，都系嗰句啦。虽然我哋今日系讲到胃啦，或者呢个我哋讲胃，但系咧即系如果你有其他唔同嘅情况，眼睛又好啊，或者我哋一开头原来系一啲饮食方面。原来都有机会影响到我哋身体唔同嘅器官嘅话咧，都想问嘅话，都系可以打啲电话嘅，18349971834997，同事之间节目赞助商都会送出本原会籍。
2: 乳腺癌系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日下昼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4: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5: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0: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可怜天下父母心，
2: 咁边个可怜我啊？
3: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呢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十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4: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5: 逢星期日下午2-3，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6: 星期日保健日，新纪元健康档案。
7: 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我哋电话热线啊，1834997 1834997咧就继续开放啦。唔同嘅健康问题啦，想问钟教授嘅话，可以先打嚟啦。我哋1834997先登记，节目稍后时段会继续接听大家嘅电话。节目赞助商亦都会继续送出会员会籍啊。咁其实头先嗰一节咧都讲到就系、是、即系有一啲嘅胃炎嘅问题啦，咁啊有机会会去慢慢演化到一个肠化生或者一个胃癌嘅情况。咁但系其实呢个情况究竟要几长时间先至会发生，定系可以好急嘅咧？系
8: 哦，唔系呢个时间系漫长嘅，起码十几廿年噶啦。
9: 咁漫长啊！
7: 咁其实越
8: 癌症本身系一个好漫长嘅嘢嚟噶。
7: 嗯，越漫
8: 长，所以咧越漫长咧，所以越难医。
7: 系啊，同埋好容易忽略咯，因为咁长时间。
8: 系啊。
10: 咁头先讲肠化生就系会再下一个 step 就系
8: 唔一定，大部分人。大部分腸化生都維持在腸化生的階段、
9: 嗯、
8: 如果個個都變癌那死
10: 了，我就以為是
8: 因為腸化生呢就
10: 很吸引，所以我要記住這個名字、啊、很恐怖
8: 但是腸化生呢確實是一個癌前病變、
10: 哦、
8: 這個是第一。第二，如果你是有自身免疫性的胃炎，這個也是癌前病變、
7: 嗯、
8: 第三，幽門螺旋菌是一個一級的致癌物，这个行行这个卫生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确定了。所以有三样的个条件都容易令到有胃癌的。但有三个条件不一定大部分都不会有胃癌。因为胃癌的人毕竟不是那么多。
7: 是啊、
8: 但有就很麻烦。
7: 因为我就
8: 想因为胃呢、这个胃癌呢，第一它发现得都比较慢。
7: 嗯、
8: 这个第一。第二，症狀不明顯，它很多時候症狀跟胃炎的症狀一模一樣，跟、
7: 嗯、
8: 消化不良一模一樣，
7: 同
8: 埋、
7: 嗯、
8: 胃酸倒落一模一樣、
9: 嗯、
8: 唯一一樣呢是它比較特別的瘦，很快瘦、
7: 嗯、
8: 所以如果你是突然間反胃嚴重，突然間就嘔嚴重，突然間瘦嚴重，那呢你真的要看醫生。但通常呢、嗯、發現這段時候你的胃癌呢也都是比較晚期、
9: 嗯、
8: 胃癌早期呢很容易的，
7: 是
8: 即是五年生存率 90% 没问题的，是一期、啊、一期呢我们说那个癌呢在个黏膜那里、啊
7: 嗯、
8: 二期呢、那个癌呢就已经穿过黏膜了、
9: 嗯、
8: 在个黏膜下面那里、
7: 嗯
8: 啊、三期呢可能局部淋巴都有了、啊、四期是远处转移，特别是肝脏那些，三四期呢就比较麻烦了、
9: 嗯、
8: 那个五年的生存率呢我们是说20-30%
7: 嗯，
8: 系好低嘅，
7: 嗯，
8: 所以唔好俾癌症咧去到三四期，
9: 嗯，
8: 一二期系最好，但一二期偏偏症状唔
9: 系啊，
7: 系，
9: 嗯，
8: 好唔明显啲，
10: 需要检查身体咯。
8: 佢你检查边度啊？
9: 嗯，
8: 身体咁多地方，
7: 嗯，
8: 所以预防咧永远都好过治疗嘅，因为你检查咧你要可能要做好多啲。放射性的原料啦、
9: 嗯、
8: 放射性的检查啦，咁你检查越多呢你的放射性越高的、
7: 嗯、
8: 放射都是致癌物来的、
10: 嗯、
8: 特别你年纪越大呢你接受那些辐射量越大呢越容易癌，你不要说癌变呢令你的器官衰退得快、
7: 嗯、
8: 你都麻烦啦、
9: 嗯、
8: 特别你那个骨髓那个造血那些细胞、嗯、你贫血来说你又缺氧，如果你缺氧又有炎症又容易癌变，
9: 嗯，
8: 是不是？
11: 咁我谂咧，即系我未去到癌症嘅时候咧，我哋会唔会知道自己原来系有幽门螺旋菌嘅？如果唔 check？
10: 要吹咯，
8: 唔 check 系你唔知嘅，一定系而家咧好简单嘅，吹气就得啦。
7: 嗯，
8: 佢会喷出嚟嘅，有个我哋叫个尿素嘛。
7: 嗯，
8: 咁样吹就知噶啦。所以当然佢未定百分之一百。
10: 咪头即系钟教授讲过咯，嗰个胃唔舒服咯，成日都胃胀啊，食咗嘢就胃胀。
11: 系，
8: 但系咧有时咧有炎症咧可以冇幽门螺旋菌噶噃。
11: 哦、有炎症是没有幽门螺旋菌、
10: 哦、可以这样的、
8: 哦、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10: 哦、
11: 但有幽门螺旋菌是不是一定会有炎症、啊、
8: 多数都会有
11: 哦、OK
10: 即是说
8: 即是好像我们以前讲尿酸、啊、讲痛风、
10: 啊
7: 嗯、
8: 尿酸高的人不一定有痛风、
10: 哦、
8: 但痛风的人一定尿酸高
7: 是
10: 即是说如果我们有幽门螺旋菌我吃了一个 course 的抗生素
8: 它没有菌了
10: 它没有菌了
8: 但是炎症还在这
10: 里、啊、还在这里
8: 是、
7: 嗯、
10: 即是我不小心它就再来而已
8: 不是
10: 不是的
8: 因为它幽门螺旋菌呢你被抗生素杀死了但是幽门螺旋菌呢和身体产生的免疫性的炎症还在这里
10: 嗯，
8: 所以佢仲持续仲有胃炎，
10: 哦、
8: 而呢个现象咧系好普遍添。
11: 但系个胃炎唔系因为个幽门螺旋菌而引致嘅咩？
8: 系啊。
11: 咁我清除咗个幽门螺旋菌之后，唔系应该？
8: 但系个炎症个机制仲喺度啊嘛，
11: 嗯，
8: 佢冇清除到啊嘛。
11: 咁如果假如我食咗个 course 嘅即系情况之下，跟住我铲走咗啲幽门螺旋菌，咁我嘅胃炎，我知唔知原来我仲有胃炎啊？
8: 唔知。
11: 哦、我
8: 但如果有症状呢有症状你就知道
10: 了。是继续不舒服咯。
8: 是啦。
10: 即是说呢这样。
8: 即是我的意思其实说呢讲清楚一点。你清除了幽门螺旋菌之后不等于你完全清晒的胃炎。
7: 嗯。
10: 即是这样啦当这样比喻啦即是有条虫他你拿走了条虫但是那条虫整烂了你那个地方你那个地方呢就未好发。跳虫就走咗，
8: 系，系，
7: 哦，
10: 好似讲咩幼稚园咁，
11: 我觉得你形容得好好，
7: 系啊，
11: 我有无限幻想空间，
7: 有画面，
11: 代入到好多地方，
8: 系啱啦，即系呢个比喻就啱啊，
7: 系，
8: 所以咧，你仲要咧去慢慢修补翻个炎症。
10: 嗱、哦，我又会讲，我又会讲系封胶啦，因为我自己咧就觉得好舒服嘅，
8: 系啊。
10: 嗯、即系你有少少唔舒服，你食咗
8: 佢消炎啦。佢灵芝孢子嗰度咧就帮助佢修补细胞嘛。
7: 系
11: ，OK。假若我冇好好处理呢、這、一个嗱，我清除咗幽门螺旋菌，但系原来我有胃炎。但系如果我冇处理个胃炎，系咪有机会又会出现就系有胃癌呢一个嘅情况？
8: 系，如果你有持续性嘅炎症兼胃酸过少。加上你其他啲生活規律啦，又差啊，各方面嗰啲又煙又酒啊，你呢個胃嘅黏膜係長期處於一種炎症嘅狀態，佢、細胞修補唔完整嘅時候，佢容易癌變。
7: 嗯，係
10: 啊，你頭先講嗰啲嘢，我除咗冇煙冇酒咧，我都齊嘅。嗯我唔惊啊，大佬！
7: 喺香港应该大家生活比较急速嘅时候，好多时候都会做一啲伤害胃嘅情况。
10: 系
8: 咯，冇错。所以咧个胃咧个作为消化道第二关卡啊，第一关卡就系口腔同埋食道啦。
7: 嗯。
8: 第二关卡咧，其实咧佢系受个冲击系好大。
7: 系啊。
8: 因为你每日三餐啊嘛。
7: 系啊。
8: 另外一个工作咧影响佢啊嘛。
7: 系啊。
8: 系嘛？你作息影响佢，工作影响佢，食物影响佢。
7: 系啊，
8: 系嘛，所以佢呢个环境咧系好容易受外边嘅影响嘅，
10: 嗯、
8: 啊，所以我哋应该咧系即系保护好佢，唔好俾佢咁容易受到幽门螺旋菌嘅感染啦，
7: 嗯，
8: 啊，保护好佢，唔好令到佢就风湿病引起嗰、那个呢、這个胃炎啦，
10: 啊，
8: 保护好佢，令到个压力荷尔蒙唔好直接损伤个胃黏膜啊，损伤个胃酸分泌嘅细胞啦，
10: 嗯，
8: 系嘛，所以你要多层。多重去保护佢噶，
11: 系，我冇问你呢、這个问题，我唔知问咗黄飞教授闹啦，即系因为我成日都觉得身边咧，唔好话身边，我以前自己都会成日胃抽筋噶嘛，
7: 系
11: 咁啊，跟住身边可能有啲人会胃胀啊、胃痛啊咁，咁啊好得意，有阵时候会问啲朋友仔、就是、啊个胃唔舒服啊咁，跟住你啲朋友好劲噶，即
7: 系
11: 个个都系啦，
7: 系
11: 即系个个都有胃药嘅，争在睇下你啱唔啱使嘅啫，真系食咗阿 A 个唔得，喂唔系、啊，可能你胃胀、啊，你用我呢一个啦，咁啊，又得咁啊，即系有时都会觉得啊，点解我哋个胃咁容易出现任何唔同嘅问题？当然除咗啱啱潘所讲，原来我哋生活压力好大咁，咁我就会谂啦，同我哋而家譬如食得好丰富，食好多加工食物等等，会唔会真系叫做好有关系？但系如果假如我身体原来我一个叫做即系抵抗力系好好嘅，咁我又咪系唔需要惊咯？
8: 嗱，刚才你讲咁多咧，我再重复讲，幽门螺旋菌佢感染唔同胃嘅地方。佢出現兩種唔同嘅世界，
7: 係，
8: 譬如佢感染我哋胃個胃體，
11: 嗯，
8: 係嘛？佢會令到咧分泌胃酸嗰啲細胞破壞，
11: 嗯，
8: 所以佢胃酸少啦，
7: 嗯，
8: 呢種咧係我哋叫做胃酸少嘅胃炎，萎縮性胃炎，
7: 嗯，
8: 但係佢同樣咁嘅菌，佢感染咗我哋胃跟住十二指腸嘅地方，我哋叫幽門嘅地方，佢就會令到咧。佢胃酸过多，令到胃溃疡。同样咁嘅菌，喺我哋胃唔同嘅地方啫，上下格啫，产生个效果系完全两回事。一个胃酸过多，一个胃酸过少。
10: 个胃好唔好大啫？
8: 即系话个胃咧好受嗰啲环境嘅影响。
11: 但系佢喺胃体定系喺其他位置，我控制佢唔到嘅。跟住佢又变成搞到我胃酸过多或者胃少。
8: 就是个环境的因素令到他去了那度或者那度，
7: 即是那个位置那么弱一点他就走去那度
8: 了，就是那度，那度差一点他就去那度，那度好一点他就不去了，他都是生物来的，他都有个、
7: 哦、
8: 他都选择个生存的空间的嘛、
7: 哦、
8: 是不是，而偏偏就是我们说我们的环境的因素会影响我们的胃，是不是，你加工食品又好，烟又好，酒又好，或者神经失调又好，是不是，佢冇可能全国都影响晒嘅，
11: 嗯，
8: 梗系有啲地方影响多啲，有啲地方少啲噶嘛。
11: 我点样知道咧？我嗰个胃原来个胃酸太多或者太少噶、啊？因为上星期咪有个听众
8: 话，胃酸过少咧，
11: 倒流，
8: 你食嘢咧好容易饱，好容易胀噶，因为你消化好难嘅，
11: 系、
8: 哦、你食唔到咁多嘢噶嘛。
11: O K，
7: 系
8: 啊，但系胃酸过多啲人咧，通常咧佢食咗嘢之后咧，佢舒服啲噶嘛。
7: 哦，
11: 嗯，
8: 胃酸过少啲人食嘢嚟讲唔舒服噶嘛。
7: 系、
8: 嗯，因为佢都冇胃酸，或者胃酸好少、
11: 嗯、
8: 所以佢会食好少嘢噶，食、唔得多嘢噶。
11: 嗯，
8: 因为我自己深有感受、我自己食唔到多嘢噶。
11: 嗯，
8: 到而家都系。
7: 嗯，
11: 你系过少？
8: 得过少，因为我知道咧，我个幽门螺旋菌咧感染咗我胃体、所以我系过少。加上我自己亦都有啲自身免疫嗰种倾向，即系遗传性嘅，即系我妈妈系，我屋企好多人都系，所以我系觉得。我两样都有，
10: 即系你哋家族嘅胃都唔系太好。
8: 唔系，我家族有嗰个风湿嗰、个遗传因素，由我妈开始到我啦，我啲兄弟姐妹啦，几个都有。
11: 哦，其实你好耐噶啦，个幽门螺旋菌
8: 系啊，
11: 咁点解一路都唔好咧？未好翻晒咧？
8: 咁啊，好翻好多啦嘛。
11: 系啊，
8: 我而家唔知道我有幽门螺旋菌啦，但我知道我个胃系好咗好多啦。
11: 系啊，你个胃好咗好多，但系你都仲系胃酸少啊嘛？你话
8: 系啊，因为嗰阵时已经破坏咗啦嘛，
11: 即系冇得再修复翻噶啦。
8: 系啊，修复唔完整噶啦。
11: 嗯，
8: 因为佢破坏得好犀利啊嘛，所以咧你唔好以为咧啊，佢可以修复，唔系噶，破坏咗之后咧，佢好难修复翻嘅，特别嗰啲我哋胃酸分泌细胞。加上我有风湿嗰个元素咧，就更加难修补。
7: 嗯，
10: 其实我就觉得啦吓，而家年纪大咧，就减少晒嗰啲出街应酬食饭啊、玩啊嗰啲，就会长命啲。你知唔知点解？我系好怕食一个大餐嘅嘢、
11: 哦。
10: 你食一个大餐咧，你嗰个问题就一两日都解决唔到、第一就。 消化慢，就好似可能你讲胃酸少，跟住你又食咁多嘢落去，仲要系样样都咁好味，所以我系永远食到咁上下就嗰啲就打包啊。咁好彩而家都唔算好丑啦，个个都系咁啦。
11: 我都打包，我都系噶。
10: 打包你唔好一起过塞咁多落去个肚，特别系夜晚。咁你几多点瞓啊？你幾時先得佢消化到消消即係舒舒服服？咁你如果早瞓你就死啦！你一兩日個胃都出事。
8: 所以任何情況之下，盡量唔好令到胃酸過少炎症。
11: 系，同埋都系提到啦，我哋希望就系由保护开始啦，所以点解我哋成日都提住大家好好保护自己嘅胃啊咁，因为即系譬如啱啱教授一个自身嘅经历咧，都提大家其实真系破坏咗之后咧，系好难咧就系完全100%好似以前咁好啊吓咁。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有任何嘅身体问题咧都系可以打呢个电话嘅，因为我哋转头咧就会接听咧就系听众电话啦咁。虽然今日系讲到胃咁，但系如果真系譬如即系我记得教授成日都会问咧，就系、各位听众食得好唔好啊，瞓得好唔好啊，屙唔屙得啊，咁啊，都真系咧有唔同嘅情况咧，系可能对身体里边咧系有啲表现嘅咁，都可以咧打电话嚟问嘅，就系18349971834997。节目赞助商都会送出半圆杯席。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2: 早上10:42，
6: 新城广播
13: 天气报告。
12: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数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10: 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日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14: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一下午2:30 QK 育婴室时段内，会找嚟参与计划的老师同埋马会义工队成员分享感受。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13: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13: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6: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15: 思琪姐，生活灵感。
10: 我哋讲下趣味街道知识。以前咧就同大家分享过唔少关于香港街道嘅典故啦，但系其实仲有好多好有趣嘅故仔可以讲下噶。今日弥敦道咧系九龙区最出名嘅街道啦，贯通咗油尖旺嘅，由尖沙咀半岛酒店咧通到去界限街。咁好自然咧，半岛酒店嘅位置咧就应该系弥敦道一号啦，你系咪咁谂咧？但系竟然咧系揾唔到弥敦道一号嘅，不特止啊，根本1至18号都冇嘅。咁条街最细嘅号码咧就系9至21号嘅九龙酒店啦。咁原来政府一开始咧就谂住咧将天星码头至太空馆一段路咧都拨归弥敦道，但后来就改咗啦，拨咗俾梳理士巴尼道。咁原本弥敦道嘅号码门牌咧就已经定咗，咁又唔改得噶咯噃，终于咧就冇咗1至18号啦，几好笑啦嗬。
11: 去咯，消失咗18号去咯，
10: 系啦，好啦，咁啊，长沙湾咧以前咧就系一个凹咗入去嘅海湾嚟嘅，吓凹咗入去嘅海湾，咁啊喺1920年代开始咧，呢一区咧就分为几个阶段填海啊，咁啊计划咧将深水埗咧多条街道咧经填海用地咧就伸延到而家嘅荔枝角地铁站一带啦，
7: 嗯。
10: 但大家有没有发觉呢，区内的大南街竟然是断开了两橛的。

0: 口呢仲係呢喺有兩個地鐵站咁遠喎、哦。原因係當年政府呢佢哋要起軍營啊，要緊急去徵用新土地。於是呢就暫停咗呢個填海嘅工程啦。當時已經填咗三分之二嘅喇喎。咁到咗70年代呢重啟呢個填海嘅工程啦。但係因為隔得太耐啊，土地規劃已經改晒啦。咁又起晒屋村，即係起咗屋村啊、公園啊，搞到大南街咧搏唔埋喎，哎呀，真係啊！所以咧喺西邊短嗰橛咧就改咗個名啦，叫做大南西街，方便區分，都好啦，都有個辦法，好彩。至於北角咧，就有一條咧就叫做明園西街，以前咧佢唔係用光明嘅明噶。吓，而家系用即系以前佢系用咩咧？用名字嗰个名啊，系因为二战之前咧，嗰度咧就有一座咧游乐场咧，叫做明园，即系名字嘅明啦，吓、本来咧仲有一条明园东街嘅，但系喺战后咧，嗰、那个游乐场咧就变咗做住宅，改建咗、就连个街名咧都改咗做锦屏街。咁啊，類似嘅例子咧，仲有中環舊時嘅干諾道東啦，因為因應嗰個道路嗰個改建啦，喺60年代就改咗做下角道，所以而家咧淨只係得干諾道中同埋干諾道西，咁啊，香港咧唔少街名咧都會用到優雅嘅中文字去到音即係音譯啦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有斯哥姆街啦。咁英文呢就係 Sycamore。咁呢個 Sycamore 呢就同埋仲有一個美善同喎、Maystone Row, May, 即係女佣嘅意思啊 ,Maystone Row, 咁啊。但如果譯名呢就要同時保留呢英文嘅意思同埋發音，咁就好難啦，即好多啦，系咪？即系好难啦。暂时就揾到嘅有黄竹坑嘅 Welfare Row，Welfare 咧就系福利嘅意思啦。英文吓，条街咧又有几间慈善机构同埋安老院，所以就译做咧惠福道。啊，呢个几好，
1: 系
0: 又好啱嗬。另外咧，牛头角嘅 Elegance Row。中文咧就叫做雅丽道，系因为 elegance 咧就即系优雅咁解啊嘛，系又可以系啦，好难嘅其实。
2: 系啊，
0: 诗歌舞系最好笑咯。
2: 系，同埋如果条街道名靓，同埋我成日都有谂啊，啲街道名啊、屋村名啊，即系嗰啲究竟系边一个谂出嚟嘅咧？咁啊，即系如果大家知道，可以话俾我哋听。哦，我唔介意大家打1834997，话俾我知啊，大家。
3: 我以前咧后生嘅时候，我
2: 就我改噶啦。咁我就好想同你倾下偈嘅。咁啊，当然啦，身体问题你都系可以打呢个电话嘅1834997，因为我哋开始咧就接听咧就系听众嘅电话噶啦。
3: 喺我哋电话旁边咧，而家就有黄女士喺度。早晨，黄女士。
1: 黄女士，早晨啦。
0: 早晨，
4: 早晨。
2: 早晨，系黄女士，请讲，你有啲咩身体嘅问题呢？
4: 我啊，整都系嗰阵时2023年嗰时整亲腰骨之后咧，跟住咧就骨质疏松，而家咧睇到皮肤敏感，周身痕，食啲嘢食咗啲嘢唔啱咧就敏感啊，一食咗唔舒服咧个胃啊，乜跟住咧好似想呕想闷喎，吓唔知点解食咗啲嘢唔啱，好易敏感啊啲皮肤。
1: 黄女士啊，你将我电话咧。
2: 摆好啲
1: 啊，系啦，因为我听得唔系太清楚，
2: 系啦，同埋因为后面有啲杂音，但唔紧要，嗱，我哋重整一下先，即系你咧系有整亲个腰骨啦，系咪？
4: 系啊，
0: 骨质疏松，
2: 骨质疏松，咁跟住咧就系、有阵时会食
1: 有皮
4: 腰骨淤咗位啊，
1: 系啦，
4: 坐低咗，
1: 另外咧，你个皮肤系点啊？
4: 皮肤好咗，睇咗皮肤科。不过咧，查咗啲药，嗰只脚两只脚嗰边咧就一到敷完啲嘢敏感咧，热敷咧跟住又痕翻，又而家只脚又痕翻，好犀利。
1: 系啊，两只脚都痕系嘛？
4: 啊，而家整下肚咧就背脊腰嗰度部分都痕啦，而家。
1: 啊。
4: 呢个一变咗天气之后又痕痕痕到瞓唔到。
1: 又瞓痕到瞓唔到系嘛？
4: 嚟到半夜咯，成日醒就痕到瞓唔到咯。
1: 系啊。
4: 好辛苦。
1: 成话咧归纳你咧系几个问题。
2: 系。
1: 第一个咧就系嗰个腰骨嘅问题啦。
0: 骨
1: 质
0: 疏
1: 松，我估计咧，
4: 差唔多腹水。
1: 佢我估计咧，佢系有腰椎盘个突出，同埋嗰个韧带嗰个炎症吓。骨质疏松咧唔会令到佢咁麻烦嘅，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点解我话佢有呢个椎间盘突出同埋嗰个韧带炎症咧？呢个体现咗佢个皮肤啦，嗰个免疫嘅反应啦，成日都讲有啲类似湿疹嗰啲现象啦，所以皮肤容易痕啦，有时对称性嘅。这个第二个第三个了就是因为呢睡觉的问题了，因为有病了，所以他那个就那个内分泌就会受到这个刺激，那个压力荷尔蒙呢皮质醇就会高，皮质醇高呢会影响他睡觉，那么皮质醇就高呢就反过来呢又会令到他的免疫呢是更加难适应，所以又复发了个炎症，虽然查了药膏之后好翻，但是很快又复发了。所以呢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解决嘅瞓觉嘅问题，我建议你咧临瞓之前咧，食啲灵芝孢子啦，调一调你个压力荷尔蒙啦。第二个咧就是你个腰骨嗰度啦，椎间盘啦，同埋个韧带啦，呢个咧就同你嗰个椎间盘、韧带供血唔够系有关啦。所以咧你一定咧系要食啲原花青素。改善嗰个供血，改善嗰个韧带嘅炎症，咁你个痛啊，同埋你个活动能力咧就会高好多。第三个咧，你要食嘅咧就系嗰个益生菌啦，因为你呢个有呢个风湿个倾向，有呢个湿疹个倾向咧，咁啊多多少少咧，你个肠嗰个微生态都会差噶，所以你容易消化不良啦，容易食完嘢咧个肚胀啦。这些这样的现象，所以吃的益生菌呢是会调回你的肠的微生态，令到你的免疫性的炎症会减少。王女士，
3: 好，
1: 这三样的。
3: 好，那么暂时和王女士讲到这里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暂时讲到这里，详细呢我们就在迟些就会再复回你的电话，麻烦王女士的电话。那在我们电话热线1834997旁边就还有陈女士在这里。早晨啊，陈女士。
2: 早晨陈女士。
1: 早晨啊，陈女士。
2: 讲有啲咩身体问题？
5: 今日咧，我想问阿钟教授咧，个肚生咗一个血管瘤，4cm 几。咁而家咧，即系我就系想麻烦啦，钟教授攞个安心嘅啫。我好多时干嘅多到不得了，系最后一程临危嘅咧，好危险嘅，我个人嘅身体就。咁样咧，我自己系独居嘅。咁样咧就而家想问你攞少少安心嘅啫，我自己。做手术
2: 系，
5: 做唔做手术？
2: 做唔做手术？
5: 就下个月咧见医生睇做唔做手术。咁咧，我想问你攞少少意见，攞个安心咁样。
2: 咁譬如，
1: 如果你四 cm 嚟讲咧，一般嚟讲咧，四 cm 嚟讲好大咧，你诶。多数都要考虑做手术，但现在的手术呢，
5: 我就是自己揸大心细，
1: 但是呢，你又不用担
2: 心。好，那你听下先，
1: 不用担心的，因为现在呢，这个手术呢，是，都不是很复杂的。那你做呢，好过不做，因为呢，你独居啦，你血管瘤呢，容易裂，因为四 cm 嘛，再加上你年纪大。所以裂咗之后咧，你急症咧就好麻烦噶，就冇人帮你嘅。所以咧，如果你问我嚟讲咧，我就建议咧，你都系做好过唔做。如果医生评估话你应该做，应该做。咁咧，呢个手术亦都唔系太过复杂。今时今日嗰个角度嚟讲，另外咧，你嗰啲天然物质，譬如嗰个原花青素，唔该你食多啲咧，呢段时间保护下个血管
2: 因为陈女士，我哋真系时间关系，仲有冇啲咩问题？
5: 就 都冇乜啦，好多谢啊，钟教授。钟
1: 教授咧，呢、
5: 啊這
1: 个圆花青素食多啲吓，呢段时间吓，
2: 系
1: OK、
2: 嗯。好，嗱，睇下先嗱，圆花青素要食多啲，咁啊系啦，咁即系诶，之前可能都会帮。
1: 系啊，呢、
2: 這
1: 个帮助佢咧，就做就算做手术嗰阵时都会帮到佢
2: 嘅。系，都系十分之感谢陈女士啦，即系一路都支持我哋嘅节目啦。咁，但系我哋时间关系，同你倾到呢度先，最紧要吓手术顺利吓，唔需要太紧张，冇咁担心啊。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有任何身体问题咧，都系可以继续打呢个电话嘅，因为我哋都会接听听众电话咧，就去到11:45啦。同时之间节目赞助都会送出会员会籍。下个星期咧，我哋就会讲到呢个小肠疾病。头先我逼阿教授，我可唔可以讲个身痕啊？因为啲老人家成日都身痕嘅，咁所以咧加多少少下咁。咁啊，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3: 拜拜。
6: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7: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日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7: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8: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练车活动，
9: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10: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1: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12: 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3: 2026年第三期
14: 第三位，
15: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3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1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
14: 第二位，
15: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啊，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台湾的音乐榜来到本年度第三周的榜单冠军位置，我们恭喜有五家城的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十一点至到十二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湾区声势力。
2: 早上十一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加州洛杉矶南部橙园有毒化学品大型储存罐泄漏危机扩大，有爆炸风险。州长纽森宣布橙园进入紧急状态，强制疏散范围正在扩大，预计受影响的人数从大约4万增加到5万。橙园消防局官员科维表示，故障的储存罐内部温度状况比之前判断的严重，已经达到摄氏32度，而一日之前是25度，温度正持续上升。科维表示，救援团队曾经认为能够通过喷水等措施维持储存罐的温度，但无人机未能够准确测量储存罐内部液体的温度。现场应急团队看了一个被水覆盖的仪表之后，才确认实际温度。现场是橙县加登格罗夫市一间航空航天制造厂，一共有3个大型储存罐。出现问题的一号罐装有大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没办法被中和或者控制。这种化学品易燃，可以刺激皮肤和眼睛，并且导致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损伤。在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开枪被特勤局人员击中的男子送院抢救之后不治，总统特朗普当时正在白宫之内，白宫一度封闭。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现场传出多下枪声。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枪手向白宫开了3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且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现场响起大约20下枪声，当时一批记者正在白宫北草坪聚集，特勤局人员随即带记者进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表声明表示，枪击发生在17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西北段交汇处附近白宫大院之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表示，调查局人员已经抵达现场，协助特勤局开展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基本谈成，有待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早前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相信最终协议能够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亦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并且说只会签署一份能够让美国得到所有想要内容的协议。特朗普说，情况每日都在变，变得越来越好。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召集執政聯盟各黨派領導人以及安全部門負責人開會，討論美國和伊朗正在協商的協議，以方擔心協議條款會對以色列非常不利。而伊朗法爾斯通訊社就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最新發布關於霍爾木茲海峽將會開放的言論不完整。據了解，最新交換的文本即使達成協議，霍爾木茲海峽亦將繼續由伊朗管理。另外，雖然伊朗同意允許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數量恢復到戰前水平，但不意味海峽將會恢復到戰前的自由通行狀態。報道強調，霍爾木茲海峽的管理、航線規劃、船舶通行時間和方式，以及許可權仍然由伊朗全權掌控。神舟23號載人飛船今晚11:08發射，香港載荷專家黎嘉瑩會隨飛船升空。這位首名港產太空人在執行任務之前與行政長官李家超進行視像對話。李家超祝福黎嘉瑩好好休息，保持状态，放松心情，预祝任务圆满成功，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的篇章。黎嘉瑩就回应说，会好好加油，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这节新闻报道完。
2: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数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1: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2: 2蚊2折。
3: 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日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4: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在刺激刚需和压制炒风之间，是不是已经取得平衡？另外还会谈下简朴房条例自3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是怎样。
7: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7: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8: 民生无小事，
9: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卓华。
1: 星期日的早上啊，听过十一点钟新闻和天气之后呢，欢迎你啊继续留在我们 FM99.7 新城资讯台。今个礼拜都算是一个长周末啊，放埋星期一啊。咁我相信都好多朋友在外 ,Jerry 都不例外。我的拍档今日在哪里呢？你好啊。
2: 你好啊 ,Alfred, 我在西安。
1: 西安相信你都在一个户外的地方，因为听众朋友头先都应该听到呢有少少你的背景声，唔紧要，大家呢有啲现场感震撼啲先啊。西安点解今日会选择西安玩呢？其实西安有啲乜嘢值得我哋去睇同埋去食同埋去感受嘅呢？
2: 西安呢，大家第一样嘢一定諗起兵马俑嘅。
1: 係。
2: 因为兵马俑是这个即是世界被誉为第即是八大奇迹之一来的。咁呢佢首先要讲一样兵马俑，你在香港讲兵马俑一定是想起秦始皇。
1: 是。
2: 陪葬那些有千几个的这些的屠俑啦。
1: 是。
2: 但是如果你在西安讲兵马俑呢，可能啲人会问你讲緊边一个兵马俑啦。
1: 兵马俑都有分嘅咩？我成日以为呢，即係以前呢我自己有去睇过，头先你讲秦始皇嗰啲嚟香港展览嘅时候我有睇过啦。但我唔知道原来兵马俑会有啲唔同嘅形态呈现㗎喎。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
2: 好啊。首先呢，兵马俑有唔同嘅动作，呢个系事实啦。但係兵马俑有好几个地方都有兵马俑㗎。咁啊，例如我哋其實香港呢，喺我諗上年都有展覽過，咁佢有個兵馬俑主題啦，佢展現過秦朝、漢朝。咁喺西安呢，唔係淨係唐朝首都嘅，大家或者秦朝首都，因為大家知道尋秦記啦，
1: 係
2: 咁啊，好流行，咁就會諗起秦朝啦。咁佢大家知道唐朝係，漢朝都做過，周朝都做過。咁所以呢兵馬俑係咩嚟嘅？兵馬俑就係皇帝幫佢陪葬，我哋又唔用真人去陪葬喎。
1: 係。
2: 就係用一啲做一啲嘅公仔，就係等於好似士兵咁，希望幫呢個皇帝守靈嘅。
1: 係。
2: 咁呢我哋秦始皇最出名一個呢，就而家現存搵到六千幾個呢啲土用土去做嘅呢啲俑咧嘅士兵，
1: 系
2: 啲士兵最高可以高到两米高嘅，
1: 系
2: 就保护秦始皇嘅陵墓，
1: 系
2: 唔佢命不是咧，我哋揾命不是我哋开咗秦始皇嘅陵墓，而系秦始皇陵墓前面嗰啲陪

0: 裝啦，配裝品啦。
1: 明白。
0: 咁佢哋就列咗一個陣嘅，佢哋有一個叫做步兵方陣啦，亦都一個叫混合方陣，有個指揮中心。之後呢有三個坑，每個坑有唔同嘅功用。你又會見到呢啲嘅俑呢有射箭嘅形態啦，有跪射啦，有即係呢個駕馭個馬車啦等等嘅。咁咧，發現咧就冇騎住馬嘅。
1: 係。
0: 咁如果你想睇，我要想睇啲士兵俑，冇可能唔騎馬，想睇啲英姿嘅話咧，你就可以去漢朝嘅兵馬俑啦。
1: 哦。
0: 漢朝嘅兵馬俑咧，就喺呢個西安機場附近嘅。
1: 係。
0: 咁咧係漢景帝嘅墓。
1: 嗯。
0: 佢咧嗰啲人嘅公仔咧，大概係比例三分一，真人比例三分一。
1: 係。
0: 冇啲人覺得冇咁出名，但係近年好出名㗎啦、嗯，因為佢一嚟近機場，二嚟香港都有擺過兩次展覽嘅。
1: 係。
0: 點解佢冇咁出名咧？係因為啲人咧唔著衫。
1: 哦、
0: Alfred 你冇諗下點解兵馬俑我哋見過，
1: 我覺得當時係有著衫嘅，係、因為咁耐之後，所有嗰啲衫都已經俾啲蟲啊，甚至乎自然分解啊，咁所以變咗冇著衫，係咪呢個原因？
0: 超聰明，
1: 真係多謝你嘅啫。係、
0: 因為咧，大家以為冇著衫，哎呀，邊好睇啊？啲奇怪怪咁樣嘅咩原因咧？佢就好似芭比咁咯，
1: 係。
0: 即係佢係著住絲綢噶，咁啲絲綢爛曬碎曬，我哋揾到啲纖維咯。咁所以睇到冇咁靚，但係復原翻啦，我哋試下模擬一啲復原啦，其實就係更加靚，更加有特色。
1: 所以咧，即係其實佢著住絲綢，其實都幾矜貴嘅喎當時，因為佢冇做到件衫嗰個效果落去，但係佢著住啲真嘅絲綢。大家都知道絲綢係其中一樣咧，即係遠古時代咧都好珍貴嘅一啲物品嚟噶嘛。我哋要進貢都係進貢絲綢噶嘛，所以佢本身嚟講都係一啲非常之珍貴嘅嘢。咁而家就呈現，喂咁，但係睇兵馬俑咧，我會覺得一次佢會唔會有個故事性噶？即係佢多唔多嘢俾我哋睇到，同埋俾我哋理解到當時嘅情況。
0: 其实可以嘅，因为咧佢哋个排列咧，例如最前面就系嗰啲叫马前卒，
1: 系，
0: 跟住咧就例如系有一啲系骑驾一个人系驾驭两只马，有啲驾驭四只马，我哋会睇到啲等级，
1: 系，
0: 我哋会睇到咧有军师，有将军，
1: 系、
0: 咁你知道即系军人就系有多啲勋章系越高级噶嘛，
1: 嗯，
0: 你其实要睇埋里面啲勋章、啊，
1: 系。
0: 佢嗰個盔甲多唔多啊？等等咯，咁所以比較仔細嘅。咁如果漢代兵馬俑甚至有其他陪葬品嘅，有啲食物啦，例唔好講食物，動物有唔同嘅動物，鹿畜興旺，但係呢啲鹿畜其實都係食嘅。
1: 嗯，
0: 但係呢鹿畜係冇牛嘅，因為牛以前都係耕田嘅，所以好少有牛嘅。
1: 係、
0: 但係冇諗住一定食牛肉，牛肉係好奢侈嘅。
1: 嗯，
0: 因為耕田嘛。另外就係會有啲疲累啦。
1: 嗯。
0: 會睇到當時嘅漢服係點啦。
1: 係。
0: Alfred 仲最有趣嘅地方咧，因為陳先講過咧，佢啲衫如果即係腐爛咗，你會見到裸體。
1: 係。
0: 咁咧，我哋會睇到太監嘅。
1: 哦，咁太監個裸體做得似唔似咧？即係咪真係原形不露咧？
0: 係。
1: 係。
0: 你又知道係太監嘅。
1: 哦，即係大家睇到嘅
0: 望。
1: 咦，咁但係我有問題啦，即係當時其實明明有啲絲綢喺出邊噶嘛，佢做到咁仔細做乜嘢啊？
0: 其实咧就系咁嘅，佢啊分两分两种，因为咧如果系有官职啊，即系如果个陪葬品系有官职嘅话咧，佢就会做一啲丝绸。
1: 嗯，
0: 咁呢个系皇帝嘅陵嚟嘅，咁咧有一啲低职位就好似做个秦朝兵马俑咁，咁所以咧其实反映咗佢身份咁。
1: 咁
0: 啊，
1: 太监系有官职啦，
0: 太监有官职噶，
1: 系咯，所以我就佢做到咁仔细，即系其实佢都冚住咗咯。咁点解都要做到咁仔细？其实可以见到佢哋嗰阵时都好认真处理呢一啲物品嘅时候。
0: 系啊，同埋佢认为佢真系一个人过喺另一个世界生活嘅时候，佢希望真系呈现到出嚟咯。
1: 系，
0: 所以呢个人系对于以前嘅人嘅生死观
1: 系
0: 个谂法系几有趣嘅。佢认为要真系，即系你会咁谂啊？而家可能过身系咪真系呢啲嘢系做出嚟咧？但系你或者系咁谂啦，佢哋觉得系喺另一个世界真系会将呢样嘢100%传递翻过去咯。
1: 系，明白。喂，咁啊，除咗去系啦，除咗去睇兵马俑之外咧，其实咧，我相信吓喺即系西安应该都有好多其他嘅活动去睇同埋去玩。阵间咧，我哋休息翻嚟咧，再同大家介绍呢个时间咧，我哋先听听许志安嘅《顺天翁》。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日嘅新地好快乐，带你周围去。想太多

0: 好快乐。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咧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三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咪啊，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一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1: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3: 已经给了很大的力量，他张天庸、许志安播放次数105。

0: 陈建安的李子，前后有两个版本，我最记得陈丹妈的声音和陈建安的笑声。播放次数155次，恭喜安仔。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3: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0: 好快乐。
1: 麦卓华，
2: 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星期日早上嘅身体好快乐，带你周围去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猫麦卓华喺度。今日咧，我嘅拍档喺西安啊 ，Jerry 你好。
3: 你好 Alfred 啊 ，Alfred 啊，想问下你呢，以前有冇背过长恨歌？
2: 有，不过背完俾返晒先生，即係而家都仲识背嘅，不过系咪真系字字正晒呢？咁我唔够胆讲咯。
3: 系啦，咁其实有一种方法去令你勾起回忆，唔知好定系痛苦回忆啦。咁其实呢，有个表演系长恨歌好出名嘅，喺西安。咁咧佢就将白居易嗰首诗啊，即系看黄仲色诗倾国，成首诗念一次出嚟，但佢哋就会变成一个舞台剧咯。
2: 哦，咁你意思言下之意就即系西安有呢个舞台剧睇咯？
3: 系啦，有个舞台剧睇，系真系实景取自于后面嗰、那个骊山，然之后咧。下面就真人嘅表演，即系唐玄宗同杨贵妃嘅爱情故事。咁佢哋将中间发生嘅事情咧，大大小小咧，即系结合埋一齐咯。咁所以其实好得意嘅，将首先念出嚟，然之后就将个故事又呈现，用眼喺你面前睇到。
2: 系
3: 咁啊，但要留意嗰个季节啊，冬天系冇嘅，因为太冻啦。
2: 哦，
3: 咁咧，所以要留翻春天啊、夏天啦。咁系几吸引嘅。咁啊，除咗杨贵妃，大家即系其中一段即系嘅文字有写到，就系呢一个春寒赐浴华清池啊，温泉水滑洗凝脂。
2: 系
3: 华清池呢个地方就系喺表演嘅舞台
2: 系
3: 隔篱。咁咩嚟嘅咧？华清池就系真系温泉嚟嘅。原来喺呢个华清池有6000多年历史噶啦。咁当时唐朝讲千几年历史嘅时候，杨贵妃就喺呢一度咧，好中意喺呢度泡温泉嘅。咁啊，我哋有冇得泡咧？我哋都可以泡
2: 嘅。哦，但系温泉就唔系全年嘅活动嚟噶咯，即系话都系要就翻时间先可以做到呢样嘢噶咯。
3: 啊，嗱，呢个又好有趣嘅。佢全年嘅温度个嗰个水咧，基本上都离唔开43度。
2: 系，
3: 即系你当然你夏天都可以去泡嘅。咁啊。
2: 不过出嚟就周身大汗咯，真系有排都降唔到温啊！
3: 有排降唔到乜？当然啦，佢唔系俾翻杨贵妃你个池嚟泡啦，
2: 系
3: 佢系俾佢隔篱就修建咗一个池嗰啲有独立房间嘅，有啲系公众嘅，
2: 系、
3: 咁所以系即系国内嘅温泉同我哋平时有日本有少唔同，
2: 系
3: 佢哋更加多咧系中意可能一个包房里面啲水就引入嚟就自己泡咯。咁、对于温泉系咪一定要冬天泡就唔系嘅，佢哋觉得系养生嘅一种，因为里面佢有好多矿物，佢认为浸完咧个人就会调理得好嘅。佢哋话即系有啲消即系系咪叫消咩？唔知就
2: 系
3: 令到成个身体会好啦，
2: 系
3: 舒服，
2: 因为个循环
3: 皮肤又滑，
2: 系因为个循环好咗，咁啊所以咧令到。即系嗰啲垃圾都可以咧，就排到出嚟咁啊！所以通常浸温泉咧，都系有一个效果喺度噶。喂，有得食未咧？
3: 有
2: 系啊！
3: 你有冇听过咧？有个面咧叫做饼面。
2: 有啊，我喺香港嗰间最大嘅航空公司其中一个贵宾室入边，佢系特登提供噶。不过嗱，我呢个都话俾大家听先。如果你特登为咗食呢个面咧，你 check 清楚佢嗰个月有冇提供呢一间航空公司咧，每个月嘅月头咧都会转一次咧佢贵宾室入边个餐牌嘅，所以就算系呢个面都好啦，佢会梅花间竹或者每两个月有一个月或者点样咧系冇得食嘅，所以咧大家记住睇清楚系。
3: 咁呢个啖啖，我就知成日有啖啖面食。
2: 啖啖面系一定有，系啊，你讲得啱，
3: 一定有啊，
2: 系啊。
3: 咁你有冇食过咧？
2: 饼面有啊！我嗰次滑雪，我喺 lunch 入边。

0: 仲要同阿家燕姐一齐添啊！不过佢冇嗌，系啊，我就系攞紧饼饼面嘅时候，家燕姐咁啱喺我隔篱出现。
1: 啊，你有冇记得佢系点样嘅咧个特征？
0: 辣咯，唔系好辣，唔系好辣，但系 OK 咯。但系其实你问我系个名特别咯，同埋系少见咯，系咪真系好好食咧？嗱，真系听众朋友唔好意思，我真系觉得如果我可以再拣嘅，佢唔系嗰个稀有性嘅话，我会拣咗担担面咯。
1: 我都中意食担担面，但系呢个面点解咁出名？系因为成碗面得一条面，
0: 系啦。咁嗰个我肯定犯咗规嘅，即系你喺西安食一定系啦，但系
1: 一定要佢系好大碗都一条过，
0: 冇错。但系 lunch 嗰个应该唔系，
1: 我唔系咁样嘥咗啦。咁我估佢嗰个可能做唔到啦。其实呢个饼饼 man 佢其实特色就系一条过，即系成碗都一条面咁样去过，
0: 系
1: 咁。当然一定会咬断啦，唔系叫一啖食啦。咁、但系
0: 可以试下一啖食嘅，睇下有冇人得咯。
1: 但我说实话咧，喺西安咧，本地人唔系特别食嘅。但系有呢个传统嘅一个噱头，咁既然系去到啦，咁不妨去试下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最特色就系食佢哋嘅面。
0: 喂，但系嗰边有冇咁辣啊？
1: 偏向辣嘅，因为老实讲，西安人系。都是喜歡吃有些大辣的東西的，你說完全不辣就比較少。
0: 現在聽眾朋友立刻呢 WhatsApp 立刻呢就send 一個 message 來給我，就說下次如果我再碰到這個餅餅麵，再研究一下它是不是一條過得，下次吃的時候我拍片沒問題。
1: 香港可能難一點，因為這個通常是個師傅即場烹削的，削完就立刻放下去，所以就通常要一些時間。咁另外就另外嘅嘢食就肉夹馍，即係中国嘅汉堡包。
0: 哦，呢、這个好似有食过。
1: 這個、有食过，其实就係有啲似土耳其嗰啲係啦嗰啲肉啦，將啲肉放落去个夹饼嗰度。係啦，咁会放猪肉嘅。咁佢哋好有趣，佢哋会配一碗凉皮。係啦，呢碗凉皮係大辣嘅，同埋佢会配西安传统嘅老汽水。呢、這个老汽水系同我哋饮橙味嘅汽水味道好接近。
0: 老汽水系边个老啊？即系老少个老。
1: 老品牌，老品牌
0: 嘅。哦，
1: 一个好旧嘅，一个好传统嘅品牌。因为咧，西安人佢哋有自己嘅出嘅汽水啊。
0: 系。
1: 咁亦都有自己品，即系自己每一间屋企，即系隔，即系嗰啲唔同铺头嘅独特秘方去做呢个肉夹馍啦。系。咁所以咧，而家食呢几样嘢咧。佢係好似食緊我哋成日食啲連鎖快餐店咁嘅開度，即係你西安咧，唔係一定係美式快餐店，佢會有呢一種肉夾馍嘅快餐店，就會配佢哋嘅汽水，配涼皮咁食嘅，好有趣嘅喎。
0: 係，哇！你講到咧，我而家咧又開始咧，即係有少少咧肚餓啊！咁啊，陣間嚇品味生活圈之後咧，我都想出去快啲揾啲嘢食。不過今日就應該冇機會試到你頭先咧介紹嘅美食啊！咁啊，提提大家今日咧長洲就太平清照啦，咁啊亦都會有飄色巡遊。咁啊，而家入去唔知仲趕唔趕得切啊嚇！不過咧，如果今日晏晝大家咧系有时间嘅话咧，都可以咧去睇下嘅。好啦，呢、這个时间咧，同阿 Jerry 讲声拜拜之余咧，听埋首歌先。Elka 郑紫棋嘅作品《未分》，下个礼拜咧再带大家周围去啊！转头翻嚟仲有品味生活圈，千祈唔好走开。

0: Sunday 好快乐。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上午11:33。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数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5: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1: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我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新城资讯台，
0: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0: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4: 每个星期日从品味出发，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

0: 好快乐。
1: 麦卓华，
2: 品味生活圈。
3: 新地好快乐，嚟到品味生活圈嘅时间啦！每个星期咧，小猫麦翠华咧都会为你带嚟咧一个品牌同埋咧一啲唔同嘅趣味，希望咧可以喺我哋生活入边咧过得咧开心啲噶。今日咧我哋揾嚟呢一样嘢，我相信咧大家都中意啦。讲紧咧就系甜品。不过咧，如果喺坊间买一啲甜品咧，大家有阵时有啲顾虑就系、会唔会太甜，同埋有阵时如果你话买个甜品翻去送俾身边嘅挚爱或者屋企人嘅时候咧，就咁买好似。次咧就唔系好有心思咁，不过要自己整咧，大家都以为要大费周章，要用好多唔同嘅方法，甚至乎时间。但系如果话俾你听咧，坊间原来咧都有啲课程咧，可以令到你好快就上手做到一啲好靓嘅成品蛋糕，而且啊喺嗰个营养价值啦，甚至乎健康程度咧，比你想象中咧系好嘅时候，咁啊究竟大家咧又会唔会有兴趣咧？介绍下我身边嘅呢一位朋友先啊，佢系嚟自 Francis Can Cook。Francis， 你好啊。
4: Hello,
3: 早晨。
4: 早晨早晨。
3: 剛才我讲呢一样嘢呢，讲到蛋糕，其实呢而家大家呢关注健康呢，又鍾意食蛋糕嘅朋友其实就好惨嘅。因为坊间呢样样呢都系话甜啊，唔好食咁多，但你又想食㗎嘛。你点解会创立一个呢一类型整蛋糕嘅教室呢？
4: 其实最主要系因为我自己都好鍾意食嘢嘅，咁我好鍾意食甜品啦。咁、但系呢其实食得太多甜品你都知道，其实坊间大部分都系高卡路里㗎嘛。咁但系如果食得太多嘅话，咁又好容易会肥啦。咁、所以我自己呢就諗下有冇其他嘅方法可以令到整出嚟嘅甜品好食得嚟，咁佢卡路里又唔会话太高，咁同埋呢喺营养上亦都可以达至到比较均衡。
3: 我都其实好鍾意你讲呢，就係比较均衡呢一样嘢。有陣时真係唔係话要避晒同一样嘢唔食。当然啦，如果你话呢少少糖都唔食，一啲甜都唔掂，听落去好似好健康咁。不过其实如果你话睇返呢好科学咁样讲啦，其实都系一种碳水化合物。你系咪其他全部碳水化合物都唔掂？所以均衡飲食呢可能啊对于你整体身体健康呢嗰、那个帮助比你淨係避甜呢就嚟得重要。咁但係当然太甜嘅嘢一定系对于我哋身体咧就唔健康。自己整甜品有个好处就系你可以控制嗰一个甜度，不过控制个甜度得嚟好唔好食又系第二样嘢。喂，点样喺甜唔甜同好唔好食之间攞一个平衡啊 ，Francis？
4: 其实我哋去做一个甜品出嚟呢，我唔系话整一个甜品班我就直接就自己试一次咁就叫做成功囉。咁其实我都系透过好多唔同嘅尝试，咁就用咗好多唔同嘅材料啦。咁通常我哋揀嗰啲都系啲低卡嘅材料啦。咁跟住呢试咗好多次之后俾咗好多个人试食，咁攞返佢哋个 comment 返嚟嘅时候自己再去做调节咯，系啦，咁所以就唔系话咁容易，或者系咁短时间就会有啲新嘅 product 可以攞出嚟咯。
3: 系喂，嗱，而家上翻嚟咧，我哋原来生活好快乐嘅 Facebook 专业咧，你会见到咧，其实咧讲紧啊，头先你讲到好保守，但我见到都有好多唔同嘅甜品种类。喂，可唔可以一样一样介绍啊？譬如话而家吓，我哋喺画面见到嘅呢一个系咩甜品嚟嘅咧？
4: 呢、个其实系而家坊间都几 hit 嘅开心果巴斯克蛋糕。
3: 咩叫巴斯克蛋糕？
4: 其实巴斯克蛋糕是一个名字，是一个外应该是英文译名来的、其实是 cheesecake 的一种。
3: 哇，但见到都已经是好想食了，大家真的不要以为自己整呢那个样一定呢就会比出面坊间买到的差。我可以跟你说呢，如果你现在揸緊车就不要即刻看了，但是如果你现在有时间上回来原来生活好快乐的 Facebook 专业呢，哇，你会见到真的好像个卖相同出面摆起蛋糕铺的冇乜大差别之余，可能仲有一份亲切感添。
4: 系啊，因为如果你话系想送俾自己身边嘅人嘅话咧，咁你喺出边买一个蛋糕，其实本身一个巴斯克蛋糕啊，下个价钱都唔平噶。
3: 系
4: 咁，而家我哋系用一啲健康嘅材料去做啦。咁同埋
3: 健康嘅材料，乜嘢健康嘅材料？蛋糕咪蛋糕咯。平时我哋知道蛋糕面粉啦、蛋啦，咁你摆咗开心果就开心果碎。我见到嘅系咁，点样可以令到头先你讲到口中嘅健康啲嘅材料，净系 落少啲糖定系点啊？
4: 因为咧，我哋唔系直接落 cream 咁样去做嘅，咁我哋都会有啲 cream cheese 嗰啲，咁但系我哋部分嘅材料咧，系会攞咗营养蛋白粉去做代替咯。
3: 哦，即系喺坊间有阵时候我哋听到咧，佢要嚟健身啊，或者即系令到大家就咁饮。我成日以为嗰啲蛋白粉咧系就咁饮嘅啫，但系原来可以要嚟做蛋糕咁得意啊！
4: 其实是的，因为其实营养蛋白粉可能在大家的眼中就是那些健身要操 fit 一嚿嚿肌肉那些的。
3: 我成日想就是所以跟我很遥远。
4: 但其实呢蛋白粉呢都其实分为两种的。有一种真是for你操肌用的嘛。就是可能你在外面的 fitness 那些 center 你会找得到啦。但其实有一种呢是譬如是for一些普通不是说真是想去健身一嚿嚿那些的。那些呢就叫營養蛋白素，咁呢種嘅蛋白粉裏面咧，除咗有 protein 之外咧，咁佢都會加咗好多嘅唔同嘅 vitamins 或者係 minerals 或者礦物質或者係一啲維他命落去啦，咁就係提供到日常生活所需嘅。
3: 哦，係啦，咁即係變咗，其實如果我哋食呢個蛋糕嘅話咧，除咗話可以享受到咧，佢嗰個甜品本身咧嗰個开心同埋咧，即系快乐嘅指数之外，其实有一啲营养素可能平时我哋系漏咗冇吸收够嘅，反而就系用中间嘅一啲蛋白粉咧，就可以补充到。
4: 系啊，冇错啊。咁当然啦，我哋系攞嚟整蛋糕，系因为佢入边其实都有基本嘅碳水化合物喺入边啊嘛。咁但系同真系直接饮咧嗰个情况就唔同嘅，只不过系想希望个蛋糕或者系其他嘅甜品，佢嗰个卡路里咧就会系比起正常出面咧，你买到嘅低啦，咁所以就食落去就冇咁大嘅罪恶感咯。
3: 系，哇！呢、這个罪恶感呢个字真系完全咧令到我咧讲中咗我嘅心声啊！不过画面咧就有另外一样嘢，我成日都避，我好中意食嘅，讲紧嘅就系一个曲奇，我冇睇错啦，应该系曲奇饼啦。
4: 系啊，曲奇嚟噶。
3: 呢、這个曲奇有蛋白粉啊，或者有啲咩特别，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
4: 嗱，其实咧面粉同埋牛油咧，我哋都有用嘅，咁不过咧就唔系真系咁多，其实有一半嘅成分咧都系营养蛋白粉嚟嘅，咁就用咗朱古力味嘅营养蛋白粉，咁就代替咗出边嘅可可粉咯。因为出边嘅可可粉你一般买到嘅，佢卡路里都会比较高啦。咁但系如果用营养蛋白粉嘅话，因为佢卡路里其实系偏低嘅，系啦，咁所以咧，咁就整体嗰个卡路里摄取就会低啲咯。
3: 系，或者其实咧，成个营养班咧，我觉得咧，学紧整你头先讲紧嘅甜品咧，除咗啊系讲紧嗰个味道之外咧，其实嗰个营养方面嘅均衡，你都好讲究嘅，即系大家中意食之余，唔系平时讲食少少，即系当然唔可以食好多啦，但系。相比起坊间买到嘅制成品，除咗大家做会有个满足感，同埋送俾人咧有一个亲切感之外咧，食落去嗰个罪恶感应该会细啲，系嘛？
4: 其实一定系噶啦，同埋都唔单止系咁啦。咁如果你话譬如过时过节啊咁样样咧，可以系一班朋友一齐整咯。咁因为其实整一个呢啲甜品咧，其实我哋真系用嘅时间可能系头头尾尾加埋焗嗰啲咧，都系个半钟至到两个钟内咯。
3: 系
4: 咁，所以其实你话放假咁就其实一班人一起玩，你话冇乜特别节目嘅话，咁其实整下甜品喺屋企啊，咁样样都几好咯。
3: 不过我上翻嚟，原来生活好快乐嘅 Facebook 咧，可以见到啦。而家就系呢个你咧实际上课嘅课程啦。
4: 啊、
3: 其实一个小组课程，譬如话要学识当其头先其中一款嘅甜品，要几耐时间到啊？
4: 其实。如果真係去學呢，因為其實我哋都有 recipe 嘅，咁唔使話用好多嘅時間你就可以上手囉。
3: 但你唔會話有啲嘢整定嘅。

0: 全部佢都系由开始嘅时候整嘅，
1: 啱啊，冇错啊，
0: 哦、即系佢完全系学晒嘅，即系唔使一定要靠你底线，同埋、个饼皮啊或者点样唔需要嘅，
1: 唔使，我哋唔系半制成品，
0: 系咯，吓，所以又唔系预制菜，又唔系半制成品，但系佢可以由头开始，咁佢几耐啊？譬如一个课程，佢要嘥即系用几多时间咧？
1: 其实我哋个课程系个半钟至两个钟嘅一般，
0: 哦，咁好简单嘅啫，
1: 系啊，
0: 识噶啦一堂。
1: 因为其实好简单，我哋唔系用一啲即系好复杂嘅材料去做，同埋我哋上堂之前咧，其实我哋都做好咗一啲准备嘅功夫，例如就系会帮佢哋称定某啲嘅材料啦，即系例如系譬如
0: 蛋白粉啊，
1: 系啊，嗰啲称定咗啦，咁一啲芝士啊，即系如果真系整蛋糕，咁我哋都会落少少嘅 cream cheese， 咁我哋都会称定咗俾佢咁样样咯，所以佢哋嚟到其实咧就好似即系你以前都会睇过嗰啲。教主送嗰啲咧，咁佢其实
0: 准备好晒材料
1: 啦，啲材料其实都喺台面嘅，咁大部分咁佢哋就唔使花额外嘅时间自己去清。
0: 不过你连埋教学，连埋咧，即系中间可能有一啲上手嘅情况咧，都系个半钟，即系话喺屋企整，其实个时间嘅需要唔会系太多，反而就系学你话斋啦，一个人学识咗，你自己又可以将佢咧就系流传俾你身边嘅人嘅时候咧、一班人做有阵时真系未必约埋屋企睇电视，或者出街行街，或者北上。有阵时一个假期，尤其是可能好热啊，或者打风落雨啊，喺屋企咧都可以做到一个有意义又有营养，但系跟住之后又开心有得食嘅一啲食品。
1: 系啊，冇错。
0: 呢个时间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日嘅新地好快乐品味生活圈。
2: 新地好快乐。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3: 赛马会社区7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一下昼两点半 QK 育婴室时段内，会揾嚟参与计划嘅老师同埋马会义工队成员分享感受。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今日喺我昆顿身边有张曼珊喺度，讲紧你有新歌，呢首叫做《穷仓不必大酒，大酒月满》。
6: 即系我会觉得呢一啲咁 poetic 嘅氛围咧、我第一时间就谂到周耀辉老师，佢第一次俾我睇咧，即系背影越来越瘦啦。跟住我可能我第一次就咁睇份词咧，我就觉得背影越来越瘦系咪讲个人？即系慢慢，即系第一下你未 get 到，跟住你去谂，你真系去合埋眼谂个画面咧，你 feel 到你望住佢啊，你 feel 到你望紧嗰个人慢慢行走，然后你就会觉得，咦，好有 feel 啊，即系好有意境啊。
5: 5月25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Sabrina 张曼莎。
5: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新地好快乐，
7: 麦卓华。
8: 品味生活圈。
0: 新年好快乐，品味生活圈今日为你带嚟嘅呢一个品牌，我相信大家开始流紧口水，或者你有啲胃酸已经喺度准备消化，因为咧就系一个甜品嘅品牌，不过佢唔系卖甜品，佢系教大家整健康嘅甜品。想知道咧点解甜品都可以用健康啲嘅方法食咧？快啲上翻嚟啊！我哋原来生活好快乐嘅 Facebook 专页，今日咧我哋都有一条声画同步嘅直播，同大家一路睇一路听一路学，不过你未必学得 识点样煮。哎呀，早知叫你带啲嘢上嚟教我哋点样整啦，原来咁少，总有机会嘅。我哋不过今日咧，继续睇下有啲咩整，因为呢一样嘢咧，我好早我就已经 mark 住阿 Francis 噶啦，介绍佢先啦。佢就系嚟自 Francis Can Cook 嘅 Francis 啊。喂，我真系呢一样嘢好中意食嘅。
1: 嗯，
0: 有阵时去澳门咧，嗰啲手信铺咧，我一定买嘅。但系每一次食就系头先你讲嗰一种罪恶感咧，系不得之了，因为我知道一嚿咧。其实可能等于我三分一碗饭嘅啦，如果我冇计错，
1: 啲卡路里都好。
0: 讲紧系咩嚟？你自己讲下，大家上翻嚟原来生活好快乐嘅 Facebook， 我真系估唔到呢样嘢都可以个半钟整得完。
1: 系啊，其实呢个系雪花酥啦，
0: 系
1: 呢个咧我
0: 好靓添啊！嗱，我放大俾大家睇下，上翻嚟原来生活好快乐嘅 Facebook 专业啦，
1: 系啦，士多啤梨味嘅雪花酥、
0: 哦，所以粉红色
1: 系啊。
0: 但呢个真系一手一脚系可以参加课程嘅时候就做到噶咯，
1: 冇错啊。
0: 系有乜嘢材料同埋同我头先讲嗰啲同三分一碗饭等于一嚿嘅雪花酥，令到佢有唔同咧吓？
1: 其实最主要我哋系用低糖嘅棉花糖去做，咁跟住呢饼嗰度就冇办法啦，我哋都系用返正常嘅马利饼咁样去做囉。
0: 咩、哦、叫马利饼？
1: 马利饼其实即系你平时食，即系其实喺超市你都会买到嘅嗰啲圆嗰啲但冇馅嗰啲饼干，
0: 系明白
1: 系啦。咁嗰个就正常嘅，咁、
0: 嗯、
1: 跟住就加一啲健康嘅 nuts 啦，可以系梅干啦，或者系啲 almonds 即系嗰啲杏仁类嗰啲，咁嗰啲就
0: 所以高档嘢、啊，即系通常健康啲嗰啲都系贵啲噶嘛。不过唔紧要，食落肚嘅嘢贵得几多啫。但系话俾大家听，就系唔系嗰啲咧特登精制、嗯、用好多糖搞到佢好甜嗰啲，
1: 系啦，
0: 反而就系靓嘅、新鲜嘅，你中意食边啲？你都可以買到啊！
1: 冇錯啦，咁我哋就落咗營養蛋白素落去啦，咁就係士多啤梨味嘅營養蛋白素。咁就其實可以用好多唔同嘅味去整呢個雪花酥嘅，咁就可以代替咗出面比較高卡少少嘅糖啦，或者係一啲精製糖類，即係有味道嗰啲咧，出面咪好興落嗰啲落去，令到嗰個雪花酥會有嗰種味道咯。即係例如係可可粉啦呢啲，咁都係啲比較高
0: 精製啲嘅，
1: 係啦，高卡路里少少。
0: 係，如果大家聽眾朋友咧，即係聽到精製呢兩個字，唔知講緊乜咧，我哋可以好籠統咁講，就係、是、一啲精製嘅碳水化合物咧，其實咧對於嗰、那個升血糖嘅情況咧，係啦，係會差啲嘅。咁尤其是如果有糖尿病或者你冇都好啦，係容易令到。你的血糖咧啲上上落落咧系劲好多啊！即系呢个我抛少少书包啦，但系咁究竟落唔落糖咧？呢个定系话原来头先你讲嘅一啲营养产品喺坊间大家都可以买到嘅，已经系可以令到佢够味咧？吓
1: 系啊，其实咧坊间你会揾到一啲营养蛋白素噶嘛，咁嗰啲营养蛋白素其实入边咧已经有一啲天然嘅果糖喺入边咯，咁、所以其实你食落去咧已经有嗰种甜味啦、
0: 哦。果糖嘅升糖指数就明显系低啲嘅，应该系嘛？咁啊变咗冇咁精制嘅时候咧，大家都系食到同一种甜味，不过最少。健康啲咯，即
1: 系
0: 可能唔系三分一碗饭一嚿咯，可能食多几嚿先等于三分一碗饭。甜品即系如果有人话俾你听，你食多多都唔怕嘅，我相信嗰个人肯定系呃你嘅。咁啊，但系其实咧，大家咧即系最紧要咧就系留意咧，就系即系适量嘅嘢。我觉得食任何嘢，总之唔系毒药咧，食落口系适量咧，应该咧都会对于咧嗰个身体唔会有好大嘅影响。头先讲到嘅就系雪花酥点整啊 ，Francis 好好话，俾咗啲相我哋睇啊，上翻嚟咧，我哋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嘅 Facebook 专业，呢个系自己研噶，
1: 系啊，冇错啊，
0: 系。
1: 咁其实咧，我哋好简单，一般嘅棉花糖嘅制法，一般嘅雪花酥嘅制法都系攞啲棉花糖啦，先煮溶咗佢啦。咁、煮溶咗之后咧，咁我哋就会加一啲 nuts 啦，同埋加营养蛋白素落去，
0: 跟住就做到呢个饼咁样啦。
1: 系啦，咁跟住咧炒溶咗捞匀咗，同埋嗰啲饼加埋落去捞匀晒之后咧，就将佢有个雪花酥模，咁就将佢压成一个长方形咁样样咯。
0: 系，咁跟住其实要点样去？处理嘅嗰个雪花酥，
1: 其实溶完之后就好似而家幅图你见到嘅呢个样啦。
0: 哦，即系摆落只镬度嘅喎。
1: 系啊，咁但
0: 系我唔系去焗嘅，原来
1: 我唔使焗嘅呢个，反而要雪多之后，
0: 呢只易结镬啦，应该
1: 系啊，冇错，易结镬嚟嘅，咁大家清洁都方便啲啦。
0: 系啊，同埋我见到好靓，好似咧有啲雪糕咁样嘅颜色。
1: 系啊，
0: 喂，整嗰阵时好香，我实偷食我。
1: 系啊，因为其实其实个颜色就喺个营养蛋白素嗰度嚟嘅，个粉红色系啦。咁跟住我哋。就加一啲嘅，其实系自己中意食边类嘅 nuts 咧，你都可以加落去。咁如果加多少少 nuts 嘅话咧，咁就个口感就会再好啲啦。跟住就会落呢个饼干，跟住落去炒，
0: 系
1: 啦，跟住压。 壓完之後就好似頭先見到嗰個一磚咁樣樣咯。
0: 壓完之後就係而家呢個，頭先我個次序有少少混亂咗。呢、這、一個就係差唔多製成品，跟住要戒噶咯，係嘛？
1: 跟住係擺咗落個雪櫃度雪先嘅。
0: 咁但係譬如通常擺到幾耐？一般咧係擺耐啲嘅，我覺得。但係因為呢個我哋唔使擺防腐劑啊嘛。
1: 係啊，冇防腐劑㗎。
0: 我覺得好好啊，因為自己整咧，你知道擺咗啲咩落去啊。有陣時咧。买坊间嘅就算几好食都好啦，好食得就你都惊，究竟系咪有啲咩调味啊、色素啊，甚至乎即系啲味精啊咁样。但系自己整咧，你一手一脚摆落去咧，你唔使担心喺个材料上面出现任何问题。但系可以摆到几耐咧？摆落个罐入边。
1: 其实咧，我哋都会有啲包装纸喺啲幅图，其实都见到，
0: 见到啊，
1: 左上角嗰度有啲包装。咁我哋其实都攞啲热溶嗰啲机器，即系好似人哋嗰啲直发夹嗰啲咧，去啤咗个口。咁但系我哋都唔建议话摆太耐，因为始终冇防腐剂咧，我哋都一个礼拜内希望大家都清咗佢咯。
0: 系喂，咁但系咧，其实有阵时咧，我哋咧食甜品嘅时候咧，我都好寡噶。咁啊，当然啦，我哋平时食一啲西餐咧，都会玩 wine pairing 啦。食甜品饮啲咩会开心啲？会唔会话都会教下啲学生朋友？有咧，究竟啊吓，食完呢啲甜品，仲会有啲嘢可以令到我哋身体健康之余，又嗰一下食完，哇爽啊咁样啦吓。
1: 其实咧，我哋个班咧，除咗系教整甜品之外咧，咁我哋都会俾少少嘅营养小贴士啦。咁个营养小贴士，其实我哋都会提供一个特饮嘅。咁我哋个特饮咧，就系一个芦荟汁加咗啲茶嘅。系啦，咁个芦荟汁咧，其实都想话翻俾个学员听，因为其实平时我哋小肠咧，如果系成日食煎炸嘢或者出边。食嘅嘢比较多嘅话咧，咁其实对我哋个小肠咧嗰个情况咧就有啲影响啦，因为点都会受到少少嘅伤害，导致到个吸收就唔系咁好。咁所以咧，我哋就会透过个芦荟汁咧去做一个清洗嘅作用，同埋修补嘅作用咯。
0: 系，所以其实我哋有阵时啊喺自己每一日嘅餐饮上边，当然你忍到口食得好清固然好啦，但系当你自己吓嗰个忍口嘅程度，始终系人嚟嘅，有阵时放工都系希望可以食得。开心啲，无论食咗甜品定系食咗一啲垃圾嘢啦，我哋叫即系煎炸多嘅，唔使有罪恶感噶，揾个方法咧去清空翻你自己啲垃圾，令到个身体健康啲，我哋又可以食得开心啲咧。我相信啊，大家咧应该第二时咧食嘢嗰个即系惊会哇会唔会过咗量啊，或者我系咪食得唔好啊？嗰一种心态咧就会慢慢减低。最紧要咧就系食得开心、安心同埋放心啊！今日咧好多谢 Francis 上嚟咧同我哋分享你哋嘅课程啊！希望啊之后啊，除咗头先你介绍咗几款甜品之外，我哋又可以喺你身上咧知道有啲咩甜品你可以教识我哋做。下次最好带埋啲材料上嚟啦。
1: 好啊，
0: 好啦，我哋下个礼拜新地好快乐，再见大家，拜拜，
1: 拜拜，
8: 新地好快乐。
9: 品味生活圈由香港著名品牌赞助播出。
1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中午十二点，
1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向白宫开枪被特勤人员击毙的男子曾经有精神病记录。据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死者为21岁的男子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他曾经多次与特勤局有过接触。2025年6月26号，他因为拦停特工并且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10号，又因为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总统特朗普当时正在白宫内，现场传出多下枪声。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当时响起大约20下枪声，一批记者正在白宫北的草坪聚集。特勤局人员随即带记者入白宫的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声明表示，枪击发生在第十七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西北段交汇处附近白宫大院之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表示，调查局人员已经抵达现场，协助特勤局展开工作。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疑似病例已经升到867宗，死亡病例就是204宗。疫情 重灾区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经暂停所有进出客运航班。随着疫情外溢的风险上升，邻国乌干达加强边境

0: 和交通管控，嚴防伊波拉疫情。烏干達衛生部表示，新增3宗確診病例，累計確診病例升到5宗，並且首次出現本土的病例。非洲疾控中心警告，隨著剛果民主共和國爆發伊波拉病毒疫情，有10個國家面臨高風險會爆發疫情。疾控中心和世界衛生組織宣布，為應對疫情籌集超過$3.1400万的資金，其中大部分用於剛果和烏干達的治療、監測和防控，其餘10個高風險國家就分配到$5400万。重慶市出現特大暴雨，持續9个多钟头，導致至少17人失聯，1個人死亡。當局今朝早7点針對永春地區啟動地質災害3級應急響應。新華社引述當地氣象部門報導，特大暴雨由昨晚11点持續到今朝早大約8点半，其中永春區茶山竹海街道凌晨2点到4点錄得雨量達到296.6毫米，最大的一小時雨量是103.6毫米。目前救援處置工作正全力展開。報道指出，今次強降雨和上次降雨時間相隔短，連續降雨誘發地質災害風險更大，而發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質災害。美國富豪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試射最新星艦重型運載火箭，升級版的星艦 V3 火箭在當地時間星期五下午6点半在德州南部的發射場升空，大約2分半钟之後，火箭的重型推進器和載有20枚模擬衛星的飛船部分分離。 SpaceX 發言人表示，下級超重型助推器完成分離之後返回燃燒，並未有按預期執行，在失控狀態下迅速跌返落地球在墨西哥灣。又說飛船當時在太空慣性滑行，其中一枚引擎發生故障，導致飛行軌道有偏差，要靠其余5枚引擎延长运作进行补救，飞船最终在印度洋跌落。马斯克在社交平台发文，恭喜团队完成星艦 V3 的首次发射和着陆，形容任务是史诗式的壮举。路透社就报道，今次试飞的结果可能会影响投资人对 SpaceX 下月上市的信心，预计将会是市场最规模的最大 IPO。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11点08分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家莹会随飞船升空。佢喺执行任务前同行政长官李家超进行视像对话，李家超祝福佢好好休息，保持状态，预祝任务成功。黎家莹回应话，会好好加油，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数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1: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3: 可怜天下父母心，
4: 那谁可怜我啊？
5: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没有踏出房门。这个礼拜我们讲嘢加埋都不够十句，那边个可怜啲啊？
6: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起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不是咁可怕啫。
7: 逢星期日下昼2-3，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8: 民生议题，
9: 全城关注。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8: 民生无小事，
9: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10: 又是星期日民生无小事的时间，直播室里面有林洁莹和柯创盛在这里。柯仔，如果你说基层住屋，你会想起什么呢？
11: 我希望他们能够住大一点、住好一点，改善他的不适切的环境。那
10: 现在呢，条例方面有简朴房的条例，三月正式生效了。那这段时间就是等一些业主去登记，还有也有一些示范的样板房出现了。那我们不如今天就着这个话题请这位嘉宾跟我们倾下，好吗？就是房屋局的副局长戴尚成。Hello,Victor 你好。
12: Victor 你好。
10: 副局长你好。咁啊，簡朴房嘅條例大家知啦，三月正式生效啦，去到而家大約係兩個半月多啲嘅時間啦。其實房屋局咧至今咧接獲咧差唔多近11000個嘅一個分間單位嘅登記啦，認證申請咧就大約係4宗左右啦。你自己睇翻個進度符唔符合你哋預期，又或者當中有講話啊，係咪吸引力唔係好夠咧？呢方面你哋點樣解説咧？
12: 係，其實我哋響兩個半月就已經收到11000宗嘅分間單位嘅登記嘅申請啦，咁其實係非常理想嘅。咁其實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哋係有一年嘅登記期啦，咁變咗咧，其實響最開頭嗰陣時咧，其實都係預咗係會慢少少，但係都其實我哋睇到咧，其實11000宗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數字喎。
11: 但呢個數字呢，就即係我哋就唔會可以叫做即係循序漸進啦。咁但係當中呢，其實好多業主呢都持一個觀望態度嘅。特別呢，要符合呢啲簡薄房條例呢，大家都可能有唔同嘅諗法。譬如要符合啲最低標準啦，可能需要改動或者裝修去配合啦。咁涉及金額呢，其實啲業主都好緊張嘅。咁我其實知道呢，即係政府好好啦，局方又提出咗好多唔同嘅方案，以至乎呢喺九龍城呢都有個樣板房嘅示範單位啦。咁但實際上佢哋可能要牽涉到嗰個改裝费咧就系25,000-50,000不等。咁副局，我想问你啦，呢个价钱其实系点样计出嚟咧？同市场嘅衡量有啲咩关系咧？
12: 嗯，系啊，其实咧，我哋政府咧真系好有决心咧，要去解决呢个劏房老大难呢个问题嘅。咁所以咧，点解我哋有简朴房呢个条例出嚟？咁我哋都系希望咧，俾到啲基层嘅市民一个好理想嘅环境。可以去居住啦，咁所以就係簡朴房呢度咧，我哋亦都 為了方便業主能夠知道我們的標準各方面，所以我們做了兩個示範單位的。這兩個示範單位呢其實都是一般在市場上很容易找到的一般的情況的普遍的類型，我們用來做改裝的。咁當中呢其實一個呢就係分一分為二嘅劏房單位啦，咁另外一個呢就係一分為三嘅，咁當中改動嘅呢喺一分為二嗰個呢就基本上呢其實嗰個大細都係能夠符合到嗰、那個標準嘅，而個高度啊亦都有啲個獨立嘅廁所啊，咁呢方面都係能夠符合嘅，所以改動嗰方面係比較上細少少，就有呢個消防嘅裝置啦，呢個最緊要要加呢個獨立嘅火警警報器啦，要擺翻個滅火筒啦，防火門防煙門然之後亦都要有呢個符合標準嘅水電錶

0: 咁啊，黑刺嗰方面亦都要做翻一个百叶，等佢可以入到通风啦。咁而响一汤三嗰个单位嗰方面咧，其实就除咗头先所讲嘅嗰啲都要做之外咧，其实亦都有一间嘅分间单位咧系唔够大细嘅，所以做嘅改动系大啲嘅，系要拆咗一个厕所，俾翻其中一间房，令到佢嘅面积增加。然之後咧，我哋喺第二間房咧，係要再次起翻嗰個廁所嘅，咁亦都要圍到呢兩個單位咧，係做翻一個供水點。咁但係咧，出到嚟咧，我哋都根據我哋做個工程啦，亦都有參考外邊市場上嘅價錢咧，咁一湯二嗰個單位咧，其實平均嚟講，每個分間單位個造價咧，都係25,000蚊左右，而一湯三嗰、那個示範單位咧。其实每个分间单位咧，平均咧都系5.1万左右啦。
1: 其实咧，局方咧目前有冇咧评估过市场上面有几多嘅分间单位咧可以配合咧以上头先讲嘅示范嗰个分间单位嗰个简单嘅改装啦？有几多需要即系可能大执整啦？譬如头先你都讲有一个可能个面积唔够，咁可能真系要拆咗其中一间房就去即系扩大啲个面积啊等等，甚至可能有啲如果冇窗嘅，佢又可能要搵位开翻啲窗啊，或者点样去配合嘅？有冇做过呢啲嘅评估咧？
0: 是，其实我哋之前呢都系有做过一个市场调查，响睇到有几多个分间单位里头大约有几%系不符合嘅呢，其实总共呢大约系有30%左右，我哋睇到呢系需要做一啲大嘅执整嘅。大嘅执整嗰方面呢包括咗就系个面积唔足够啦，又或者系冇一个分间开嘅独立嘅厕所啦，又或者是根本上那个分间房间是没有窗啦，那这些都是一些般比较普遍需要大啲执整的情况。那这方面呢大约我们估计呢是市场上是有30%的单位是需要这样去执整的。
2: 嗱，我見到咧，其實喺地區咧，好多業主都好關心咧，就即係點樣去處理嗰個執整啊，咁或者去改動啦。嗱，有啲好簡單嘅啫，副局，我就見到佢可能係個消防條例未必符合，譬如對門可能向入邊開啦，以至乎可能冇啲消防裝置。嗱，呢就較為簡單嘅，咁大家都好積極去配合啦。咁但係嗱，你會見到其實好多不適切居所咧，都係喺舊樓啦。咁舊咧都成為一個叫做即係好多唔同嘅即係因素影響到佢做唔到啦，以至乎到咧佢符合建築物條例咧要改。改动咧都需要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挑战嘅，咁即系作为业主嘅，佢应该点样处理咧？咁我哋都见到个问题咯，就系话可能有啲业主做完之后，有啲长者又点样俾到支援佢咧？
0: 系，其实业主嗰方面咧，我哋都会系会提供咗资源嘅。我哋响我哋个网站上高咧，其实亦都会有好清晰嘅一啲指引，就系讲翻俾业主听，究竟我哋最低个标准个准则系点样啦？亦都有我哋其实宽限期登记同埋简朴房认证申请嗰个指引啊，各方面亦都系好可以揾到嘅。另外我哋亦都有咧六队嘅区域服务队。是可以提供到一啲諮詢嘅服務俾到大家嘅，咁呢度其實佢哋係遍佈各區嘅，咁其實除咗區服務隊之外咧，其實我哋亦都有熱線電話，亦都可以打嚟問我哋嘅。其實我哋每日都收唔少嘅諮詢嘅，咁其實業主嗰方面咧，另外亦都係當然佢核證嗰度其實係需要揾專業人士啦，其實佢可以早啲。去揾啲專業人士咧，佢亦都可以俾到個專業嘅意見啦，俾到佢哋啦，究竟要點樣去執整啦，先至係可以做到嗰個核證嘅。
1: 但我哋成日讲咧，可能要改动咧，都涉及咧，可能要符合翻个建筑物条例啦，特别系旧楼啦。如果涉及呢啲有关改动咧，业主又应该点处理，或者可能需要嘅时间会比较长啲啊？呢方面其实局方有冇啲支援噶？
0: 系嗱，其实我哋因为嗰、那个。登記時間就其實12个月，跟住之後咧，其實有36个月嘅時間係可以俾佢哋去做呢、這個執整嘅，呢、這個寬限期咧，其實係有好足夠嘅時間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哋係唔需要太過擔心個時間嗰方面嘅，佢哋有足夠時間可以同個租客。 去傾啦，啊，揾一個合適嘅時間去做呢個執整啦。而且咧，正如頭先我所講咧，其實有七成嘅單位咧，其實都係做小改動已經得噶啦。
2: 係，冇錯。
0: 咁小改動嗰陣時咧，其實就唔需要個租客係離開嘅，咁佢都係可以啊，好簡單地做得到。

0: 个问题啦。咁其实水电表咧，我哋已经系做咗一个简易嘅程序，已经系由旧年年底开始咧，已经系使用嘅。咁啊，亦都资料响我哋个网站亦都有啦，去水务处个网站亦都系可以揾到嘅。而电力嗰方面咧，响两间电力公司嗰度亦都系有个简易程序。咁呢度咧，我哋亦都系做咗个示范，响我哋个单位嗰度点样系可以安装翻一个合規嘅一個水錶同埋電錶啦，亦都係點樣可以拉翻啲電線嘅。其實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嘅，其實就唔係一個咁複雜嘅情況嘅。另外一個成日問到嘅就係個窗啦，冇咗窗係點算咧？咁其實我哋之前咧亦都聽到議員嘅意見咧，由我哋最初嗰陣時嘅要求。就是要这个四面围风的天井是不可以用来采光，现在呢其实是可以的。咁我哋其中嗰个示范单位一汤三嗰个呢，其中有啲房呢都是对住一个天井嘅。咁呢度亦都俾到大家睇到，就係可以利用天井采光，亦都係可以做到个厕所采光或者係间分间单位嗰个采光嗰个情况嘅。
1: 但我哋见到咧，即系希望系即系能够尽快喺呢个条例生效之后去帮手配合啦。咁但系有一个情景就会有机会出现嘅，如果譬如租客佢唔愿意搬走，咁另外就是经营者佢可能冇办法改装。咁头先副局讲过咧，其实我哋有啲服务队嘅，咁呢个位上面服务队能提供啲咩快捷嘅支援，帮到大家可以真系面对处理呢个问题咧？
0: 是區域服務隊咧，其實可以幫到啲租客咧，可以去申請我哋嘅過渡性房屋啦。又或者如果佢係合資格嘅話，其實佢係可以申請簡約公屋添嘅。咁呢度其實我哋都遇過情況，其實真係有租客係唔知道喎，咁係區域服務隊係可以幫到手佢哋去申請嘅。而另外咧，其實我哋咧亦都有一個安全網嘅，就係響過渡性房屋咧，除咗而家話甲類、乙類。即是需要符合咗資產入息嗰啲之外呢，我哋仲有一個丙類。丙類嘅話呢，就其實佢唔需要係符合呢個資產或者入息嗰個條件，其實佢都可以短暫去入住響我哋嘅過渡屋，係可以入住兩年嘅。咁所以如果佢真係有情況係揾唔到地方去住嘅話呢，其實我哋好歡迎佢咧，係申請入住我哋過渡性房屋啦。咁其實響周圍都有嘅，響好多個區都有噶啦，有成40多個項目。咁當中單位我哋預留咗咧，丙類係有3800個單位嘅。咁另外佢係若果係甲類、乙類嘅話咧，其實隨時都係可以申請嘅。而係響呢個市區同埋擴展市區啦。當中咧，其實我哋係大約係會有500多個單位，都係可以俾佢哋去入去入住嘅。
2: 嗱呢個咧就係一個過渡安排啦。咁如果咧部分嘅業主咧最終係放棄改動或者登記啦，咁啊唔再提供呢個分間單位，即係還原翻個單位啦。咁其實變相就令到咧可能咧一啲嘅分間單位嘅數目咧，可能短時間之內會減少咗，或者租金咧有機會會上升啦。加上即係一啲改建嘅一啲成本啦。咁其實呢方面局方有冇一啲預算或者估計？
0: 其实那个租金啊或者是个单位数目那里呢，其实都是好看市场上那个供求那个需要的。其实我们看得到呢陆续来紧呢，我们传统公屋那个落成呢都是会陆续增高的啦。其实我们而家来讲，我们在10年里头呢，其实是会有294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落成的。在来紧的5年呢，连埋紧个公屋在内呢，其实是会有196000个单位的。其实那个数目呢是比我们在这个政府首一个5年期咧，系增加咗80%咁多嘅。咁所以其实嗰个公屋量系越嚟越多嘅，我哋编配系越嚟越快嘅。净系睇一睇上一季啦，其实已经系有成8000多个单位系做咗编配嘅。咁所以咧，我哋好有信心咧，其实嚟紧咧嗰个需求系会冇咁大啦。咁另外咧就我哋嘅簡約公屋同埋呢個過渡性房屋亦都已經係就位㗎啦。咁所以呢亦都可以應付到不同嘅需要，我哋係有好有底氣去 對應呢一個劏房嘅問題嘅，咁啊，所以大家係唔需要擔心嗰個供應量嘅。咁有咗個供應量之後咧，咁個租金咧自然就亦都係會得以啊可以控制得到嘅。咁其實又最近咧。

0: 但我都听到过外面市场上呢都有啲消息话，其实而家呢高层啲嗰啲劏房啊，又或者係甚至乎有业主同我哋讲就，你哋而家咁多过渡性房屋同埋简约公屋，我哋嗰啲劏房都唔容易租出去啊咁样。
1: 我成日覺得一樣嘢咧，麵粉同麵包嘅關係或者副告，如果我哋供應係穩定，我相信個租金或者個市場需求咧，一定有所調整嘅。不過一個問題就擺在眼前，就係話我哋其實即係見到咧，未來咧呢一個簡樸房條例係需要跨界別合作嘅。政府就好努力咁推啦，咁亦都見到喺唔同方位咧，都即係結列咗啲專業人士啦。其實呢個位上面有冇咩辦法再可以牽動到社會更加多嘅資源，係社會專業人士啊，或者唔同嘅議會可以去幫下手做一啲嘢？
0: 是啊，咁呢度呢其实都好多谢好多人士都係喺度帮緊手嘅。咁就无论係立法会议员啦，区议会议员啦，亦都有关爱队啦，咁同埋我哋自己有区服务队都係喺度帮手啦。咁都係能够帮到成件事呢係顺畅好多嘅。咁其实喺帮租客嗰方面亦都有好多人帮助佢哋去申请过渡性房屋、简约公屋亦都俾到好多支援佢哋啦。其实业主嗰方面亦都系嘅，仲有就系啲地产代理嗰方面啦。其实我都知道咧，佢哋亦都系帮紧好多业主咧，系去做登记啦，甚至乎系会帮佢哋安排揾人去帮手去做执收，去做翻符合标准嘅。
2: 同埋佢哋有帮手解说添吓，因为好多年老嘅业主，其实佢哋可能都唔系好清晰条例方面嘅情况。地产代理咧都有鼓励佢哋咧去登记咗之后，你有三年嘅时间咧系一个过渡啊嘛。
0: 系冇错嘅，系。地产代理嗰度咧，亦都系帮我哋做咗一个桥梁，系帮助紧啲业主去更加清晰了解呢个条例噶。
2: 当然咧，长远就最好咧增加多啲嘅公屋嘅供应啦。咁都想问一问咧，嘅公屋嘅话题咧，就系咧，其实而家咧，我哋咧个公屋轮候时间去到咧4.7年啦，平均个进合轮候时间。咁其实大家就话啦，公屋个流转系咪可以加快一啲，或者咧喺打击滥用公屋方面，其实嗰个政策喺推行嘅情况又系点咧？
0: 系，其实我哋。个情况系好好嘅，大家都睇到我哋由个轮候时间已经由6.1年系下降到去4.7年啦。咁呢个呢系有赖好多方面嘅。一来传统公屋个落成量系增大啦，二来亦都系我哋简约公屋亦都系落成陆续落成啦。咁而家已经系有9650个单位系入咗伙啦。咁响下半年6月至到明年初呢，其实陆续会有20000多个单位亦都系会陆续落成入伙㗎啦。咁30000个简约公屋亦都到位。咁过渡性房屋嗰方面亦都21000个单位亦都系到咗位。咁所以咧，變咗整體嚟講咧，我哋個房屋供應都係可以陸續向下令到呢個輪候時間不斷向下。
2: 下降噶啦，好啊，咁柯仔啊，其实咧房屋供应咧，即系呢啲话题咧讲极都讲唔完，希望有机会咧再邀请咧副局咧一齐咧上嚟同我哋再倾相关嘅话题啊。今日多谢晒咧，多谢晒副局长，多谢晒。
3: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喺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4: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5: 小麦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6: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7: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8: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爸爸
7: 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向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8: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講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2: 嗯，
9: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11: 爸爸媽媽你好嗎？
12: 好彩真是命生醒，面對事業、愛情、家人、自身命運，就算曲折離奇，始終都有機會會行運。命運解惑師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點至十一點，莊思敏、麗麗每個星期請嚟不同的師傅，助你解鎖命中疑惑，運轉人生。命運解惑師由先知命局 App 為你拆解命運。
13: 新城勁爆，落榜。
14: 2026年第21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
15: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14: 佢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防弹少年团 BTS Swim。
1: 深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深城劲爆流行榜。
2: 其實在外國字母蛋糕是有的，不過它通常用啲海綿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實就我哋是第一間嚟。
3: 做中文紙做了接近500個，咁而最受歡迎咧就離不開係個
4: 壽
3: 大壽的壽字。咁但係點解我哋會選擇喺呢一個咁嘅環境？
0: 係咯，
4: 仲開實體，
3: 有個信念啦，覺得而家整個環境都係聽到啲比較負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結業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喪。唔係因為我哋多錢，亦都唔係因為我哋有財團 support， 反而係我哋想做翻一件開心嘅事。
4: 唔係冇得做㗎，有希望㗎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經營。今天慶新
5: 神，風味旅程，
6: 范振峰、程海欣，
5: 民以食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开餐咯。
7: 中午12:30，
1: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数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0: 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 仲有 K 莉麦浩儿 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1: AI 咧就话 Z 世代

0: 佢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1: 我的新世代，
0: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新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新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2: 揾嚟搞穿，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伍月彤阿姨。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2: 想听多些伍月彤阿姨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穿时段啦。
4: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
1: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0: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1: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嘉慧。

0: 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3: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5: 民生议题，
6: 全城关注。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财讯台播出。
5: 民生无小事，
6: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7: 继续翻嚟咧，民生无小事啦。柯仔啊，头先咧，我哋咧同咧就系房屋局副局长咧倾咗关于咧民生住屋嘅话题啦，简朴房啦。咁翻嚟呢一 part 咧，我哋会睇下咧私人住宅方面市道嘅情况。
8: 系啊，见到市道情况咧都向好。咁啊，究竟市道系点样样咧？就请嚟呢位嘉宾
7: 啦
8: 噃。
7: 系啦，咁当然啦，佢亦都可以帮我哋睇下咧成个投资环境咧，就系咧中原集团嘅创办人施老板施永青啦。Hello， 施老板你好。
8: 施老板你好。
7: 系啦，施老板上到嚟咧，乜嘢都可以问啦。先问下咧，点睇而家嘅局势咧？特别系咧，大家话咧，即系全球都关注。油价上升啊，推高个通胀啦，加上呢个息口亦都有机会咧，就系掉头向上咧。而家讲紧话，咁但系个房产市场咧，由旧年年中去到而家咧，仍然都系非常之畅旺，而且气氛相当之好啦。你点样睇咧？
9: 房地产市场嘅地域性因素比较多嘅，即系唔系完全受国际因素影响啦。咁香港嘅房地产嘅投资者咧，似乎。都覺得美伊戰爭冇乜大不了嘅啫嚇，嗰邊打得犀利啲，可能多啲資金嚟香港都唔定嘅。另外咧就美伊戰爭咧都令到美國自己知道自己嘅實力啊，冇以前小布殊嘅年代啊、克林頓嘅年代咁強啊嘛，咁所以佢哋。就知道要收下手啊，即系唔好去到咁盡。你睇特朗普對中國態度都改變好多啦。以前咧就捉啲美國嗰啲商人要制約中國，唔好同中國做生意。你揸住美國護照啊，千祈如果你係科技人士咧，就唔好去大陸打工又唔得，創業都唔得。樣樣唔俾噶嘛，所以香港嗰陣時。美資嚟香港都少好多嘅，呢次佢係帶大隊，成個美國商界最頂尖嗰啲全部俾佢帶曬去。
7: 啱啱嗰個咧就係中美方面咧兩個元首方面見面啦。
9: 見面嘅時候，我相信呢次係最大嘅代表團噶啦。咁即係
7: 科技界巨頭都喺度啦。
9: 即係 Nvidia 你另外。即系高敏石啊、波恩啊，都总之所有有影响力嘅商人都俾佢叫晒上去噶啦。
8: 嗱，小老板头先所讲啦，中美元首呢个会面咧就气氛正面啦。咁其实嗱，对于香港嚟讲，地缘政治呢个问题就有冇机会啦持续深化。咁但系对于香港整体嘅金融中心嘅地位嘅资金流向又会有啲咩影响咧，小老板？
9: 第一个咧，之前美国资金系唔嚟得香港啊，嚟咗都要撤紧啲，因为一旦列入黑名单啊，佢又叫做咩实体清单，
8: 系冇错，
9: 我都唔算好明白，其实即系黑名单。入咗黑名单咧，你如果以前买咗佢嘅股票嘅咧，都要一年内清仓啊，所以巴菲特买咗比亚迪。本来都未到收国期，都被迫快快脆脆卖翻出去啦。
8: 手啦，
9: 咁你变咗资金撤离啊嘛。而家咧，总统同你去敲门，我会逼，佢冇似用逼呢个字嘅，即系会叫中国开放多啲，俾美国嘅投资者啊，可以有多啲发展空间。咁变咗成个形势啊，变咗啊，即系你睇大陆之前都仲话。经济有下行压力，而家好少讲啦，

0: 家佢猛話佢啲咩新質生產力啊，嚇、
1: 嗯
0: 啊，即係有新嘅發展啊，有更優越嘅競爭力啊，咁變咗中國經濟咧有機會重上上升軌，咁、嗯、香港就一樣分到杯羹咯。
2: 咁、嗯、當然我哋背靠內地啦，其實都好多嘅一啲嘅講緊，我哋都要規劃。上面咧五年規劃咧都要配合翻國家十五規劃啦。咁但系咧正正咧，大家講咧，即係我哋而家關注住嗰個息口啦，特別係今年咧、嗯，其實原本就估計咧，即係年底前有機會減息啦。咁而家就似乎咧，新聯邦儲備局主席阿沃什咧上場之後咧，都未必會減息，反而咧就有機會會加息添。你睇個息口走勢同個貨幣政策點走咧？
0: 減息嘅條件。冇之前咁好係事實嚟嘅、
2: 嗯，
0: 至於話加息咧，我認為機會好低。點解咧？因為加息有咩用呢、
2: 嗯、
0: 如果當經濟過熱啊，啊，即係啲人嘅收入增加啊，就會使錢啊嘛。咁而家唔係呢回事喎、啊，而家你。加息啊，都唔會令到油價下跌噶啦、
2: 嗯。
0: 油價上升係戰爭造成啊嘛。咁、嗯、你加咗息，霍爾木茲海峽就通航咩？唔、嗯、會嘅、
2: 嗯。
0: 所以你加完息咧，就有加息嘅壞處，達唔到加息壓抑通脹嘅目的、
1: 嗯。
0: 所以聯儲局係冇咁蠢，啊無啦啦去加息嘅。啊，至於減息咧，其實特朗普就。講到明啊，下次邊個做聯儲局主席，俾我揀過嗰個一定係揀息噶啦嚇。咁、嗯啊、我相信呢個而家叫沃什啊，嚇、
2: 嗯
0: 啊、就都應該見特朗普嘅時候都俾咗一個虛嘅又好，實嘅又好嘅感覺、就是，就係誒你俾我上啦，上咗去。嗯我就會找機會幫你揀息嘅啦。
2: 啱啱係5月22號咧，就正式上任咗噶啦。
0: 係啊，佢參議院通過咗嘛、嗯、啊咁，但係係咪做咗聯儲局主席就揀息咧？特朗普之前夠委任過鮑威爾啦，鮑威爾都係佢委任嘅。即係做咗主席之後，佢就未必再聽你指笛，佢可能想保持獨立性。咁而家咧就沃什咧，其實佢有一套做法，佢、
2: 嗯、
0: 叫做縮表換減息，嚇、
1: 嗯、
0: 佢、啊、都念念不忘特朗普俾佢嘅任務要減息，咁、嗯、點樣減息咧？嚇、啊，佢話我會縮表，縮表即係。聯儲局嘅資產負債表要降低嘅規模啦，咁、
2: 嗯、
0: 縮表其實即係抽緊銀根嘅，
2: 即係冇咁寬鬆啦，
0: 嚇冇咁寬鬆啦，咁希望縮表有壓抑通脹嘅作用啦，但係你縮咗表，市場嘅資金唔夠，啊利息係會升嘅嘛，點可能？啊你又縮表又減息嘅啫，縮表。就一定造成息口上升
1: 嘅，所以呢个逻辑系点睇咧？
0: 互相矛盾
1: 啦，冇错。嗱，萧老板啊，讲完我哋个货币啦，咁我想讲翻即系香港嘅经济。咁、嗯、你见其实政府咧不断透过唔同数据咧，都为香港经济啊持续向好啦。咁、
2: 嗯、
1: 当中讲咧就系话，其实香港咧系比其他地方就更加稳定去做一啲投资，有啲好多优势啦，吸引好多资金啦。你点样睇呢个讲法呢？
0: 我之前就有做啲學生宿舍，做學生宿舍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海外啲基金係漏我哋合作嘅。
1: 嗯，
0: 咁即係以前呢啲基金有啲就半撤走咗啦，而家又重新翻嚟啦，想加碼啦。啊，咁即係呢個反映咧，香港嘅局勢。相對穩定，即係世界咧就唔係好安穩嘅。你睇呢個世界嚇，
1: 咁、但係目前我見到咧，其實中東局勢都好緊張嘅。嗱、香港近年咧就銳意發展嘅，即係中東或者中東市場啦。咁其實對於嗰個整體嗰個策略，香港係咪有所改變咧？同埋呢個策略對香港有啲咩好處咧？
0: 香港咧就啲做生意嘅人其實。以前话好有灵活性，
1: 系
0: 吓、啊、穷嘅时候就好有灵活性嘅，穷则思变啊嘛。咁香港而家就唔系穷得咁犀利。

0: 好多公司都是死人陈旧路咁变咗你话政府就带动下呢就去嗰边兜个圈啊见下啲王子啊咁但係实质造成嘅呢我就未觉得太多嘅咁所以要穷啲冇路可走
1: 就变多啲
0: 就会变多啲囉
2: 咁
0: 当然即係或者喺政府嘅引导下迟啲会出现成果都唔出奇。我其实好早去过中东啊嗰边因为嗰陣时呢就有啲银行我哋同生意有啲同银行合作咁啊啲银行呢佢有一间银行喺香港成日做中东生意几好嘅几多下嘅。咁佢就话嗰边最唔好就冇二手市场咁银行要做按揭㗎嘛。按揭你攞个抵押品嚟出咗咩事我可以喺二手市场甩到手先得㗎。佢要知道二手市场嘅价。喂你在二手市场做得咁好不如嚟中东做下呢度嘅房地产啦。
2: 即推动下。
0: 我帮你介绍啊介绍当地嘅政府啊介绍当地嘅发展商啊。咁我都叫做人哋邀请到啦咁就去兜个圈囉。但係 我当时去觉得中东嘅房地产都好多泡沫嘅好虚下嘅起啲全世界最高嘅楼啊喺啲海入面啊填海又整个中旅岛啊又整个咩世界城啊嗰啲。哇我觉得係有冇人住嘅呢我见空置率又高所以我就唔夠胆去。
2: 咁当然呢香港呢边嘅市场呢大家话呢去年年中去到而家呢即係升幅都唔少啦加上呢交投都好活跃发展商又推盘积极啦。咁头先你话中东嗰边有泡沫我哋呢度有冇少少泡沫
0: 我哋暂时就未算泡沫嘅我哋呢其实啱啱由复苏期转入高涨期。复苏期呢通常是靠用家带动租客带动的。当用家开始入市空置率下降楼价有少少上升呢会引入投资者的。因为资金一定走向会升值的地方嘛。所以呢就去年呢是缓缓上升的刚刚开始复苏。啲炒家其實喺蕭條期損失慘重都未夠膽喐嘅，今年開始有啲盤升啊，唔止係二手升，一手都加咗價，有啲哇一升升十幾20%都有噶前後我見新地有個盤幾遠下嘅都都反應非常之好啊，一期一期加上去。前后都加了我相信差不多 15%。
2: 最近看到有些业主原本是长揸就变短炒获利部分人士又说有摸货的情况。开始有人说2024年那时2月全面撤立之后那时的环境和现在有些变化政府是不是都要看一看、情况有没有需要转变下呢
0: 现在就炒风是有出现但不是那么严重。但我都提醒发展商在定价的时候要谨慎一点。现
2: 在算不算谨慎、
0: 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很抑制了。即商人来说你很难叫他买到一个高一点的价不给他买的嘛。即你说哇这样政府可能会打压你打压炒风对你不利的。但是他觉得个市场他控制不到不是他单独在处玩的嘛。那迟早如果政府要出手都要出手的啦。那趁他未出手自己赚了一点先咯。这个是商人的打算但是提醒一下他不要去到那么尽希望 即係嗰個打壓炒風嗰個需要冇嚟得咁急啦。但係今年係升急咗嘅嚇，咁、我年初都預期差唔多要升15%啊，拉尾仲加到去20%。咁、如果你頭嗰四個月啊，已經升咗8% 咁滯，咁、一年12個月。乘三嘅话咧，324。
2: 下半年有冇机会嗰个升幅慢翻啲？
0: 如果唔系有咩政策出嚟咧、升幅只会加快嘅啫。因为点解咧？我话有资金入嚟，价钱开始上升，就会有一个自我完成嘅机制噶啦。越升越多钱入嚟，越多钱入嚟越升得快，升得快又吸引多啲钱入嚟，咁系会有呢种情况出现，唔容易改变嘅。我最近都有睇过一啲二手嘅盘，唔系落去即场睇，我只系睇嗰啲盘，人哋介即系俾我睇啲盘，我发觉个个礼拜都升嘅，即系都系不断地系。賣了一些低價的盤，然後就輪到高價一些，即是變成你 available 的盤是越嚟越少啊嘛！
1: 司徒伯頭先係咁講啦，即係面對緊乜情況咧？其實政府嘅樓市政策係咪要做啲嘢咧？定係你覺得而家仍然繼續觀望住嘅情況先咧？
0: 其實我贊成可以做啲嘢，但最好用黃道啲嘅方法。黃道啲嘅方法就係增加供應咯，增加供應一個係對用家係最有幫助嘅，即係佢會多啲樓住，多啲樓揀。如果你用啲強制性嘅干預手段啊，嗰啲就會有後遺症。
2: 但我哋而家庫存情況又係點咧？
0: 其實就貨尾是越嚟越少的，而家應該剩翻即係年中應該剩翻16,000個單位到嘅啫，咁當然你話哇16,000個等於差唔多一年嘅供應，但呢種情況其實香港係比全世界都好嘅，即係香港嘅樓花通常都係推到樓花嘅，入夥前啊。買了70%閒閒地，外國那些呢入伙2-3年都未買過一半的都有啊。
2: 全年樓價走勢又埋，你睇個部署應該係點咧？
0: 走勢我頭先講咗啦，因為有投資者、投機者嘅入嚟咧，加埋用家一齊上咧，咁嗰個升幅會加快嚇。咁升即係我相信而家要入市嘅咧。都不可以看住之前的成交價或者是銀行的股價嚟買嘅，你如果照住那些嚟買咧，你掙係買不到嘅啫，然後咧就越買越貴嚇。咁而家你買咧，你要心理準備要比上一口價加少少嚇。咁但係啲朋友問我，我都話而家都係啱啱轉角冇幾耐嘅啫。即係距離嘅底部仲係近過距離嘅頂部嘅，咁你如果係譬如今年上半年出手嘅話，應該風險唔大嘅。
2: 好，咁好啊！今日咧就咧时间所限，同阿司老板倾到呢度先啦。希望大家咧入市嘅时候咧小心谨慎吓。今日节目时间到呢度啦。
3: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在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4: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高丸癌较常见于20-30岁年轻男性，定期自我检查可以及早发现异常。冲凉嗰阵检查系咪最佳时机？要注意边啲地方？嚟紧星期五晚上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综合肿瘤科中心副主任潘明俊医生讲解高丸癌嘅自我检查。
5: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继续有黄千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7: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啊，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 ，even 系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佢系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6: 但佢哋俾钱入去咁唔使咁咩？
7: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6: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7: 我有做过一下咯，但系
6: 跟住有冇做啦？
7: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嘅 show 咁唱。
6: 咁如果
7: 啲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净首英文歌咧？
6: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7: 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啊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嘅嘛，呢个就是我嘅谂法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有我黎丽揾泥搞穿。
8: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至6，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9: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0: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传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传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1: 下昼一点，
1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3: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一栋施工中的建筑物今日凌晨突然倒塌，约有19人受困瓦砾堆之下。菲律宾官员说，事发地点是马尼拉以北约80公里的安格里斯市。凌晨3点左右，一栋兴建至9层楼高的楼宇突然间倒塌。市政府初步报告，事发之后救援人员已经从瓦砾堆中救出24人。另外有2个人从遭到倒塌建筑物波及的酒店式公寓中获救。当地传媒引述工人说，平时有19人会在楼宇内工作，未知是否全部被救出，搜救人员继续在瓦砾中搜寻。美国传媒报道，向白宫开枪被特勤人员击毙的男人可能有精神病记录。据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疑犯是21岁男人贝斯特，来自马尼兰州，曾经多次与特勤局有过接触。去年6月26日，他因为拦停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10日又因为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6点过后，一个枪手向白宫开枪，继而传出多下枪声。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白宫一度封锁。当时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之内，他没有受到影响。报道又说，有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重庆永州出现特大暴雨，持续9个多钟，导致至少17人失联，1人死亡。 當局今日朝早七點針對永川地區啟動地質災害三級應急響應。新華社引述當地氣象部門報導，特大暴雨由昨晚十一點持續到今日朝早約八點半，其中永川區茶山竹海街道凌晨兩點至到四點錄得雨量達到296.6毫米，最大嘅一小時雨量為103.6毫米。目前救援處置工作正全力開展。報導話，今次強降雨同上次降雨時間相隔短，連續降雨誘發地質災害風險更大，容易發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的地質災害。神舟23號載人飛船今晚11:08發射，香港載荷專家黎家瑩會隨飛船升空。這一位首名港產太空人在執行任務之前同行政長官李家超進行視像通話。李家超祝福黎家瑩好好休息，保持狀態，放鬆心情，又預祝他任務圓滿成功，為國家航天事業續寫輝煌篇章。黎家瑩回應說會好好加油，一定會全力以赴做到最好。他說訓練日程排到滿亦都好艱苦，但是有信心能夠完成任務，感謝大家關心和支持。他又透露家人在北京生活得好好，小朋友读书亦都好开心。他说从来未试过离开香港这么长时间，希望完成任务之后可以快点回香港，感受香港的各种事情。长洲太平清照重点活动今日举行，下午会有飘色巡游，长包山决赛就会在午夜上演。飘色巡游将会在下午两点举行，巡游以北帝庙游乐场为起点，途经新兴街、部分大兴堤路、中学路等等，再返返起点。今年的飘色有五个主题，包括碰瓷党、油价高企、打击大维修围标等等。今年有12名选手晋身长包山决赛，争夺各项大奖。北帝庙游乐场已经架起了约五层楼高的包山塔，大会将会在今晚10点起派发约1600张免费入场券。渡轮公司将会加密来往中环和长洲的班次，今晚由长洲到中环的尾班船会在凌晨1:15开出。运输署正积极研究推展交通管理平台，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交通管理数字化，令到市民出行更加方便。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运输策略蓝图提出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在交通领域的深度融合，提升运输网络的整体效率，协助交通管理。又说交通管理平台的功能涵盖预测交通变化、识别交通瓶颈和制定应急预案。署方计划以香港仔一带作为首个试点，测试平台在道路环境的实际应用和功能。这一次新闻报道完。
1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数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23岁，来自美国加州的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将推出出道以来第3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3张专辑的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以恋情的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的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喺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喺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嘅服务涵盖唔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2: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同服务嘅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赛马会社区7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一下昼2:30 QK 育婴室时段内，会找嚟参与计划的老师同埋马会义工队成员分享感受。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5: 主持罗佩琪，宠爱故事。好，嚟到星期日的宠爱你啦，每一集咧，我哋都会咧形容啊呢、這个嘅 artist 啦，呢位嘉宾咧就会养佢嘅呢一只狗狗啦、猫猫啦。不过咧呢位嘉宾咧，应该咧佢嘅动物咧系要加无限咁多个 s 啊。佢咧听闻喺屋企咧系养咗18只嘅动物啦。佢就系赵展彤嘅 Phil。
6: Hello，Hello。
5: 我
6: 想讲其实系唔止18只咯，
5: 系 over 18只。
6: 因为我最后发现咗我阿爸原来都私藏咗好多干鱼同埋龟。
5: 咁紧要，但系你从来都唔知嘅。
6: 其实我系鱼，我真系唔知嘅。系有一日，我阿爸无啦啦话：，最近佢喺度，佢啲鱼大咗肚啊！咩鱼大咗肚啊？跟住我先知道，原来佢养咗好多干鱼咯。系啊，跟住同埋龟咧，纯粹系因为。佢原來已經廿歲噶啦，所以我已經耐到唔記得咗咯。
5: 哦，即係佢係即係非常之安守喺自己嘅範圍裏面，你係從來冇見佢。
6: 我有見過佢嘅，但係係因為係我阿爸間房養嘅，所以我又唔係成日入我阿爸間房，所以我就慢慢漸漸就唔記得咗，原來我阿爸有隻龜喎咁咯。
5: 哇，咁即係 over 啦，即係已經係18隻20多隻嘅動物啦。不如你同大家講下咁分別有啲乜嘢啦？
6: 係。咁咧係分別有5隻狗啦，跟住有6隻兔仔啦，跟住又有青蛙啦。但係其實青蛙嗰啲我覺得唔係好算，因為其實嗰啲係野生跳入花園，跟住我就收納咗當咗係寵物咁樣養咯。
5: 哦、但你都會餵佢食嘢，
6: 我每日都會探佢嗰會啊。
5: 咁、哦、都係寵物啦，已經
6: 同埋帶埋佢搬屋咯，
5: 哦、
6: 即係由舊屋搬過嚟新屋，所以都 kind of 係寵物。
5: 都係嘅，係嘅。
6: 跟住有一隻飛鼠，
5: 飛鼠啊！係呆咗只噶，飛鼠係點啊？即係會喺屋企，你點樣由佢自由？
6: 唔係嘅，佢喺個籠度嘅，
5: 喺個籠。
6: 但係佢係長期瞓覺，就喺個睡袋度咁樣。佢夜晚就出沒嘅，揾嘢食玩咁樣咯。
5: 哦，咁你就定期要夜晚咁樣放佢，
6: 熄燈放咯。如果放嘅話，係啊。
5: OK，
6: 因為佢係夜行性動物。
5: 你點樣由佢翻嚟㗎？點樣去收留佢翻嚟㗎？
6: 冇啊，都係見到啲朋友養好得意，跟住佢話：喂，你有冇興趣收養一隻啊？跟住我就被水咗咁樣咯。
5: 哦 ，OK， 咁但係係建立到感情嘅。
6: 佢都仲係有少少驚我咯，但係佢都願意行上我身上面，但係會咬我咯。
5: 會咬你啊？
6: 會。
5: 佢幾大度？我知唔知啊？
6: 咁樣。

0: 养咯。
1: 哦，哦，即系好细只啫喎，咁样
0: 系啊，
1: 吓，即系呢啲系可以养嘅飞鼠嚟嘅。
0: 系啊，系啊，系。而家暂时诶瑞领咁样咯。
1: O K， 嗱，就逐个逐个问佢嘅动物啦，真系太多啦，实在。O K， 咁头先仲有咧？
0: 死啦！我都唔記得咗啦，已經。仲有四隻雀仔咯。
1: 四隻雀仔，貓咧？
0: 貓我冇嘅。
1: 哦，反而你冇貓嘅。
0: 冇啊！
1: 估唔到喎，點解咧？養乜動物但係唔養貓咧？
0: 其實我想養貓嘅，因為我都好中意貓，但係我就係好驚，因為我已經五隻狗啦。如果加一隻貓，我驚啲狗恰只貓或者佢哋會水火不容啊。
1: 嗯，
0: 係啊，因為得一隻貓，咁你冇理由幾隻貓噶嘛，真係搞唔掂咁樣。係啊，所以就好驚。
1: 但你而家其實屋企點都計海陸空有曬噶咯喎，其實即係有雀仔、狗，跟住有啲。龟啊，
0: 又有鱼啊，蜗牛咁样咯，
1: 系咯，蜗牛都可以养啊，
0: 系啊，
1: 真系养，
0: 即系好细细粒嗰啲咩苹果螺啊嗰啲咁样咯，
1: 哦，系啊 ，OK， 咁以你嘅谂翻，你即系第一次接触嘅动物系乜嘢咧？
0: 即系第一次养嘅动物，我第一次养嘅动物都系鱼咯，因为我爸系我细个嘅时候，佢系好大个缸，即系屋企可能七八尺咁样啦，但系个缸已经占咗。五尺六尺咁長
1: 咁樣，哦，好勁喎！嗰啲
0: 係啊，係跟住佢嗰啲係成缸金魚咁樣咯，跟住佢好鬼中意養呢啲嘢嘅。
1: O K， 就即係亦都去造就你，就細個都細細個就唔會驚動物咁樣啦。
0: 我好中意動物。其實我細個已經好，即係我小學嗰陣，我嘅 best friend 係有養狗嘅，佢已經搞到我好想養狗。
1: 啊，
0: 因為嗰陣媽咪就好驚狗，咁所以就遲遲都唔應承咁樣咯。係啊。
1: 咁直到幾時開始養第一隻狗？
0: 直到我成人啦，咁我就覺得我都開始即係揾錢翻工啦。咁我咪自己去覺得我 afford 到一個養狗嘅一個支出嘅時候，我就決定咗要養狗咯。就係同我阿爸偷偷地去帶只狗翻嚟嘅，跟住我媽翻去見到。哇！點解有隻狗咁
1: 嗰啲？係即係先斬後奏，好多人都會曾經經歷過呢樣嘢嘅。咁但係都睇嚟，你屋企都而家好融入咗一個動物園咁啊。咁你個屋企點樣去分呢個劃分啲範圍咧？
0: 劃分範圍啊，其實因為我屋企其實好大，所以
1: 即係幾萬尺咁樣噶啦。
0: 今日冇咁誇張，係但係係住村屋咁樣，咁所以就有幾層咁樣咯。係咁，跟住最底層咧就係有兩隻狗住。住
1: 曬哦，佢哋又唔會上去其他嘅地方嘅，即係只係自己 set 咗呢度就咪嘅，
0: 或者花園咯。
1: 佢唔會亂走，
0: 佢唔會，因為有一個欄咁樣圍住嘅，因為好麻煩嘅係我樓下其中有一隻狗咧，同中層上層嘅一隻狗係唔啱嘅。
1: 哦，
0: 係啦，所以佢哋如果相處嘅時候有機會，之前試過咬過，咬到出血。
1: 哦，即係打交，
0: 係啊，去打交咁樣，咁所以變咗就要隔一隔開佢哋咁樣咯。咁中層就會有兩隻，但有一隻咧就全屋走嘅，所以好複雜啊成件事。其實
1: 即係係咩狗多？咩狗都係。
0: 我有一隻威馬犬，跟住一隻意大利靈蹄，跟住一隻迷你品，跟住一隻摩天使，同埋一隻史納沙。
1: 哦，即係大細狗都有喎。係啦，咁會唔會細狗同細狗玩，大狗同大狗玩咁咧？
0: 我有一隻最細嗰只迷你品咧，就係所有。都啱嘅，佢四隻都相處得好好嘅，佢係呢個家庭
1: 交大事，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所以佢就真係可以全屋走咁樣咯，佢係最開心。
1: 嗱，咁你即係你話你中意養狗啦，咁你譬如話你狗啊、鸚鵡啊，因為成日都話啦，哇！即係你養寵物一生一世啊，你要好好對佢打理啊。咁你而家有咁多隻嘅話，你點樣去分配你時間咧？
0: 哇，其實我大部分時間，如果我喺屋企嘅話，其實一定係同啲狗一齊緊噶啦，係啊。跟住我沖涼嘅真係同啲雀咯。
1: 沖涼啲雀，即係啲雀一齊同你沖涼，
0: 係
1: 嚇，即係我佢哋係唔怕水，
0: 佢哋中意添，因為我沖涼嗰個企缸咧，其實我係用嗰啲黐咗一條嗰啲雀嗰啲暫架喺度嘅，所以我沖嗰陣佢就喺上面咯陪我，
1: 哦，即係佢係唱住歌咁樣啦，你有唱歌咁咪佢有唱歌，
0: 係啊係啊，所以係沖涼就嗰陣會同時相處埋咁樣，同埋放飛咁樣咯，跟住狗就係。長期總之喺屋企，其實你都冇可能會有一刻有一個 me time， 冇可能嘅。
1: 一定要成日同佢玩咁樣啦。
0: 係啊，
1: 咁你咁多隻嘅，同埋你有冇邊隻種會偏心呢？
0: 其實有嘅，即係我冇都唔信嘅。其實我最偏心就係最細嗰隻狗咯，即係外交大使。係啊，因為佢係同我係，我覺得佢直頭係我 soul mate 嚟嘅。我哋係每一晚，我哋一齊瞓覺嘅。我哋每一晚瞓覺之前都會對望好耐，跟住我哋先瞓覺。係聽落有啲變態。
1: 對望但唔講嘢，即係心靈去溝通。
0: 佢講唔到，係啊，真係。
1: 即係咩同佢講？咁佢會你講啲咩？你覺得佢有個俾到個反應你？你覺得係好俾到情緒價值你啊？
0: 其實佢望住我嗰個眼神咧，係好 soft 嗰種，即係眨下 斬下嗰種，佢你 feel 到其實佢係佢好開心咯，係同埋佢我同佢講嘢，如果高音啲，佢條尾就會嗯揈得好快咁，我就 feel 到

0: 陪住我喊咯，因為我都會喊咁樣，咁佢就會坐喺隔離安慰我。跟住每次我病嘅時候，可能腸胃炎啊、屙嘔啊嗰啲，佢一定會入廁所陪我坐成日咯。
1: 嚇，係啊，咁佢真係陪住你喎。係啊，咁你自己有冇覺得邊一隻寵物係同你係即係個性格係好似嘅咧？
0: 哇，好似啊，好似我覺得係每一隻都各自有啲位似咯，但係有冇話 exactly 有一隻好似又好似冇咁樣？
1: 咁佢似係似你咩先？
0: 譬如大嗰只威馬犬就係似我啲即係好遲鈍咁樣。
1: 遲鈍你會遲鈍咩？遲鈍邊方面？
0: 你啲反應可能會慢少少咁樣咯，即係係咯，有時咁樣。跟住似我嘅意大利靈蹄，佢係個樣即三尖八角咁樣。
1: 佢係大隻啲嘅狗嚟。
0: 都唔係，佢係細嘅跑狗。
1: 哦，係
0: 啊
1: ，OK。
0: 跟住只摩天使似我嘅麻煩嗰陣似我咯，因為佢係勁麻煩嘅港女格咁樣嘅，即係佢係咁又唔得，咁又唔得。總之你係做到啲嘢，令到佢嗰刻 feel like 唔係最舒服，佢就會顧你。咁樣咯，係啊，即係好巴渣嘅咁樣，咁啊似我最麻煩嘅時候咯，咁
1: 係。咁你屋企有咁多唔同類型品種啊？有冇試過係品種同品種嚟去嗌交啊，或者爭寵啊咁樣？即係雀仔一堆，
0: 哇，其實
1: 狗一堆，
0: 雀仔咧係連我同人嘅交流佢都會呷醋嘅，即係我有隻和尚鹦鹉叫黄面婆，咁咧佢咧就系见到我同任何嘅人类 close 咧，佢都会好憎嗰个人类嘅。
1: 吓，佢点样表现到佢憎嘅？
0: 佢会嗰个人一经过，佢就会抹大个口想咬佢咯。
1: 佢好呷醋嘅。
0: 系啊，只可以容纳我一个人同佢嘅独立关系咯。嗰只和尚系。
1: 啊，咁点算啊？你如果你同你屋企人啊，或者你同其他啲 friend 啊嚟到屋企咁样，
0: 佢会抹大个口啄人噶。所以就如果我啲 friend 嚟或者知道佢憎某一個人咁樣，我就唔會放佢出嚟咯嗰陣。
1: OK， 咁啲狗咧，佢會唔會恰狗啊？如果係
0: 啊，佢同啲狗又還好喎，因為佢又唔驚啲狗，啲狗又啲狗可能驚佢多啲咁樣咯，冇乜嘢咯，佢啲見慣曬咁樣冇乜嘢，狗反而冇乜嘢。
1: 啊，咁
0: 因為我唔會喺佢面前特登攬住只狗咁樣刺激，
1: 即係都識做嘅，
0: 係識做嘅，要好似偷食咁樣咯。
1: 啊，即係唔好喺面前做得太明顯噶嘛。係。咁但係 Val 嘅即係十八隻，唔止十八隻，而家廿幾、卅幾隻，
0: 唔知幾多係
1: 嘛？已經係無限咁嘅動物咧，都有唔同嘅性格啦。下一 part 翻嚟再傾下。
2: 主持罗佩琪，
3: 不同企业都可以参与社区关怀活动，推广心脏健康知识。嚟紧星期二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请嚟黄蜂集团代表兼补习天王林日欣 YYLAM 介绍 AED 劳动车计划，环节由普康亚洲医疗仪器有限公司呈现。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3: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6: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好，嚟到第二節嘅寵愛你啦，咁啊，上面繼續有 Val 趙展彤啊，頭先就話咧，屋企真係成個動物園咁樣啦，唔同類型嘅動物都有啦。咁有冇邊一種嘅動物，你覺得養咗之後咧，對你嚟講都幾刺激你嘅大腦，覺得喂，估你唔到喎，原來你嘅性格啊、特徵係咁樣噶？
1: 其實咧，普遍人咧就咁聽，可能狗仔啦、雀仔啦、兔仔呢三種為例啦，可能會覺得狗一定係最惡嘅，跟住兔仔一定係最純嘅，係咪先？即係一般嘅諗法。其實唔係咯，係調翻轉，最惡嘅係兔仔。
0: 竟然係
1: 啊！啲兔咧，兔仔係試過係咬到我流血嘅。
0: 哦，
1: 係啊，因為佢哋啲牙其實好細，但係佢嘅咬合力其實好大。
0: 嗯，
1: 即係如果佢一反應一大咁樣咧，佢就會一嘢插咗落嚟咁樣，即係就會有個牙血印咁樣。
0: 但你都會即係定期抱你出嚟玩咁樣。
1: 要梳毛咯，因為我有一隻係安哥拉兔嚟嘅，係全身好長毛咁樣，日都要梳毛。咁就係試過幫佢梳毛嗰陣咧。其實佢都試過生 BB 咁樣，跟住我幫佢逐隻人工餵奶咁樣啦，因為佢咧就唔肯餐餐餵逐，就試過，咁就變相我要將佢每一隻 BB 都擺上去個肚度餵奶咁樣啦，咁佢就好大反應喎，即係試過我拎佢出嚟嗰陣，一嘢踢到我成個肚都係血印咯。
0: 咁大到咁緊要，即係佢覺得你可能你幫佢，但佢以為你去攻擊佢啲小朋友。
1: 因為其實對於佢嚟講，佢都覺得我干涉緊佢。但係我當刻我會覺得，因為我見到隻 BB 其實已經開始巢皮，巢皮即係代表佢缺水啊。咁我一定要救佢，因為你外來再去餵一啲其他羊奶啊嗰啲，唔係唔得，但係好大機會死咯。因為你一逐親就會死。但係佢唯一令佢冇乜生命危險，就係真係飲翻佢媽咪。即係啜佢媽咪嘅奶就係最安全，所以我冇辦法嗰一刻，即係我成個肚都係血，但我都依然要繼續，
0: 即係餵啲牛奶俾佢，
1: 餵佢嗰啲兔奶咯，即係佢嗰個 nipple 咁樣，就係
0: 即係幫過佢擺落佢嗰度餵佢。
1: 咁我又一手要保護只 B B 喎，咁我好難控制到佢，咁佢就係啊。
0: 係，咁佢哋都係即係佢嘅母性啫，係咪保護啫？
1: 我又覺得佢應該係覺得我騷擾緊佢咯，我覺得
0: 估唔到佢嚟咁大嘅衝擊啊！
1: 係啊，
0: 係咁，佢會唔會蝦其他動物啊？
1: 我只兔仔試過攻擊我只狗。
0: 嚇點攻擊啊？
1: 咁咧，我又係嗰只安哥拉兔啊嘛，佢真係特別惡嘅。咁咧就係我只狗咧，無啦啦去行入咗去嗰個 crate 入邊咁樣啦，即係佢，即係我只狗好多事噶嘛，走去撩佢咁樣啦。
0: 我即係行入咗人哋嘅範圍。
1: 係啦，跟住嗰只兔子一嘢咁樣即係撲出嚟咁樣，跟住係我只狗即刻勁驚咁樣咯。係啊。
0: 即係佢係而家係嚇親佢啦，私人時間你竟然去到我嘅範圍嗰度。
1: 係啊。
0: OK， 咁除咗呢個故事之外啦，仲有冇邊啲嘅故事令你覺得都幾得意有趣啦？
1: 我覺得我又係嗰只大嘅威馬犬啦，佢係好多趣事嘅。咁佢平時咧最中意嘅嘢唔係人，唔係任何主人啦，係佢一粒黃色嘅波咯。嗰粒黃色嘅波喺佢嘅世界就係佢個神嚟嘅。
0: 嗯。
1: 係啦，咁咧佢咧。無時無刻啊！只要我喺屋企咧，24小時啦，佢都會咧，我坐低嘅話咧，佢就會將個波擺喺我只腳上面，要我發球。
0: 哦，
1: 係啦，即係我係做任何嘢，我都唔會有空間嘅，因為我個口水波長期就會喺我只腳度咁樣咯，咁咪叫我掉啦。咁我就有時一路做嘢，一路
0: 即係佢係24小時無限咁樣要你
1: 無限掉。系啊，
0: 好強喎個精力。
1: 系啊，咁有時我真係唔得閒理佢同佢玩波啦。佢就研發咗一個自己發球嘅方式，就係咧佢會伏喺個 sofa 度，將粒波咬喺自己嘅面前，跟住一二三用個鼻發球，跟住自己落翻去接咯。咁樣咯，
0: 佢咁幾聰明啊！自己自娛嘅方法，
1: 咁佢就發現咗呢個方法之後咧，哇！我就舒服咗好多啦，真係係啊！
0: 咁有冇試過揾其他顏色嘅波，或者都係黃色嘅波，佢會唔會 OK？ 定係一定係嗰個波咧？
1: 佢一定係嗰個波啊！之前有啲藍色嘅波，佢冇乜太中意咯，佢好中意嗰個波，所以同款都買過幾個咁樣咯。佢從試過將嗰個波係我，即係有一次我煮咗碗面出嚟食啦，咁樣咁諗住去廚房純粹攞一攞餐具啦。30秒時間，我出翻嚟見到嗰個波已經喺我個碗面嗰碗面入邊咯。
0: 哦，即係你都唔好食啦，你喺度玩波把啦。
1: 因為佢咧點解會咁呢？就係佢不論自己平時食飯咧，佢都會將嗰個黃色波咧擺喺啲唔同嘅兜度，就係代表呢兜嘢係我噶啦，其他狗唔准攞咁樣咯。咁即係代表佢都當我碗面係佢嘅，我唔准食咁樣咯。
0: OK， 咁佢長期擺喺你嗰度，即係覺得你係我咯，其他人唔好動物啊，唔好侵佔你咁樣。
1: 你可以咁講喎，又
0: 係咪？
1: 可能係咁，
0: 可能係有呢一種嘅意思喺度啊。嚇，咁你養咁多嘅動物，如果要即係用翻一種動物去形容你自己，你會揀咩啦？
1: 我覺得我應該。

0: 是鹦鹉、
1: 嗯、
0: 因为鹦鹉是很多东西讲还有不停的还有不停重复讲一些一样的东西
1: 的。你觉得是吗？
0: 我觉得我是。因为我自己在家很无聊的时候就是不停自言自语的，其实可能看不出。但我很 enjoy 不停讲东西，即我会觉得如果我不讲东西我会觉得很不舒服，即其实有点吵咯，可能都会。
1: 那你自言自语是即那下内心的感受就讲出来
0: 的？不是感受，是讲废话的，即可能是嗌我的狗 goblin goblin 这样没意义。意義的一啲廢話咯，其實係。
1: 係，咁係咪因為你自己係屋企即係獨女啊？係嘛？你
0: 係
1: 咪？
0: 係
1: 咪即係可能就會咁樣令自己自娛一種娛樂
0: 咧？我覺得可能真係關事，你可能點醒咗我，因為我細個嗰陣咧係好渴望有兄弟姊妹嗰啲嘅，咁、嗯、因為冇嘅原因咧，我就冇嘅緣故咧，我就成日自己。飾演幾個角色，
1: 嗯、
0: 即係自己有一個角色嘅做功課，一個角色嘅做老師咁樣，跟住自己派卷，跟住自己寫卷、哦、收卷咁樣，跟住各每個角色自己輪住做。
1: 自己做曬，
0: 係啊，真係啊，
1: 都會啊，即係自己同自己玩啊嘛，係
0: 咁
1: 咪
0: 冇辦法啊。
1: 但唔係喎，但係你細細個朋友我哋認識，即係趙展彤一定係即係陳可丁啦，係咪？嗰時你細細個唱歌仔啊咁樣，咁到其實不斷成長啦，唔同經歷啦，可能大家都成日會覺得你嘅性格，可能頭先所講啦，就係因為獨女啦，可能係即係內斂，唔係好識人溝通咁樣。但你曾經都話我想搣走曬依啲標籤嘅。
0: 其實我覺得我唔係唔識同人溝通咯，純粹係中間有段時間點解好似會靜咗好多，係因為會覺得好似自己講多錯多，把口得罪人咁樣，咁所以就少咗好多講嘢。但係真正嘅我其實係一個超多嘢講嘅人，即係你見我喺屋企自己自言自語，細個自己同自己玩，已經知道我係唔可以唔講嘢，因為我覺得我同我媽好似，我媽又係停唔到嘅。讲嘢咁样系啊，所以我觉得嗰个唔讲嘢嘅我其实唔系我嚟噶咯，嗰个系我一个 show 出嚟，惊俾人唔包容而出现咗嘅一个唔健康嘅我咯。
1: 嗯，咁你覺得你自己有冇邊啲嘅經歷令你自己各方面，譬如你睇嘢嘅視野啦、角度，或者令你自己人生嘅方向係有改變啊？
0: 我覺得係參加咗全民造星之後，我開始做翻最原本嗰個自己，我開始、嗯、因為我認識多咗唔同朋友啊，咁樣喺個比賽入邊，我就覺得。其實都不用怕怕人接納你、啊、如果人家不接納你、嗯、自然就不想跟你做朋友，那你就找一些適合的咯、
1: 嗯、
0: 即我有一句說話很 hit 到我的，就是其實你適合的你就不用硬 fit in， 你要硬 fit in 的其實你就寧願不要做朋友、嗯、這樣咯，那我就用著這個價值觀這樣去自自然然做自己，那我真的有一些適合的朋友就會自然朋友、嗯、不適合的其實一早已經走了這樣、
1: 啊、即不需要迎合別人，
0: 是啊，真的真的、啊、
1: 但我覺得其實可能 Avel 是一個 很真誠的人，其實就是我想佢講咩我就去直接去表達啦，所以喺你嘅音樂裏面咧，都會睇到未必係嗰啲好靚靚啦，公主 feel 即係 EDM 啦，或者一啲比較係未必大家好商業嗰啲嘅歌曲嘅，係、
0: 嗯、
1: 咪？好似呢首譬如 Doggy 啦，
0: 嗯，
1: 你呢首歌除咗揾咗狗狗做主題之外咧，其實成個嘅 style 都好唔同嘅喎，係嘛？
0: 都係用翻 EDM 咯 ，drum and bass 咁樣咯，係、
1: 嗯、
0: 啊。
1: 咁你點解揾狗去做主題呢？
0: 因為其實我一直都好想出一隻係同自己寵物有關嘅歌咁、嗯、我覺得即係我上一首其實係寫俾爹哋嘅，咁今首我覺得咁狗狗喺我生命之中其實飾演咗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咁所以就想寫埋俾只狗咁樣咯。
1: 咁嗰只狗係其中一隻定係五隻啊？
0: MV 嗰只咧就係俾個波我嗰只，係、
1: 啊、
0: 啦。咁但係其實成個 story 咧都係講緊全部嘅，即係幾隻。
1: 嗯，咁、嗯、你喺呢個歌裡面聽唔聽有啲騙案出現喎？
0: 係
1: 嘛？
0: 係啊，個 MV 就係我上網去揾咗一個畫 MV 嘅服務咁樣啦。咁通常騙案係人哋去呃你噶嘛，我而家係揾上門自己走去俾人呃咁樣。會上當的原因是因為他擺出來的 profile 嗰啲作品是很靚嘅、很專業的，咁我就覺得哇好勁呢個 artist 咁樣，跟住我問他幾多錢咁樣，佢開價俾我話9000蚊左右港幣咁樣，即係佢當然是 USD 計咁樣啦，咁我覺得哇即係佢即係收得好平喎，又畫得咁靚喎咁樣，咁我咪即刻 OK 咁樣就埋單咁樣咯，咁我就蠢在一次過就俾曬
1: 香港㗎嘛呢、
0: 這
1: 個，
0: 唔係係尼日利亞嘅，
1: 哇尼日利亞喎，即係呢個你都係冇。覺得有問題的
0: 我冇噶，因為
1: 我藝術嘅嘢就係無分國界。
0: 係啊，真係咁，可能尼日利亞嘅畫家特別勁咁樣，我會咁樣諗。同、哦、埋我會覺得，因為我以為物價唔同，咁我就以為對佢哋嚟講，可能9000幾可能係一個正常嘅畫一個 MV 嘅價錢。點知原來畫到出嚟，佢最後交俾我嘅貨就係一個有啲小學生作品 feel 咁樣咯。
1: 咁、嗯、你即係希望喺大家日後睇趙展同音樂裡面可以睇到嘅係咩嚟咧？
0: 其實我是希望可以做到我自己最真實的我的，但是我自己的 planning 就是覺得

0: 可能出几首自己真系最中意嘅 style， 跟住再出一首 commercial 少少咁样，即系隔一隔咁样。因为我都明白，不停出自己嘅嘢咧，其实真系听你嘅人好有限。
1: 系，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喺阿 Bell 嘅音乐里面睇到，其实佢系一个好真诚、好开朗啦，好多嘢讲啦，亦都系好爱心嘅一个嘅女歌手啊。咁啊，多谢晒阿 Bell。
2: 主持罗佩琪，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昼一点三十三分，
5: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数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6: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7: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6: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7: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8: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9: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0: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9: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e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0: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9: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5: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11: 五味纷陈，色香味大解放。范振峰、陈海欣，风味旅程。
12: Hello， 阿范你好。
13: 你好啊，晴晴。
12: 星期日的中午时间，欢迎大家先。新城资讯台的风味旅程。
13: 冇错。
12: 话明风味，咁即系有封俭由人的意思啦。有时我哋食得好啲，有时咧即系我哋又食得大众化啲。
13: 系，好地道嘅。
12: 系啊，都有嘅，
13: 贴地嘅。
12: 冇错。
13: 今日咧，我哋就食高啲。
12: 好啊，好啲。哇，真系好高啊，今日。你有畏高嘅喎，
13: 但係依個去到咧好得意喎，我而家畏高越嚟越嚴重啦，即係隨住佢年紀大啦，那個
12: 越嚟越驚高，
13: 越嚟越緊張個地心吸力啊！一離開就好驚啦。咁、以前可能你譬如講緊四五層樓你會驚，而家係行天橋都驚，坐 escalator 都可以有時都驚。咁啊揀啲短啲嘅話最好搭 lift。但係今日嚟呢個位咧，佢過曬咧，已經覺得係搭飛機啦。你即係搭飛機，你畏高人咧
12: 都唔會驚㗎，
13: 會驚㗎咧，窗口望出嚟嘅，因為你覺得
12: 已經過咗、那個、
13: 你個想象嘅概念啦。咁我而家嚟呢個位係。全九龍最高
12: 係啊，因為我哋位處嘅地方咧，呢度應該叫做英文係 ICC 咯，係啦，咁就大家都知啦。如果話即係要睇香港嘅景色，咁緊係喺一個好高嘅地方望落去，哇！同埋呢一間房咧好犀利喎，呢、這個真係差不多270度有多噶啦，人哋360度就係一個圓圈啊嘛，但係呢個一定係有270度有三邊嘅，咁就係喺 ICC 嘅第101層啊。 101层。我头先咧一出 lift 嘅时候，佢有一个专门嘅电梯上到嚟，
13: 净系上101嘅啫。
12: 系啦，净系上101。哇，上到嚟一出 lift 嘅时候咧，我真系好似搭飞机咁。
13: 耳鸣？
12: 我唔系耳鸣，我系觉得嗰啲压力啊，
13: 气压
12: 系啦，啲气压有啲转变啊。咁我唔知道啲
13: 有啲人整容可能会痛添啊？
12: 系咪啊？师傅应该冇。问一问啊，师傅日日喺呢度翻工嘅感觉先。嗱，其实介绍下俾大家认识啦。我哋今日嚟到呢个咧，即系高人一等嘅一间中式嘅食肆啦。
13: 呢同埋好啱我，
12: 系
13: 我都系呢度啲自己人嚟嘅。
12: 系啦，咩人啊？你系
13: 学镜冷，
12: 系即系你系学佬系咪？
13: 唔系啊，福建啊，
12: 福建啊 ，OK， 证明我真系。诶，阿师傅你系边度人啊？师傅，
14: 香港系惠东，
13: 惠东，
14: 惠东，
13: 即系惠州附近啊？关唔关事啊？
14: 近啊，
13: 近嘅，讲都系讲粤语嘅，
14: 粤语，
12: 广东话，
14: 佢哋乡下话叫根星，
13: 嗯，
12: 根星啊，
14: 啊，我都唔系，
12: 听都未听过，
13: 即系唔系广东话咁嘅，唔同嘅，
14: 唔同广东话，
12: 嗯。
14: 因為我識聽，我唔識講。
13: 我哋呢個咧嚟到呢一間咧叫做咧敏月軒啊，
12: 係啦，
13: 呢個敏字就係閩南話個敏啦。
12: 係啦，見到啊行政總署啊，睇佢件衫幾靚，寫住呢間食肆嘅名啦。跟住原來佢叫阿 Ben 啊
13: ，Ben
12: Wong 就係呢度嘅 Executive Chef， 就係行政總署啦。Ben Sir 你好，哇！今日我哋嚟到呢一間即係香港嚟講都係一間叫高檔嘅粵菜嘅地方啦。頭先你啲同事話咧，或者阿凡都講，原來呢一度係食一啲福建菜
13: 嘅，系头先同事系有好多又话系啊福建菜噶，咁又都占可能有两三成啊。
12: 跟住话有啲系闽呢个地方嘅啲菜食，系闽系咪其实咪即系福建？
13: 闽系福建入边
12: 嘅一个地方咁啊，
13: 即系好
12: 师傅你知唔知噶？
13: 一个代号咯，
12: 哦，一个简称，
13: 好似上海咧就江川湖，
12: 湖系啊啱啦，要数
13: 要数翻嘅，
12: 好似哆来咪发嗦咁你嘅，
13: 唔系就你突然间问我第五粒音系咩，我就答唔
12: 系咧，即系金木水火土嗰啲 friend
13: 系啦，你问阿 Eric Chan 嗰啲就答到你啦。
12: OK， 即系闽其实就系代表紧福建嘅一个简称咁样一个地方，
13: 咁样咁嘢啊，
12: 系咁即系福建菜同我哋讲呢个闽呢个地方嘅菜。菜式其实个菜种嘅特色系啲咩嘅咧？啊，师傅，
14: 佢唔系佢个特色就系好似即系啲农家菜咁样，佢主要都系最重要系譬如叫做土龙凳番鸭
13: 啊，
14: 即系类似咁嘅汤啊，譬如
13: 即系佢就地取材好多系自己养啊，自己成噶嘛，我哋福建
14: 唔系佢自己沙滩度捉嘅，捉咗之后咧。跟住
13: 賣，
14: 多數都捉嘅，佢冇養嘅，
12: 即係野生嘅，
14: 野生嘅，野
13: 同埋我記得佢翻到鄉下嗰陣時，就福建就有好多食嗰啲河鮮咯，係啦，因為近海嘅我哋。
14: 佢多數福建咧就係
13: 食
14: 河鮮就唔多，
13: 食魚啊
14: 都少，
13: 係咩？我成日翻香港食，
14: 佢哋
13: 好多魚食喎。
14: 你魚一樣有，即係佢哋主要嘅。唔係話海鮮出名，
13: 哦、
14: 即係唔係？
13: 咁我唔知點解餐餐都懟啲魚去食。
12: 有錢咯、啊，你
14: 近海嘛，
13: 魚啫喎，
12: 海鮮喎、
14: 啊，但係近海嘛，
13: 係咯、
14: 啊，即係近
12: 都係其中一樣會多食嘅。咁如果講嗰個烹調嗰個味道嚟講，嗱頭先嗰啲即係食材啦，好多種類啦，嚇、啊，即係啲農家嘅嘢啦。咁、那個烹調嘅特色係啲咩？
14: 佢原味嘅嘢多。
13: 嗯，
14: 嗱，我假設炆羊腩俾你試下。我哋港式咧就係譬如中意落啲醬落去嘅，係
12: 啊
14: 係
12: 啊，
13: 好結噶嘛，
12: 豬喉醬啊，係啊，
14: 佢就
12: 南乳啊嗰啲，
14: 佢落去生炒之後咧，原汁原味去燜佢嘅，燜佢跟住咧就落啲少少香料啊、麥芽糖，就係原味去燜佢。
13: 我覺得我哋福建菜就清啲咯，比較
14: 佢唔係佢，我點講土啲土菜，
13: 咁我唔講
14: 土菜，即係佢用
12: 原汁
14: 原
12: 味咁
14: 啦。係譬如我煮面線咁樣。佢用啲骨頭湯，就熬啲湯底，就跟住放啲面線落去煮佢。
13: 咁我問下誒，咁係咪少啲辣嘢係咪啦？
14: 冇辣嘢，
13: 係啊，咁即係啱翻次，
14: 根本就係
13: 都唔係好敢問啊。
14: 冇，
13: 我就真係未食過福建菜咧，係有辣嘅。
14: 同埋佢哋中意原味，譬如牛肉咁，我哋粵菜咧都會醃製佢嘅，或者鹽啊、生粉啊，有啲甚至乎咧撥啲蘇打粉落去。咁佢就唔會中意原味。食起上嚟咧，煙煙韌韌嘅牛肉，咁我哋咬落去咧，根本好似覺得食橡皮糖咁樣，就係所以食法唔同，佢哋就要食到個牛肉嘅味道，
12: 係
14: 即係最重要係咁。
13: 咁你使唔使改良下？你譬如嚟到香港咁樣啊，有啲
14: 即係我哋有少少，即係我哋會用 拍下佢，即係令到佢鬆啲，就係冇落食粉嘅，即係冇落梳打粉，從啲鹽啊、生粉咁樣去做咯。
13: 同埋都要揀咯，即係唔會話所有嘅福建菜都可以擺喺度做咯，即係揀啲比較啱香港嘅
14: 係嘛？係，我哋通常七八個，跟住有少少改良。如果你用曬佢原味咧，驚啲香港人食唔慣，即係有啲改良咗佢。
13: 都會
14: 會嘅，會嘅。
12: 嗯，我知道咧，即係啱啱頭先一路喺度食飯時，聽你啲同事講咧，最近即係恭喜曬你哋呢間食肆咧，攞到呢個榮譽啊，呢個黑珍珠嘅榮譽啊，
13: 恭喜曬啊！
12: 係啦，恭喜曬先。咁我唔知呢個 honor 啦，呢個榮譽係有道菜式啊，定係好似譬如

0: 外國嘅米芝蓮，咁佢有啲神秘食客嚟試啊，定係點樣嘅？
1: 佢唔係，佢因為黑珍珠
0: 要自己報名參加嘅。
1: 係，唔係佢係黑珍珠就唔係好似米其林，米其林就係全世界有啲我哋唔知佢邊個嚟。
2: 嗯，咁你神秘食客
1: 係黑珍珠咧，就係有幾個食評
2: 哦
1: 嚟咗我哋呢度試咗啲嘢，覺得幾好，跟住就提名我哋咁樣。
0: 即係你係知道佢哋嚟？
1: 唔知唔知，
0: 我都唔知嘅。
1: 即係若摸啊，你哋差唔多會呢幾日嚟咁樣。
0: 嗯，
1: 就係咁樣。
2: 即係佢會通知下嘅，即係話會我會過嚟啦咁樣。
1: 都你唔知邊日咯，
2: 係啦，唔知邊日咯，
0: 大概可能呢個禮拜咁樣。
2: 即係神秘之中冇咁神秘，
1: 因為佢黑珍珠就係最緊要，其實最重要，佢同唔同米其林？米其林咧就係譬如佢好注重，譬如酒水啊、服務啊。
0: 係。
1: 佢咧
0: 淨係講食物嘅啫。
1: 唔係，佢咧黑珍珠最重要就係你要創新。
0: 哦，創新。
1: 創新同埋要代表咗中國。即係佢係要快要創新，
0: 嗯，
1: 即係佢最重要，梗係服務都係重要，
2: 啊，
0: 但係冇咁即係擺好似即係米芝蓮嗰啲
2: 咁。你覺得你攞到獎嘅原因係咩咧？
0: 創新咯，
1: 創新
2: 真係創新，同埋都少咯。我覺得香港就即係福建人，香港其實好多啦，應該第二多嘅一個即係籍貫啦。咁但係福建菜真係少到好緊要，即係所以係我嚟到我即係睇到咦呢個福建菜，我即刻去諗啊，即刻叫曬我啲屋企人啊、鄉里啊，嚟呢度食下福建菜先。咁所以呢度咁其中都有原因啦，即係已經比我哋個 level 少啊嘛。喺香港嚟講，可能已經係好創新。
0: 嗯，
1: 同埋我哋用好正宗嘅即係福建嘅材料，多數喺上邊運落嚟嘅。
0: 嗯，
1: 就算牛肉、面線，假設個面線薯粉，
0: 嗯，
1: 即係佢呢啲係主要嘅成分，我哋都喺嗰度運落嚟嘅，好土嘅地方，
0: 係有唔同嘅啲食材。
1: 係有
2: 即係你用香港嘅一般嘅牛肉咁啊，咩黃牛咁樣，係唔同。
1: 我哋用嗰啲老黃牛，即係福建嘅。譬如你薯粉咧，即係如果我係冇做過福建菜，覺得佢唔合格，
0: 嗯，
1: 即係佢
0: 用起上
1: 粗鞋，
0: 哦，
1: 不過佢有味道，
0: 嗯，
1: 香港啲就靚啲，
0: 係滑啲，
1: 粗鞋滑身啲。
0: 但就冇嗰種味道啦。
1: 係啦，就係我哋主要就要嗰種味道。
2: 所以而家你攞呢個獎都係啊，都好緊要，佢就睇埋呢啲啦，就創新得嚟，但係又要有嗰個中國嗰個特色嘅味道，又要保留咁樣。
1: 冇錯，最重要係咁樣。
0: 嗱，我哋今日就嚟到呢一間文月軒咧，都試咗一啲阿 Ben Sir 咧精心設計啲菜式。喂，如果你話講到嗰個創新咧，我唔知阿反你頭先我哋嗰個體驗，你覺得點啊？
2: 第一道菜嗰陣時已經係好創新，
0: 哇咗聲啦，好似一個 Ben。啤梨咁啊嘛，
2: 我哋啤梨啊，
0: 咁呢个系一个系啊，嗰个啤梨又唔食得，呢个系一个变奏版嘅，好似咸水角咁样嘅感觉嘅，咁啊呢个就系个造型就靓啦，咁跟住仲有一个好得意嘅嗰个龙虾饼咧，咁你唔好以为嗰只龙虾系食得嘅，嗰个龙虾咧佢系成个
2: 壳
0: 咧起好就好靓咁摆翻喺个碟边，好似焗咗喺度咁样。
2: 个饼系喺佢嗰只龙虾入边嚟嘅。
0: 系啦，咁啊跟住个龙虾饼已经整好咗，咁样就摆咗喺外边。咁啊，仲有好多其他嘅菜式，我哋休息一阵啦。我转头翻嚟咧，就请阿 Ben Sir 嘅行政总厨同我哋介绍下先。
3: 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4: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嘅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嘅服务经历，一齐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5: 唔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唔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30，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同埋湿疹皮肤问题，仲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美食为伴，滋味同行。范振峰。

0: 情海恩，风味旅程。
1: 好啦，繼續同晴晴咧嚟到呢個 ICC 啊101樓啊呢個位置咧，就係去到呢一間啊，叫做咧就係敏月軒嘅，食福建菜有啊，廣東菜、粵菜都有嘅。咁我哋同阿黃師傅繼續傾下。
2: 係啦，黃師傅就係呢度嘅行政總廚啦。咁頭先你啲同事都話，或者就算我哋話福建菜或者敏呢個地方嘅菜式咧，都係佔一個小部分啫。其實大多數我諗，因為香港地方咧，啲人都係中意食啲港式啊，或者啲粵菜啊嗰啲點心噶嘛。咁你點樣做到？好似頭先咁講啊，攞到呢個黑珍珠呢個榮譽啦，又有創新喎。咁但又要保持到我哋港式嗰啲點心嘅味道咧，
1: 即係可以創新到亂曬咯。我未食過咁樣啊，咁又唔得。
2: 即係我哋傳統蝦餃、燒賣或者鹹水角、芋角嗰啲嗬。
3: 唔係，我哋通常個原味咧，譬如假設我講蝦餃咁，蝦餃有筍啊，蝦，我哋將個造型去改變佢。譬如你啱啱食嗰個
2: 梨咁嘅造型咯，
3: 梨咁嘅造型其實好似鹹水角咁樣，
2: 係啊係。
3: 不過我哋落咗啲菜汁落去，佢鹹水角係用水嚟踩出嚟噶嘛，糯米粉，咁我哋又變咗用菜汁，
1: 菜汁
3: 係啦，咁啊將佢
2: 嗰個顏色都變咗啦，所以
3: 哦，
2: 即係佢攞咗佢綠綠地青青地，
1: 係
2: 啦，就變咗啤梨色，係係。
3: 咁我哋
2: 咁入邊咧，入邊
3: 其實個餡咧就係都係用最傳統嘅方法，
2: 都係鹹水角嗰啲餡，
1: 即係入邊有啲豬肉啊，
3: 係啦係啦。咁我哋就係有啲將佢改良咗咯。
2: 同埋我覺得做呢啲好精緻嘅造型嘅點心咧，港式嘅點心咧，即係好考廚師嘅手工藝嘅，即係同埋你會要好 detail 咯。頭先個
1: 好藝術品咁嘅啫，慢慢好細細緻咁樣整。
2: 頭先個啤梨咧係有條柄嘅，即係個生果咪有條柄嘅，
1: 佢都
2: 係啦個頂啦，即係個柄啊。
1: 柄
2: 係個頂係一粒的。柄就有一枝樹枝，
1: 掟飛出嚟
2: 樹柄咁樣。咁你同事話係用嗰啲辣椒係咪啊？
3: 冇冇錯，
2: 係啦，辣椒個係啦，嗰個味，
3: 嗰條味
2: 係啦，嗰條味，然之後擺翻落，所以嗰個就
1: 嗰
2: 個就唔食得嘅，
1: 所以
3: 唔辣嘅唔
2: 係，
1: 咁就食得嘅，
3: 食得嘅
2: 係，但係就我冇食到喎，
1: 食曬啊！
2: 嚇，你又食埋條柄啊？唔辣㗎。
1: 冇味喎，
3: 我哋將佢搣咗之後，跟住就洗乾淨咗、索乾咗，跟住就將。
2: 所以個造型就好似咯，因為如果你冇嗰個餅咧，你就好奇怪一隻葫蘆咁咯。咁但係你有冇？咦，成個就真係啤梨咁樣。
1: 造型就特別啦，但係食嘅時候，我覺得都係即係可能唔知係咪都改良埋啦。原裝細細個食嗰啲鹹水角咧，係細細個食就唔覺，但大個食翻原裝嗰啲，你開始個把口刁咗你覺得可能有啲好比較油膩啊，甚至乎有啲誇張得就係啲油咧，可能覺得。
2: 憋出嚟
1: 係啦，溢溢地咁有嗰啲感覺。但係而家頭先咁樣做咧，又用咗啲唔同嘅汁做個皮咧，就冇咗嗰種油膩嘅感覺。
2: 同埋好好喎，我覺得你哋啲炸物咧做得唔錯，
1: 即係冇咁覺得哇好熱氣啊！
3: 唔係，其實我哋有譬如佢點解以前點樣黏口咧，就啲糯米粉啊，佢哋重，我哋將佢有啲改良咗啊嘛。
2: 即係唔係淨係糯米粉嘅？
3: 唔係，佢以前即係傳統咧，就係重糯米粉，所以佢黏口啲。
2: 咩叫重糯米粉？
1: 即係好多
3: 糯米粉多咗，
1: 個比例好多，
3: 就好似
2: 哦，即係
3: 黐牙啲。
2: 哦，而家就落翻少啲。
3: 我哋就係我哋改咗之後，再加咗少少燉麵落去。
2: 哦，
3: 所以佢就冇黐，
2: 冇咁黏，冇咁黐，
1: 即係冇咁膩咯，咪就咁樣
3: 咯。同埋咧，佢可以令到佢漲身啲。以前傳統嗰啲咧，佢或者會。淋啊！一咬落去淋咗，
2: 係
3: 傳統，所以我哋都係保留傳統嘅做法，係有少少嘅改良。
2: 係，所以個造型又做得即係挺身啲。
3: 冇錯，冇錯，冇錯。
1: 個底部咧，嗰只碟啊，
2: 係啊，仲有嗰個
1: 粉紅色嗰個啊，
2: 係嗰只係日本嗰只蘿蔔
3: 啊，係蘿蔔，蘿蔔我吸咗個毛佢出嚟，係
2: 啱啱好似係企喺上面咁啊，
1: 個蘿蔔都整到脆脆地喎，
2: 係啊，好味啊嗰個都。哇！但係另外一個非常震撼咧，我食完我係咪灌湯餃啊？
1: 哇！嗰個
2: 癲嘅灌湯餃係一圍人食嘅。大到一個點啊！大過我拳頭啊！嗰個餃
1: 差唔多
2: 啊，點解要做只咁大嘅灌湯餃咧？
3: 其實我哋特登係咁樣做嘅，其實應該就要做精緻嘅，因為傳統以來係大隻嘅。
2: 系，
3: 我哋特登要保留呢個傳統。
1: 有冇咁大隻嘅以前？
3: 有，
2: 冇咁大啊嘛！但係你大過傳統嗰只，
3: 大過傳統，
2: 係咯，
1: 係咯，大啲。
3: 唔係，其實我哋係要做精緻嘅，不過有啲嘢保留傳統嘅。如果你做到佢好精緻啦，你又食唔到以前嗰種味道啊，即係特登食唔到嗰種味道。
2: 咁你覺得呢個灌湯餃嗰個難處喺邊度咧？即係個難做。
3: 其實就係嗰個皮啊，個皮啊，
2: 因為要包咁大個，
3: 冇錯，
2: 同你細細隻包唔同。
1: 有啲咧就做
2: 好易爛噶嘛，係
1: 好厚個皮，咁就唔好食啦。你啱啱好咯，我
3: 再傳統咧就係佢有塊鐵片嘅，
1: 啊係啊，
2: 係啊喺下低咁樣兜住噶嘛。
3: 咁依家咧就冇。 咁我哋覺得點解唔用鐵片呢？鐵片咧就人哋覺得唔衞生，因為你要托住佢嘛，攞出嚟托住佢，你嗰啲人覺得佢唔衞生，所以我哋就浸用多片，唔用咗。
2: 你就索性成鍋咁樣，係啦，連埋個湯，
3: 冇錯，
2: 就下低仲有個火一路即係食都唔會凍啊嘛。興
1: 住興住，我入邊都好勁啲料多到咧，超過十樣係嘛？
3: 七八樣啦。
2: 我想問下咧，呢、這個入邊嗰啲料係咪都係傳統灌湯餃會用嘅一啲食材？
3: 唔係，我哋有啲改良。
2: 有啲咩喺入邊？
3: 佢因為傳統咧，多數用
2: 豬肉啊嗰啲係咪啊？
3: 咁、我哋有放咗啲刺內噶嘛？
2: 係啊，係 啊，
3: 即係海味啊咁樣咯。咁肉梗係有啦，
2: 係
3: 咁樣溝咗落去啦。
1: 個湯咧有冇雞湯整？
3: 我哋用上湯嘅。
2: 我喺度諗咧，好得意，因為佢個餃咁大啦，我哋冇可能話咁樣好似傳統嗰啲灌湯餃一隻咁食噶嘛。咁一定係即係分開咗嘅。咁佢入邊嘅餡味溶曬啲湯入邊咯。
3: 唔係就要係啦，就要咁樣咩？
2: 知道啊，我知道。但我想問係咩咧？即係除咗我哋食到有豬肉嗰啲雞肉咧，咪打咗雞肉嘅蓉啊？
3: 我哋將佢切咗，不如有啲係蓉。
2: 系啦，我就系同阿范讲，有啲咧你一打开咗搞，佢咪一啲粒粒一粒粒泛晒，即系浮晒出嚟咁
1: 样。
2: 系啦，我就觉得嗰啲打烂嗰啲鸡肉嘅蓉啊，所以咪就系你成个汤都一齐饮，系咯。
1: 我又食到咩咧？系有一条条虾啊，同埋菇，跟住有啲条条丝嗰啲系火腿丝，系嘛？
2: 洋葱，
3: 冇洋葱，
2: 冇洋葱，
3: 因为。傳統
1: 要煮有冇啊？
3: 有傳統咧，多數都係切粒嘅，
2: 係
3: 即係以前啊，唔同我哋依家有啲肉，傳統就係切粒嘅，
2: 哇，
3: 即係多數都切粒。
2: 即係食完呢個灌湯餃勁大之後咧，點知跟住仲有一個咧，哇！雖然已經好飽，但係都覺得佢係非常好食。嗱，你就係中意飲湯嘅人嚟嘅。你飲咗個，我哋大家一齊，哇！嗰個湯佢睇上嚟好清啊，嗰個係一個菇加響螺頭係咪啊？哇，甜到、啊！
1: 望落去就好清嘅，即係好似飲茶咁清。
2: 老火湯啊，
1: 但係個味就濃過老火湯添。即係呢個應該真係要熬到好耐，或者好多料先會做到呢個感覺。
3: 我哋要燉六個鐘咯，
1: 係咯，
3: 湯底燉咗六個。
1: 即係我覺得好似咧嗰啲雞精咁樣啊，你望落去清清地，但係哇咁濃味嘅，佢就做到呢樣嘢咯。
2: 我頭先聽你同事講話，有啲人咧係即係特登嚟淨係飲個湯。
1: 你哋有幾款湯噶嘛？話有啲人
3: 好多湯嘅，
1: 係咪啊？
3: 係好多湯。
1: 跟住有啲人就特登上嚟飲湯都有。
2: 係咪都係跟翻啲時令出唔同嘅湯？
3: 冇錯冇錯。
2: 係哇！今日試到一餐好精彩嘅高檔嘅呢個粵菜啊，或者話叫做即係福建菜啦。
1: 地方又好好，好舒服啊！到而家坐咗咁耐都係。
2: 冇錯。
1: 最尾我哋食埋呢一個係咪啊？呢個傳統菜式嚟㗎係嘛？芋头喎，呢个水
3: 样哦，呢个其实呢个芋头又唔同，
1: 又唔同你食开嗰啲系。
3: 呢个传统啊，我话咩芋头啊，通常咧就系
2: 芋角嗰啲啊。
3: 芋角咧就系通常会点做啊？佢将佢蒸咗，蒸融
2: 蒸咗啲蓉，
3: 用部搅机去搅嘅。我哋呢度咧就系蒸融咗之后，用嗰啲蜜呢啊，好蜜嘅呢啊，硬佢。
2: 哦，扼咁扼翻出嚟，
3: 扼咗佢之后咧，刮咗出嚟。
2: 哇！
3: 刮出嚟，如此类推，做三次。点解要咁样做咧？
2: 滑，
3: 冇错，
1: 滑再滑身啲。
3: 咁啊，
2: 隔三次罩。
3: 我同你讲，工序系好多啊。系。咁呢个芋头系要点样？譬如你蒸咗出嚟，你要即刻硬佢。如果你迟一阵都硬唔到，因为佢唔热啊嘛。
2: 就会硬翻啊。
3: 硬翻，你变咗你好难去硬佢。譬如我哋十斤，要分咗成十几次啊。蒸一斤，
2: 功夫多。
3: 功夫系好多。
1: 即系越过滤就越细粒啦。
3: 系啦，佢越滑。
1: 嗰个分子
2: 系。怀斯嗰个芋蓉咧，头先食落去咧，好香啊！嗰个芋头嘅味。
1: 蓉
2: 佢嗰啲精髓喺晒度咯，嗬。
3: 唔系，我哋传统以来咧，就系佢哋用炖面猪油去做嘅，多数都系咁做。我哋就唔系，落咗啲椰汁。同埋忌廉，
1: 點解要咁做咧？點解要落啲椰汁？
3: 唔係等佢香同埋滑啊嘛。忌廉咪香滑嘛。
1: 我又食落去又唔會話好甜喎，
3: 唔會甜噶。忌廉咪淡噶，
2: 淡忌廉。
3: 佢落咗忌廉啊，令到佢滑身啲同埋香喎。椰汁又係，所以同出邊個芋頭係唔同。
2: 咁你係整好咗個芋蓉啦，然之後有冇染粉麵包糠嗰啲渣？
3: 我哋就係將佢咧放落個托盤度，
2: 放落
3: 即
2: 係
3: 高度啊，
2: 係。
3: 大約兩 cm 到啊，將佢壓到佢兩 cm 平咗之後，跟住咧攞出嚟，燉咗出嚟，跟住咧
2: 揾出嚟，
3: 唔係雪硬咗佢嘛，
2: 係
3: 將佢燉出嚟，揾再間尺去度佢兩 cm 兩 cm，
1: 哇
3: 即係
2: 好精準，
1: 唔準確，
3: 冇錯，我哋炸都有規定嘅，譬如180度一鍋油只可以炸四嚿，
2: 哦，即係 make sure 嗰個油温。
3: 要我哋用嗰啲探熱槍啊， 你
2: 度住嘅，
3: 度住嘅，咁啊炸大約分配。

0: 鐘左右。
1: 咁嗰啲油要唔要翻㗎？
0: 佢視乎佢黑唔黑咯。
1: 哦，
0: 你話就係跟住我哋有個模具啊。
1: 嗯，
0: 即係個模具放喺啲知唔知平，即係圓嘅下面，上面有粒定嘅，放住落去三塊落去，咁樣放落去定嘅。
1: 咁啊，上面佢而家用呢個咧係用咩脆漿㗎？你哋咁樣
0: 冇脆漿嘅，
1: 我冇脆漿。
2: 我就咁冇染嘢咋㗎？
1: 嗰陣脆皮係本身嗰個
2: 芋頭
1: 芋頭嚟㗎，唔
3: 怪咁鬆啊。
0: 其實佢呢個芋頭就係想去滑身，
2: 嗯，
0: 即係滑身。因為你哋平時食芋頭嘅人冇咩留意佢滑唔滑嘅，大家食嚟都係差唔多。
2: 嗯，
0: 因為我講咗你哋就知，
1: 係喎，有好煎香味咁樣，但係係滑身。
2: 仲未食
1: 完咩？係啊，仲喺度，個皮係個皮唔係好硬喎，滑滑地。
0: 唔係，佢全部係芋頭嚟，將佢溶嚟。
1: 睇落去就好似薯仔嗰啲咁樣啦，我覺得係。
0: 係啊，你覺得佢係有皮？
1: 炸薯餅啊，
0: 以為上咗粉，其實冇粉。上咗粉就易炸。就冇咁，
1: 你講完我就
0: 口感就冇咁好咯，
1: 係啊，
0: 咁樣就技術啲高啲，
1: 咁好。同埋你最尾咧又即場轉變啦，佢俾咗個黑松露醬，睇你中唔中意落啦。有啲人中意食黑松露醬，
0: 有啲人中意落，有啲
2: 我覺得加少少又係再好味啲，
1: 加好多，
2: 係啊，唔錯，係啊，
1: 瘋狂加。
2: 好啊，今日介紹呢一間嚇。食肆就喺 ICC 嘅101頂樓嗰度叫敏月軒。大家有興趣試一啲即係比較高檔嚇，同埋攞獎嘅食肆嘅菜式，可以嚟到試一下。
1: 好啊，今日唔該曬，
2: 今日多謝師傅 ，thank you，
1: 拜拜。
4: 范振峰、程海欣，風味旅程。
5: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6: 下昼两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会随飞船升空。呢位首名港产太空人在执行任务之前，同行政长官李家超进行视像通话。李家超祝福黎嘉莹好好休息，保持状态，放松心情，预祝任务圆满成功，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回应话会好好加油，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佢表示训练日程排到满一满，亦都好艰苦，但好有信心能够完成任务，感谢大家关心同埋支持。黎嘉莹又透露家人喺北京生活好好，小朋友读书亦都好开心。佢话从未试过离开香港咁长时间，希望完成任务之后可以快啲回港，感受香港各种事情。而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就會率領特區政府代表團到甘肅酒泉，準備見證飛船今晚發射情況。孫東話：黎嘉瑩嘅人入選神舟23号乘組人員係一個好嘅開始，未來會隨住國家航天事業不斷進步，香港嘅青年同科學家會有更多機會，香港嘅航天科研將會繼續進步，當局將會繼續培養熱愛航天事業、願意奮鬥的青年，同時香港會加快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讓國家對香港的科技力量更有信心，相信香港出現第二、第三名航天員的時機不會太過遙遠。长洲太平清照重点活动今日举行，下昼会有飘色巡游，抢包山决赛就会在午夜上演。飘色巡游将会在下昼2点举行，巡游以北帝庙游乐场作为起点，途经新兴街、部分大兴堤路、中学路等，再回到去起点。今年的飘色有5个主题，包括碰瓷党、油价高企、打击大维修围标等。今年有12名选手晋身抢包山的决赛，争夺2项大奖。北帝庙游乐场已经架起5层楼高的包山塔，大会将会在今晚10点开始派发大约1600张免费入场券，渡轮公司就会加密来往中环和长洲的班次。而今晚由长洲返中环的尾班船会在凌晨1点15分开出。 山西省沁源县煤矿寻日气体爆炸事故，仍然有两个人失踪。央视报道，事故当日井下实际作业人数是247人，但矿场入井人员公示牌只是显示124人，多达123人找不到有效记录。涉事是通州集团留神于煤矿场，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当局初步判断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据了解，矿工入井之前需要经过人面识别和安全门检测，并且携带人员定位卡，完成登记之后才可以落井。不过事发之后，救援人员核查发现，落井的人员和矿场公告的数目差异很大，反映矿方安全管理存在系统性漏洞。事故已经造成82人罹难，128人送院治疗。重庆永川出现特大暴雨，持续9个小时，导致至少17人失联，1人死亡。当局今朝早7点针对永川地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新华社引述当地气象部门话，特大暴雨由昨晚11点持续到今朝大约8点半，其中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凌晨2点到4点录得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的一小时雨量是103.6毫米。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全力开展。报道指出，今次强降雨同上次降雨的时间相隔好短，连续降雨诱发地质灾害的风险更大，容易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美国传媒报道，向白宫开枪被特勤人员击毙的男子可能有精神病记录。据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疑犯是21岁男子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曾经多次与特勤局有个接触。2025年6月26号，他因为拦停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10号又因为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的下午6点过后，一名枪手向白宫开了3枪，继而传出多声枪响，特勤人员还击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这次新闻报道完。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9: I'm with you。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数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9: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0: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1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 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3: 今次嘅嘉宾咧就系关嘉敏，佢啱啱咧喺内地嘅肚皮舞比赛嗰度啦，攞咗咧进阶同埋新手两个嘅冠军。
2: 其实如果有肚腩嘅话，跳出嚟咧嗰个技巧咧就会明显啲嘅，系一定有腹肌嘅跳到。其实肚皮舞本身唔系叫肚皮舞，其实佢系东方舞嚟嘅。咁、
3: okay.
2: 所以咧佢唔净止一个肚皮度咯，结合有好多唔同嘅舞蹈啊等等嘅嘢出到嚟就系肚皮舞咯。跳嗰个咧风格叫开场舞啦，亦都系东方舞一种，亦都系肚皮舞一种啦。咁、其实佢系结合咗肚皮嘅技巧啦，有唔同嘅 feel 啦，有啲八九十年代嘅嘢，即系佢系成只舞三四分钟入边系包含晒所有嘢。
3: 逢星期日下昼3:00，新城资讯台
13: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14: 可怜天下父母心，主持陈心怡 Christine。
15: 丁丁，很多时候我们都只会说三个女人一个去、我估不到请两个爸爸上来呢，未开麦之前我已经有少少担心，我竟然会担心控制不到他们，
3: 怕爆咪，我哋，同埋怕超時，
15: 都係我哋嘅好朋友，好開心咧。兩個爸爸其實佢哋唔識，但係咧坐落咧，點解好似好熟咁樣？佢哋
3: 係咯，一見如故，
15: 好勁啊！有住紅哥喺度，同埋 Marvin 喺度 ，Hello，
16: 大家好啊
17: ，Hello，Hello，
15: 突然之間斯文咗，我即刻開麥之後，個人即刻冇咁豪邁嘅，
16: 麥前麥後兩個樣，
15: 原來係
3: 講講下佢會真性情出嚟，
15: 係咪啊？咁當然咧，兩位都係丁丁朋友嚟嘅喎，咁所以咧就撮合咗啦，就希望兩位爸爸咧都可以喺可憐天下父母心里边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哋嘅教子之道，因为两位都系一个仔仔嘅爸爸嘅。
3: 系啊 ，Marvin 嘅仔仔系13岁系嘛？
17: 冇错，啱啱生啊，13岁。
3: 系啊，红哥咧17岁咯，
16: 系都系啱生日呢、
3: 个。又系，我同佢一齐生日，
15: 咁啱嘅，两个都系金牛座，莫非？
16: 唔系，我系白羊，佢都系白羊，但系佢系白羊 last 嗰日，因为佢同我争日嘅。
15: 哦，
17: 系几多号啊？
16: 我18佢19。
17: 哦，
3: 大家都4月喎。
16: 系啊，
17: 我都系啊，喂，我同我仔都系。
16: 佢出世嗰晚，
3: 全部4月。
16: 佢出世嗰晚，我哋去医院，因为佢开肚嘛。
15: 系。
16: 啲姑娘话：，咦，今日你生日喎？我系啊，多谢多谢。
3: 生日礼物嚟嘅
15: 咁。哦，咁Marvin咧，你又系同个仔，又系白羊座，定系两个都系金牛座？
17: 我就白羊座，我仔就金牛座。
15: 哦。
17: 但系佢系好金牛座，我都系。
16: 系啊，
3: 即系
16: 点？死牛一变颈，如果你做属牛，仲大镬啊！
17: 又唔好咁讲住。
3: 两只牛。喂，我都系金牛噶吓。
17: 金牛座咁就一变颈咯。
16: 系啊。
17: 丁丁，你嘅认识都系一变颈。
15: Anyways， 呢个咧我哋旧账再算。我想问下两个白羊会唔会撞到不得了嘅咧？你哋两个都系冲
16: 嘅。O K 嘅，又冇乜嘢嘅。当然佢有 teenager 嗰段时间都大镬嘅。
15: 嗯，
17: 爸爸识就嘅。
16: 冇人系一个有经验嘅爸爸嚟噶嘛，都要学噶。但系我哋嘅经验咪只系话，我细个老豆点对我，好根深蒂固嗰套做法。
17: 嗰套啊！
16: 但系你嗰套响呢个年代系唔得噶嘛，你真系家变噶、
17: 我就冇嘅，都我唔好话惊家变咯，我惊佢报警啊！
16: 你打我，报警拉你。
17: 系啊系啊系啊，收埋电话都冇用啊！佢同你讲我 email 先。
3: 佢两个已经好似好有感受啊！
17: 我哋自己倾，我哋自己倾，梗系有啦。
15: 好有智慧嘅爸爸似乎系，但我想问下先啦，因为咧。其實爸爸們都是分兩個 cat 嘅，一個就好 hands on， 一個就好 hands off。hands off 嗰啲就係我負責揾錢嘅，咁啲仔嘅嘢咧就交俾媽媽去處理啦，咁樣。咁但係 hands on 咧，有啲爸爸都真係希望陪住個仔長大啊，同佢一齊做運動啊、傾偈啊，等佢夠歲數嘅時候就可以一齊摸一下酒杯底啊咁。兩位屬於邊只？紅哥問下你先啦，即係你同阿仔嘅關係密唔密切㗎？
16: 都密切嘅。
15: 嗯。
16: 因为我由细到大都俾佢读国际学校，由幼稚园开始，其实我就有个谂法，就系知道你去到中学咧，或者系中二、中三咧，佢就同你一声 hi 一声 bye 噶啦。咁你如果唔喺之前建立咗嗰个父子关系咧，就真系点头 friend 嚟噶啫，
17: 打底先啦。
16: 系啦，咁所以变咗，我有一段时间咪就由佢幼稚园啊、小学啊嗰啲时间就变咗，我要放弃一啲嘢嘅，即系你做嘢你唔能够长期唔喺香港啊，咁你咪。放棄一啲嘢，你咪喺香港多啲時間咯，咁你咪攬翻嗰個親子關係咯。
15: 嗯，
17: 我都係呢個諗法㗎。
3: 佢成日都
18: 周圍飛嘅，你係咪？
17: 但我都盡量，我喺香港嘅時候，我都會係盡量去陪佢嘅。
18: 嗯，
17: 係啊，因為都係好似頭先紅哥咁講，就係小朋友一大咗就自己都會啦，係咪先？只要你大咗都係 hi 同 bye 啦，係咪先？仲有都唔好聽爸爸媽媽講噶啦嘛。
16: 係啊，聽朋友多過聽爸爸媽媽講。
17: 係啊，或者係上睇電視，而家上網睇得多啲。即係我而家小朋友13歲，未去到 hi bye 嘅，但好似紅哥咁講，都係由細到大希望多啲時間陪佢多啲。
18: 嗯。系咪都惊有一日真系佢哋会同你距
17: 离越远，系咯，自己都。

0: 佢啦，
1: 系啊系，
2: 系咪
1: 先？所以好有意識地，兩個都係想多啲時間。
3: 你自己都後生過，
2: 係啊，
3: 你阿爸一追，阿媽追住你，
2: 唔好煩啊，咁嗰啲噶嘛。
0: 即係你仲答佢唔好煩啫，可能我唔答佢咯，你知係咪先？
1: 係係。
4: 條線點樣拿捏咧？即係養育佢嘅時候，你都真係要俾階欄佢噶嘛。咁有陣時，譬如好似啊頭先紅哥都有講到咯，哇青春期嘅時候咁都衝撞㗎咁樣。
3: 青春期嗰陣時係最大鑊嘅，因為。青春期嗰段時間，你講咩佢都唔入耳噶嘛，
4: 幾多歲？
3: 咁你同埋個燈膽未著啊，即係我個人啊，
1: 你自己未吞，
3: 即係你未吞到佢嗰個位就，你仲係用緊舊式個方法打、鬧。咁我冇打過嘅，我係輕輕試過掂下佢塊面啦，但係都係覺得好罪惡感嘅，你明唔明啊？咁但係後屘就要哦，突然間嗰下燈膽著啦，哦唔得嘅喎，你嗰套，你咁樣咧。佢就仲早啲同你拜拜，你咪用一個同朋友溝通嘅方法去同佢傾咯，即好似而家咁，我有陣時，哦，佢阿媽同我講，喂，佢依輪點點點點點，成日打機打到天光喎，因為我離咗婚啊，咁所以我仔一個禮拜我見佢一次，咁我咪同佢講喎。喂，你阿媽同我講話，你打機打到好早先至瞓，你要吞翻啲時間喎。因為我成日同我仔講，我最想你一樣嘢就係點樣 self control。你要知道咩時候做啲乜嘢，即係我唔係要你個人係佢幾叻啊。你希望做一個好人，唔好危害社會、危害世界就得啦，係咪先？
0: 我自己都係呢個諗法，好似紅哥嘅諗法，我就唔係用 self control， 我就主要同個仔講，成日通常都係。今時今日用電話啦，即係我成日同佢講 behave 啦，咁同埋就係我成日都有同佢講一樣嘢嘅，最近都會發生嘅就係成日都會因為用電話嘅時間而鬧交嘅，係啦，因為
4: 咁啊，
0: 係啦，係大家話，
3: 我真係有同感啊，
0: 係啊，我就同個仔曾經都講過，我話啊，我哋以前咧，即係好似個相處就係話，其實我哋以前關係好好啊，我真係咁同佢講，我話啊，以前關係好好啊，但係咧有電話之後咧，我成日問佢，喂，你 cap 個 screen， 你俾個 screen time 我睇下用咗幾耐啦，咁當然佢又開始係好 against。好好反對，哇！佢俾你睇咗，咁咪知道用幾耐啦？因為入邊有分析到，哦，你睇 YouTube 睇幾耐，你 Instagram 睇到幾耐，咁你所有嘅又打機打幾耐，咁後屘就跟住冇睇啦。咁我就同佢講話，喂，我哋因為電話呢樣嘢去毀咗個關係嘅，其實係好無謂。
1: 好多時第三者咁，
3: 我試過嗌曬交㗎嗰陣時，即係例如佢屋企度
0: 係真係會㗎。
3: 揸住個 iPad 打機，或者係揸住個電話都要電腦，我直頭係要喺個 modem 度 set 咗係停咗佢個 internet。
0: 係啊，
3: 咁跟住當然係嗌交啦。
0: 你停咗 data 咁
3: 啊？係啊，即係你 block 咗佢，佢所有嘅機係停曬嘅，咁當然咪發爛渣咯。
1: 係
3: 啊，
1: 打打下如果停，
3: 唔係我唔係叫打打嘅，我係嗰日夠鐘。好老實
0: 嘅，
3: 即係我唔係話要你十點鐘 shortcut 就 shortcut， 我都知，即係我都
0: 大家
3: 係啊。我話嗱，喂，你打埋呢個 round 好耐，嗱，我俾多半個鐘頭你，係咪先？你都好
0: 啦，差唔多啦，
3: 即係我唔會，我都唔係一個衰人嚟嘅。
0: 你唔驚佢打你？
3: 我有個 warning 就話啦，喂，你都睇住㗎啦，係咪先？
0: 差唔多咯。
3: 咁所以點解話要 self control 就係咁解？但係當然啦。
4: 是冇嘅，
3: 你有你讲，
0: 佢有佢
3: 玩嘅啦，
0: 佢就同你讲啦，差唔多噶啦，就嚟得噶啦。
3: 跟住我话得啦，大家一齐唔好上网，咪包咗个电掣，咪熄咗个 router 咯。跟住咪发癫咯。咁但系初头就发癫嘅，后屘先知道，因为我从来唔讲少呢个位。咁所以佢都知道呢啲位，所以后期都 train 咗几年先至 train 到啊。
0: 真系要。
3: 其實疫情嗰段時間係
0: out of control 噶啦，
3: 冇辦法。疫情嗰段時間，
4: 即係
3: 冇得出街，冇得去圖書館，冇得翻學。
0: 係啊，
3: 我外母嗰陣時話：，喂，你個仔成日喺度打機，乜，你叫我睇下書啦。我話有啲咩做？
0: 有叫嘅，
3: 有叫嘅，
0: 有叫嘅。
3: 係啊，我睇咗啦。咁你點啊？
0: 係啊，你又再睇又好難。
3: 佢即係都話你諗下，做運動又唔可以出街。係。去圖書館冇刪曬。
0: 係啊。
3: 翻學咩？冇得翻。上 internet 都對住個電腦嘅啫。
0: 佢咪我都對住個 mon 啦。最慘係小朋友同你講：，我睇緊個 YouTube 咧係一啲教育性嘅嘢。我學緊啲嘢。
1: 上堂要嘅。
0: 係啦，丁丁，我學緊啲嘢嘅。
4: 咁我想問翻咧，紅哥其實想當年即係阿仔佢疫情最辛苦最難搞嗰段時間，應該幾多歲到啊？大約？
0: 十二三岁咯，
4: 系咪啊？咁嗰阵时
3: 跟佢 teenager 嗰段时间，
4: 你所谓佢嘅爆系点样爆发咧？即系你话你熄咗 modem， 跟住佢就会爆啦，咁样样，佢会爆门啦，会闹人啦，定系点样咧？
3: 掟嘢
4: 咯，
0: 佢系咪掟你啲嘢？
3: 唔系，我冇乜嘢俾佢。
0: 佢好识拣嘅，
3: 即系当
0: 好识拣。
3: 佢嘅掟
1: 嗰下，嗰下要掟嘢，佢要谂一谂
0: 先。
3: 嗌交啊，
4: 系
3: 话一定要即系要冲过去，要着翻个咩啊？咁亦都系试过去攞住个电话唔理嘅时候，我试过攞个电话，我再唔停嘅，你个电话我攞去同佢冲凉噶。 咁樣當然我老婆亦都係會
4: 制止你。
0: 你自己，你老婆同你咁講，你老婆同你講，你諗下啦，你買翻個。

0: 你哋真係能夠傾，你同佢講，你知點解我要識咗佢？
1: 嗯，
0: 我話你幾點鐘開始玩嘅？
2: 係啊係啊，都係要傾。
0: 你由今朝早六點半起一身，我依家幾點啊？依家就五點，你冇停過噶我啊！即係你話你中間有個停個轉接位，你又做下其他嘢 ，OK 冇問題啊？喂，你淨喺度打機喎？
2: 系啊，
0: 系咪先？
1: 唉，好父母心聲呢啲。不過即係我聽到嘅就係，當阿仔發火嘅時候，最緊要家長唔可以同佢一齊著，
2: 因為你同
1: 佢
2: 著
1: 你唔可以一齊著。咁、
2: 啊、
1: 所以即係呢段時間就係、是，即係就算講嗰段説話同佢傾，佢唔會聽得入耳，但係嗰個傾其實係一個即係叫做過冷河。
2: 因為過程係幾好嘅，大家 cool down 下。
1: 係啦、啊，冇錯。
2: 大人鬧交一樣啫嘛，即係你同老公鬧交好，同同事鬧交，我覺得都係應該大家冷靜。
3: 鬧到火興嘅時候，其實就講唔到嘢啦。
2: 同埋大家
3: 聽唔到
2: 嗰個 moment 一定會講啲好難聽。
0: 同埋冇理智噶，
2: 唔
0: 好
2: 理智
0: 嘅人系，
1: 系系冇错冇错。消化一下先，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倾啦。新城劲爆，落
4: 去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第三位。季军呢一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0: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石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2: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4: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可怜天下父母心，主持陈心怡 Christine。
1: 直播室里面咧，除咗陈心怡同埋丁丁之外咧，仲有两位爸爸，就系红哥同埋咧 Marvin 喺度啦。咁啊，红哥姐姐都17岁啦 ，Marvin 咧就系13岁。无论任何年纪，无论系仔定女。是不是仔真的犀利啲嘅咧？就係同呢個電話啊、電子手杖啊，即係同呢個打機有關係。爸爸原來都困擾嘅喎。你哋自己係咪呢啲電子產品嘅用量好大嘅人士嚟嘅咧？本身
2: 唔係仔同女嘅分別嘅，女有女嘅煩惱嘅，係咪先？女你係擔心佢靚，即係好似阿
3: 我都好擔心，
2: 我驚個女靚嘅大佬。
3: 但你亦都驚個女唔靚喎。
2: 係啦。唔靚佢就怨你，靚嗰頭你就驚，
1: 係
2: 啦，
1: 好
2: 大鑊嘅，仲驚啊！
3: 我自己都係有咁嘅睇法，我都覺得哇，如果有個女，成日即係自己有啲朋友有個女啦，我都好擔心㗎、那個女。
4: 你等佢擔心
1: 係
3: 自己後生過。
2: 我做嘢遇過吳彥祖，阿吳彥祖話：我試過有一次，我同埋個女去 supermarket， 我見到有個外國人嘅爸爸同個女一齊，個女係靚嘅，我真係好驚啊！哇！如果我女系咁靓嘅，
3: 系啊，
2: 咁第时咪我，因为佢自己都系识女仔噶嘛，第时俾。

0: 男仔興
1: 得
0: 咁點算？
1: 唔係未必呃嘅，紅哥，大家都後生過。
0: 即
1: 係
0: 個心態係咁講，
1: 大家都後生過。係
0: 啦，大家都後生過，去即係去追咗個女仔。咁你知啊，男仔追女仔係為咩嘅？咁殊途同歸都係嗰個樣嘢啫。咁但係佢自己身為一個爸爸，個女俾人。咁点算啊？咁佢话我嗰下几惊？
1: 唔系嘅，男仔都会嘅，
2: 系都会。你都觉得呢个世代？
0: 男仔我试过同我个仔，我有即系有一晚就试过佢阿妈瞓咗佢张床，咁佢过嚟同我一齐瞓。嗰阵时应该系十四五岁噶啦。咁我嗰晚就除咗就系语重心长咁同佢讲：嗱，个仔，我真系最想你学到 self control。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喂，你都吓都咁大个啦。咁如果第時有咩拍拖嘅話，嗱情到濃時，大家都後生過，我知係避免唔到嘅。大家唔該你保護下你嘅對方，保護下你自己，記得係用袋袋啦，係咪先？
1: 呢樣嘢都係一個性格。
0: 但你知唔知我仔點答喎？
1: 係點
0: 話？我個仔話：我你咁遲先同我講啊！
3: 哇！
0: 你嗰下突然間嚇，唔係嘛？咁你話唔係學校？
2: 你話
0: 佢幾歲話？你話佢十四五咯？佢學校教咗啦，之前。
3: 我係呢句啫。
1: 哇！又
3: 下面呢句先最重要。
1: 紅哥好彩你咁講咗，我真係十三歲，好似開始要今晚要翻去同佢傾下呢啲。
0: 係啊，
2: 有冇講嘅？有冇開始講呢啲？
1: 我未開始㗎。
0: 你唔使話好教學式嘅，你只係傾閒偈。係，即係可能係有啲案例。咁即係你有大家大把，
1: 我都會可能有啲嘢帶出下，即係佢傾下呢啲嘢，即係都係個好提醒嚟嘅，紅哥，因為我又唔知個學校教緊咩㗎嘛。
2: 要㗎，因為尤其是我哋都有咪後傾過㗎嘛。咁你姐姐小學嘅時候都係男校嘛，我仔都讀緊男校嘛，佢哋好快就好似好威咁樣要講自己啊，原來係有睇呢啲嘢或者係要識嗰啲嘢咁樣樣咧。咁但係我唔想佢喺啲同學仔之間就攞，
1: 因為你驚
2: 唔知啱唔啱嘅信息，
0: 收到啲錯誤嘅資訊。
1: 歪咗少少嘅諗法，
2: 咁所以我就都早有陣時，我老公都會話：你會唔會做得滯咧？咁我唔理佢，我就會有陣時同阿仔去講。
3: 從細就開始咯，我覺得。咁但係你兩個講嘅時候，會唔會有尷尬呢樣嘢嘅咧？定係好自然就講到咧？
0: 爸爸同阿仔講就好啲嘅，
1: 好啲。
2: 嗯，
0: 哇！我試過，
1: 唔係同媽咪同個女講係一樣。
0: 我外母即係我仔唔喺屋企嘅時候，抄我阿仔個櫃桶，佢攞咗一啲。漫画嘅图画出嚟，
1: 系
0: 嗰啲图画就比较性感啲嘅。
3: 系，你个仔睇埋啲咁嘅嘢啊！
0: 我话
1: 我中意外母把声。
0: 我话睇呢啲正常啊！我细个睇啲鬼佬咸书都系咁啦。我话如果你攞咗本男性嘅出嚟嘅，仲惊啦！我话嗱，我唔歧视，
1: 系啦，咁又
0: 唔系歧视，只不过系话你做一个爸爸，
1: 要明白，
0: 即系你明白嗰下。我如果你攞即系一个比喻啫，喺我外母嗰个位，
1: 冇错，因为
0: 老人家接受唔到呢啲位噶嘛，系咪先？我话你咪仲惊啊！我话正常喎呢啲嘢，系咪先？
1: 因为我自己都会嘅，我曾经都有同我仔讲过，即系我觉得小朋友开心，无论佢拣男性、男朋友、女朋友都，我觉得系。都係講真，都係講一句開心係緊要，因為都好怕一啲悲劇啊，或者同埋我都好尊重一啲，譬如我性取向所有嘢都係，即係頭先啱啱紅哥講話佢外母揾到嗰本漫畫係個一啲性感啊女仔嘅，但係呢個係都真係必經階段，同埋你頭先話爸爸，因為我小朋友都係男校啦，咁就係話學校教嘅即係話永遠爸爸同個仔嘅關係咧係唔同啲，但我都覺得好似紅哥話齋都冇乜尷尬，因為你都係一個喺。學嘢嘅角度去睇嘛，你唔係真話鹹濕啊，
0: 因為你都經歷過，
1: 你係啦，自己都會經歷過嘛。反而我嘅經歷就係，可能我爸爸媽媽冇教喎，我係朋輩入邊學嘅喎，係啊，件事就歪歪地啦。但係又好彩，我自己唔係歪到咁啦。
3: 即係其實你唔尷尬咧，佢就唔會尷尬啦。
1: 係啊，
3: 即係將件事當係正常。
1: 你鬼鬼祟祟講就仲唔好，我覺得鬼鬼祟仲唔好。咁件事你可能你解釋教佢安全套係點用啊？因為我嗰陣時細個都有去啲有啲大學啲 cam 啊。即係有教過嘅件事，咁但係小朋友係好似紅哥咁講，你都要去同佢傾噶嘛，
2: 都係嘅，都係嘅。就算即係我覺得有陣時即係可能唔同爸爸媽媽同仔女嘅關係唔同啦，譬如我同阿仔嘅關係，我都會同佢講：喂，你第時接觸到你會睇呢啲片嘅時候，我就同佢講，你要記住呢個係我嚟刺激觀感嘅場面畫面，所以咧真實咧唔係去到咁樣，
1: 係啊，你睇嗰啲係件事唔係咁㗎，
2: 係啦，呢啲係 entertainment 咁係
1: 嗰套戲嚟㗎，
2: 係啦，唔係完全真實，即係可能。
0: 我試過同我朋友啲女講添啊呢樣嘢，我
1: 咁好啊，
0: 因為佢去外國讀大學，我有一次就同我朋友啲女通電話，我話：喂，即係當然由細到大見
1: 睇住大啦，
0: 睇住大啦。我話：喂，你阿爸阿媽都辛苦供養我個讀書，我話嗱都好老實，都係嗰樣嘢啦，拍拖好正常。

0: 常嘅，正常呢個正常男女交往，情到濃時我都明白嘅。我話，但係多一樣嘢，你自己都要 ready 一個 condom 喺度，除咗保護你自己唔好有 BB 之外，對方唔知係咩料，你點知佢又冇病啊？
1: 因為呢樣嘢係真係
0: 同埋你唔好第時打電話翻嚟同你阿爸講，我大咗肚啊，咁點算啊？
1: 因為你讀緊書嘅時候有呢樣嘢，亦都係難搞噶嘛。
0: 係啊，所以我咪都我話男女我都係咁講，
1: 啱嘅啱嘅。
0: 我有啲朋友係好似係教書噶，佢有陣時好似係臨近阿耶穌生忌嘅時候咧，佢哋係會派啲 condom 俾啲學生，你哋學識保護自己。
2: 不過有陣時候我又覺得咧，即係作為父母咧，我自己甚至乎 auntie uncle 都好啦，呢件事又唔可以淨係咁 physical， 即係咁生理上，我覺得心理上，即係我譬如我都會同我女講，即係唔係去到呢啲位，甚至乎去到 kiss 啊咁樣或者攬攬細細都，你唔想你就唔好因為驚住得罪咗你覺得你中意嘅人，又或者係令到佢唔舒服，或者佢會分手。如果佢因為攬唔到你，或者做唔到更加多嘅嘢而同你分手，咁你走咗佢啦，都唔值得啦。男仔同樣地就係你要知道雙方嘅感受，呢個係互相嘅，
0: 你要懂得係愛呢樣嘢。
2: 係啦，你要尊重別人，尊重
0: 自己方噶嘛。
2: 即係我覺得呢個心態上邊要識得愛惜自己同埋尊重對方，呢個我覺得都好需要俾孩子知道。
3: 哇！呢啲一早要講定潛移默化，等佢咧突然之間會醒。
0: 唔係你仲要唔好細有介紹去講。
2: 冇錯冇錯，
0: 細有介紹佢會覺得
1: 係啦。我又覺得好似唔係好正正經經咁講嘅啫，未必認真去處理。
0: 即係傾閒偈咯。咁你有陣時可能我哋睇戲咁都有一啲比較親密啲嘅場面咁，你咪
1: 細個唔係㗎，細個阿媽嗌你撳住隻眼嘅，細個撳住隻眼就冇㗎，唔準睇。係啦，但係啲隻手指就打開曬，
2: 手指打曬都係嘅。即係有陣時我譬如去到夜晚黑佢哋都要瞓嘅時候，咁可能我同我老公係上網睇電視咁樣，咁都會有陣時啲 drama， 你知好多呢啲畫面，咁我就妖咁樣，咁就走咗去㗎啦，咁樣即係佢都仲仍然係。系呢啲嘅情況，因為都仲係細細哋，但係你知道佢心裏邊已經開始知道呢啲嘢，
1: 佢知道係有啲尷尬嘅，
2: 係啦，佢就走咗。
3: 佢見父母咁嘅反應，應該係有啲嘢嘅喎，呢啲咩嚟嘅咧？
2: 冇，我哋睇得好正常，係佢自己尷尬啫。因為你講句好啱咯，你唔覺得尷尬，佢就唔會覺得尷尬咯。咁佢覺得尷尬嘅時候，你可能有陣時都話翻佢聽，其實好正常嘅喎，呢啲嘢咁嘅樣。咁所以 Marvin 係咪都已經開始盤算緊今晚要同阿仔？
1: 我盤算緊頭先紅哥講嘅嘢，我都要諗緊係應該即係喺訪問之後，我應該翻。跟個仔去開始要傾下呢啲嘢，因為都係早少。我小朋友十三歲，由一間男校轉咗做一間國際學校有女仔同學嘅時候，因為我亦都見到佢開始同啲女同學會出街，
2: 幾大嘅轉變，
1: 都好大轉變。咁因為佢嘅舊嘅同學都繼續喺男校度生活嘅時候，咁佢係接觸多咗女仔嘅。咁我又冇覺得佢特別開心，但係 at least 我覺得都係早少少接觸係好啲，
3: 正常嘅社交啊嘛，
1: 係正常社交咯，唔係男就女噶啦，係。系啊，咁所以系洪哥头先提我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去倾下嘅题目
0: 嚟。系噶，
2: 绝对系，绝对系。咁当然啦，即系头先明明想继续讲手机，讲讲下就讲到去呢一个性教育。
3: 好啊，讲呢个，
2: 我都好中意嘅，因为咧即系两位爸爸都好肯讲，同埋我相信都有好多经验可以同我哋分享。不如请你哋下个礼拜再嚟同我哋倾下啦。
1: 梗系好啦，
2: 多谢晒两位
1: ，thank you。
4: 下昼两点三十二分，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数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5: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7: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

0: 一下昼两点半 QK 育婴室时段内，会找来参与计划的老师和马会义工队成员分享感受。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1: 卒之等到发再生出位价又嚟啦！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控油止痒同防脱浴发洗发露，出位价89，控油止痒同防脱浴发液299，可以疏通毛囊、平衡油脂、强化发根、激活再生，仲有白发转黑、乌发浴发嘅去白活黑洗发露125，去白活黑液370。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出位价产品，帮你解决头发问题，头发健康。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3: 得若仪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可怜天下父母心，主持陈心怡 Christine。
3: 环节里面咧有陈心怡，有丁丁 Christine， 亦都有咧当子女机不离手，同埋当子女算你好烦呢两本著作嘅作者就系吴永光 Ringo 喺度啦。咁我哋咧即系继续讲到嘅时候咧，就家长嘅操练，操练啲乜嘢啊？就由机不离手讲到啊，其实点解孩子会机不离手？有阵时可能同佢哋嘅自信心有关系，同佢哋得唔到成就感有关系。咁所以作为家长咧，要俾佢哋一啲多元嘅成就感啦，要同佢哋一齐用啱嘅方法减压啦。上次讲到情绪价值呢样嘢，即系要有同理心。咁我哋话哇，全部都系家长做晒，年轻人唔系学做大人嘅咩？点解咩都系我啊？咁冇办法，因为你系家长，好似 Ringo 话斋，抛出橄榄枝嗰个一定会系你，唔好谂住你啲仔女会抛出橄榄枝，佢接都算系咁噶啦。所以我哋要继续去自我操练，
4: 好大嘅操练
3: 系咪啊？咁但系丁丁你喺度听嘅时候，你都情绪唔系好平衡得到，
4: 因为
3: 请教 Ringo
4: 系啊，请教请教，因为譬如讲紧你本书嗰个书名啦，当子女话你好烦，我听到话我好烦，我都唔觉得自己烦，我咁即刻同佢反驳啦。咩烦到你而家？其实家长如果呢一下即已经系情绪行先，佢又边会有嗰个理性同佢慢慢？哦，你觉得我好烦啊？我边样嘢烦啊？即系呢啲说话出唔到嚟咯。即系点样可以第一步平复咗自己先咧？就唔好俾自己嘅情绪行先咧。
5: 好，咁啊，试下两方面咧，又讲下啲技巧先，简单技巧，跟住讲心法啦。简单技巧有阵时我会提啲家长有一个好绝招嘅，沉默，沉默好过你烦佢。我又唔讲啲本身关系极差嗰啲，嗰啲就另一啦。本身关系一般，
3: 已经系冷暴力
5: 啦。都唔系差或者几好嗰啲咧。其实孩子最惊爸爸妈妈唔出声。
4: 最惊唔讲嘢。
5: 最惊爸爸妈妈见嬲咯。咁我坚嬲你唔使要哇狮子咁嘅，其实你唔出声，举例譬如有一位譬如个仔女窒你话你烦咩性，话你好衰咩都好啦，嗰啲位你觉得你都搞唔掂自己啦，咁我宁愿你行开，行开去厕所又好，去厨房做你嘢又好，饮杯水又好，去冲个凉都好，一来你自己降紧温啦，二来其实佢知道妈咪嬲咯，其实佢会 care 噶。本身个关系唔系太差咧，其实佢会 care 嘅。嗱，当然又系嗰句啦，你唔好期望即刻行埋嚟掹你衫，你 sorry 咧，你发梦啦，唔会嘅，唔会发生嘅。嗱，三岁就会吓，五岁就会吓，十几岁唔会噶啦。但系我哋要信我哋嘅孩子，其实都有份善良喺里面嘅。不过佢嗰刻又唔想认衰啦。其实佢唔再闹你落去，佢已经认咗衰噶啦。咁我觉得呢个就系一个真系最急救我哋时间，你自己又降温，同埋俾佢知道你咁样讲真系冒犯咗妈妈咯。你咁样讲真系好差咯。
3: 系
5: 好啦，咁再之后睇大家嘅情绪系点啦。咁可以系半个钟头之后，可以一晚之后，或者第二朝之后嘅。咁又系嗰句啦，咁啊睇你孩子嘅质地啦。如果有啲乖啲嘅，就会通常好少直接同你讲对唔住噶啦，懒系假惺惺啊，斟杯茶俾你啊，唔知帮你做啲咩，或者第二朝醒神啲，早啲起身，咁就叫做平息咗件事噶啦。叫
3: 突然之间讲其他嘢咯，好似一个人咁样咯。
5: 系啦，当冇事发生，系啦，老公都系咁啫嘛，即系咁啫嘛。咁但系嗰啲位你见到好似好啲咧，其实要同佢有机会倾翻咯。可以嗰个 moment， 或者我赶住翻学啦，话妈咪咧要同你讲翻琴日多件事嘅，今晚先讲。咁嗰阵时咪用翻同理心咯。其实都系用翻嗰样嘢，不过就你讲得睇得好就揾啱时机，同埋你有个位俾你去走赚咯。咁呢个系咁啦。咁另一个就系打机嘅问题啦，沉默系一个啦 ，firm 都系一样嘢嚟嘅。譬如话咧，你应承咗俾佢打一个钟。打咗两个钟啦，都唔肯收。你嗌到拆天咧，佢都唔会收噶啦。同埋再打耐啲。咁我成日教绝招就系咩咧？你控埋佢，好平稳，好淡定讲收机啦，够钟啦，够钟啦，够钟啦，好平稳得噶啦，唔使恶嘅。 其实佢已佢系觉得你好烦，咁但系问题佢唔着啊嘛，因为佢打超咗啦嘛，唔系妈咪喺个一个钟里面烦佢系已经超晒咁样咧。其实佢又嬲唔到你落，但系佢烦烦下咧，佢就唔打噶啦，佢就得啦，打埋个少少就唔打啦，即系佢会咁嘅。咁呢个就系即系帮妈妈去唔使咁怒气，都做到嗰件事咯。咁呢啲就系即时嘅技巧啦。
4: 咁啊试下先呢个，
3: 呢啲都要操练嘅。我想话俾你听，即系呢个同打机无关系啦。咁但系咧，即系出卖我个女少少啦。咁佢咧，因为都真系功课繁忙嘅，同一般即系读 local school 嘅孩子都一样噶啦。咁所以咧比较夜瞓啲，咁所以朝头早叫佢起身咧，系我每一日咧嘅一个苦差嚟嘅。嗰一日我自己要首先够瞓，我够瞓，我醒嘅时候佢系冇咁猛咧。咁真系要坚定地重复起身啊，够钟啦。但系有阵时到第八次嘅时候咧，我真系火都嚟咧。出火同唔出火咧系两件事嚟嘅，即系如果我可以继续坚定嘅话咧，其实佢有一下可能第九次嘅时候，佢就会突然间弹起身，就会好快脆着衫。但系我一恶嘅时候咧，咁佢可能就会成张被冚埋个头度，你就更加攞唔到个效果。但系又系嗰句好中意你讲嗰样嘢，父母嘅操练，真系要练习先至可以。
5: 好，咁啊讲埋心法啦。嗱，心法其实我谂就系同自己都要学去了解自己啦，家长，即系你个性格吓。舉例頭先話，原來阿仔女一句説話搞到你咁唔開心，咁我就會話，咁其實我哋自己都有啲玻璃心，即係我哋自己作為一個爸爸媽媽，原來我哋裡面對自己都冇信心，好容易就動搖咗我哋付出咗個努力咯。嗱，咁呢個當然關你自己本身嘅性格啊、成長啊，或者你對自己做一個好父母嘅期望啦。咁呢啲今日未必好詳細講，但係我諗呢點提大家翻去諗。咁另一個比較 common 啲嘅就係咧，我覺得呢一代嘅父母咧係好錫啲仔女，為仔女付出咗好多心力、勞力、資源，佢好想有回報。但係個回報我想講清楚，唔係話期望佢養翻我嗰只回報，我哋冇噶啦，唔使置疑啦。係嗰種我投資咗喺佢身上呢啲嘅心力、愛心、資源咧，佢能夠做到啲嘢攞到啊！即係佢攞到嗰啲嘢，佢能夠得著啊！係咪你明我意思啊？唔係我得著，唔係家長得著，佢就得著。所以我哋有陣時嗰種慾緊咧，其實係出於呢個位嘅。我付出咗咁多，你應該做到啲嘢係為你好噶啦。我想鼓勵咧，依、這個唔係 must 嚟嘅。這個就係人生觀嘅問題啦。我哋人生，我哋幾廿年人，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我哋係咪真係次次付出咗一定係會
4: 有回報咧？
5: 有咁，我哋 expect 嘅回報。This is 人生。我講啲好 deep 嘅嘢嚟嘅。其實我諗家長有陣時要，我咁心情同大家講就係、是，有陣時我哋冇空間去諗啲消化呢啲嘅嘢咯。我哋呢啲就係成為我哋嘅壓力。所以孩子突然間有啲嘅挫折、挫敗，或者隔我哋一句，點解我哋有一個一秒之間嘅反彈呢？其實就係好多我哋內心嗰啲嘅嘢未處理咯。如果嗰啲我哋平日有處理，或者我哋個睇得開嘅話咧，其實頭先佢講咧，點解我做唔到咧，同做到就係嗰個我平日有冇消化同埋睇得開啲嘢咧？有嘅話咧，其實嗰啲位唔會咁激盪得自己咁犀利嘅。即可以停到嗰一秒钟，唔会撞翻佢或者自己崩溃啊咁样。
3: 哇！真系要啲时间消化，但我又觉得好好。即系 Ringo 你咁样讲嘅时候，我都未必真系谂得到。系你讲得好啱啊！有阵时咧，即系我唔系同你去计，我付出咗几多，我做咗个全职嘛，我而家喺电台开麦咁开心，我都系兼职，就系为咗要去凑你多啲咁样嘅。但我唔系要你去养翻我啊，话妈妈我好中意你啊，揽揽实实。系有阵时。你講得好重啊！就係我想你去付出，即係我去付出咁多，我都想你同樣付出咁多，於是你可以得到一啲嘢。但係我覺得你未付出得到夠喎，即係你未令到自己得到嗰樣嘢，我就更加之猛。其實呢啲糾結係比起佢要去錫我或者第時擺層樓俾我住係更加複雜嘅呢件事，即係呢啲更加當然係唔敢諗啦。但係我哋以為自己現實咗，但係其實呢件事係更加唔現實，因為嗰個得著唔係自己嘅得著，係你想佢有得著。當你覺得你望唔到佢有得著嘅時候，你就自己喺度乾掹掹，仲難熬啊！呢件事
4: 呢個真係好深層次嘅探討自己內心世界，
3: 係咪？即係好多家長都係咁樣糾結，
5: 即係係啊！我好多家長係冇諗到呢個位嘅。我呢個係我累積見咁多大量嘅家長媽咪爹哋傾咧，我自己揾出嚟嘅，冇乜人講到。但係當我同佢哋講到，佢會話。 系啊，就系咁咯，就系咁咯。跟住就谂紧对个仔女将来个担心咯，跟住就谂如果系咁将来点咯。咁呢啲全部系自己假设幻想出嚟嘅。你谂下头先呢个系你嘅他者嚟噶嘛？你自己都 control 唔到，你俾份工翻得好都未必有得升职，你自己嘅人生都 control 唔到，你点能够人哋嘅人生你 control 得到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好 deep 嘅问题。其实有阵时谂到呢个位咧，其实个人就松咗噶啦。识得咁谂，你嘅人已经松咗啲噶啦。有阵时又唔记得咗嘅，又谂翻咯。今日听众，如果你系妈咪或者爹哋，我想你 share 俾你个伴侣听。今日呢个得咗，我想你 share 俾侧边嘅人听。有阵时系佢解唔通，你帮佢解咯。大家要彼此鼓励。彼此去提醒。
3: 哇，这个感觉好好，我觉得。即是将这个感受代入去自己那里。我望住我个仔，我望住我个女，我是不是真的曾经有这样想过，我付出好多，我没话要回报，我只是想你点点点啫，咁样。但原来我想你点点点，对自己来讲已经是一个即是心理上面的一个回报，希望得到个回报。但可能都未必是一个 must， 好像 Ringo 说就是人生来的嘛。人生如天气，天气有得你自己讲的嘛，有得你自己话事。
4: 得如期
3: 喎。是啊，没错。咁所以呢，消费一下先，感受一下先。多谢 Ringo 你同我哋嘅分享，唔该晒。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7: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6: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7: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8: 湾区声势力。
9: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0: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1: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2: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13: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14: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13: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5: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14: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5: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16: 狮子山下，
17: 坏女孩，
16: 爱情陷阱，
17: 我的亲爱，
16: 千千阙歌，
17: 舍不得你。

0: 对你爱不如
1: 今生今世
0: 一起走过的日子。
2: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3: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 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0: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4: 可怜天下父母心，主持陈心怡 Christine。
5: IDK FastPass。
6: 好，今个礼拜我哋继续有呢两位朋友仔，就系两个年轻人 ，Anson 17岁嘅，同埋佢嘅 friend 啊，都系同学，由中一识到依家噶咯，好多年嘅 Frankie 18岁，
7: 系啦，继续揾两位同我哋倾偈咁啊，好难得咧，两位兄弟咁样咧，兄弟档上到嚟倾偈嘅时候咧，由因为考完 DSE 啦，即系开始讲起佢哋嘅心情系点样啊，同父母之间系点样啊，咁，喂，好开心、啊，即系嚟紧有个旅行团、啊，即系呢个系自组嘅，就唔系游学团，因为今日咧就好想同佢哋咧探讨下，由小学开始，即系我哋啲爸爸妈妈只系负责俾钱嘅啫嘛，游学团里边有啲咩事发生嘅咧，佢哋都好多经历，但系先讲咗嚟紧呢个好兴奋嘅，因为自组嘅同学校就冇关系嘅，
6: 系
7: 八人旅行团，系咪啊？
6: 啊，领
7: 队可唔可以讲下？一阵听讲你系领队嚟嘅，
8: 大部分即机票、酒店、行程都系大部分都系我一个人做
6: 处理，
8: 系啊，
6: 哇，
7: 咁犀利！
6: 你系觉得苦差定系你 enjoy 噶？
8: 我唔介意做呢样嘢，
6: 唔介意做，
8: 我都有兴趣做呢啲嘢。
7: 哦，
6: 都注定你做呢个酒店行
7: 业，系咪就因为发现 Anson 中意咗呢个酒店管理，所以 Frankie 你就话咁你搞啦咁。
8: 系啊，就系咁，
7: 就系因为咁就 info day 之后就已经心里边谂啦，呢个旅行仲唔系你搞咁样，
8: 佢
6: 就俾你试下咯，
8: 好有兴趣啊，对呢啲
7: 喂，咁但系好兴奋，因为我知道咧，即系我哋咪后嘅时候知道你哋就系读呢一个男女校啦 ，local school 啦咁样。但系今次八个人系有男有女，定系点嘅情况 ？Anson
8: 全男班啊呢度。
6: 哇！
7: 点样可以组成嘅呢个全男班？即系全部都系由细到大玩嘅，就系呢八个 core 啊？定系点样可以凑到就系八个人？唔系七个，唔系六个，唔系十个，
6: 系啦。
8: 有几个是 core 嘅，即系中一识到依家系，有几个就高中先熟嘅。
6: 哦，
8: 组团安排好简单，就系、是、问你去唔去啊咁样，应承咗就成团噶我哋。
6: 哦，咁即系都问啲大家平时有倾开啊，或者有联络开嗰啲啦，系咪啊？
7: 已经有地点先至问去唔去啊？定系大家一齐倾出嚟噶呢个地点？
8: 我哋系组团先嘅，地点呢个系我哋后
6: 再一齐 discuss 嘅，
8: 系嘅，同埋我哋今次拣去日本啦，原因系机票特价，
6: 机票
8: 特价，
6: 特价系啊系啊，系咪嗰间啊？系啊，联航嗰间
7: 机票特价，
6: 系
7: 好开心。咁行程你会唔会 plan 晒？即系去几日啊？你哋谂住
8: 7日，
7: 哇，都几长下。咁好啦，知道系去呢个地方，因为机票特价。咁但系啲酒店咧，即系你负责拣，就系呢间啦。咁定系都有得俾佢哋选择下咁？
8: 都是我找的，因为东京的酒店是大部分都贵的，即我隔过价之后，在市中心最便宜的是这间，而它的质素都不是特别差的，
6: 性价比高，
8: 它应该都没有意义的，我估计。
6: 哦，挺好。
7: 是不是团友问一下 Frankie 先，有没有人曾经有过任何的质疑啊，或者问过任何问题，定是Anson 你搞晒得了，我们不想烦，总之我们给钱负责。
9: 我是选择给他搞的那只，我知道他比较熟这一行的东西，所以我都唔会乱咁插手，但我会俾足情绪价值佢咯。
7: 好紧要啊！啲情绪价值都咁好啦。得到啲情绪价值之后，行程方面咧，你又谂住点样编排呢？吓，
8: 一仲喺初步阶段，
6: 系
8: 因为啱啱先考完 DSE， 仲未有太多时间啦行程。
6: 但有冇咩地方特别想去噶？你啊，或者其他嘅团友？
8: 东京迪士尼应该大家都想去。
7: 谂到就已经开心，好兴奋啦！咁喂，系咯，爸爸妈妈咧有冇 budget 嘅上限噶？定系你哋自己已经谂咗个 budget， 有晒 proposal 同阿爸阿妈讲咁样噶？
6: 定系自己嘅嗰啲咩 pocket money？
7: 哦，系自己零用钱，定系自己出咁威？
8: 屋企人会俾少少金钱上嘅资助嘅，但系我都大部分我都系用自己零用钱嘅。
7: 哦，乖喎 ，Frankie 咧，
9: 我同 Anson 都系一样啦，都系屋企人俾少少资助我，但系大部分都系我自己零用钱。
6: 个资助系你提出啊，向佢建议啊，定系佢？俾几多你，咁你就照收啦。
8: 系啊，就系佢俾几多咯。
6: 系咪啊？
8: 我冇主动要求嘅。
6: 几好啊
7: ！OK， 咁就少少无拘咁样嗰只啦，系咪啊 ？OK， 好啦，咁好啦，讲到呢个旅行咧，就我都等你。

0: 兴奋啊，咁啊未去啦，咁啊希望你哋玩得开心啦。咁但系讲翻啦，即系其实你哋又多唔多去游学团嘅经验嘅咧？即系由呢一个高小去到呢一个初中，甚至乎去到而家，即系呢一个系啦比较大嘅年纪。
1: 中四嗰阵，我同佢咁啱抽到佢呢、這个。新加坡的游学团，还有其中一个都是我们的 friend， 我们三个刚刚抽中了去四日三夜新加坡，参观了很多他们很出名的景点，
2: 好
1: 像有个叫鱼尾狮公园，还有其他不是太记得了。
0: 这个有没有点的呢？即有时候我见我女儿，即她现在读中学读中二，每一年都有很多不同的游学团，都会有一个主题，可能今次是 STEM， 可能这个就是跟这个科学有关，跟历史有关，即可能是中史科老师去教的，又或者是这个是 science 的老师去教的，那会有不同。那你们那次的新加坡之旅呢？
3: 都没有一个主题，就是在这里游历新加坡，只是在这里。
0: 哦，
2: 有没有上下堂的？还是除了即是景点去看这些旅游胜地之外？
3: 好像有上过一个AI 堂，但是没什么用。
2: 没印象应该。
0: 那即是纯粹你们去玩都是因为可以跟同学一起。
3: 是。
2: 开不开心啊？
3: 都开心。
0: 所以即变成你们就比较少有去到那些所谓有学习目标的一些游学团。多不多学校多不多这些的呢？即是就算你们没有参加的话。
3: 上年开了个大阪游学团，但我们入不去咯。
2: 大家应该很多人申请啦，这个是不是？
3: 是啊，很多人申
2: 请。
0: 咁系点样去即系筛选嘅咧？系纯粹抽签啊？上次你有去过啦，今次就唔轮到你啦，咁样定系要 interview 啊？定系点样噶？
1: 我哋嗰次好似系上网交一份表格，咁就即系你自己写嗰啲点解我想去啊？跟住佢就挑选咯。佢就系咁啱挑选咗我哋几个。
0: 挑选了这次之后，那会不会下一次就可能豁免了，那又给其他同学这样的？
1: 好像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上次
3: 去不到日
2: 本那次。
0: 哦，那就
2: 自己去咯，
0: 自己去东京咯。旅行对于你们来说，即是旅行的意义，那你们是喜欢周围去啊，还是现在喂我坐在电脑前面，我上网什么都看了，这样都不用自己去旅行啦，那你们是喜不喜欢去旅行的人来的呢？Anson？
1: 我都好中意去旅行，去旅行嘅个动机就系想睇唔同国家佢哋嘅特色啊，或者参观下啲名胜景点咯。即系目标就系睇我能力范围内去晒全世界大部分嘅国家集游，
2: 即系有呢个心愿。
0: 咁你暂时到依家嚟讲，你觉得自己去得多唔多地方啊？
1: 仲停留喺东南亚国家系。
0: 咁你就想嚟緊，即係当自己再继续有能力有呢个时间嘅时候呢，就慢慢去 KO 唔同嘅地方。哇，犀利。
2: 咁除咗游学团，咁呢个心愿係咪都有同屋企人一起嘅 family trip 可以达到呢？
0: 阿媽有嚟啦，有关屋企事。
1: 好似冇特别同佢讲过。
2: 係呀，即係你冇同阿媽讲过呢个心愿。佢哋会唔会每年都搞一次旅行㗎？即係而家好多人好鍾意去旅行㗎嘛，有啲三个月去一次㗎嘛。当然可能
0: 学生
2: 未必会系咁啦。但是就可能你屋企可能一年都有一次去旅行嗰啲，
1: 一年去一次咯，
2: 系咪啊？系咯，都有，
1: 都系东南亚国家。
2: 东南亚，你可以举手申请，可唔可以下次去第度咧？阿妈，
0: 系是。Frankie 咧，旅行对于你嚟讲，
3: 我觉得去旅行系好有新鲜感，我好 enjoy 嗰种新鲜感嘅，所以我系中意去旅行嘅，都系中意出去行下咁样咯。
0: 咁你系休闲去旅行啊，定系好似 Anson 咁有大志嘅？我想 KO 晒呢个世界里边唔同嘅地方咁样。
3: 我系休闲去旅行。冇咩大目标，
0: 系
2: 总之 relax 去玩，
3: 系主要去 relax。
0: 有冇啲你好想去嘅地方噶？
3: 就系日本咯，
0: 就系日本。咁即系嚟紧就可以 fulfill 到啦。咁你哋觉得去旅行最好嘅 combination 系咩咧？即系同屋企人去啊，同兄弟去啊，第时即系去两个人嘅去旅行就系自己好期待啊，定系点样嘅咧？
3: 同朋友去旅行应该系开心啲嘅。
0: 多唔多咁样嘅经验啊？除咗我哋讲嘅新加坡同埋嚟紧将会去日本之外，
3: 冇啊，冇其他经验，就系新加坡。嚟紧日本咯。
0: Anson 你自己咧，定系你好中意即系谂紧自己系一个背包客，因为我想去唔同嘅地方咁样，于是我就自己一个人去旅行，我都 OK 嘅。
1: 暂时都系想同 friend 去多啲嘅。
2: 有冇谂过咧？你话想 KO 好多嘅唔同嘅旅游地方，即系自己孭住个 backpack 去都几开心。但系唔系个个得嘅，
0: 系咪？
2: 有冇谂过呢个方向？
1: 未有谂咁谂深一层。
2: 迟啲先，再谂下。
0: 系咪？而家仲有冇噶？即系呢个大学嘅时候兴 backpack 去欧洲咁样，仲有冇呢啲嘅？你哋
2: 仲要坐巴士嗰啲咧？
0: 即系帮我哋去 research 下，跟住翻嚟话俾我哋听先。因为我其中一个人生里边，即系而家。 家活到幾十歲嘅時候咧，人生裏邊最後悔的一件事就係我大學嘅時候冇去 backpack 去，即係用學生嘅身份。你知道學生嘅身份買任何嘢都平啲噶嘛，就算妙思淫都平一半噶嘛。咁跟住就孭住個背囊就去遊歐洲，我就冇做呢件事咯。咁但係就好後悔咯。但我唔知而家呢一個
2: 年代仲係咪興有呢樣嘢？
0: 有冇呢樣嘢？有冇啲大學生朋友或者啲阿哥有同你哋講過呢啲咁樣嘅經驗噶？
1: 好似就係聽過啲人話 working holiday 啦。
0: 又已經是第二件事嚟噶啦！
2: 我碌手機都會見過下呢啲片嘅，一個人可能甚至 quit 咗份工添，係啊，走去嗰啲旅行。
0: 佢哋阿媽多得你唔少，講啲咁嘅嘢，尤其是俾人神知道咗，原來我可以咁樣玩法噶。
2: 佢妹都未考慮過，係咪啊？佢都中意同 friend 一齊嘅。
0: Research 下，又仲有冇呢、這個？即係因為背包客咧，都唔一定要自己一個人嘅，即係總之大學嘅其中一個暑假，就孭住個背囊就去旅行，咁就用學生嘅身份去，咁就可能咧住 hostel 啊，又或者係即係有陣時瞓火車站啊。當然要注意安全啦嚇，仲有冇呢一樣嘢嘅咧？喂，下次即係幫我哋 research 下之後話翻俾我哋聽好嗎？好啊，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傾過啦，唔該曬兩位。
4: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5: 下晝三點，
6: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7: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山西省长治市深源县煤矿场气体爆炸事故仍然有两人失踪。调查发现，事发时井下实际工作矿工多过矿场纪录一倍。当局初步判断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央视报道，爆炸发生时有247名矿工在矿井下工作，但矿场的显示牌公告只是124人，多达123人查不到有效纪录，反映矿方安全管理存在系统性漏洞。涉事是通州集团的煤矿场，据了解矿工入井前需要经过人面识别和安全门检测，携带人员定位卡，完成登记之后才可以落井。不过事发后救援人员查发现入井人员和矿场公告的数目差异大，反映矿方安全管理存在系统性的漏洞。美国传媒报道，向白宫开枪被特勤人员击毙的男子可能有精神病记录。据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疑犯是21岁男子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曾经多次同特勤局有过接触。2025年6月26号，他因为拦停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10号，又因为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6点过后，一名枪手向白宫开了枪，继而传出多声枪响，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白宫一度封锁，当时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之内，不受影响。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疑似病例已经升至867宗，死亡病例204例。疫情重灾区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经暂停所有进出客运航班。随着疫情外日风险上升，邻国乌干达加强边境和交通管控，严防伊波拉疫情。乌干达卫生部说，新增3宗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宗，并且出现首宗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警告，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有10个国家面临高风险会爆发伊波拉疫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昨日结束欧洲五日访问行程，分别到访了法国、比利时和瑞士，和这些地方的政商金融界进行了多层次的深入交流。他说，看到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网志说，对于欧洲国家而言，香港的价值主张在三个方面尤为突出，包括 香港市场有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他提及香港和欧洲在某些议题上看法存在分歧，但是更加说明了保持沟通对话的重要性。又说欧洲对中国在一些领域的出口还是禁止，认为他们可以再加深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是未来发

0: 展嘅机遇，而香港系佢哋把握机遇拓展业务嘅最佳切入点。今日系佛诞，有人到北角码头利用吊篮将活鱼、蟹等放生落海，希望积德造福。渔护署提醒，如果不当放生动物，会影响自然生态，更有可能触犯法例。渔护署派员巡查常见放生活动地点，包括大埔碗窑、上水梧桐河、西贡公众码头同西湾河渡轮码头，派发宣传单张，呼吁市民放生动物前必须谨慎思量。长洲太平清照重点活动今日举行，下昼有飘色巡游、抢包山决赛会喺午夜上演。截至中午，大约一万人次乘客从中环坐船进入长洲。飘色巡游喺下昼两点开始，由北帝庙游乐场作起点，途经新兴街、部分大兴堤路、中学路等，再返回起点。今日嘅飘色有五个主题，包括碰瓷党、油价高企、打击大维修围标等。今年有12名选手晋身抢包山决赛，争夺男女包山王同包山后。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数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4: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5: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帕，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6: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一下昼两点半 QK 育婴室时段内，会找嚟参与计划的老师同埋马会义工队成员分享感受。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7: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话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8: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9: 私家运动营，
10: 私家运动营，
9: 私家运动营，
10: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11: 私家运动营，你好，我系思敏。咁啊，最近嘅时候咧，睇到有一个嘅研究就话咧，连续运动12个星期，即系3个月嘅时间咧，你就可以逆龄10个月。咁即系话咧，持之以恒呢样嘢咧，系非常之重要噶。咁同埋都真系一段时间咧，先可以睇到个效果啦。大家最好系咩咧？每星期2次嘅中强度运动，每次大概半个钟至到9个字左右啦。即系譬如话快走啊，或者系去到踩单车啊、游水等等，总言之咧，你系会喘气，但系仍然可以讲到嘢嘅。另外咧，就每星期2次嘅阻力训练，大概就系9个字啦，至到1个钟头啊。全身譬如一啲嘅重度嘅训练啦、重量训练啦、深蹲啦、硬举啊、推啊、拉啊等等呢啲基本嘅动作，系你有恒心去到试3个月咧，有机会就可以咧令你后生翻10个月，试唔试先？
10: 动之人生。
11: 好啦，今日咧喺私家运动营里面咧，就经常咧有好多关于运动方面嘅一啲嘢啦，去到需要问佢嘅，等大家多啲去到了解啦。其实运动咧，依家真系同我哋嘅生活咧好息息相关啊。咁啊，先介绍佢出嚟啦，佢咧就系我哋嘅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先生啊。Hello， 雷 Sir， 你好啊，
12: 你好啊，
11: 系啦，咁啊又请你上嚟啦，去到咧即系同大家倾下偈啦。咁因为咧喺最近嘅时候啦，咁喺2-3个礼拜前系啦，咁啊喺香港咧就系去到搞咗嗰个 Harrods 嘅个运动啦。咁啊，其实咧呢一个已经我记忆中好似第3定系第4年去到即系登陆香港啦，叫做嗱。咁啊，其实佢发展得几好啊。近呢2年咧多咗好多人去到参与啦，好似话单单系今次都有成20,000人左右咁样去到参加啦。
12: 好多媒体都有报道啦。咁啊，同埋即系你知社交媒体咧。我都好多中意运动嘅朋友啦，哇！佢哋 post 嗰啲相啊、啲片啊出嚟咧，真系俾佢洗咗半边板。
11: 系啦，因为佢亦都连续3日啦，咁所以真系你见到话好多人都有去到参与啦。
12: 仲有啲奇怪就系平时都唔系好运动嗰啲人咧，原来佢都有去玩，系啊，都即系做起嗰个健身嘅潮流啦。咁呢个我觉得系真系即系体育个产业、体育个经济都系相当之有嘅。因为我见即系你平时训练啦，或者去准备咧嗰啲衣服啦，特别你哋女士咧嗰啲颜色嘅衫啦，好多款式啊，咁裝備啊，咁呢啲都可以製造到整個體育產業，而從而帶出我哋社會有一個健康嘅概念，因為運動真係好正能量噶嘛。
11: 係啦，當然啦，我唔排除真係有一啲朋友咧係純粹為咗
12: 去打卡，
11: 順應嘅潮流去打卡。但係我身邊亦都真係見到有好多朋友咧，佢哋真係練嘅。
12: 即係你話，如果你冇練開嘅話，你去玩咧，其實你未必完成得到啦。一來即係一定嘅體力啦，二來即係好多時你係成班人一齊去啊嘛。咁大家朋輩之間有所比較咧，喂，你去練，我唔去練，咁好似又唔係太好喎。咁所以都好多特別係即係即。長嘅一啲中年嘅朋友啦，可以咁講啦。其實嗰個訓練啊，嗰樣嘢都係我見佢哋之前咧都有時即係出下啲 post 啦、我而家練啊，我準備去啦咁樣。
11: 係最近嘅時候咧，就睇到一啲嘅文章，大家都話咧，其實咧中年人咧依家有3寶，就唔係以前嗰啲即係話行街買衫啊，即係一啲咁物質性嘅嘢，反而咧喺運動方面咧，中年人依家有3寶，除咗頭先我哋讲嘅 Harrods 之外啦，亦都咧就系有就系呢一个马拉松啦，
12: 冇错，同
11: 埋系啦跑步啦，同埋新兴嘅 pickleball 啦，
12: 系啊 ，paddle
11: 系啦。咁啊，其实点解会有呢3样嘢咁？
12: 呢个好有趣嘅，即系你话媒体咧或者系体育产业咧，好多时我哋都会譬如好似那些年咁，点解有4大天王啫？系咪？咁你第5、6、7、8个嗰啲就好似系差咗橛啊？
11: 系，
12: 因为呢啲咧系需要制造一啲媒體嘅效應
11: 係
12: 嚇，咁媒體嘅效應就自然有人關注啦，有人關注就有金錢嘅引入去呢一個產業啦。 咁你頭先講到跑步啦，嗱，跑步香港都流行咗都一段時期啦，可能講緊都20年30年啦，即係講回歸嘅時候，香港嘅馬拉松啦，得過1000人跑，淨係即係跨

0: 嘅，到而家有120,000人報名，咁都即係廿幾三年
1: 啦。
0: 咁呢個 Hyrox 咧係新啲嘅，
1: 係
0: 相對新啲嘅。覺得佢嗰個生理嘅條件嘅好處咧，就係佢係屬於我哋一個高強度嘅簡易訓練啊。
1: 嗯，
0: 即係所謂嘅 HIIT 嘅一個室內。冷氣版嘅舒適版又好吸引力強嘅一個HIIT 版啦，我可以叫做咁啊。跟住就係匹克球啦。咁匹克球咧，其實如果喺香港嚟講，就大約係10-20年到所謂新興項目喺香港度推廣啦。咁其實匹克球咧就唔係新噶啦，喺60年代就喺美國嘅時候咧係。設計出嚟咧，係專俾啲長者玩嘅，即係中年以後啊，長者玩啦。啊，玩下玩下，如果變咗後生仔去玩，仲有呢個大型嘅比賽嚇，即係可能一啲國際嘅綜合運動會咧，都可能有埋裏邊。咁匹克球佢嘅好處咧，就係一個協調啊。譬如你玩 Hyrox 咧，你係要鬥力啊嘛，主要係力量啦、肌力啊、爆發力啦。咁你個匹克球咧就有協調啦，有技能啊、手眼嘅協調啦，有你嘅身體嘅移動啦嚇、即係你嘅左右啊、前後啊呢啲移動啦。咁你跑步咧，即係馬拉松啦。嗱，馬拉松咧係一個廣義嘅名稱嘅，唔係一定要全馬噶，半馬。10K 都可以廣義嘅，甚至超馬又係嘅嚇。咁長跑咧，對於我哋個心肺功能啦又好啦。咁所以有心肺功能啦，又有一啲協調性啦，又有一啲 Hyrox 嗰啲係高強度嘅間歇嘅訓練，可以增加我哋肌肉啦。咁所以夾埋呢三寶，我都幾推介㗎。係
1: 即係其實去到我諗呢個啦，真係可以俾我哋少運動嘅朋友咧，其實一個好大嘅進步啦，喺嗰個身體鍛鍊上。
0: 因為佢容易上手啊，容易起步。嗱、你話跑步咁，真係你細個到大，可能即係讀書嗰陣體育課堂，你都成日扎扎耳話唔舒服嗰啲啫。
1: 跑狗啊嘛，我哋嗰時係因為跑狗分鐘。
0: 可能睇到啲女同學都嚇靜靜地嘅喎。係係。咁你到你而家即係所謂一把年紀啦，你個體能啊，你個免疫系統啊，各樣嘢都開始冇咁穩定啦。
1: 係。
0: 咁嘅時候跑步真係一個最容易掌握，因為你彈性就得。嗱，你若朋友一齊跑就得。你自己跑又得，你有彈性時間嚇。咁、我見好多喺外國啲大型即係企業啦，咁最近好似啊法國總統都去咗跑步，去咗
1: 非洲。
0: 咁你係一個領袖咧，其實係更加需要係。展現到俾你一個活力嘅形象。
1: 啊，以前阿馬英九係咪？
0: 係係係，温家寶咧就有係啦。咁呢個其實而家變咗嚟講喺職場啦、商界都係一個變咗文化。
1: 但係其實喺個心理上高，我都有睇過有啲嘅朋友去到寫啲文章嘅時候就話啊，點解呢三寶突然間咁受中年人嘅歡迎咧？係嗰個成就感嘅問題。
0: 冇錯冇錯，成就感就即係我哋英文叫 achievement 啦，係嘛？咁啊，你有嘅。成就感，你之前咧一定喺个心理嘅条件里边咧，心理啊讲嘅系一定有个动机嘅，
1: 系
0: 吓嗰个动机系决定咗你去做咩嘅行为噶嘛，你做咗呢个行为啦，跟住你下一步就有成就感啦。咁所以点解即系有个好嘅动机咧？咁第一嗱，去到即系中年嘅朋友啦，吓即系中年一般嚟讲系即系点嘅定义呢个中年咧？
1: 啲人话嗱，如果你用中年好声音嗰个就35岁以后啦。
0: 哦、因为如果你有 keep 开嘅话咧，其实所谓你嘅中年，你都系相当之好有活力嘅。
1: 系系系。
0: 咁、所以佢第一最主要有一个动机，呢、這个动机，因为健康呢下嘢咧就好难噶啦。当你点解后生仔懒去喐动咧？佢諗住打得貨啊嘛，
1: 係咪？
0: 嗱，運動同埋訓練同恢復特別講緊睡眠啦。譬如你講緊你可能讀大學嗰啲階段，兩晚唔瞓覺有乜所謂啊？但係當你而家你兩晚或者一晚唔瞓覺，或者你半夜起身睇波，第二日你都已經
1: 想死
0: 啦。咁即係話你要關注下健康。咁而關注健康咧，你一定係有一啲行為。咁而頭先你講緊三寶呢個咧，喺個市場嘅策略啦，喺個文化嘅產業嚟講咧，係一個好好嘅引領到佢哋大家，因為容易上手啊嘛。咁你容易上手嘅時候，自然嗰個人數就多啦。個人數多嘅時候，個產業咪大咯。咁啊有一個即係產業嘅效應啦。你提到呢個三寶，真係大家未試過嘅，可以試下先。可以由一寶、二寶開始都得㗎，係啊。
1: 係嗱，好啦，咁我又想問啦，如果真係以你嘅專業角度咧？

0: 咁呢個你身體，其實我哋嗰個生理條件咧，就係你經過運動啦，我哋科學上我哋嘅訓練啦，訓練會出現一個疲勞，疲勞咧你需要恢復，恢復完咧嗰、那個生理結構咧，譬如肌肉啦，就會結實咗啦，心肺功能咧就會好氣咗啦。咁係一個上上落落，上上落呢條線係慢慢上嘅。咁所以舉例，如果你去跑步。咁當然你有一個參加啲譬如地區啊，或者你好多朋友嗰啲小組啊，咁當然有教練跟住啦。如果冇嘅話，其實你由你自己嘅能力，如果用運動強度計咧，我哋用大約係60%至70%到你嘅運動強度做一個起步點嚇。咁即係話你可以用心跳嚟計啦。而家坊間都好多即係計心跳啊嗰啲表啊手機嘅程式啦，你又係產業喎、啊，係咪？咁所以呢一個你要俾時。時間係大約係4至6個禮拜，大家適應。因為如果你太快嘅時候咧，最大嘅風險咧就係你受傷嘛。
1: 嗯。
0: 嚇，咁你受傷咗嘅時候咧，你自然就好憎嗰樣嘢。係或者你去得太快咧，你個人會出現一個延緩性嘅肌肉疲勞，即係第日散曬。
1: 係
0: 咁啊，散曬之後咧，唔單止係肌肉散，其實你嘅心理啦，你仲有你嘅免疫系統都會跌咗嘅。咁、
1: 哦、
0: 如果你恢復得唔好咧，有可能更影響埋你嘅情緒。所以最基本的都是老土啲都講啦，盡最接近啦。
1: 係 ，OK， 咁好啦，嗱呢個時候咧，我哋唞唞先啦，轉頭翻嚟咧，繼續同阿雷 Sir 咧去到傾偈啦。
2: 私家運動營主持思敏。
3: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不同企业都可以参与社区关怀活动，推广心脏健康知识。嚟紧星期二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请嚟黄蜂集团代表兼补习天王林日欣 YYLAM 介绍 AED 劳动车计划，环节由普康亚洲医疗仪器有限公司呈现。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4: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2: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7: 动之人生，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啦，继续同阿雷 Sir 去到倾偈。嗱，头先咧，雷 Sir 都好强调一样嘢啦，好多嘢咧都系一啲嘅经济嘅效益去到出咗嚟啦，因为运动，咁其实亦都。真係嘅，除咗我哋呢啲係一啲民間、坊間、商業上面嘅活動之外，其實譬如政府方面都好大力推崇呢一個城市經濟啦。咁我哋香港咧，真係喺近年都好多大型嘅一啲運動嘅比賽落户喺香港啦。即係如果唔係，唔會有啟德體育園嘅出現啦。咁譬如真係啦，馬拉松又有啦 ，pickleball 我知道，即係真係亦都有啲叫做世界性啲嘅大賽都開始落户嚟到香港。頭先我哋講 Harrods 啦，唔使講啦，即係早幾個禮拜就已經去到發生咗啦。但其實除咗呢三寶之外，仲有好多譬如七人欖球賽啦，網球賽啦，即係好多好多形形色色啊！仲有呢一個 golf 啦，
0: 暑假又有英超球隊嚟啦，歐洲球隊嚟啦，
1: 係啦，即係其實我哋香港都好多呢一啲大型嘅運動賽事。其實呢個喺推動個經濟方面，係咪都真係好有一個
0: 幫助？其實而家我哋香港咧有一個所謂體育產業嘅一個數據嘅，咁因為呢啲都要統計處去做

0: 啦，都要時間啦。如果我冇記錯，而家最新嗰個應該係大約係 within 呢一兩年，兩年到啦嚇。咁、應該係大約係佔我哋二點松啲嘅 percent 啦，介乎係2.1-2.3左右，即係上上落落咁啦。疫情嗰陣時咧就跌到落1.9。
1: 哦 ，OK。
0: 咁大約係即係我呢個1.9-2.幾係咩咧？就係、所謂嘅 GDP 啦，即係我哋嗰、那個即係生產總值啦嗰、那個嘅比例啦。咁你話大約2% 多又唔係多，少又唔係少喎。2% 講緊係大約係680億左右啦。咁呢個數字咧，如果喺內地嚟講咧，佢哋去到係講緊3萬億至5萬億之間嘅一個預測，嚟緊喺即係嚟緊嘅五年規劃啦。咁但係你話簡單嚟講，如果大家認識體育產業咧，可以分為係兩大類別。第一個咧就是、觀賞性嘅，譬如我好多朋友。即係啱啱話，我係阿仙奴球迷，啱啱阿仙奴贏咗冠軍，真係咧組團去去英國倫敦睇波嘅喎，喂個產業好大嘅喎，機票啊、食住啊，啲票價都好貴嘅喎，係咪？咁呢個咧係一個觀賞性嘅，譬如七人欖球，係咪我哋香港坐滿啟德啊？咁嗰啲係觀賞性嘅嚇。亦都有一個文化係嘅因素啦，另一個咧就是、參與性嘅，嗱，譬如香港馬拉松，而家有70,000+個人係真係落手落腳跑噶嘛，佢嗰兩個觀賞同埋參與咧，其實兩個都有唔同嘅一啲要素喺個策略上，譬如喺七人欖球咁啦，咁佢哋都有一啲數據出嚟嗰、那個經濟效益啦，講緊可能係接近大約係7-8億到啦每年，嚇，咁啊啱啱即係今年嘅田徑總會啦，即、就、係、是、應該。去年的馬拉松啦，他們都出了報告啦，就是去邀請大學去幫我做一些經濟分析，大約是3億多啦。那你說一個活動而已，如果我有10個活動，假設簡單來說就30億了，是不是？那30億你說是多還是少啊？那我不知道啊，但是如果你說市民做了運動之後，另一個背後他的健康的狀況提升了，例如他看少了醫生，例如他精神健康好了，他工作效率好了。那我們香港很老實說，在這方面橫跨不同的政策，特別是體育經濟的其他的效益來說，我們香港是沒有什麼這些研究是發現的。但如果你說在外國西方和內地的社會，在這方面的效益來說是相之相之抵的。譬如最近我都看過，在上海有些研究報告就是說推廣全民健身，特別是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即是他更加需要關注健康，他每投放1蚊雞在那個運動的產業，他可以慳到大約7蚊的整體的醫療開支。因為其實我們香港的醫療開支很貴，我們平均每一個人3萬多元每年，雖然我們大家都健康啦，但是這方面如果從社會的政策，一個經濟的政策，再橫跨是文化、體育啊，這些層面來說是可以幫到社會是很多的。跑步做了運動之後呢，其實我見到那些朋友都有幾明顯的改變，就是很 discipline，即係佢個人嗰個行為，人哋約佢喂夜啲出去玩啦，或者打牌啊、唱 K 啊，唔好啦，我聽日要參加咩比賽啊，咁係我早啲瞓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對於個人嘅健康一個好嘅一個行為咯。見到有好多好朋友係開始做運動，
1: 因為我哋都可能係透過一啲嘅運動員或者佢哋嘅親身經歷，然之後去到話俾大家聽嘅時候，透過佢哋嘅説話再去到影響其他人啊嘛。
0: 但係香港你話發展嚟講，即係我哋講緊軟件、硬件啦。嗱，軟件就係政策啦。咁我哋而家特區政府、文體旅局啦，同埋即係教育局啊、衞生署啊、醫務衞生局啊，都有好鼎力去支持啦。我哋講緊有普及化、城市化、精英化，仲加埋產業化同埋專業化。咁呢方面，我覺得仲有好大嘅發展嘅空間，譬如專業化咁。咁而家譬如好老實講，健身嘅市場咧，健身嘅教練咧係冇一個統一嘅一個認證㗎嘛，係咪？咁所以消費者委員會有時都收到一啲健身教練即係投訴佢哋嘅一啲嘅行為啊、操守啊，
1: 銷售手法啊嗰啲啦。
0: 咁呢啲都係專業化嘅路向可以發展咯。咁但係即係體育運動可以造就到個經濟效益咧，呢個一定就唔係好似金融咁大㗎啦。但係提 升嗰個社會嘅生產力呢個咧，喺外國嘅文獻咧已經係肯定咗係幫到手嘅。咁、所以即係希望係咯。譬如你哋收工之後約埋嚇全個台啲同事一齊可以去玩下三寶嘅喎。
1: 係，嗰唔係淨係中年人嘅講真，咩人都得嘅。
0: 係啦，咁所以仲有一個好處咧，就係當一個社會有咗正能量嘅時候咧。大家啲怨氣都少咗，
1: 哦，
0: 係嘛？咁令到整個社會向前行，或者令到我哋宏觀啲啦，令到人類呢種生物喺個地球上更加能夠咧係發展得更完美咯。
1: OK， 嗱咁啊，今日咧時間就差唔多啦，好多謝曬雷 Sir 咧同我哋即係講咗好多啊，關於呢一個嘅城市經濟啦，同埋呢一個嘅中年三寶啊，再講多一次啦 ，Pickleball， 仲有就係呢一個嘅馬拉松以及。High Rocks 啊嘛，如果大家真系中意唔同嘅運動，都不妨去到嘗試一下嘅。
0: 節目完之前，我都送翻三寶俾斯文同大家聽眾，就係一定要行上運動啦。仲有就係玩完運動之後咧，要控制飲食。啊、即係如果你食得太多，你又會肥咗，又會重咗，同埋咧一定要咧充足睡眠，因為唔夠瞓咧影響我哋嘅恢復，咁你嘅運動能力咧就好難咧係幫到你好大嘅提升嘅。
1: OK， 好啊，攞住你呢個錦囊咧，希望大家嚟緊嘅時候啊，開始你哋嘅運動生活啊。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唔該曬雷 Sir，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3:34。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数日渐转天晴酷热，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
1: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点半到十二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迈向健康新世代嚟到星期日嘅时候啦，咁当然啦，除咗有思敏喺度之外咧，亦都有嚟自爱丽健嘅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李小姐喺度噶。Hello Sandy 你好。
3: Hello 思敏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系啦，又嚟到星期日嘅时候啦，咁当然啦，如果大家咧听开我哋嘅话咧，都知道咧，我哋今日继续咧会同大家分享好多嘅健康 tips 啦，点样去到令到自己嘅身体咧更加好。但系如果你啱啱新咧去到听我哋嘅话咧，亦都欢迎大家啦。咁啊，同埋咧爱丽健好好啊，每个星期咧都会去到送出一啲礼物出嚟咧，去到俾一啲可能即系有慢性痛症啦，或者想改善自己咧健康方面嘅朋友咧，去到等大家试下嘅。咁啊嗱，当然啦，呢个时候咧可以打电话上嚟，电话咧就系1834997118349971或者系2728022227280222嘅，只要打通电话咧，就可以得到三次嘅免费疗程，每次咧会系一小时嘅，咁啊，亦可以打电话嚟啦。嗱 ，Sandy 头先就讲咗啦，大家咧即系好想即系知道多啲关于你哋公司啦，呢一份礼物啦，同埋点样去到改善健康嘅，麻烦你啦。
3: 好啊，咁首先咧就讲翻我哋今日送出嘅三次免费疗程咧，咁咧就系用一部无痛无创伤嘅仪器去应用嘅，咁而且咧用嘅时候咧就坐喺度已经可以用到，好舒服，好舒适，完全系无创伤啦，咁同埋咧其实系无论系中老年人啦，又或者年轻人咧，其实都好适合用，一家大细都可以用嘅。咁而呢一个疗程咧，就系、其实应用呢一部嘅仪器咧，已经系得到咗国际认可嘅，包括咧欧盟啦廿多个国家认可咗啦。咁另外我哋国家中国国家政府亦都系认可嘅，同时咧日本亦都系国家政府认可嘅。咁喺所有呢啲嘅国家咧，全球嘅先进国家咧，都系认证我哋集团呢一部无痛无创伤嘅仪器咧，系可以全面帮我哋调理翻成个人嘅健康嘅。咁包括咧，喺每次应用嘅时候咧，就可以达到一个完全无创伤咁通到全身嘅经络淋巴，疏通到全身嘅血管气血，同时亦都系能够令到全身嘅五脏六腑啊、筋骨同埋血管咧，都可以系改善翻同埋修复翻个健康嘅。佢系达到咗医用级嘅，无论系欧盟、中国同埋日本咧，全部都系检测检定批出嚟，我哋依部仪器咧系达到医疗级嘅。咁佢就算系冇病嘅朋友都用得嘅，冇病咧用咗佢之后咧，就可以达到一个真系每日去应用就会强身健体啦，同埋修复五脏六腑啦，咁同时咧，亦都系可以即系令到我哋达到一个医用级嘅养生抗衰老。但系如果已经出现咗身体老化退化咧，咁呢部仪器咧嗰个嘅治疗效果就相当显著啦。咁咧，因为佢系可以帮助我哋将一啲长期痛症啊、筋骨嘅劳损退化啦，以至到咧甚至乎咧脑部嘅健康问题退化啦，例如系一啲脑退化或者系一啲中风后遗啊、帕金问题等等嘅症状咧，例如呢啲人士佢哋可能系手脚喐唔到啊，甚至乎系或者系手脚唔灵活啊，或者系会有手脚震啊、帕金逊嘅问题，即系嘅人士佢哋手脚震啊，或者系周身痛啊、周身眼啊、中风后遗嘅人半边身可能喐唔到啊等等咧，以致到佢哋已经影响咗个自理能力啊等等咧，呢部仪器咧都能够改善得好好啊。咁而且咧，改善帕金问题嘅症状咧，仲攞咗几个临床认可有效嘅，有效率咧系达到咧88.31% 咁高嘅，即系接近九成嘅有效率。咁所以咧，最重要佢系无创伤嘅，就算系 公公婆婆啊，一般家庭人士咧都识得自己去使用嘅，因为呢部仪器咧系欧盟、中国同日本咧认证去达到医疗级，可以医院用，喺所有呢啲国家可以医院用咧。同时咧，佢其实研发嘅时候咧，就已经系设计到希望俾一般家庭人士自己拥有一部喺屋企里边帮我哋改善翻啲痛症，自己医自己嘅痛症啦。因为佢已经可以包含无针。无创伤的针灸和物理的治疗的效果在里面，已经不单止这些疗程，它还有很多强身健体、改善脑部健康等等的、和筋骨的健康等等的疗程。所以呢、如果家里拥有一部呢就更加好了。今天呢有三次免费给大家打电话登记，头三次是完全一毫子都不需要给的，就大家就打电话来登记试用啦，因为记住它是完全无创伤，大人细路都用得的、但是如果有些朋友说哇痛得好犀利，或者家里的亲朋戚友那个情况呢可能已经不良于行，即是行得不好已经，或者痛到都行不到了，假设那其实呢很多朋友会选择绑部仪器家企应用，亦都有的。那做完三次免费，总之如果想继续用的话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可以绑部仪器家企做，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有些朋友会选择在我们公司继续做疗程，三次免费之后呢再做都只是几十元就有一个钟的疗程了，因为我们是半慈善式的疗程收费的。又或者我再简单介绍埋啦，咁我哋集团呢其实係一个医疗集团啦，咁我哋就有开医院嘅，咁我哋香港就有两间中心嘅，一间喺中环，另外一间喺佐敦，咁所以呢欢迎大家试用啦，千祈唔好灰心。其实呢部仪器已经我哋喺就算喺即係全球啦都推出咗超过20年啦，其实呢部仪器係我哋集团在日本投资研发，亦都是日本生产，生产了之后就得到了国际认可了。最重要是无创伤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尽快打电话来用，因为这20年来呢其实我亲自见证了无数的朋友，无论是长期痛症、帕金问题、中风后遗，以至到血糖血压不好的人士，他们应用了这部仪器都得到好的改善。有很多当中他们是医了十几二十年，那些痛症一直都未能够医好，最终用了我们部仪器改善回，甚至乎康复回的朋友是相当之多。如果你真的想做，可以选择有啲朋友会自己绑部仪器翻屋企啦，有啲朋友会留喺我哋中心做一啲几十蚊一个钟嘅半慈善式疗程。咁好多朋友会问我啦，咁边个方法好啲啊？嗱，当然啦，如果自己能够拥有一部当然系最好嘅，因为你系随时都可以用，就嗰个改善嘅效果同埋个时间就更加快同埋更加显著。真系我，因为我自己本人喺我哋公司都做咗有超过20年嘅时间，我真系见证咗好多人佢哋一路医嗰啲痛症啊，或者系一啲中风后遗，甚至乎有啲真系十几廿年噶啦，部仪器咧仲系喺香港咧亦都得到香港医护学会嘅认可同埋指定嘅医疗仪器。最重要再讲咧就系话呢个仪器咧，佢系就算公公婆婆一般家庭主妇都懂得自己用的，它是完全无创伤而且很先进的，用的时候也都很舒服。是啦，我今天带的第一位真实个案就是梁生啊。梁生呢他就其实他来找我们的时候呢就71岁本身有很严重的坐骨痛、腰痛，同埋影响到佢拉扯住佢个右脚都痛得好犀利嘅。咁佢一路咧都做咗各种嘅治疗啊，中西结合啊咁样。咁医生就话都系退化，就唔系话有啲咩嘅其他问题。咁就转介佢睇物理治疗啊。咁佢自己又去除咗物理治疗之后，好勤力去针灸啊等等，各种嘅治疗都睇匀晒。咁但系始终帮唔到。咁发展到佢已经系行唔到路啊！睇到报纸咧，见到我哋好多嘅真实个案啦，同埋咧写住三次免费试用又无创伤。咁梁生就觉得不如你试下啦咁样。反正佢都冇晒方法啦，咁佢就嚟我哋公司了解，咁就留低咗做三次免费疗程，继续留低做我哋嗰啲半慈善式几十蚊一个钟嘅疗程。咁做咗大概系 八日左右啦，佢就觉得，咦，佢腰可以坐翻直，可以承，即系嗰个坐骨嗰个位，即系腰嗰个位可以坐翻直，承托到，但系之前系唔得嘅。咁做再做多两个星期到啦，佢就发觉越嚟越明显啊，嗰个改善。个半月之后咧，哇，佢话真系好开心，佢系好翻八九成啊，嗰个坐骨痛、腰痛，佢好感激我哋。佢话佢真系，佢系属于快啦吓，即系个改善。咁佢系好感激我哋咯，佢话佢系冇谂住咁好，佢只系医到冇晒苦，佢痛不欲生，佢嚟试下，觉得睇下会唔会帮到自己少少，佢谂唔到竟然可以帮佢解决到啊！咁已经好翻九成，佢直头决定咧自己捧部仪器翻屋企啦。咁因为点解咧？梁生话佢自从今次病痛之后咧，佢发觉原来嗰句说话话健康就系保元系真啊！佢话真。之前个个都明白，但系体会唔到。佢话而家去体会到啦，佢捧即系捧部机翻屋企。佢话就算用好咗个痛，腰痛、坐骨痛啊、脚痛，佢都会继续用呢部机嚟保养身体。咁佢话原来咧，即系好感激我哋啦。佢真系原来部机真系竟然可以帮佢解决咗佢个腰痛、坐骨痛。咁好感激，佢都多谢佢自己，佢真系嚟试。佢话
2: 咁啊，电话咧就系1834997 1834997，或者是2728-0222 2728-0222，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三次免费疗程，每次会一小时。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唞一唞先，转头回来继续请 Sandy 跟我们讲另外一个真实个案。
0: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三期
4: 第三位。
6: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一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啊，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十一点至到十二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湾区
2: 声势力。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里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3: 2026年沙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车活动，
4: 包括重点企划八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5: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6: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7: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8: 好，咁啊，继续翻嚟啦，继续咧，请阿 Sandy 咧，同我哋去到讲下咧一啲嘅真实个案同埋一啲嘅补充资料啦，麻烦你啦 ，Sandy。
9: 好啊，咁咧就首先讲翻咧，即系可能有啲朋友啊，其实好多时嚟到我哋公司就话，诶、哎，其实我听咗好耐噶啦喺新城，咁但系咧即系听咗好长时间，最终拖到而家先嚟，咁但系当用咗我哋部仪器之后咧，又真系改善得非常之好，甚至乎有好多痛症啊嘅人士康复翻啊，但系之前佢哋医咗好多年，十几廿年嘅又有，几年嘅又有，使咗好多钱，咁但系佢话，诶、哎，早啲上嚟用啦，就我哋喺中环同佐敦都有中心啦，咁所以大家快啲打电话登记3次免费试用，同埋我哋呢部仪器咧，其实佢系无痛无创伤噶嘛，咁而且系冇病嘅朋友都用得嘅，公公婆婆一般家庭主妇都识得自己应用，好先进嘅一部仪器，而且好舒服嘅。其实我好多时喺节目里面都会集中讲一些痛症的个案，因为我发觉痛症的人真的很多，而且很辛苦，而且我们这部仪器真的改善痛症又相当之显著，所以我做很多时会讲了痛症的个案，但是其实呢无论是痛症、中风后遗和帕金问题，以至到耳仔退化、耳鸣、耳声听力下降等等，甚至乎血糖血压，这部仪器都改善得非常之好，因为这部仪器其实它是无痛无创伤，但可以帮我们呢是达到一个医用级的养生抗衰老的效用的，咁呢个系得到欧盟、中国同日本认可咗，佢达到医用级嘅吓。好啦，咁今日咧，其实我都带咗另外一位嘅真实个案咧，就系、是、陈姑娘啊，好严重嘅脚痛嘅，系啦。咁陈姑娘佢本身嗰、那个脚痛咧严重到咧就系、是、佢要入医院嘅，咁咧佢话。即系佢本身咧，其实都有周身痛嘅问题，但系双脚嗰个膝头哥嗰个退化特别严重，咁就严重到咧，佢会痛啦，会硬啦，咁佢话有即系有时会发作到佢要入医院啦。佢印象好深，其中一次即系最入医院咧，就系佢双脚痛硬。不就只腫曬紅腫，咁咧佢係直頭冇辦法行，咁佢啲仔女就即係同佢入醫院啦。咁入咗醫院之後，醫生詳細檢查曬成咧，就同佢打咗封閉針啊。咁但係咧打完封閉針，食完止痛藥，咁咧佢話頭嗰兩日好啲，到第三日又是腫翻咯。咁咧佢就問醫生：醫生，咁我點算啊？點解會咁嘅？佢話醫生就同佢講。是啊，冇办法啊，你退化好严重。咁佢问医生，咁我点啊？咁佢医生话你冇办法啦，你唯有你想好似以前咁行路啊。佢问医生我几时可以行？因为你话医生同佢讲你想好似以前咁行啊，唔得噶啦。佢话你唔好谂住你可以自己行啊。你是要坐轮椅的了。咁佢听到医生讲呢样嘢，佢直头话晴天霹雳啊！佢喊得好犀利。佢话佢即系发梦自己咧，即系坐轮椅咧，即系伤心到不得了。佢话，但系后嚟咧，佢喊完一轮咧，都觉得要面对现实，佢要去睇埋轮椅啲价钱啊，比较晒。咁但系喺佢未买轮椅之前咧，佢就 有機會認識到我哋部機，佢就覺得聽到咁多人痛症失眠啊嗰啲都好好，佢啲朋友同佢講，咁佢就覺得不如你試下啦，又無創傷，又有咁多國際認可，佢就嚟試。咁嚟出咗嚟試嘅時候咧，佢係要拎住拐杖嘅。咁咧，佢同埋咧。即係佢好短路咧，都行好長嘅。嚟到我哋公司嗰時咧，佢問問我哋係咪真係得，我哋話你勤力啲做。咁佢做喺我哋公司做咗療程先嘅，咁做咗一個療程啦。咁佢就覺得，咦？即係大概係做咗20多日啦。咁佢又發覺，輕咗啲個痛。同埋腫嗰啲減輕咗，佢就決定，唉唔好啦，我唔逐次嚟試，佢就捧部機翻屋企。咁翻到去咧，佢好勤力做啦，每日都做2-3次。佢話，因為每一次做完咧，嗰啲腫痹痛硬係逐漸鬆，逐漸，而且每次做完都好舒服。但係之前咧，佢話佢只腳咧，佢用鋥心咁樣痛嚟形容自己嘅。咁後嚟咧，佢每日做2-3次之後咧。佢话真系好舒服，做到大概咧半年左右啦。佢话佢只双脚嗰个痛硬痹系越红肿完全冇晒，系完全好翻晒。我再问咗佢几次，我话你真系完全好翻，佢话完全好翻，晓行晓跑晓跳，一啲事都冇。佢话我而家日日去行路跑步啊，佢话我唔会差得过嗰啲40-50岁，我仲行得快过佢哋。哇，佢话我冇晒事，我好感激你哋。佢话原来真系竟然可以好翻噶，佢话但系医生之前叫我坐轮椅噶咯，佢话医生话退化冇得医，我话我哋呢部机就可以医到退化啦，所以大家唔好灰心啊。咁啊，讲翻陈姑娘咧，佢除咗个脚咧系好翻，系佢自己完全冇谂过会咁好之外啦，我哋都好等佢开心啦，当然，但系佢系好勤力用嘅。咁然之后咧，佢话佢继续用埋我哋部机咧，佢本身嗰个手咧系有弹弓手嘅，佢啲手指咧，佢话每日咧。瞓醒觉咧，啲手指系张唔开嘅，要逐只手指夹硬去夹硬去掹佢，每只手指咧都要掹佢按摩几分钟先至可以伸翻直嘅，慢慢啲都唔直得晒嘅。咁佢话咧因为佢以前做象牙挑黑，呢个系即系个手系有退化劳损嘅。咁医生咧同佢睇咗咧就话同佢打咗2次嗰啲玻尿酸嘅针啦。咁医生话打咗2次都唔好，你唔会好噶啦，你医唔到噶啦，呢啲根本上就咁。但系咧佢用翻我哋部机去我哋有个医疗贴啦，系医用级嘅无创伤，咁帮佢贴喺嗰啲手指嘅位咧，咁佢慢慢咧用那个。用下咧，佢全部嗰啲手指彎曲、彈弓手嘅問題好翻曬。佢之前已經有3年嘅呢個彈弓手。咁另外佢個座位個 pat pat 個位咧有一個即係皮膚嘅健康問題。佢話每3個月佢復發一次，咁就生咗好多水泡出嚟嘅。咁醫生話佢屬於類似疱疹嗰類咁樣嘅問題。佢醫生話終身都唔會好嘅。佢每3個月就發作一次，一發作咧佢係痛到瞓唔到嘅。咁而且係會發炎啦，同埋咧就會長好多水泡啦。咁佢每次沖完涼咧，仲要消毒個浴缸，因為驚惹到屋企人。但佢好意外地去用咗我哋部機，除咗醫好咗個腳痛同埋彈弓手之外咧，半年後咧佢發覺。pat 個疱疹嘅問題，佢冇再發作過。咁佢話係抵抗力高咗啦，相信。咁就佢話到而後嚟咧，已經係年幾都冇發作過。佢話就係用咗我哋部機，生活其他一切都冇改變，所以好感激我哋。最開心就醫好咗腳痛。
8: 咁当然啦，其实呢听到呢一啲嘅个案呢有咁好嘅成绩呢都好等佢哋开心啊。咁所以如果你都想呢去到尝试一下呢一个嘅礼物嘅话呢，欢迎呢个时候可以打电话嚟啦 ,1834997,1834997, 或者是27280222,27280222嘅，咪只要打通电话咧，就可以得到3次免费疗程，每次话1小时啦。好啦，时间差唔多啦，咁今日咧就唔该晒 Sandy 啦，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咧，再同大家去到分享健康嘅信息咯。唔该晒 Sandy，
9: 好啊，唔好客气，拜拜，
8: 拜拜。
7: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10: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2: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所有礼物由客户安排提供，与新城广播立场无关。
11: 下午四点，
1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煤矿场前晚气体爆炸事故仍然有两个人失踪。调查发现，事发时井下实际工作旷工多过矿场纪录一倍。当局初步判断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央视报道，爆炸发生时有247名矿工在矿井下工作，但矿场的显示牌公告只是124人，多达123人查不到有效记录，反映矿方安全管理存在系统性漏洞。涉事是通州集团的煤矿场，据了解，矿场入井前需要经过人面识别和安全门检测，携带人员定位卡，完成登记后才可以落井。不过事发后，救援人员核查发现入井人员和矿场公告的数目差异大，反映矿方安全管理存在系统性漏洞。重庆永川出现特大暴雨，持续九个几小时，导致至少17人失联，一人死亡。当局今早7点针对永川地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新华社引述当地气象部门报道，特大暴雨由昨晚11点持续至今早大约8点半，其中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凌晨2点至4点录得雨量达到 296.6 毫米，最大的一小时雨量是 103.6 毫米，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全力开展。报道说，今次强降雨和上次降雨时间相隔短，连续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更大，而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疑似病例已经升至867宗，死亡病例是204例。疫情总灾区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经暂停所有进出客运航班。随着疫情外日风险上升，邻国乌干达加强边境和交通管控，严防伊波拉疫情。乌干达卫生部说，新增3宗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宗，并且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警告，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有10个国家面临高风险会爆发伊波拉疫情。阿富汗连续两日暴雨成灾，至少28人死亡，10人受伤。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星期六晚话，强降雨波及十几个省份，偏远山区受灾尤为严重。全国累计有24000几亩农田被洪水冲毁，山洪暴发，山泥倾泻、雷击等造成多人死伤。巴基斯坦一列载有执法和军人的火车驶至西南部卑路支省一个路段被炸弹袭击，至少24人死亡，82人受伤。卑路支省长期以来受分离主义武装组织暴力威胁，当地分离主义组织卑路支解放军承认策划今次袭击。路透社报道，一枚威力强大的炸弹在卑路支省首府保安部队的驻守查曼帕塔克一段路轨旁，当地时间星期日早上八点几，一列载住保安人员前往欢度节日的火车经过时爆炸。报道话，爆炸威力强大，多节车厢翻侧脱离路轨，并着火燃烧。神舟23号载人飞船会在今晚11:08发射升空，发射流程进入升空倒数阶段。

0: 气象数据显示，发射时段整体天气条件理想。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工作人员进行四项核心监测及准备工作，包括飞船推进剂、推进器、内部压力同箭体垂直度，在下午三点全部就位。进行时效性载荷装船工作，工程师到舱内检查及确认状态，并将飞船加电设置到发射状态。发射塔架四组回转平台预计晚上九点陆续打开，准备飞船升空。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数日渐转天晴酷热，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
1: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 要评估负担能力，
2: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Ta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就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2: 麦卓华。
5: 在这个长周末夹住的星期日下午，听过四点钟新闻和天气之后，开始今日的那些年的歌。直播室入面有小猫麦卓华在这里陪你。假如你现在仍然在家

听过嘅咧有刘天王啊刘德华嘅作品《我恨我痴心》，关于爱情嘅事又岂止咁少啊？

佢嘅广东话系咪咩咩地呢？嚟自台湾嘅佢啊，佢系林晓培，歌曲名字叫做《娃娃爱天下》。不过讲到爱情，会唔会有阵时你都想说一声不呢？你问我咧，我就唔系好听得明讲乜嘢吓。不过睇歌名咧，我都知道呢个系个不字嚟嘅。讲到八九十年代那些年咧，喺舞台上面劲歌热舞嘅王者咧，林忆莲都系表表姐啦。一系列推出嘅专辑入面，我相信一首又一首嘅快歌都是深入民心的作品。早前刚刚在启德场馆举行完他的两场个人演唱会，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呢？

0: 林憶蓮的作品不不不出自周麗謀的手筆啊，我們休息一陣先，轉頭回來繼續今天的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高丸癌较常见于二十至三十岁年轻男性，定期自我检查可以及早发现异常。冲凉嗰阵检查系咪最佳时机，要注意边啲地方？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综合肿瘤科中心副主任潘明俊医生讲解高丸癌嘅自我检查。
1: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1: Tom Sir 谭志强用具在银行业和投资界四十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3: 一眼睇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2: 五月三十号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十日网上重温，
1: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2: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4。

新城劲爆，流行榜。2026年第21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佢嘅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防弹少年团 BTS Swim。
1: 深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7 FM 99.7深城。

0: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0: 麦卓华
3: 翻嚟那些年的歌嘅时间。如果你问我咩叫做那些年嘅金曲，我会话俾你听。

听过的有 Sammy 郑秀文的作品，歌曲名字叫做《猶豫》。面对爱情的抉择，可能你都会显得犹豫，不过这份犹豫通常都是会来自一些以往的经历。

0: 王菲嘅情界啦，休息一阵，听听天气，转头翻嚟继续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下午4:34，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
6: 卒之等到，发再生出位价又嚟啦！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控油止痒同防脱浴发洗发露，出位价89，控油止痒同防脱浴发液299，可以疏通毛囊、平衡油脂、强化发根、激活再生，仲有白发钻黑、乌发玉发嘅去白活黑洗发露125，去白活黑液370。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出位价产品，帮你解决头发问题，头发健康。
4: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4: 第三位。
7: 季军呢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春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2: 麦卓华。

嚟到五月中至尾嘅时间咧，其实咧风季咧好大机会咧，好快会开始噶啦。早几日见到咧有啲 AI 天气模型咧，甚至话咧嚟紧咧一个月咧，可能有机会咧就会打风。不过咧，打风通常伴随嘅咧都系落雨，湿湿淋淋咧，我谂大家都唔算好中意。而且咧，下雨天咧，通常都会带俾我哋咧一啲唔开心或者咧比较淡。

0: 听过的是路云娜版本的下雨天，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今天的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声势力。
6: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7: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点半，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8: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联车活动，
9: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10: 唔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1: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12: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2: 麦卓华。

听呢首歌咧，好多回忆都翻晒嚟。喺九十年代呢一首清新嘅作品，嚟自杨千嬅《少女的祈祷》。之前听过嘅咧，有黎天王黎明嘅作品《傻痴痴》。喺九十年代啦，广东歌百花齐放，相当精彩，包括有佢嘅歌声。

0: 富城爱的呼唤，听听五点钟新闻，转头翻嚟我哋继续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下午5点，
3: 新城广播。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话，稍后会发布有关伊朗战事嘅声明。正在印度访问嘅鲁比奥对传媒话，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未来几个钟可能会有好消息，但系佢冇透露详情。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喺社交媒体发文话，美伊基本达成协议，有待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话，伊朗同美国正努力敲定嘅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美国同埋盟友承诺唔对伊朗同盟友发动任何攻击，相应伊朗亦都承诺自己同盟友唔会对美国及盟友发动先发制人嘅军事行动。不过报道较早时话，特朗普喺社交媒体发布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开放嘅言论唔完整，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嘅管理、航线规划、船只通行时间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然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嘅讲法并唔完整，亦唔符合事实。乌克兰遭到大规模导弹袭击，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话，救援部门在受袭区域展开处置工作。今次俄罗斯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83人受伤，另有人员遇难。泽连斯基话，今次俄军袭击规模空前，俄方发射90枚各型导弹，包括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参与打击，并非所有弹道导弹都被防空系统成功拦截。首都基辅遭到打击的次数最多，是俄军空袭的核心目标。乌克兰话，俄军导弹精准击中供水基础设施，造成多处民居和学校建筑物受损。俄罗斯方面暂时未有回应。重庆永川持续超过9个钟特大暴雨，罹难者增至3人，仍有17人失踪，250人需要疏散。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超过400名消防及救援抢险队伍正全力展开抢救。发改委紧急拨备2000万元人民币善后同赈灾。新华社引述当地气象部门话，特大暴雨由昨晚11点持续至今早大约8点半，其中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凌晨2点至4点录得雨量达到 296.6 毫米，最大的一小时雨量 103.6 毫米，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全力开展。报道话，今次强降雨同上次降雨时间相隔短，连续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更大，容易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广西一架载有55人的旅游巴在行驶途中燃烧，车上人员及时疏散，未有造成伤亡。广西甘肃瑶族自治县罗香乡政府通报，昨日下午6点几，一架旅游巴到甘肃旅游结束后回程，行驶至罗香乡罗香村横岭团时燃烧。司机和导游组织车上人员疏散至安全区域，事故未有造成伤亡。当地公安及消防部门接报后赶赴现场处置，同时协调车辆将相关人员接驳回程。目前有关部门正对事故原因展开进一步调查。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队伍今日下午2点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吸引大批市民同旅客观赏。今年飘色巡游的部分主题同社会时事有关，有小演员分别扮演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飘色台上架起印上打击围标的道具拳套，亦有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小演员分别着上中东服装扮演油王，以及着上印有油站商户标志服饰的油站职员。这次新闻

0: 乐园。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
1: 火烛啊！
2: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1: 楼梯好大烟啊！
2: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3: 不同企业都可以参与社区关怀活动，推广心脏健康知识。嚟紧星期二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请嚟黄蜂集团代表兼补习天王林日欣 Y Y Lam 介绍 AED 劳动车计划，环节由普康亚洲医疗仪器有限公司呈现。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4: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3: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高端生活嘅艺术，唔系话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嘅。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嘅生活介绍俾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5: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6: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8: 那些年的歌，
6: 麦卓华。
9: 听过五点钟新闻和天气之后，欢迎你继续留在 FM99.7 新城广播新城资讯台。那些年的日子，当坐飞机不是好像现在坐巴士那样的年代，有朋友移民，你要收到他的信息唯有靠

有阵时咧，春天虽好啊，不过我哋系咪真系要等待呢一个最好嘅时机，先至去行下一步呢？把握每一日嘅机会，用你嘅努力同埋你嘅意志去完成每一件工作。当然啦，要配合身边人嘅支持、鼓励同埋祝福，就嚟得更加珍贵同埋重要。头先听过嘅有谭校长嘅《迟来的春天》，跟住落嚟送俾你嘅呢首作品，相信听到呢个前奏咧，你应该已经准备同我一起开口唱的了。没错，来自沙里叶善文的一首经典金曲，歌曲名字叫做《祝福》，在这个星期日的黄昏时间送给大家一起细味。

0: 些年的歌。
1: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

0: 哦，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终身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2: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TV 宠爱你。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3期，
6: 第三位。
7: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3个礼拜，上个礼拜第2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1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

0: 真系要好好把握缘分嘅安排，令到你同一啲人相遇。不过相遇嘅时候，当你唔采取主动，时间一日一日咁过，到你觉得你真心相爱对方嘅时候，或者对方已经各行各路。与其咧喺将来怨天尤人，不如我哋今日就抱紧眼前人。
1: 爱你就算将跌入永

0: 一首咧好感人嘅歌曲，亦都令到大家咧可以好好咁反省一下，究竟喺过去你有冇做一啲可能令你会遗憾嘅事？当然啦，人谁无错啊！由今日开始，我哋把握目前嘅机会同埋人和事，好好活出每一天。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听过的有张国荣哥哥的作品《风继续吹》，这个时间我们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今天的《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3: 下午5:32，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
6: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一下昼2:30 QK 育婴室时段内，会找嚟参与计划的老师同埋马会义工队成员分享感受。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7: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8: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9: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学街住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得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嘢在我手，

0: 我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1: 那些年的歌，
6: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1: 麦卓华。

黄包车咧，亦都叫做人力车，系好耐之前香港嘅其中一种交通工具，坐嘅人咧都应该非富则贵，所以呢个咧都系好多人其中一个梦想嚟嘅。不过咧嚟到今时今日咧，与其话系梦想，不如话佢系一个打卡景点，相信大家都见过噶啦，好多游客咧都中意喺呢啲人力车面前咧打卡。随住咧时代嘅发达咧，好多嘢都会被淘汰。不过有一样嘢永远都喺我哋身边，呢样嘢叫做爱。

听紧嘅咧系柳影红同埋叶振棠版本嘅《愿你待我真的好》，而之前听过嘅系欣妮姐姐《梦想号》黄包车。话时话，而家中环码头附近仲有冇黄包车打卡咧？

0: 一首经典嘅金曲，雷安娜嘅作品《旧梦不需记》。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唔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唔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30，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同埋湿疹皮肤问题，仲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3: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张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得若而遇。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2: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3: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1: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1: 麦卓

情路上咧，唔知你会有几大胆去敢爱敢做啊？阿 Lam 林子祥嘅作品。不过两个人起埋一齐咧，我相信最紧要就系得到大家嘅尊重同埋爱护。每次咧听到呢一首歌嘅前奏咧，都不其然咧谂起打波先嚟落雨嗰个广告啊吓，使乜怕啫？会雨过天晴。

0: 安的作品《雨后阳光》啊，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同大家听那些年的歌。听朝早啊，公众假期的早上7点，原来生活好快乐，再见大家，拜拜。
1: 那些年的歌，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黄昏六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伊朗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需要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等。报道说，伊朗强调必须在谅解备忘录宣布之初就解冻部分被冻结资产，在谈判过程中解冻

0: 其他被冻结资产的机制亦必须得到明确。如果美国再次阻挠解冻，伊朗将重新考虑是否推进相关谈判。报道又说，双方如果确认初步谅解的各项条款，将先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日为期限，落实和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发生枪击事件，枪手被特勤局人员击毙。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枪手有暴力犯罪史。他赞扬特勤局和执法部门的应对措施，又说事件距离白宫记者协会蔓延枪击事件只是一个月，显示在华盛顿建造一个前所未有最安全可靠的空间是非常重要。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现场传出多下枪声，特勤局发声明说，枪手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予以还击，击中枪手，他送院后死亡。另外有一名路人在事件中受伤，事发时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有被事件波及。美国传媒披露枪手身份，据报他是一名21岁来自马里兰州的男子，他有精神病记录，之前多次与特勤局接触，去年6月他因为截停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晚11:08发射升空。央视新闻报道，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根据最新气象报告，发射时间并无沙尘和降水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火箭已经在昨日下午完成氧化剂及燃烧消制的加注，目前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讯等系统已经进入射前程序，各项参试系统完成了最终确认，推进剂加注工作顺利实施，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准备工作就绪。今日是佛诞，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希望大家发扬佛家慈悲精神，化解不和，维护世界，以至本港社会稳定。陈国基出席一个佛诞庆祝活动致辞说，当前世界局势纷乱多变，佛教提倡以慈悲化解仇恨，以智慧破除偏执，是现今国际社会追求和平的力量，更对守护本港得来不易的安定局面至关重要，必须珍惜这份和谐，共同维护社会稳定。他希望各人能够一起参悟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容乃大、和而不同的智慧，将慈悲和大爱传到世界每个角落。陈国基又说，特区政府一直以坚定的决心和务实的态度，凝聚香港各界善心人的力量，透过政商民三方协作，推动各项关爱共融、精准扶贫的政策措施，让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市民都能够共享繁荣成果。今日佛诞，有人到北角码头利用吊篮将活鱼、蟹等放生落海，希望积德造福。渔护处提醒，如果不当放生动物，会影响自然生态，更有可能触犯法例。渔护处派员巡查常见放生活动地点，包括大埔碗窑、上水梧桐河、西贡公众码头及西湾河渡轮码头，派发宣传单张，呼吁市民放生动物前必须谨慎思量，提醒不当放生动物会影响动物的存活。另外，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任何人不当放生令动物承受不必要痛苦，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0万和监禁3年。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
1: Music on board。现年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3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3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Metro Luxury
5: 品味新城
4: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 Desmond。
6: 等我继续我的梦想买游艇之旅啊！继续请来粤港澳大湾区游艇业总商会会长Kara 跟我們聊天。
7: 是 Hello Kara。
6: Kara 上次就是講過、如果跟幾個朋友夾我預$1,000,000、多一點啦、都已經買到的了。
7: 新遊艇
6: 是啦，全新的遊艇。但是我就會想，哎呀，我應該買內地的品牌好啊，還是真的要買一些最豪華的意大利、歐洲品牌呢？這樣那你會給我什麼 advice 我，還有現在究竟個 market 是怎樣，是不是譬如車，咁其實好多內地嘅品牌啊、電動車啊已經好盛行啦。咁、遊艇嘅發展又會唔同呢？
8: 可能大家都會諗咧，哦，我買架遊艇，可唔可以買電動遊艇啊？或者係香港而家流唔流行？其實目前香港咧喺嗰個充電方面唔係好成熟，所以遊艇方面咧、就大家暫時諗嘅都仲係用油嘅船先啦，咁樣。咁、我哋通常都會同例如朋友之間、或者公司用都好啦，我哋都會問佢到底係可以你唔使用嘅時候可唔可以做出租？如果可以做出租的話咧，咁就係、我哋會幫佢去、申請個可出租的牌照啦。咁你用的時候就可以用咯，你不用的時候就可以出租，咁啊去補貼翻泊位啦、水手啦、油費啊等等的支出啦，咁樣咯。
6: 我知道，如果會出租的話，咁唔使買啲最頂級的啦。
8: 啊，唔使。
6: 係啦，咁就買啲 basic 啲嘅就得啦，咁樣。
8: 係啊，我都覺得建議其實，因為我哋香港人始終都是講商業行先的，咁樣即係實用啊。如果你真的想享受好 luxury，好正要全程嘅話，其實出租即係你自己去租都得嘅，或者你甚至乎去地中海，你哋去旅行嘅時候，其實、用兩至三日或者一個禮拜去租一隻靚嘅船都得㗎。係，
7: 係啊，
8: 即係係啊，呢樣嘢可以、目前香港嘅市場或者係亞洲或者大灣區嘅市場，大家對遊艇方面咧，仲係未係一個話、我需要好好休息，我需要好好去享受，大家都仲會諗呢一方面喺我商業上有冇一個協調嘅作用啊？或者係甚至乎我唔用嘅時候，我可唔可以有其他嘅選擇去補貼翻我嘅費用啊？我哋仲係實用啲為主嘅咁樣
6: 咯，要計數嘅。
8: 係啊係啊，咁而家內地好多嘅船廠嘅品牌，其實佢哋都會出外國，即係送出外國啊，或者係賣出去外國嘅都會比較多。咁而目前嚟講就內地嘅做嘅方式啊，越嚟越個設計方面咧，就當然外觀咧係其實冇好大影響嘅，但係內地嘅設計仲係同大家嘅品味要需要調校。所以其實咧，好多時而家目前咧，會有用香港嘅設計師去幫我設計內裝嘅嘢，而外邊嘅外殼咧就會用中國嘅船廠去幫佢做咯。咁啊，其實之前可能你睇新聞都會有啲香港好頂尖嘅設計師去開始去發展遊艇室內設計呢件事咁樣。
7: 不過呢個其實都係時間啫。你見而家啲電車啦，內地品牌電車全部。第一好靚仔啦，第二好多都係請咗歐洲嘅設計師，舊時啲某一啲牌子嘅頂級設計師過咗嗰邊，咁我諗遊艇都係會跟住呢個趨勢㗎啦。
8: 係啊，咁如果近排大家又有留意嘅，有啲好大嘅人物又進入咗呢個行業啦，咁而令到呢個行業突然間小陽春啊，即係其實我入呢個行業有20年啦，喺呢幾年突然間咧就會變咗好積極咁樣去發展呢個行業。
6: 死啦！我未冇跟貼個新聞，邊個大人物入咗呢個行業？係咪講得㗎？新聞嚟㗎嘛，係嘛？
8: 係新聞，係啊，劉強東啊嘛。
6: 哦，勁東啊！而家係賣遊艇，
8: 佢開咗個品牌，咁之後咧，佢願意就係要開始進入呢個遊艇板塊啦嘛。
6: 哦，
8: 係啊，新聞出曬㗎啦，所以我應該講得。
6: 係啊，係講得，
7: 係啊。我又想問一下，其實因為當然可以買到一隻遊艇係一件好昂貴嘅事啦，咁但係。當然亦都好多人知道，你 run 一隻遊艇咧係可以好貴嘅。你可唔可以
6: 列個表俾我，計條數俾我？
7: 一個月，譬如一隻50尺嘅， 當然你話每一個 weekend 都出去，即係一個月出去四次啦。
8: 嗯、
7: 大概個 running cost 幾多錢？同埋我想知道就係話，如果你肯租出去咧，租出去大概可以 recap 翻個幾多嘅費用度？
8: 哦，大家都好中意呢個。
6: 唔係，首先我買咗架船，我要揾位拍噶嘛，係嘛？
8: 係係係。
6: 位先啦。
8: 係如果講緊五十尺或以下嘅船啦，或者等等，而家係講緊4000蚊至到16000蚊不等嘅
6: 一個月。
8: 係一個月。係啊，港幣，港幣，港幣，港香港，而家
9: 港幣，
6: 拍，係啊，淨係拍。
8: 咁如果淨係拍，咁因為其實會有啲點解會有唔同嘅嗰個情況咧？
6: 應該好僻㗎啦，好唔方便
8: 㗎嘛。
7: 但係點解我有一次去某一個遊艇會，有個人

0: 個朋友嗰度有兩隻艇，咁個朋友話俾你聽，佢一個位咧係$70,000，一個位係$110,000喎，啱、一個月。
1: 係啦，因為嗰啲係遊艇會入邊嘛。
0: 你講緊係？
1: 我講緊你如果話你需要有一個位，而又未必一定係泊喺遊艇會。香港咧，海事處有一種咧叫做海中央嘅叫鋪位。
0: 哦，即係譬如避風塘嗰啲咁樣。
1: 避風塘差唔多啦，咁有一啲，因為有啲避風塘就冇鋪位嘅，咁我哋先講咗一啲有鋪位，就係海事處認可俾你係做鏖泊嘅嗰啲位咧，其實一個月就幾千蚊到嘅啫，所以有平有貴。咁、當然有啲人話啊，我泊喺遊艇會，目前我哋都有一啲嘅會員嘅船啦，咁泊喺遊艇會入邊一個月去到$160,000都有嘅。
0: 咁譬如阿嘉嘉隻船啦，嘉嘉隻船一定應該要泊遊艇會噶啦。
2: 咁如果先成為會員，係
1: 啦，咁要搞掂咗先。
0: 五十尺以下遊艇會大概幾多錢咧？
1: 咁你至少都要$25,000-$40,000不等。
0: $25,000-$40,000。
2: 入會仲要入會費啊？
0: 係係係。
1: 但如果你話海事處或者係叫做政府嗰啲鋪位俾你嘅話，咁一個月其實即係幾千蚊，$30,000。
0: OK
2: OK， 有底嘅。繼續啦，繼續啦。
0: Crew 一個船長，兩至三個水手，
2: 係咪咁噶？
1: 我哋通常咧，如果係自己玩嘅船咧，通常都係一個船長一個水手咁樣
2: 就夠噶啦，
1: 夠噶啦，
0: 五十尺夠噶，
1: 夠噶啦，
0: 哦，
1: 係啊係啊，
0: 一加一夠噶，
1: 夠噶啦，
0: 哦 ，OK，
2: 係啊，平時都太豪啦，你
1: 當然如果你大少少話，你需要啊，我需要多兩個人傍住都得咁樣，咁但係通常咧邊一種船係需要多啲兩個船長咧或者水手一個船長或者多兩個水手就有啲雙體船，因為佢睇唔到個邊嘅泊位，咁所以需要多一至兩個水手去幫佢睇位，但平時單體我哋叫做攬物啦，即係單體船嘅話咧，其實有時自己揸都得嘅，係啊。
0: 咁你話一加一咩 size 可以去到都係一加一啦？船長加一個水手。
1: 你五十尺或以下其實可以一加一或者一咯，即係一係船長係啦，咁啊一加一就可能一個船長加一個水手咁啊，咁可能係100尺或以上，我哋所講叫做超級遊艇啲啦，咁你。你需要請埋嗰個輪機長啦，咁可能即係一加二或者一加三咁樣。
2: 嗯，
1: 係啊。
0: Okay、
1: 所以呢個
2: 仲有啲咩要使費啦？
0: 電油啊。
2: 唔係一加二幾多錢話？一加一加幾多？
1: 一個船長如果二級嘅話就一個月大概$10,000啦。如果你短暫 part time 嘅話，每一次你請佢就$1,000+咯咁啊。如果你自己揸埋就簡單啦。
0: 我可以 part time 因為我以為有個人要 maintain 同你去洗一下船啊、刮一下嘢啊。
1: 呢啲我哋叫做crew sharing， 即係你可以揾一啲管理公司咧，就例如我好似車房咁啫嘛。我一個月我要洗兩次，我出船之後咧，我揾呢啲係叫做配套服務，咁你可以去咯。當然有啲老闆話：，我唔中意揀嚟揀去嘅，我中意自己養嘅。咁適隨轉變咯，
2: 包身啦，全部
1: 差唔多啦，係啊，即係有得揀咯。咁市場上都有好多唔同嘅人。
2: 條數做好難計啊，做好多嘢計。等多陣，轉頭再計。
3: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
4: 新城勁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4: 第三位，
5: 季军呢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0: 信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制。

0: Metro Luxury， Metro
1: Luxury， 品味新城。
2: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3: 哎呀 ，Desmond 一讲游艇咧，佢真系好 hyper 啊！
4: 系你只游艇啫嘛，
3: 争住问啊，唔知道以为佢真系想开想整翻架，系啊，咁都有都要问。
5: 租都得噶，租都得噶，租都得。
3: 系啦，租住先啦。我而家梦想紧啊，买啊，条数好襟计啊，
5: 系。
3: 跟住计咩啊？
4: 但系我哋系啦，多数船都系柴油系嘛？
5: 柴油，
4: 就算 luxury 都系嘅，即系啲 mega 都系柴油。
5: 系啦，而家都系當然我們有一些叫做你看到有些船後面會掛了兩個那些叫做船尾機，那些是用電油的，即是用汽油，是歐波那些是用汽油
4: okay,
5: 是，但如果原來機的話，多數例如一些 engine 一些品牌那些機械多數都是用柴油，
4: 都是用
3: diesel, 是、okay. 哇，那你是不是很貴這些油？
5: 呢期就好啲啦，
4: 係啊，唔好講呢期啦，但平時咧，因為我聽過有啲朋友講 ，depending 尤其是啲大嘅船咧，你就算出去一日咧，可以燒嘅油都個價錢都幾驚人，你可唔可以話俾我哋聽咧？
5: 差唔多啊，有時都講緊佢哋話一攤一攤都要嗰日都冇兩萬噶啦嘛，會使。
3: 咁
5: 其實大概嗰個數係點樣計呢？例如我哋講緊一架車，可能你變超跑咁樣計，其實係70升、80升油係咪？咁一隻油艇，例如60尺超級油艇嘅話咧，你就計佢兩個油缸 around 8000至10000升油。
4: 有計數機。8000至10000升油，
3: 所以入一次油係要。
5: 咁你乘咯，即係例如一升，我哋而家目前海上邊嘅油咧，咁而家係即係30幾蚊減10蚊，咁啊20零蚊一升啦。
4: OK，
5: 咁呢期特別貴少少嘛，咁當平時 average 可能係15蚊、13至15蚊一升咁樣。咁、
4: okay.
5: 你
3: 15萬咯，
5: 咁啊
4: 但係你唔係一日燒曬㗎嘛？
5: 係啦，咁啊就如果你可能本身嗰個升數咧，有時啲船咧佢未必，如果係香港航行，佢未必會打到滿曬，因為好重。係啊，即係你再有嘅同時，其實係燒緊油。
4: 即係同飛機 exactly 一樣啦，你其實佢會計數嘅，因為你越重，你又燒翻嗰啲油嚟。
5: 係啊係啊，咁啊又會計數嘅咯喎。咁所以其實大部分咧，你可能出去租船嘅時候咧，嗰啲船長係咪會問你啊？誒，唔好行咁遠啊，嗰邊唔
4: 係。係啦，永遠係㗎。
5: 嗰邊
3: 燒油啊？
5: 誒，嗰邊佢唔會，佢話誒嗰邊咧啲水流唔係好穩定，
3: 森林。
4: 佢或者會話今日吹緊咩風，變咗出去咧會燒好多油，佢會咁樣同我講。
5: 係啊係啊，會咁樣講翻咯。咁所以其實。當你自己識揸船的時候咧，你就可以體驗到到底係咪真係咁咯
4: 咁即係大概，譬如一隻唔好話超級遊艇咧，譬如一啲嗰啲平時我哋見到所謂啲人去遊船河嗰啲船咧，一日嗰啲燒幾多錢咧？
5: 我諗其實佢哋燒得反而唔算多，
4: 幾千蚊嘅啫，係咪？
5: 我諗其實有時真係幾千蚊以內添啊，因為點解咧？出租嘅船咧，佢有個好處就係你由碼頭出發駛出去啫嘛。停喺度玩㗎啦，咁完啦，
3: 冇用過油，
5: 咁之後翻翻嚟咁咯。
4: 即係唔係真係遊嚟遊去？
5: 係啦，如果真係平時啲老闆真係中意即係cruising 嗰啲咧，就真係用油嘅咁樣咯，係兩類唔同。即係可能你行商務或者即係叫做行租船咧，咁你就會計數啊嘛。哇，行幾多海里等等嗰度位有啲水又 OK 嘅，咁又唔使使咁多油咯。
4: OK， 即係幾千蚊以內一日 to 30000蚊不在都可以啊。
5: 又可以，
4: okay,
5: 可以啊！30000蚊已經到啲豪客嚟。
3: 我要出海就要請埋廚啦，係咪？食嘢嗰方面，
5: 其實都唔而家自己用嘅或者係啲出租嗰啲船咧，其實都可以叫定啲外賣嘅啦。
4: 同埋啲水手就識曬佢 serve。
5: 係啦，係啊，咁啊，其實如果你喺海近碼頭，雖然可能唔係好遠啦，你揸個快艇都得嘅，咁咪叫個同事咪去岸邊去攞咯，
3: 係、哦、啊，
5: 又或者你自己本身都係可喺個遊艇入邊有個小廚房嘅，雖然唔係啲明火，但係你可以 reheat 下少少咧，其實都會嘅，咁啊有啲帶定啲食物啊，大部分都食咩？生果啦，嗰啲輕食嘅 tapas 啊，啲等等啦，咁因為你喺船上邊唔係個個都好適應地，哇！海浪噶嘛。

0: 係咪先？同埋比較少油膩嘢嘅，係啊，多數都係有啲水果，可能酸酸味味咁樣啊，會有啊，泰式嘢會比較多。
1: 嗯，
0: 之後 pizza 會嗌得最多，
1: 嗯，簡單，
0: 係啊，佢哋會簡單。
1: 跟住仲有咩保險係咪啊？
0: 保險其實香港好平嘅啫，即係佢最少一定要有500,000嘅一個保障啦。其實一年講緊係幾千蚊嘅啫，
2: 即係同車差唔多
0: 嘅。平過車，
2: 我平過車，
1: 竟然啊！
0: 保險，因為船嘅意外率係低好多嘅。
2: 哦 ，true。
1: 仲冇嘢漏啊？我個清單。
2: Maintenance 咧？
0: 你維修每一年，例如要鏟蠔殼啊，或者係嗰個船要上去嗰個抹下油啊等等，呢啲叫做喺香港嘅遊樂船自己私人用咧，就冇強制驗船嘅。
2: OK，
0: 冇。但係你自己上去保養嘅話，就真係睇自己個人咯。
2: 咁未話 dry dock 去刮蠔殼同埋遊油一年一次夠未？但係要一年兩次。
0: 如果話香港嘅個遊艇維修係大概咁樣運作嘅，第一種咧就係、是。你找個船廠呢，其實它未必會有人去幫你去維修隻船，但是船廠呢會租一個叫做船的位置給你上船牌咁樣咯。嗯、那裡其實一日呢大概在1,500至1,800一日。
2: OK，
0: 係啊，船牌費用。
2: 咁、
0: okay. 人工嗰啲等等費用就是一啲公司跟你講話啊，你要鏟底啊、油油啊幾錢啊，佢就會報個價俾你咯。即係例如、你其實很簡單。即係例如我隻船啊，幾時幾月幾日我要去維修維護，咁你咪 call 價咯，邊個平邊去咯，係嘛、其實都係基本符合規則嘅啫嘛。
2: 咁鏟蠔殼嗰啲咧幾多錢咧？
0: 嗰啲其實按人工計算嘅，即係例如一個小工咁樣啦，就500至800一工咁樣。
2: 嗯 ，OK， 即係同遊屋企遊友一樣啦。
0: 係啊係啊，差唔多， okay, 其實
1: 計數差唔多啦，係嘛？
0: 係啊，
1: 好啦，咁跟住通常咧啲阿太咧就會話。冇啊！養船都唔知道養架船出嚟做乜鬼嘅，所以都係冇啦。咁你會點樣打動佢？
0: 我哋通常咧都真係有啲咁樣噶。
1: 好 多
0: 時咧，老闆咧或者夾幾個朋友咁，如果話公司嗰啲佢自己話到時就另計啦。有啲咧通常都話係個財政都喺個女士度嘅咁樣。咁咧其實通常咧我哋都會同個女士講曾經都係咁樣成交噶嚇。佢就會講話嗱，如果你而家佢話俾你聽呢隻船。想買呢隻船，你知道是你掌握之中啊嘛，咁你第時咪知道有啲咩人用嗰隻船咯，咁樣咯。
1: 有知道邊個上嗰隻船咯？
0: 邊個上隻船？
1: 有啲咩你咪問翻個船手咯。
0: 係啦，咁如果話到第時嘅話，你隻船如果話唔用嘅話，咁你賣走嘅時候咧，咁到時其實有時未必一定係蝕錢嘅，有時可能咧喺個市場上面會有少少溢價嘅，都會有噶。
1: 咁難得？
0: 有噶有噶，因為例如我哋即係講得少少之前嘅少少知識啦，就係、是。我哋香港之前咪有一段時間咪疫情嘅，
2: 係
0: 啊，疫情嘅時候咧，船咧，我相信你哋都知道咧，喺嗰段時間咧，我哋嘅成交率係4年嘅成交率係10年嘅總和，
2: 係啊，
0: 即係我哋賣到已經基本有個 engine 就已經係搶住要㗎，到依家未交曬船㗎。到依家都仲係按啲
1: 派緊，
2: 交曬船，咁嗰啲人而家咪喊緊，
0: 你咪排緊隊咯，因為船廠做唔切喎，咁樣咯。
2: 唔係，但係而家佢唔想我隻船啊嘛，疫情過咗啊嘛，
0: 咁冇辦法，佢都要
1: 落咗訂啦嘛，
0: 有啲都已經俾曬錢㗎啦、
1: 我明啦，即係既然佢橫掂都會去人哋隻船玩，不如就喺我隻船度玩。
0: 係啊，咁啊，同埋朋友之間商務招待等等嘅，大部分其實好多女士都未必會中意去陽光而去攤嘅，因為又要曬班，你諗下。哇！幾多精華擺落去，突然間嚇曬一曬就冇咗啦，但係大部分咧咁樣講完之後咧，知道佢嘅另一半啊，或者嗰隻船其實都係怪佢個名啦，或者係 under 佢嘅控制之下咧，其實佢都願意去支持另一半嘅。
1: 好啦，心動啦，我幫你勸下你老婆啦咁。
2: 我唔使啊，我租開心啊。
0: 係啊，佢租開心嘅，係啊，都好多人會中意租多得意。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

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黄昏6:34，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
4: 卒之等到，发再生出位价又嚟啦！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控油止痒同防脱浴发洗发露，出位价89，控油止痒同防脱浴发液299，可以疏通毛囊、平衡油脂、强化发根、激活再生，仲有白发转黑、乌发育发嘅去白活黑洗发露125，去白活黑液370。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出位价产品，帮你解决头发问题，头发健康翻。
5: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一下昼2:30 QK 育婴室时段内，会找嚟参与计划的老师和马会义工队成员分享感受。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7: FM 99.7至102.1。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8: Metro Luxury，
7: 品味新城
8: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9: 越讲越兴奋，更加接近呢個買遊艇之夢啦！咁但係又想問一下，聽講最近咧有好多一啲嘅平貨係嚟自杜拜一啲嘅超級遊艇，話想買，係咪真㗎？
10: 係啊，呢期都成交咗4隻。咁、哦、當然啦
9: ，Super 都點啊
10: ？Super 100尺嘅某個品牌啦，100尺啦，有88尺啦。同埋60尺，咁、可能喺度諗，咁、即係大概幾大？即係最大嗰只係29米啦，咁樣
9: 係，
10: 即係呢啲 size。
9: 你講緊幾多錢啊？原價新
10: 原價8000至1億，8000萬港紙至到1億港紙，咁而家就2.5折至3折咁樣，
9: 即係2.5折至3折至3000萬啊？
10: 係啊。
9: 平成咁多，
10: 係啊
11: ！Oh my god！
9: 係因為杜拜嗰啲船主覺得政局不穩，我唔養啦咁樣。
10: 其實放售呢一批咧，其實唔係杜拜當地人嚟嘅。咁、
9: 哦、
10: 其實有好多我哋本身華人啊，或者亞洲人啦、啊。咁其實好早前咧，咪會喺杜拜做珠寶生意嘅。咁其實當中華人咧，佢哋都會即係作為一個嘅。資產的配置啦，等等啊，咁佢哋咧多數喺嗰邊咧都會有遊艇嘅，
11: 係、
10: 啊，點解會咁咧？我都唔係好知點解，即係佢哋都覺得啊，有埋珠寶，做珠寶就要有遊艇啦咁樣，咁嗰邊咧做出租市場都很好嘅咁樣，咁、呢段時間咧有好多華人翻咗嚟國家啦，即係翻咗嚟香港啊、亞洲啦咁樣，咁佢哋隻船又翻唔到嚟嘛，放咗喺嗰個位。咁其實嗰邊係咪有戰爭呢？嗱，我睇我朋友嘅視頻咧就冇咁嚴重嘅，係啦。咁但係 你知道新聞大家都有講，係咪先？咁佢又覺得話：，哎，咁橫掂我啲業務都冇喺嗰邊再繼續啦，不如我哋想賣咗佢啦。咁我哋咧呢邊咧就點樣同佢隔空做交易呢？就係首先佢本身有一啲嘅船嘅牌照啊、登記啊等等，有齊曬呢啲文件啦。咁我哋就喺律師樓嘅時候咧，就會同佢講對接翻個買家想同佢買隻遊艇啦。咁啊就會喺律師樓咧，咁我哋買家嘅錢咧 deposit 會打落律師樓先嘅。咁即係船嘅名義上叫做暫時過户啊，係啊，咁之後佢到可以開翻關啦，洗翻嚟嘅時候先正式成交。咁呢段時間咧，就係佢哋都香港嘅船東咧都冇咁去冇負面覺得哇，其實打仗係咪啲船會炸爛曬？唔係嘅，其實即係當地有很好嘅管理啦，只不過。國際的新聞會影響到我們這個市場，也都會有影響到啊！人家講話啊，這段時間也都有很多人拋售的，香港也有很多人拋售，哇！啲油咁貴，係咪先？所以兩邊不同的狀況，即如果大的船大部分而家目前香港都是幾間上市公司成交的，係啦，會比較即因為橫掂都要買的咯，橫掂都要需要的咯，咁其實就會去。買呢二手船又少用咧，佢哋係咪先？咁所以係其中一個選擇。而其他嘅地方啦，香港咧佢開始成交咗啲新嘅船啦。佢香港嗰只船咧就賣去菲律賓咯，就賣去啲比較第三世界啲嘅地方。
11: 佢哋 upgrade 香港個老闆 upgrade，
12: 因為係兩三次賣去菲律賓啦。
10: 回菲律賓其實對呢香港嘅船咧喺菲律賓同埋喺一啲叫做比較海岸的國家是受歡迎的，是啊，是啊，所以其實是有一個轉賣，就好像之前香港一些小巴賣去非洲一樣的，是啊，會有這樣的一個市場流動。
11: 那我想問，即你話由中東 move 隻船過嚟，咁當然你家做生意就幫到手啦，有你哋做運嗰啲遊艇噶嘛，咁點解嗰邊？那些人說就算他不想再在那邊做事，為什麼不運著船回來在這邊用呢？為什麼情願賣了它呢？
10: 因為他們個人的考量，第二件事其實他們都不是香港人來的，是啊，還有外籍的船呢，例如在亞聯酋登記的船，他可以進入香港的時候可以停180日，但是其實外籍的船是不可以入內地的。
11: 哦，
10: 不可以
11: 入
10: 內地，是啊，這個是一個國際的海事法律方面，暫時外國籍的遊艇是不可以進入直接進入這個內地的水域的，
11: 即是你的 registry 不可以轉的？
10: 可以，我們香港可以轉到我們香港，但是因為內地本身在超級遊艇的登記方面是比較複雜的，是啊，他們是按照商船方面的一些條例，目前他們的遊艇條例呢是沒有西方那麼流行的咁樣
12: 咯。咁嗰個自由行政策咧，即係咪都我哋香港 register 嘅遊艇就可以揸上去北上咧？
10: 係啦，咁而家咧就係咧喺呢一段時間入邊咧，只要你本身香港登記籍嘅遊艇，你咩叫香港登記籍咧？例如擁有香港嘅運作牌照啦，同埋你本身嗰個擁有證明書嘅時候咧，證明係香港度嘅公司去持有嘅話，而本身隻船。等等顯示你全部都是香港的話呢，你就可以裝備了 AIS， 即是叫做定位系統方面呢就可以進入內地的水域了。現在目前呢內地六個關口是可以通關的，
12: 即係申請的，
10: 要它有一個自由行的系統是廣東海事局出的，那你就在網上面去 click 翻登記翻你隻船的資料啦，同埋呢隻船嚟緊會想拍哪個遊艇會。咁你喺網上邊？咁我哋香港出關費係$58嘅啫，
12: 係
10: 啊，
12: 咁平
11: 啊！即係你話如果啲遊艇所謂北上咧，其實內地啲海域有冇啲好靚嘅地方咁啊？即係我諗大家會諗到海南島啦，但其實我唔知道海南啲水其實都係靚唔靚嘅，個地方靚啫。有冇邊啲？
10: 目前咧珠海好少少啦。
12: 珠海
10: 係啊，但好老實講咧，我哋雖然推自由行嘅政策，但目前喺內地嘅水域入邊咧，唔係一個咁適合落水去玩嘅。係啊，因為我哋香港，我哋都同啲業界有講過話，其實自由行嘅政策其實係因為補充翻而家目前香港而家唔夠泊位嘅情況之下，希望呢啲船可以有其他嘅泊位泊喺內地啊嘛。咁內地而家目前第一陣咧係有16個遊艇會，咁。內地的船的登記其實量不是那麼大的，是啊， 大家都希望，其實港艇北上是需求大過北艇南下的。
11: Okay,
10: 是啊，你想想我哋都冇位咯，你仲落嚟落唔到嚟㗎。
11: 咁、well, 但係你話我哋有二百六十個島聚，
12: 佢哋嚟玩咯。
11: 同埋啲某一啲水真係靚㗎，譬如浪茄嗰邊嗰啲水真係靚。
10: 係啊係啊，所以而家多咗咧新嘅一個生態旅遊，就反而好多內地咧就會 book。香港的船呢就去看例如六角岩柱啊、一些麵包岩啊等等的一些叫做世界自然遺產類的。這一方面呢 是令到香港的遊艇業界的出租方面呢是多了的。是啊、但也有一件事呢就是香港本身呢始終都是一個有季候風啊或者有一個打風季節啦。我們一年裡面呢有四個月呢其實做不到生意。係，你嚟緊有風季雨季啦，係啊，咁而令到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內地好多唔同嘅遊艇會，例如南沙、廣州唔同嘅城市咧，其實本身都有遊艇會咧，佢嘅位置係足夠可以去即係叫做支援到我哋香港而家冇遊艇泊位嘅船咯。
12: 哦，係啊，就唔係真係去玩，
10: 係啊，例如維修啊、維護啊、鏟底啊、翻新啊，都平過香港。
11: 當然。
12: 正如啲人揸車都係入翻去入油啊，做維修啊，都係咯
10: 咁樣。所以係另一類嘅一個需求，所以都係商務上嘅需求比較多咁樣。
12: 好啊，好得意啊！最後有一個範疇想問嘅就係點樣入行跟你揾食，
10: 之
13: 後
12: 再講。
10: 好。
13: Metro Luxury，
14: 品味新城。
15: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
16: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7: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不同品牌的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起认识乜叫物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8: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9: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20: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係比較自然啲嘅，我覺得，因為可能都係分享我個人嘅感受多啦。
21: 呢一個工作都之前都想試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22: 因為我都要分享點解揀呢隻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諗下、究竟點樣去講呢。
23: 我覺得都辛苦嘅，但係辛苦的過程都值得嘅，因為我都好中意 DJ 嘅，係。
19: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00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13: Metro Luxury，
14: 品味新城。
15: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12: 好，做呢個遊艇業咧，真係好多見聞啊！我真係覺得
10: 都係
11: 好得意嘅，我覺得一個好 specialize， 好得意。
12: 有冇試過有啲後生仔同你講話？哦，其實我真係好想入行啊，我想跟你學嘢啊咁樣。咁但係點入行㗎？我要做啲乜嘢？有冇嘢可以讀㗎？定係點㗎？定一定要識人先得㗎？
10: 目前咧，其實呢一行咧。你話個圈子好似好闊，但係又好似好細咁樣，因為其實咧呢行咧，如果你本身首先你要入行，首先你中唔中意船先啦。即係有啲人講話，哇，原來買隻船可以有咁多嘅佣金，但係其實我唔中意隻船㗎咁樣，因為隻船賣船同賣車或者同賣樓有少少大家嘅市場都唔同啦。但係賣遊艇咧，其實係要賣埋你本身個格局同埋你嗰個嘅思維㗎。即係例如你。你是一個做生意的人， 你同人傾嗰個遊艇方面咧，你本身使用嘅格局唔同嘅時候咧，你就會同嗰個老闆會傾得埋啲，即係成交率，即係我哋所講嘅人同人之間吸引力嗰個頻率啦，即係會傾得好啲。即係例如你哋咁斯文，傾開勁一啲靚嘅嘢，氣質係唔同嘅，咁一出到嚟就 OK 啦，係咪先？
11: 但未必個個買遊艇嘅老闆會買呢樣嘢㗎。
10: 係係係。咁有另外一類咧，就係、是、咧，就係、是、佢你想賣遊艇嘅時候咧，有啲咧就會問你啊，你識唔識揸船先？你識唔識幫佢揾船長先？咁樣。咁有啲
12: 人脈。
10: 係啦，咁其實有啲老闆佢想買或者你想 sell 到佢嘅時候咧，你可以幫佢配備到後邊嘅一啲嘅服務咧，佢會優先幫你買多啲嘅，係啦。
12: 啊，頭先問漏咗一樣嘢，佣金咧會唔會好似係買樓咁？我定咗係幾多錢幾多錢佣金咁樣噶嘛？咁遊艇咧，你哋有冇定㗎？
10: 新船咧，新船都係同成船廠定嘅，咁啊可能其實都唔係好多嘅，即係2% 最多得5% 左右。因為嗰個 volume 好大啊，係啊，咁。但係二手船好多業界好中意做二手船，係因為其實二手船嘅價錢咧，其實係比較浮動，好似二手車咁樣。咁我哋俗稱嘅行內亦都會有個底價同埋一個叫個差價啦，可以去賺啦。咁多數咧，大部分咧，好多啲人都希望隻船係可以自己獨家代理嘅，係啦。咁如果你咁，你都會見到市場上都會有啲廣告話呢、這個 A 又可以招廣告 ，B 又招廣告。咁呢啲咧就係、是。agent 未必咁積極去幫你買咯，係啊。咁而另外就係頭先所講話入呢個行業，除非你一係你就真係一個老闆入呢個圈子，大家都係買一隻船做個代理，咁你就去做啦咁啊。咁要自己揞成本咯。第二類咧就係、是、想入呢個行業嘅話咧，真係你本身識揸呢隻船而成為咗可以為呢個老闆去服務嘅。咁樣咯，咁唔一定要你揸，但係你可以安排 crew， 安排後面嚟泊位啦、補給啦、洗船啦、保養啦、服務啦，咁樣即係一個服務提供商咁樣咯。係啊，所以想睇邊個層次嘅入門咯，咁樣。咁有冇得讀呢？其實英國有得讀呢行

0: 嘅。
1: 叫咩啊？
0: 佢係一個叫做超級遊艇學院啊，即係 Super Yacht Academy。
1: 幾型喎呢一個？
0: 佢真係有，佢喺Plymouth 嘅大學下邊，海事大學嘅下邊嘅其中一個科嚟嘅。咁喺例如 Monaco 啊等等咧，其實好多啲 crew 都係有呢個學院出嚟嘅。所以你點解哇？點解咁專業嘅？點解即係睇落去嗰啲 manner 啊等等？因為喺外國咧，佢哋真係有一科去讀嘅。係啊，例如Monaco 大學，我哋本身之前同佢去同一大學去做合作咁樣啦。咁佢真係有一個零零四四一個 course 咧，係關於Super Yacht Management 嘅。係啦，佢會安排你去遊艇會度實習啦，例如摩納哥遊艇會啦，喺啲船廠俾你認識下咩叫超級遊艇嘅製造啦、維護啦、保險啦、運送啦，咁一系列嘅嘢嘅，係啊，咁呢啲就喺學術上面香港冇，暫時係啊，內地都冇，
2: 內地都冇啊，竟然
0: 冇，係啊，佢哋只有海事，但係就冇即係 specific 講緊超級遊艇或者遊艇呢個咁又有 luxury 同埋有一個設計，即係佢係一個綜合體嚟嘅嘛，即係貴唔代表 luxury 嘅嘛，
3: 啱嘅，
0: 係咪先？完全係一個藝術咧，要加藝術啦，要加風格啦，加文化啦，加錢啦，咁樣擺埋落去。
3: 要一個 lifestyle 嚟，
0: 係啊，所以其實當你可以同一個老闆去傾到佢嘅，例如佢。例如某佢中意 A 牌子，如果 A 牌子可能係要5000万以上嘅咁樣，咁原來你個品味都係可能係傾向 A 牌子嘅話，即係你哋個頻率係會差唔多咯，
2: 先傾到偈咯。
0: 係啊，所以其實
2: 啱 channel 啊，
0: 做遊艇嘅行業嘅人咧，同啲老闆咧，就係你可以不停咁去測試到或者去學練習到你同個老闆啱啱頻率。
2: 嗯，
0: 所以其實呢個行係。我都俾人 reject 好多次㗎，一樣㗎嘛。但係做下做下就耐咗嘅時候，你就發覺啊，有錢人嘅世界，或者其實佢一啲好高管，即係佢嘅上市公司集團嘅世界，或者佢原來處理好多環球業務嘅時候，其實佢都係需要有人去知佢嘅心，同佢傾偈嘅啫。係係啊，即係類似咁樣。即
2: 係咁，但係缺唔缺人才咧？其實呢一行，因為如果你香港又冇得讀，內地冇得讀，
0: 缺㗎。所以其實香港呢，可能 Desmond 都有了解過呢，有些朋友呢或者一些業界朋友發覺香港請的 crew 不是那麼專業的，是啊，是啊，即是人家要有一套制服啊，可能極其量香港某些公司都可以做到一件制服，但是狀態啦，跟住個客的服務啦，跟不到的，是因為真的要 training 和要學，同埋不是話臨時拉夫找個讀酒店的就真可以啊，找個空姐就得啊，不是的，真係。
3: 因為你要 combine 埋嗰個 marine knowledge 嘅，好似你話齋咧，嗰啲你去外國嗰啲 Monaco 嗰啲 crew 咧，
0: 係
3: 好 professional 嘅。
0: 佢哋真係讀海事出嚟
3: 嘅，啲啲手勢啊，點樣企都好 professional。
0: 係啊，啲手要點樣情況啊？望住個客由有個客。上到船嗰刻，除鞋嗰刻，你要接住只鞋噶啦，咁樣即係類似係一對一嘅服務啊，同埋呢個係佢 V I P 所需要嘅待遇。所以可能你哋大家睇，或者甚至乎業界都講話，香港點解好難揾到啲
2: 好嘅
0: crew 啊等等咧？有時我哋都請外國人啊，真係唔好意思，即係我哋唔係唔想鼓勵本地就業，但係有時實在太難處理啊。咁同埋咧，本地嘅老闆咧，未必會成日所有嘅船未必想請本地人，因為講嘅説話會容易
2: 聽到，
0: 私隱度啦，係啊係啊，我哋但係local 嘅人咧。亦都會有另一番嘅人情味，即係唔同
2: 親切啲，
0: 唔同嘅老闆有唔同嘅需求咯，係啊，都會係咁樣。
2: 好啊，真係長咗好多知識啦，開唔開心啊？滿唔滿足啊？呢兩集
3: 唔滿足喎，嗰啲要再請 Clara 翻嚟咯。係
2: 啊，好啊，等我哋真係買到之後，我哋再請教佢啊。
3: 你買咗之後，
2: 好啦，係啊，好啊，聽下都開心。多謝曬
3: Clara，Thank you。
4: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七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会在今晚11:08发射升空。央视新闻报道，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根据最新气象报告，发射时间并没有沙尘和降水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火箭已经在昨天下午完成氧化剂及燃烧剂的加注，目前火箭、飞船、发射场及测控通讯等系统已经进入射前程序，各项参试系统完成了最终确认，推进剂加注工作顺利实施，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准备工作就绪。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发生枪击事件，枪手被特勤局人员击毙。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枪手有暴力犯罪史。他赞扬特勤局和执法部门的应对措施，又说事件距离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只是一个月，显示在华盛顿建造一个前所未有最安全可靠的空间是非常重要。乌克兰遭到大规模导弹袭击，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救援部门在受袭区域展开处置工作。今次俄罗斯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83人受伤，另有人员遇难。泽连斯基说，今次俄军袭击规模空前，俄方发射90枚各型导弹，包括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参与打击，并非所有弹道导弹都被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广西一架载有55人的旅游巴在行驶途中燃烧，车上人员及时疏散，未有造成伤亡。广西甘肃瑶族自治县罗乡乡政府通报，昨日下午6:00多，一架旅游巴到甘肃旅游结束后回程，行驶至罗乡乡罗乡村横岭团时燃烧，司机和导游组织车上人员疏散至安全区域，事故未有造成伤亡。当地公安和消防部门接报后赶赴现场处置，同时协调车辆将相关人员接驳返程，目前有关部门正对事故原因展开进一步调查。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疑似病例已经升至867宗，死亡病例204例。疫情重灾区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机场已经暂停所有进出客运航班。随着疫情外日风险上升，邻国乌干达加强边境和交通管控，严防伊波拉疫情。乌干达卫生部说，新增3宗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宗，并且出现首宗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警告，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有10个国家面临高风险会爆发伊波拉疫情。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在6月率团出访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特首此行会很有作用，外访团包括不同领域的商界代表，可以加强香港和哈萨克斯坦在金融方面的合作，而哈萨克斯坦很多公司可以来港上市，香港亦可以引领内地公司开拓这个新兴市场。至于乌兹别克斯坦蕴含黄金和棉花等多种天然资源，马时亨说当地资源丰富，基建和物流潜力巨大。 今日是佛诞，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希望大家发扬佛家慈悲精神，化解不和，维护世界以至本港社会稳定。陈国基出席一个佛诞庆祝活动致辞时说，当前世界局势纷乱多变，佛教提倡以慈悲化解仇恨，以智慧破除偏执，去现今国际社会追求和平的力量，更对守护本港得来不易的安定局面至关重要，必须珍惜这份和谐，共同维护社会稳定。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

0: 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
1: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6: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5: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7: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6: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7: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4。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9: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0: 2026年第三期
11: 第三位。
12: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3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1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
11: 第二位。
12: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啊，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大湾区音乐榜嚟到本年度第三周嘅榜单冠军位置，我哋恭喜晒有五家成嘅《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十一点至到十二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
2: 湾区声势力。
3: 骏桥基金为你导航，一个专为港漂新港人而设嘅节目《香港生活 GPS》。
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长江远荣。
5: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香港生活 GPS， 我是江远荣 Win， 咁喺我身边嘅系主持人王长长哥。
6: 喂，大家好，我系王长。
5: 系啦，咁我哋节目咧系由骏桥基金赞助，咁每一期节目咧，我哋都会为好多嘅港漂朋友带嚟最新鲜嘅一啲香港嘅资讯啦，同埋港漂嘅经验分享嘅。咁今日嚟到我哋节目嘅咧，系一位好靓好靓嘅法律系嘅 JD 学生，亦都系未来嘅中港两地大律师吓。
6: 我
5: 哋相信
6: 介绍下 Yoyo 先，系啊，咁啊，代表香港学生总会系嘛，咁嚟到香港。其实嚟咗好短时间嘅系咪啊？系啊，嚟咗几耐？
7: 嚟咗唔够一年咯，出年旧年九月份嚟嘅。
6: 哦，但听你有广东话，你好明显系广东人啦，
7: 系
6: 咪？好明显唔系嚟香港先学广东话啦。你边度嚟咧？
7: 我嚟自于佛山，广东佛山。
6: 所以你本身就讲紧广东话噶啦。咁你嚟香港照计就应该样样都顺利啲啊，系嘛？因为我估有啲港漂朋友嚟咗香港，佢仲要经历一段时间去学。
5: 啊、
6: 廣東話，
5: 我哋廣東人冇呢個煩惱啦，係
6: 馬上就已經可以開始啦，係啊，即時開始，即時交朋友。嗱、我估如果你嚟香港做嘢咧，就工作嗰班朋友咧，就冇讀書嗰啲咁開心嘅。
5: 系
6: 读书嗰啲摆到明就嚟交朋友噶啦，一开始就orientation 啦，有学生会啊，有学校活动，令到大家即系了解得多啲啊咁。你嚟到香港第一个印象系点样？
7: 我嚟到香港第一个印象就觉得成个社会环境好好，包括街道啊好干净啊，然后咧大家都好似好友善好 nice 咁。
6: 系，我觉得我哋近呢十年咧。是有少少不一样，即是以前呢我哋就会港漂就不是我哋啲 friend 啦，咁而家呢就好似港漂人数是多咗，咁变咗第一你撞返其他港漂就会 friendly 啦，第二就係 local 嘅朋友呢可能都容易接受咗嘅，即是大家冇咁分啊，究竟港唔港漂呢件事呢，其实大家如果你唔識听广东话呢可能就有少少麻烦，如果你識听呢就更加无所谓啦，就是大家一起玩。而家一齊玩嗰件事係開心啲。咁你初嚟香港，有冇啲咩玩意你特別中意同啲香港人一齊去玩？
7: 我會喺嗰啲約球嘅社群裏邊同大家一齊出去打網球咁。
6: 哦 ，OK， 咁都容易啊。
5: 嗯，係啊，係啊，都開心嘅，我覺得。但你嚟到香港之後最大嘅煩惱係咩咧？應該語言就冇乜。话好困扰你嘅啦，咁朋友你会觉得其实都好容易揾到系嘛？喺呢一个网球嘅社团入边，咁专业课上边咧，因为其实中国内地同香港嘅法律应该都学得即系啲嘢都唔一样嘅，你会唔会有啲难？
7: 系我就系觉得嚟到呢边，我哋嘅教育模式就唔一样。喺内地咧，可能更加注重于自己学，然后咧喺香港呢边咧，大家更加 open 啲，就注重于讨论。
6: 系。乜嘢都攞出嚟讲，
5: 要 critical thinking，
6: 香港系好兴嘅，即系呢样嘢，我哋都真系练咗好多年。大家觉得呢啲系即系自动反应嚟噶嘛？系啊，即系我哋中学生都系讲紧呢样嘢，咁所以呢样嘢就我哋可能会比较习惯。咁但系都冇嘢嘅，你知道咗咪大家一齐去做。
5: 但有个问题咧，你哋依家少咗讨论，会唔会话大家一齐攞出个 ChatGPT 睇下？个 AI 点样讲啊？跟住我哋参照翻，会唔会咁样噶？
7: 系啊，系因为佢系一个好好嘅工具嚟啊嘛。
6: 系，即系我觉得而家大家都要熟习噶啦。其实 AI 嚟紧系完全融入我哋嘅生活噶嘛。咁无论系法律定系其他学科。其实都要善用呢样嘢嘅。
5: 但系有一个问题咧，就系因为我依家好多时候，如果要睇啲 contract 啦，我都会直接即系抌个 contract 入去个 AI 入边啦。咁我就唔明啦，如果真系话有一日我哋完全可以抌入去个 AI 入边，佢就自动可以生成好多种嘅效果。咁律师同呢一个 AI 最大最大你个优势喺边度咧？未来？
7: 我觉得是我哋更加有能力去理清当事人嘅需求啦，所以好似近排要专业当事人用咗呢个词。
6: 系而家要习惯嘅，你都系用呢个词啱嘅。系啊，
7: 就系因为你可能你有一啲需求，你要表达俾 AI， 可能 AI 冇咁即刻 get 到你，然后咧佢冇办法反映出一份同你订制嘅合同，所以我觉得我哋律师。重要就是重要在这里，就是我们更加有人性化，我们更加知道现实什么状况去帮你解决到这个问题。
5: 嗯，即是定制化还有可以帮你出庭。
7: 是啊，
5: 这个很重要， AI 帮不到你的，真的。
6: 即是你没理由摆个机械人和你带他出庭。
5: 都不是说不可能
6: 啊，又不一定不得。
5: 是啊，不是不得。
6: 但是不是我们可见将来会发生的事啦。是啊，可能这件事是。但是问题是你去到出庭的时候有个 AI 在旁边帮你做的事。資料搜集也好，或者幫你歸納一些嘅 point 去在出庭的時候用啊，準備文件啊呢啲，咁我相信呢些是未來一定要掌握的技巧啦。
5: 如虎添翼喎，係咪？依家可唔可以用㗎？如果你哋出庭嘅話，即係你唔知道你有冇出過庭啦，但係可能在實習嘅過程當中，可唔可以一路用 AI 㗎？
7: 出庭其實有嗰一種執業要求嘅，所以我到依家。

0: 都系未出过庭嘅。咁、
1: 嗯、
0: 但系平时学习、实习、收集资料都系允许用，而且我记得有一个好 hit 嘅一个 AI 工具，就系、是、各个律所都会鼓励去用。
1: 嗯，系咩？
0: 系啊，好似叫 Harvest。
1: Harvest
2: 呢、啊哦這个就系、是本身系读法律系嘅。朋友会用多啲嘅，
0: 系啊系啊，工作咗嘅朋友会用得多
2: 些。因为我会相信一件事就是而家要好 make sure 嗰个 AI 咧系熟悉你嗰个专业，
1: 系 in house 嘅，系啦。
2: AI 暂时咧有一个问题系咩咧？就系佢知佢系话俾你听啦，佢唔知佢作俾你睇。
1: 系啊，你又唔知佢作喎。
2: 系啊，佢唔会话俾你知佢作噶嘛。咁所以咧喺法律嘅要求上面咧。其实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 AI 呢可能出来的效果没那么容易出错。因为 你知道有时 AI 的东西 它作个故事的时候其实它是推搪你的嘛它扮识啊。即这个呢我觉得是很人性化的。
1: 都很人性化。
2: 人也有阵时是这样的是不是但是个关键是现在的 AI 呢它在这方面实在太厉害它太过识扮。有時你真的看不出他錯的他扮得太
1: 遲
2: 。所以這部分你有個專業的AI 系統可能他能夠令到你用到的會多一點。但是交功課呢交功課是不是都一樣可以用 AI 幫你交
0: 其實要看課程要求的我們學校有些課程是可以用 AI 但是有些就是禁止你用 AI 的。
2: 是講明就沒問題了因為其實我知道有很多學校是推广的 AI, 但是又不是每一份功课都可以用 AI 做。所以现在多一件事就是这份功课可不可以那份功课不可以
1: 这份功课。问回 AI, 这份东西是不是 AI 写出来的
2: 没错没错 ,AI 都说得的。
1: 真
2: 的是啊。是啊所以这件事就是交功课前就要准备好了这件事先。但如果你日常讨论可以咯所以大家善用 AI 是每一间大学现在都应该是在这里鼓励的。好啦除了 AI 之外还有很多其他话题下一节回来再讲。
1: 好啊。
3: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来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点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4: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回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4: 想听多些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来搞专时段啦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香港生活 GPS 我是江远荣 Win 另外一位主持人是王掌掌哥
2: 喂大家好我是王掌
1: 是啦咁我哋今日邀请到我哋嘅法律系嘅学生 Yoyo 嚟到我哋嘅节目现场。係啦咁 Yoyo 呢就平时喺呢一个城市大学读緊书啦。咁我哋港漂嘅学生其实嚟到香港读书之后你有冇发现香港大学其实都好多措施令到大家融入呢个香港社会呢
0: 係啊係啊我哋学校有嗰种学生社团啦，然后佢会成日组织一啲立法会参观啊、警署参观啊呢啲活动，去等我哋去参加。仲有包括之前大埔火灾，佢哋都有组织义工带埋我哋一齐去帮助佢哋。
1: 嗯，原来咁样，
2: 其实活动都
1: 好丰富，
2: 我知道系啊。咁同埋有阵时系与时并进，个社会咩事发生，大家就会一齐去做。 即係大埔宏福苑事件，其實我見佢哋學生會做好多嘢，咁所以呢個係就係好事嚟嘅。我覺得
1: 你會唔會由即係法律嘅角度去分析一下你？

0: 但是当你经历了这个讨论的参与之后呢，可能你对香港的了解又会多一点。所以大家在这方面是会需要发生的。当他有一个这样的社会 issue 出现了的时候呢，更加要利用这件事来到增加大家的参与度。但是我又觉得先不要在学业上面的事住了、你自己交朋友。老实讲，我觉得我们去参观这个立法会，那我们去看看，看完了之后好难变成好朋友的嘛。OK， 你识了都算了。我成日会觉得通常 学生会是会搞一些喝下东西啊，看看戏啊，有一些 clubbing 活动啊，即这种这样的活动多不多呢？
1: 都挺多下的，就比如说之前我们学生会会有一些、演出邀请我们去看，包括学校里面的演出又有，社会的演出又有，那我们又可以约埋之前识的朋友就一起去了。
0: 尤其是我是通常就是学校给你看那些演出呢挺好多的嘛。
2: 学生有
0: 时我们真的不知道的，你即有时候有些演出他忽然之间葵芳剧院有个 show，其实你不留意呢，有时你会 get 不到有新的演出做。咁但是学校主动 fit 嘢给你睇嘛。咁变咗你咪容易啲知道咁而家香港有啲咩 show 做緊囉。咁最近有冇去参加人哋嗰啲飲嘢活动啊？好多时都好兴喎而家。
1: 我就冇啦，不过我有的确睇到好多人，我哋学生总会嘅 BBQ 啊咩嗰啲，但係我可能就本身有啲忙。
2: 你係咪 I 人嚟㗎？
1: 是啊，
0: 你都有讲嘢有少少系咪？
2: 系 I 人，我哋当时咧，你知唔知我哋中大又系搞一啲 BBQ 嘅活动啦，好多23、24嘅同学仔啦，总之就嗱，香港人就揾到内地女朋友啦，或者香港嘅女仔就揾到一个内地嘅男朋友，系啦，都系咁嘅。我哋促成咗好多嘅好好嘅一个缘分。
0: 大家都系嗰个年龄层啊嘛，咁又好容易会发生啲嘢。
2: 都好开心、我当时参加，我望住佢哋。
0: 但系当而家开始研究我哋 I 人定 U 人嘅时候咧、大家就发现咗有一个好大嘅藉口，就系饮嘢唔关我事。以前就唔系咁啊，以前你解唔到俾人听，点解我唔去嘛？
2: 系啊，我太 I 啦，
0: 系啊，一句讲完咗之后就解决咗个问题啦，大家就可以唔使去。
2: 但系知唔知啊？依家系分 E 人组同 I 人组噶，即系 I 人组你都可以同你啲 I 人一齐交朋友。
0: 系，但系嗰只就唔系一饮嘢嘅嗰个过程咯。咁而再之余咧，就系而家啲人香港啦，就冇咁中意饮嘢噶。
2: 系 啊
0: ，以前我哋饮嘢好似预咗嘅，系啊，以前其实我哋冇同学仔咧，我个年代咧，
2: 你讲嘅饮嘢系 happy hour，happy
0: hour 啊，饮酒啊嗰啲啦，我哋系冇同学仔唔饮嘅，而家其实饮酒嘅同学仔比例上系好大嘅，唔饮嗰班系啊，
2: 健康咗好多，我哋十点钟之后嘅活动都少咗好多咯，
0: 而家本身系少咗嘅，
2: 系啊，全部都中午嗰啲健康局咁咯，大家一齐打下波。
0: 而家大学系咪咁嘅咧？喂，其实 CDU 都
2: 系嘛，
0: 都出名夜生活噶嘛。
2: 你哋氛围点啊？依家
1: 咁我又觉得的确系我哋嘅社交活动都系出去爬下山啊！我哋成日约埋朋友，不如今个星期爬山啦咁。
2: 咁咪同我妈嚟香港一样，我妈嚟香港都系物理好劲，
0: 系一样
1: 啊！
0: 两
1: 人系啊，
0: 咁我又觉得香港人系中意行山嘅，但系我
2: 健康
0: 都滞，明明知道当年啦，即系唔系我当年啦，即系早十零年啦，
2: 都玩得好开心。
0: PolyU 嘅 dance 系好玩得好埋噶嘛？
2: 咩叫 dance 啊
0: ？dance 咪即系嗰啲个跳舞学会咯。
2: 哦，
0: 系佢真系跳好多种唔同舞嘅。
2: 唔系咩河东乜嘢嗰个咩？
0: 嗰个系圣，嗰个系圣诞舞会。
2: 哦，嗰个
0: 系啊，
2: 唔系啊，唔系好多女仔喺度咩河东乜嘢，跟住耶咁样一个呵嘅人咁样样咯。我唔知
0: 系咪，我唔知，
2: 我唔知。
1: 我有参过呢个啊，就系。江湖传说啦，大家系边个跳得好，然后咧就可以住入依栋宿舍咁嘅。
0: 哦，系咩？
1: 系啊，
0: 系噶。
2: 好正噶呢条片，帮你搜搜。
0: 我哋帮你搵一搵，系啊。
2: 好好笑啊！
0: 咁但系而家又冇咁兴啦，我估系啊。咁所以喺呢类嘅后生仔联谊活动，好似就少咗啲。系啊，你哋要搞多啲啦。系啊，即系我觉得其实都系嘅。无论系港漂定系香港人，其实首先喺大学时期。交到多啲朋友咧，係好重要嘅。即係你唔好話啊，第時係咪啊呢個朋友會幫到你？我唔好諗呢樣嘢先。
2: 唔知㗎。
0: 係啊，你可能幫到啦，嗰個再算。但係咧，呢個時間可以交到嘅朋友咧，純

0: 水啲，
1: 嗯，
0: 系啊，即系你会真朋友嗰啲系，系啊，你大咗之后咧，可能就系、是、哦，生意上或者工作上嘅朋友，系咪好咧？都可能系好嘅，但系当你识佢嘅时候咧，大家有个身份啊嘛，嗰、那个身份系代替咗一啲嘅诶纯粹的友谊啊，
1: 嗯，
0: 你大学时间其实冇噶嘛，系我唔理你系边个，你学你嗰个学科系唔关我事嘅，
1: 嗯，
0: 系啊，你有冇职位上嘅帮助咧？你会唔会帮我升职咧？嗰啲系咪冇呢啲嘢谂？系咁，所以你而家搞多啲活动都啱。
1: 系啊，
0: 去下立法会好嘅，但系立法会以外嘅其他地方又唔该你睇多啲。香港有冇地方你想去先？
2: 嗯，都有噶，我想去离岛嗰啲地方玩下咯。
1: 哎呀，其实所有港漂都好中意去离岛同埋长洲，真系我到依家都未去过长洲，一次都冇去过。但系我哋班成日去搞啲活动去长洲，
0: 冇乜特别噶。你咪又继续食嗰啲海鲜？
1: 系啊，唔系食咩糯米糍咩？
0: 是但我
1: 見到銅鑼灣都有糯米糍，銅鑼灣都有長洲糯米糍。
0: 勁犀利，咁咪就係叫長洲糯米糍咯。
1: 嚇！
0: 但係名嚟嘅啫。係啊，咁但係大家可能係 enjoy 搭下嗰一程船，離開咗香港嘅市區啊！即係我哋成日都覺得，我哋中意喺市區生活，但係唔知點解我哋又要逃離嘅。咁呢啲係我哋嘅香港人嘅啲習慣啦。
1: Balance
0: 係啊，咁啊香港係咁。港漂嚟到，咪大家一齐玩下咯。咁嗰啲都系好玩嘅地方嚟嘅。
1: 嗯。

0: 报。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晚上7:31，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
3: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一下昼2:30 QK 育婴室时段内，会找嚟参与计划的老师同埋马会义工队成员分享感受。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唔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唔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30，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同埋湿疹皮肤问题，仲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4: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睇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1: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香港生活 GPS， 我是王掌，另外还有 Win。
2: Hello 大家，
1: 我们每个礼拜都是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港漂在香港的生活。越来越多港漂，不同的年龄层都有。我们今天的嘉宾YoYo 就非常年轻，来了香港一年多而已。但是YoYo 讲两句广东话跟大家 say 个 hello 先。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Yo。
1: 是啦，咁我头先大家听咗两次，可能已经唔发现啦，即系唔觉得YoYo 系港漂嚟嘅咩？听咗你两次，其实你广东话已经好好。咁其实本身系YoYo佛山嚟嘅，所以本身你一路都系讲紧广东话噶啦，咁啊好方便啦。嚟到香港其实唔使慢慢熟习，系啊。咁好啦，喺香港我知道你拣嘅学科就系香港嘅法律。你国内系都系读法律啊？
3: 系啊，我嘅国内本科读嘅都系法律。
1: 你边度读？
3: 中国政法大学。
2: 哇，好犀利喎！呢间学校劲喎。
1: 系啊，即系好难收嘅，系咪？要入去唔系容易。
2: 你点考到噶？你系咪要广东省前十几名先可以考到噶？
3: 咁啊冇咁夸张，但系的确系要大家好努力咁去学。
2: 哦，你真系好谦虚，学霸都系咁谦虚。
1: 通常学霸都系咁。
2: 系啊系啊，通常啲学渣先系咁。
1: 咁但系好啦，系你喺北京。系啊，咁就学霸嚟啦。
2: 但系你当时冇谂住留喺北京，
3: 都有考虑过噶，只不过后面又睇到咗更多嘢，咁我就决定再嚟翻香港读书。
2: 诶，系咩嘢啊？点解香港咁吸引你嘅当时？
3: 是因为我当时大二就去实习啦，嗰阵咧我嘅大教律师啦，我嘅 mentor 啦，佢就有同我讲过佢哋律所想喺香港发展业务，然后咧我就又谂，我喺佛山生活喎，离香港咁近，咁我就谂呢度有冇机会可以俾我发展咧，我就开始留意呢件事，然后咧等我慢慢到咗大三大四嗰阵，我就发现，大家大湾区讲得越来越多，咁即系证明呢度系好有前景嘅啦。特别仲系佛山，我嘅佛山。

0: 嗰边新成立咗香港调解中心呢啲嘢，
1: 系
0: 系啊，咁我就觉得香港应该系一个好有潜力嘅地方。
2: 嗯，
0: 然后包括咧，我自己有谂过，我有冇可能喺内地攞个律师牌，再嚟香港攞一个成为两地律师咧？咁万一真系有咩两地嘅纷争啦，我可以作为一个中立嘅调解人，去睇下件事点样得到更加有效嘅解决。
1: 嗯，原来是这样。
2: 事实上是有需要的，因为整个大湾区的发展其实现在是走得很快。
1: 是。
2: 那变了一定会有一些 case 出现，就是大家互相对对方的法律不是太了解。
1: 嗯。
2: 大家可能知道自己地方的那个法律的规范是怎样。
0: 嗯。
2: 那但两边的其实两套系统来的嘛。
1: 嗯。
2: 那大家是不是真的知道呢究竟是用我那套定你那套呢，那件事应该怎样 去分辨啊，点边一套先至喺呢一个 case 唔啱用咧，就要一个中间人啦。
0: 嗯，
2: 头先有提过，喺佛山有香港调解中心。
0: 嗯，
2: 有冇了解过佢哋主力做紧啲咩事咧？
0: 咁呢个我就冇特别了解，但系调解嘅作用就系喺两个有拗撬嘅当事人之间啦，睇下双方有咩诉求，咁然后用一种最快捷啊、最温和嘅方式，快啲去搞掂呢件事，增加佢
1: 哋嘅。哦 ，Yoyo， 咁你自己本身你未来想从业嘅系边个方向？譬如话我哋之前有采访嗰啲离婚嘅律师啦，或者系总之各行各业嘅都有，你自己会想 focus 喺边个方向？
0: 都是民事争议解决这种咯，
1: 嗯，
0: 就是好像你刚刚说的离婚它都是一个民事的案件，还有一些可能遗产都是民事的，包括侵权即是不小心撞到人那怎么办呢，那都是民事的。
1: 哦，原来这样。
2: 那其实调解就是希望那件事不要成 case 嘛，
0: 是啊，
2: 即是
1: 调解不成就
2: 就
1: 会变
2: 成了你是负责调解的部分还是做 case 的部分？
0: 嗯，其实律师两样东西都可以的，就是律师是一个当事人的代表而已，如果当事人实
1: 在看你有多生气，如果你不是那么生气的话你就调解一下，生气的话就找他们出马这样。
2: 所以调解这部分可能就是令到他尽量不要成 case，在未成 case 之前解决了件事先。
0: 是啊，是啊。
2: 那这件事是不是需要律师的参与呢？
0: 那比如说就是调解是起源于两方有纠纷嘛，咁呢个纠纷可能就系大概率都系法律嘅纠纷啦。咁如果双方都有律师嘅话，大家更加容易去倾呢件事。
2: 嗯，即系话喺调解嘅过程嘅时候咧，已经系有律师参与呢样嘢噶啦。
0: 嗯，
2: 只不过律师咧就希望大家唔好变成一个
1: 唔好互相起诉，
2: 系啊，唔好入 court。
1: 嗯，
2: 入咗 court 咧。当然成本就大
1: 了，
2: 是低成本地去处理了这件事先。如果入到 court 的时候对簿公堂，通常那件事就是有排搞。
0: 嗯，
2: 变成其实是不是去到 court 的时候有另一班律师去处理的？不是的。
0: 嗯，看看个律所怎么安排咯，但是基本都是一开始负责这个的律师会更加熟悉这个发生了什么事，那都是同一班律师去的。
1: 哦，即是事件升级了，好了。
2: 是事件升级。
1: 是啦，那是另外一个解决的方法了，这样。
2: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在调解的过程呢，第一时间要想的即是双方律师，就是究竟我要用香港普通法定是用国内的法律去处理这件事。
1: 嗯，
2: 然后你揀了哪个法律的系统呢，其实对于当事人的利益有直接的关系的嘛。这件事是不是对你们来说是 step one 呢？
0: 嗯，但是我们的 step one 应该是想怎样将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咯。
2: 啊，
0: 因为到调解其实还没讲到用哪个法律的，就是先看看会有什么问题，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去解决，而不是真的适用于法律。可能讲到最后啊，如果真的不这样做可能会有什么后果才会讲到法律。
2: 是，即是其实呢，那个究竟用哪方面的法律呢，其实呢就是用来吓他的。如果你用那個法律你可能会蝕底的，如果用那一套就会蝕多少，用这一套就会蝕多少，但是如果你不用，未去到法律之前大家有没有一些调解的方法去处理呢，那这个是不是一定要律师去做？
0: 嗯，其实都不一定的，但是律师的专业性会相对强一点咯。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之前在北京实习的时候，北京市都有调解员培训，但里面很多人都不是律师来的。
2: 香港也有的，香港很多调解员的培训，其实就 来自各行各业嘅，几多系社工嚟嘅？香港我都觉得社工参与或者社工攞埋个培训牌嘅人咧，系相对上我觉得都系比较多啲。咁变咗我自己对调解呢件事嘅理解咧，系冇咁法律嘅。
1: 嗯，下一个好似嗰啲居委会阿妈咁样，唉、哎，你唔好去啦，唉、哎，你哋两个以和为贵。
2: 咁佢都计数嘅，其实到最后都系讲利益嘅，系啊。咁但系佢嗰个利益嘅程度系咪需要一个法律嘅专业人士去处理咧？我几相信越嚟越多，因为大家嗰、那个纠纷嘅复杂性越嚟越大啊。咁所以呢件事我觉得非常之重要啦。咁啊 ，YoYo 拣咗呢一个路线咧，其实嚟紧嘅发展系好大嘅、
1: 嗯。
2: 我哋下一节翻嚟再睇下 YoYo 有冇其他嘅嘢同我哋分享啊。新城劲爆，劲爆，
3: 劲爆！2026年第21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佢嘅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Choosing Texas》。

0: 防弹少年团 BTS Swim。
1: 深色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深色劲爆流行榜。
2: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六点十八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FM 九十九点七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7: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香港生活 GPS， 我是黄掌，另外阿 Win 在这
8: 里。Hello 大家。
7: 是的，那我们今天找了 YoYo 过来啦。 YoYo 呢就代表香港学生总会。其实呢就YoYo 已经读了很久书才来香港了。啊、即大家在、MBO TV 看就看到 YoYo 其实很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读了那么久、是吧？就之前其实就在国内已经是读法律的了。来到香港呢又做、读回香港的法律。啊、即两种不同地方的法律呢，其实你现在都在、学着、啊。当然就变了很有机会将来做两地律师，熟悉了两边的法律系统。那这样我觉得怎么都是有用的，因为即大湾区的发展是很、快速同埋好蓬勃。咁但係如果呢樣嘢嚟睇啊，你之前喺國內讀咗咁耐呢，有冇一啲 case 對你嚟講係個印象係好深刻嘅呢？因為你喺國內其實已經要做咗 intern 㗎啦嘛。係呀，喺國內做咗幾耐 intern？
9: 喺國內有四五段 intern 嘅經歷囉。
7: 咁短嘅意思，每段要幾耐㗎？
9: 短到一個月，長到有四個月嘅。
7: 哦 ，OK， 咁都見好多嘢。
8: 係邊一段啊？其實，
9: 我自己嘅話係去過法院，又去過律所，又去過公司，又去過一啲政府部門啦。咁我自己係最中意喺公司裏邊做嘅。
7: 公司嘅、
8: in-house lawyer，
7: in-house 嘅法律顧問。
8: 點解嘅？有冇遇到啲比較得意啲嘅 case 啊？
9: 係啊，就係我比較中意公司嘅氛圍啦。然後公司遇到嘅 case 都係幾得意下嘅。比如講，我之前就遇到一個未成年人退費嘅問題，就係、是。

0: 未呢个未成年人可能用咗家长嘅账户去充值，咁样个钱究竟退唔退得？
1: 咁但系其实退唔退得噶？即系因为佢未成年，咁就可以退翻钱俾佢。
0: 其实要睇佢具体充值嘅金额系唔系佢嘅能力范围之内。比如讲佢充嘅可能系平时佢嘅零用钱啦，
2: 五蚊鸡啊，十蚊鸡就
1: 算，冇人搞咁多嘢啦，系咪？
0: 系啊。
1: 咁但系如果佢充咗好多钱，
2: 万零蚊系咪？
0: 系啊。咁其实大概咧，我哋认为系佢呢啲钱系一定要退翻俾佢哋嘅。
1: 但又好难讲噶喎，其实
2: 你点知其实佢会唔会系佢爸爸妈妈用佢个小朋友嘅账号喺度操作？
1: 系啊，咁、啊、然之后爸爸俾佢做嘅，咁跟住佢佢又谂俾咗钱之后，而家我又后悔，我想退款。第一系咁，第二就你翻转头，即系譬如话我充咗值，或者我打赏咗俾某个嗰啲我当系网红咁先算啦，系俾咗钱佢啦，咁佢使咗咯。你而家话俾我知我要退钱
2: 咯，使咗咯。
1: 系啊，你突然之间话俾我要退钱，我点知道之前嗰、那个充钱俾我嗰个人佢未成年，我点知系啊？系我其实我哋唔会知道网后上嗰个人背后一个咩人嚟噶。
2: 佢话自己五十岁，话唔掂十五岁。
1: 佢唔会讲啊，其实系啊，佢唔会同你讲我而家几多岁啊咁，佢冇呢样嘢噶嘛。
2: 系啊，咁点操作？
0: 咁先讲啱啱嘅第二个问题啦。其实我哋有一个追溯期限嘅，不如讲充咗几耐之后，我发现咗啦，其实都系退唔到嘅。
1: 系、因为事实上当事人真系会使咗咁样，其实唔关佢事噶嘛。其实通常要计几耐嘅，定还是系每一种合约都唔一样。
0: 有一个规定嘅时间嘅，六个月左右啦。
1: 咁都合理嘅、我觉得其实佢有佢嘅法律根基喺度。咁但系呢个 case 就喺国内啦。如果咁样嘅时候，喺将来大湾区嘅环境，我哋一定会遇到啲 case 系香港人就去增值去打伤某个国内网红，或者调转。咁、究竟系用边嘅法律呢？如果有唔同嘅话，呢件事就要靠个两地律师去做。其实我觉得呢个都系其中一个例子嚟，系、可以想象
2: 嘅例子啊。
1: 因为我哋其实而家大家嘅往还好多，我哋好多事情其实系大家一齐合作，系两边人一齐做生意。系头先你话会发展到啲其他民事嘅诉讼啊，或者系调解民事，好多时就会涉及遗产安排。咁好啦，咁嗰个人国内人啲钱喺香港，咁嗰啲又点计咧？咁呢啲就真系要靠你去谂咯，系嘛？
2: 仲未学到
0: 系
2: 嘛？
0: 系
1: 慢慢嚟，慢慢嚟，系啊。咁但系譬如话你之前喺国内做 intern 嘅时候，去过四个唔同嘅地方啊嘛。咁仲有啲咩地方你觉得个印象深刻啲嘅咧？
2: 法院咧？
0: 法院嘅话，我去嗰阵系民事金融庭，嗰阵其实系处理紧银行欠款嗰啲批量嘅案，就其实我就可以观察到系有好多人喺内地做金融贷款呢件事嘅。
2: 即系好似即系我哋呢啲唔系话机构型，系散户型去借钱。
1: 日常都有嘅咯，系嘛？即系譬如 mortgage 譬如按揭嗰啲一定
2: 是。但系依家系好，我发现系好笼统化。即系以前我哋借钱咧系要买楼啊嘛，因为咩打张咩八条就可以借五万蚊或者百万蚊。我之前有个 friend 啊，佢系借咗五万蚊，跟住嗰个平台咧系将呢笔钱散俾好多唔同嘅小机构，跟住每一个月都有唔同嘅机构向佢追数，跟住呢个利息你知唔知滚到几多？佢借咗五万蚊啫，最尾要还利息八万蚊。好夸张，好夸张！佢系争咗可能一年嘅时间，跟住就滚到咁多啦。
1: 咁又中间冇还过钱咩？
2: 一啲一啲咯，但系好多间唔同嘅银行啊嘛，佢会拆，因为又滚啊，即系你系一个月冇还，佢又滚大啲，下一个月又滚大啲咁样。
1: 然之后有你又唔系还俾一个人，
2: 系啊，
1: 系嘛？即系你有好多个唔同嘅，
2: 系佢系一个平台拆俾好多唔同嘅啲细细地嘅啲银行，
1: 好烦喎，大佬自己唔知自己还咗未啊？
2: 佢就觉得借五万蚊真系好容易，佢以前觉得你可能借五万蚊，我要提供啲咩嘢俾啲银行，俾啲平台，但系依家唔使嘅。佢你话要借五万蚊，直接抌俾你 ，OK。但系你还呢个过程就好麻烦嘅。
1: 事实上，如果头先嗰种运作咧，其实会再烦啲，因为你有唔同嘅单位问你追数咧，你系唔知嗰啲单位来自咩地方。
2: 系啊，系啊，好狼死噶！佢话有啲单位因为。向你借钱嗰阵，你系唔知道，原来你嘅债主有十个人，跟住你嘅债主系你追债嗰阵时，好多唔同嘅方法噶，
1: 系啊，
2: 系啊，几千蚊都追到你，都几夸张噶个方式，
1: 因为你拆开咗嘛，
2: 系啊，
1: 咁然之后你嗰啲债主仲要系来自唔同嘅地方，
2: 五湖四海，
1: 有啲喺香港，有啲唔喺香港，咁你嗰件事。

0: 都幾難搞。咁、所以呢啲就真係要靠律師幫手去。
1: 一樣、你要學好啲啊，
0: 要
1: 教
0: 你
1: 處理啦。
0: 係啊，咁啊，當然之前我聽你講，除咗有法庭啦，有公司啦，另外仲有律師行。咁律師行見嘅嘢會唔會多啲咧？
2: 律师行做嘅嘢都好多，嗰阵我就可能专注喺知识产权嘅案啦。咁咧，我作为 intern， 其实就会观察呢个嘢有冇相似嘅侵权啦。比如讲，我做咗一件家具，另外一个人抄咗个家具屋，佢有冇侵权咁咯？
0: 哇，呢啲要复杂喎。
2: 系
0: 啊，因为我自己本身系做 IP 嘅，系啊，即系我做咗个公仔出嚟，咁。你知啦，其實自己要抄一個公仔好易噶嘛，尤其是要做一個公仔出嚟，你要揾廠幫你做啦。廠又同你做多一扎出嚟，佢又做一啲去賣啦。嗰啲 case 好多，咁嗰部分其實你點去搜集證據？你需要搜集證據。
2: 要嘅，要嘅，就係我哋首先都會睇下我哋自己個 IP 究竟有冇好嘅名聲，咁等人哋去接觸到，唔係人哋可能都會有係哦，呢個就係我自己原創嘅 IP， 咁只係。啱好同你撞款啫，所以呢个搜集我哋呢个作为我哋呢一方原告系有好明显都系我哋嘅工作嚟噶。
0: 系，即系你要睇下哦，佢个 goodwill 系咪已经做咗出嚟？佢如果佢 goodwill 都未 establish， 咁冇所谓啦。系啊，即系你系抄咗啊，但系人哋嗰个 IP 都未成型嘅，咁有人识。我唔可以当嗰个一个抄袭去咁讲，
2: 好难咯就
0: 系咁。但系你譬如你搜证嘅时候，你会做啲咩咧？都系网上 check 嗰张怀疑。
2: 都系我哋嘅当事人俾我哋嘅咯。比如讲佢哋喺边个范围啊，攞个咩奖？比如讲喺佛山啊，佢哋有一个攞个咩名誉啊？呢个名誉喺个行业嘅认可度点啊？嗰啲佢哋都会提供俾我哋。咁剩低嘅咧，可能就系要我哋自己去睇啦。比如讲佢哋抄到咩部分？净系比如讲呢张台系佢净抄咗个台脚，净系成张台嘅模型都抄咗。咁呢啲都系我哋可以做嘅。
0: 系，即系呢啲侵权嘅嘢咧，我觉得越嚟就越多。
1: 系啊，依家啲 IP 啊，啲玩具啊，都越嚟越多啊，咁就
0: 其实香港而家系第一就搞紧潮玩啦，我哋好多啲art toy 出咗嚟啦，咁然之后其实成个华南区都系做紧呢件事，即系我去过譬如东莞，佢有个潮玩之都，成个商场厂又系佢。商場又係佢
1: 一條路，
0: 係啊！佢根本上佢已經有曬嘅，即係譬如話有一啲 IP 係外國入嚟嘅，然之後佢自己做翻一啲，而佢自己做嗰啲有相似嘅地方嘅，你又係 transformer 啊，不過佢 transformer 可能有一啲變化，令到你有一啲本地特色啫嘛。咁變咗呢啲地方，你就好頭痕啦。係啊，佢究竟佢有冇抄到呢？又或者佢有幾多部分係同人哋原創嗰件事係有重疊嘅地方咧？通常都唔會抄襲嘅，係啊，通常重疊，重疊你要點處理咧？
2: 咁其实都系要睇到佢重叠到边个部分咯。如果佢真系好明显、好明显啦，咁其实咁肯定系抄啦。咁如果系有啲明显，咁呢个就系我哋做人嘅体验啦。我哋就要去拗恶，你就系抄咗我，你就系要有啲赔偿俾我咁。
0: 系喺你嘅经验里边，你会觉得国内嘅严谨程度同香港严谨程度有喺边方面会有大分别？
2: 我自己目前是觉得在知识产权这方面没有说有特别大的区别。因为可能是知识产权是一个比较世界性的法律啦，是一个相当于世界性的公约去规范它，所以就区别不算特别大。
0: 是，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大家也可以信。是啊，即是两边都有一定的规范的条款在这里。所以两地律师这件事要交给你了 ,YoYo。
1: 看你了，香港法律的未来就看 YoYo 了。
0: 今天要跟 YoYo 谈的差不多了，下个礼拜我们再讲其他的不同 topic， 多谢大家。
1: 好，拜拜。

0: 由骏桥基金赞助播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8点。

0: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话，稍后会发布有关伊朗战事嘅声明。正在印度访问嘅鲁比奥对传媒话，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未来几个钟可能会有好消息，但佢冇透露详情。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喺社交媒体发文话，美伊基本达成协议，有待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话，伊朗同美国正努力敲定嘅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美国同埋盟友承诺唔对伊朗及盟友发动任何攻击，相应伊朗都承诺自己同盟友唔会对美国及盟友发动先发制人嘅军事行动。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煤矿场前晚气体爆炸事故，仍然有两个人失踪。调查发现，事发时井下实际工作矿工多过矿场纪录一倍。当局初步判断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央视报道，爆炸发生时有247名矿工在矿井下工作，但矿场的显示牌公告只是124人，多达123人查不到有效纪录，反映矿方安全管理存在系统性漏洞。印度出现极端酷热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超过摄氏45度。在南部城市特伦甘纳邦，至少16人中暑死亡。当地政府呼吁民众提高警惕，防范高温天气影响健康，建议长者、儿童及孕妇等高风险群众，如非必要避免在白天外出。在首都新德里及周边城市，气温持续超过摄氏40度，电力需求升至历史高位，夜间气温亦都维持在较高水平，民众难以在酷热天气中得到喘息。有卫生专家说，极端高温可能导致人体严重脱水，血液变得黏稠，严重时甚至会引发器官衰竭。数据显示，印度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摄氏51度，2016年在拉贾斯坦邦的沙漠城市法洛迪绿岛。网上流传片段，被指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在学校的新加坡研习团期间，因为泊车问题和当地保安员发生争执，校长以粗言秽语责骂女保安，事件引起网民关注，要求教育局跟进。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说，十分关注事件，已经联络学校及办学团体，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以书面报告交代事件。局方会继续同学校保持紧密联络，提供适切意见及支援。涉事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教育局话，教师专业操守指引展述教师行为准则，如果有教师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教育局会检视教师的注册，按事件的性质及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昨日结束欧洲五日访问行程，分别到访了法国、比利时及瑞士，同这些地方的政商金融界进行多层次的深入交流。他说，看到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网志说，对于欧洲国家而言，香港的价值主张在三个方面尤为突出，包括香港市场有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他提及，香港同欧洲在某些议题上睇法存在分歧，但这个更加说明保持沟通对话的重要性。又说，欧洲对中国在一些领域的出口还是禁止，认为他们可以再加深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是未来发展的机遇。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陈茂波说，邀请了欧洲国家组团到香港和大湾区考察，了解机遇和探索具弹性的合作模式，为双方带来更稳定、长远、互惠共赢的发展机会。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1: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2: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0: 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

0: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1: 好，今日新手 DJ 大明星咧就揾嚟 Cherry 冯海琪。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迪卡，陈 Cherry 卡。
1: 点解你讲泰文咁劲嘅？
2: 因为我系去学嘅，
1: 真系学。
2: 系啊，
1: 唔系天生嗰啲有啲血统嗰啲。
2: 唔系啊，好多识咗好多年嘅朋友咧，最近都同我讲：，哈，我唔知道原来你系半个泰国人。我话我唔系。
1: 你好到咁样啦，已经。
2: 多谢大家。
1: 咁但系咪今日揾你做呢个新手 DJ 咧？其实应该冇乜难度啦。你做过主持噶嘛？
2: 有难度。
1: 有台点解啊？
2: 因为我觉得就咁去凭空咁样去讲咧，我就难啲咯。即系如果有稿啊，就会好啲咯。
1: 咩啊？但系你喺电台做过喎。
2: 系啊，嗰啲都有稿噶，因为访问啲关于理财嘅嘢咧，有题目噶嘛。
1: 嗯，你一个做主持啊，定系可能隔篱仲会有其他主持？
2: 我一个做主持，
1: 一个人咁都其实都已经系都即系可以接受到我哋今日呢个任务啦。
2: 希望做得好啦。我系一种，我系嗰啲咧要写晒稿啊，好有准备嘅。
1: 我见你系啊，系啊，而家现场系咁发紧工写晒嘢。
2: 系啊，好写咗会好啲咯、
1: 嗯。有准备会好啲、啊、但系做 music show 就冇啦。嗰阵时即系有冇播下歌嘅都要。
2: 唔使播歌嘅。
1: 整一路系咁倾。
2: 系啊，同埋有做下啲宴会司仪咯。
1: 嗯，
2: 但系又系有稿噶嘛。
1: 系
2: 系咯。
1: 系咁都有少少执生发挥嘅都要嘅。
2: 系
1: 咁同埋面前啲 panel 嗰啲熟唔熟咧？以前使唔使你揿掣噶？
2: 以前唔使揿掣。
1: 哦，咁叻嘅，有人帮你嘅。
2: 好系好彩。系但系呢个样就有熟亲切感嘅。
1: 系系系，但你另外一半系。是很熟悉这些的嘛。
2: 是啊，有台的。
1: 是啊，他又懂了的这些基本的嘛。
2: 那我现在 call 一 call 他来
1: 先。那你每次都问一下他，就是要做主持啊怎样啊，就是问一下他的技巧啊，或者今天要来做这个 music show 这样。
2: 没有、
1: 啊。不会啊。
2: 因为通常最近那个教不到的。哦、你会猛的嘛，他说你不对你就。我觉得对咯，那即你会有些起讲的嘛。
1: 会的，尤其是女仔你问他。系啦，佢讲多几句你就女仔就嚟噶啦，同埋唔好揸车嗰啲啊嘛，揸车教个女司机教老婆揸车嗰啲领晒嘢嘅。好啊，咁啊，但系我哋会有同事协助你，
2: 好啊，
1: 咁啊，交俾你咯。

0: 今集新手 DJ 冯海琪，
1: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峰。
2: 欢迎收听新手 DJ 大明星，今日有我 Cherry 冯海琪。咁今日嘅节目咧，当然就系关于 Cherry 冯海琪嘅故事啦。萨瓦迪卡，陈切丽卡，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一句嘢咧？咁近呢几年咧，其实我主要都系拍一啲同泰文相关嘅内容。大家如果喺社交平台咧碌到一啲关于泰文嘅片咧，可能都有机会见过我噶。咁至于点解会学泰文呢？其实咧好多年前咧，我就突然间想搵啲嘢学下啦，跟住我就觉得。我又喜欢去泰国旅行，又喜欢买泰国嘢，又喜欢吃泰国嘢，咁不如就学泰文啦。跟住其实呢，当中仲有一个小小嘅原因，就是我觉得呢下一个会 hit 嘅风潮呢好有机会是泰风，所以我就学定泰文。咁将来有机会都可以做主持访问下泰星嘛。咁喺上年呢某一日，我突然间就喺度諗啦，拍咗几年泰文嘅内容，不如做下泰文歌都好喎。跟住就开始我做泰文歌嘅 project 啦。咁以下落嚟呢首歌就系我嘅第一首泰文歌，叫做《Do Ya Ding Rung Kong You》。

呢首歌咧，就系我嘅人生第一首嘅泰文歌。咁 Run Con You 咧嘅意思喺泰文嚟讲咧，其实就系你嘅故事。其实咧系想讲，其实而家网络上面咧可能有好多嘅评语啦，有时对女性特别苛刻。你肥啲又唔得，瘦啲又话瘦得滞，跟住你靓咗又话系咪打针？但我觉得咧，一个女仔嘅自信咧，唔系嚟自佢肥定瘦。有时有啲肉地嘅女仔都可以好靓。有时有啲人好瘦又可以着得好时尚，所以咧肥定瘦系自己中意，而唔系人哋点样睇你嘅。嚟紧呢一首歌系嚟自郑欣宜嘅《你瘦够了吗》。

0: 息一阵，转头再见。
1: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一下昼2:30 QK 育婴室时段内，会找嚟参与计划的老师同埋马会义工队成员分享感受。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0: 播放榜季军的位置，他说当时听 demo 已经给了很大的力量，他张天庸、许志安播放次数100。

0: 呢一位歌手 JYB 话，其实想同宝琦合作好耐，于是带嚟微笑的律，亦都系宝琦所谂嘅主题。一上榜嚟到亚军，播放次数151次。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冠军属于陈建安嘅李子，前后有两个版本，我最记得陈丹妈嘅声音同埋陈建安嘅笑声。播放次数155次，恭喜安仔。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3: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4: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5: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6: 今时今日嘅诗歌好多都加入咗流行音乐嘅元素，又有唔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啲、听多啲？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仲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嚟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我是 Cherry 冯海琪。咁喺初初入行嘅时候咧，新城电台咧真系非常之支持我啦。咁我记得咧，以前得到嘅奖项咧都系同跳唱歌手有关。我细细个嘅梦想咧就系想成为一个歌手啦。喺大学毕业翻到嚟香港之后咧，就决定要追梦啦。咁为咗达成做歌手呢一个梦想咧，我又去咗做 dancer 啦，又做唔同嘅同演艺相关嘅工作啦。跟住就遇上咗我嘅第一个唱片公司老板。他叫做 Mike Sultano， 他是一个我在网上面认识的朋友。他的梦想就是做一次唱片监制，而我的梦想就是做歌手，所以我们就一拍即合了。以下下来的这一首歌是我其中一首的跳唱歌曲，叫做 Hit Me Up。

咁其实本身呢佢就鍾意做一啲慢歌嘅，但因为佢知道我又好鍾意唱歌跳舞啦，所以呢喺我哋合作嘅十几首歌当中呢都有一啲系快歌嘅。

0: Crazy。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晚上8:33，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5: 高丸癌较常见于20至30岁年轻男性，定期自我检查可以及早发现异常。冲凉嗰阵检查系咪最佳时机？要注意边啲地方？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综合肿瘤科中心副主任潘明俊医生讲解高丸癌嘅自我检查。
6: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聯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7: FM 99.7，
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新手 DJ 大明星，
1: 主持冯海琪。
2: Cherry 头先已经完成了一半的音乐节目，你自己觉得是不是有少紧张？
3: 超紧张咯，辛苦你的同事啊，真。
2: 嗯，会噶啦，佢会帮你处理得很好嘅。咁但系咬字方面咧，我觉得你 OK 喎。
3: 系咪啊？
2: 系咯，几好。
3: 有啲朋友话我开始广东话都有啲口音。
2: 点解啊？泰文嘅口音。
3: 系啊系啊，讲得太多泰文啦。
2: 哦，但系我觉得你啲咬字几实喎，即系冇乜懒音嗰啲。系咪？
3: 多谢。
2: 系咪以前即系或者你即系可能你做个主持，加上你另外一半又系一个主持，咁你自然啲咬字就会好啲咧？
3: 唔知咧，但我细个系参加朗诵比赛，
2: 哦，所以有个底，
3: 系啊，
2: 咁啊，梗系朗诵啲更加唔可以有懒音啦，
3: 系啊，
2: 咁但系都见你写晒稿啊，咁啊，另外一半嘅节目继续咯，
3: 系，咁今日咧要讲有关 Cherry 嘅故事啦，咁其实好多年前咧，我就系喺英国读书嘅。咁有个好著名嘅歌唱比赛咧，叫做 X Factor， 其实咧我都有玩过噶。咁当时咧我唱嘅歌咧就系 Kelly Clarkson 嘅 Because of You。咁其实咧嗰时咧参加呢个节目咧都系胆粗粗去试下啦。咁去到现场咧先发觉，原来咧由朝到晚都系帮佢哋做节目效果，不停帮佢哋举下啲旗啊，做下现场嘅观众嘅气氛啊。到真系唱歌嘅时候咧，其实都差唔多去到夜晚嘅六点钟先有得唱歌。咁去到咧真系可以唱歌嘅时候咧，其实咧都有少少攰啦。但我都尽力咁样去唱啦，好幸运地咧过咗 first round。但系咧仲争一 round 先至可以上电视，又因为太紧张就冇咗呢个机会啦。不过过咗呢个比赛之后咧，我都继续努力追求我嘅歌手梦想，送俾大家呢一首歌。虽然不是 Because of You， 但都是来自同一位歌手 Kelly Clarkson 的 A Moment Like This。

咁啱啱提到咧，有参加过英国嘅一个非常出名嘅歌唱比赛 X Factor 啦。咁因为咧，我喺嗰边读大学噶嘛，大学时期咧，除咗翻学啊、放学啊、温书咧，其实有好多时间。唔知听紧节目嘅你系咩年代嘅呢？我细个嘅时候咧，系中意睇台剧啊，同埋台湾嘅综艺节目嘅。嗰时喺英国读书咧，因为时间多啊嘛，所以喺宿舍啊或者喺屋企嘅时间咧，都会攞住个电脑咧就睇下啲台湾嘅剧集同埋综艺。咁其中一个咧，我非常之中意嘅台湾艺人咧，就系小猪罗志祥。咁我好中意咧睇佢嘅剧集啦，又好中意睇佢主持嘅综艺啦，亦都非常之中意睇佢唱歌跳舞嘅。

0: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咗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爬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5: 不同企业都可以参与社区关怀活动，推广心脏健康知识。嚟紧星期二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请嚟黄蜂集团代表兼补习天王林日欣 YY Lam 介绍 AED 劳动车计划，环节由普康亚洲医疗仪器有限公司呈现。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新手 DJ 大明星。
1: 今集新手 DJ 有我 Cherry 冯海琪。大大话话入行咧，其实都真系十几年啦。但系唔知点解咧，成日都俾人觉得我系新人。2013年咧，我就系喺香港出道嘅跳唱歌手新人。咁过咗几年咧，我又开始写一啲同爱情相关嘅专栏作品啦。咁喺呢一个范畴咧，我又系一个新人。咁喺2016年嘅时候咧，我亦都加入咗一对地下乐队，叫做 Muffy， 成为佢哋嘅主音。当年咧，我亦都系新人。咁到咗咧2025年，我推出咗第一首泰文嘅单曲。喺泰国嗰边咧，我又成为咗新人啦。所以有时咧，我会谂，只要你一日咧未认识我，我都系一个新人。只要一日你未听过我嘅歌，我嘅歌全部对你嚟讲都系新歌。不过以后落嚟咧，呢首就真系我嘅新歌啦。最后为大家送上今晚最后嘅一首歌，系我嘅第二首泰文单曲《Mama Peekaboo》。

0: 好啦 ，Cherry 完成晒成个节目啦，觉得系咪好紧张咧？头先
1: 超紧张啊！做 music show 真系好高难度、啊。
0: 咁一倾翻偈系咪好轻松咁啊？即刻个人
1: 系啊，倾偈好舒服，
0: 斋倾偈唔使自己揿掣，同埋你会唔会觉得自己一路讲嘢嘅时候咧？因为你以前做主持都好啦，或者我而家咁样啦，同你就即系你讲完嘢好自然，我就对方就会人接啦，会问问题啊、答啊咁样啦，或者我访问你啦。咁头先咧就唔系啦，你停就
1: 系
0: 真系停啦，
1: 系
0: 啦，你会有时个脑会唔会即系有时突然间会空白咗，转唔到咧？
1: 好多时都棘住咗。
0: 我见你要系 stand by， 好似即系啲运动员咁咧，要沉淀一阵间咁样咧，跟住整一整，跟住得啦，出发。
1: 唔系，因为咧我知道咁样容易剪啲。如果我接住系个好多咁样咧，就好难剪啊嘛。
0: 嗯，咁你觉得做一个 DJ 系即系尤其是做音乐节目，你觉得系一个咩回事啊？
1: 要系一个本身自己一个人讲嘢都好健谈嘅人先做到。
0: 嗯。即系中意一个人都讲到嘢嗰啲咧，
1: 系啊，即系冇人答佢都讲到好多嘢嗰啲。
0: 即系或者系人喺平时生活同啲 friend 一齐啊，你一个人成日都系佢讲晒嘢，嗰啲人做就冇问题啦，应该
1: 系啊，嗰啲啱晒。
0: 但系你自己有冇多唔多听收音机噶？
1: 都噶，因为我揸车嘛，揸车中意听收音机。
0: OK， 咁啊，下次有机会再嚟做咯。
1: 好啊，
0: 好，今日唔该晒 Cherry 冯海琪，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九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木晴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会在今晚11:08发射升空，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三名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领命出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本港官员亦有出席，向三名航天员挥手。出席仪式结束后，三名航天员登上小巴前往发射塔架，为升空作进后准备。央视新闻报道，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内地连日暴雨，气象部门预告听晚八点前，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可能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呼吁民众防范山洪、滑坡、泥泻流等灾害风险。水利部联同气象局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好大。在重庆市，特大暴雨造成至少3人死亡、17人失踪。受灾最严重的永川区，当局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在茶山竹海，今日凌晨2点至4点期间，最大雨量296.6毫米，多处出现塌方，国家森林公园已经暂时关闭，部分游客滞留在山上，当局正在统计人数，进行安抚工作。公安及消防等部门派出400多人到场展开救援工作。法改委紧急安排2,000万元人民币支持重庆市做好灾后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秩序。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正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形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指导重庆市做好救援处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晚上由浙江转抵北京，继续访华行程，将会分别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及总理李强会面，并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夏巴兹早前在杭州见证巴基斯坦旁遮普省 同浙江省官员签署友好交流谅解备忘录。中国外交部早前话，中国同巴基斯坦系好朋友及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中方期待双方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深化全方位合作。九龙城士他令道有咸水供水管渗漏，水务署话已经派员前往现场跟进。傍晚六点左右，现场地底水管爆裂，有水涌出地面，淹浸附近街道。警方接报到场围封，并通知水务署派员到场抢修。简破房条例生效两个几月，房屋局收到大约11000宗分间单位申请，副局长戴尚成感到非常理想，话政府有决心解决老大难的劏房问题。戴尚成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话，局方早前完成市场调查，发现大约30%单位需要做大改动，存在面积不足、欠缺独立厕所及房间无窗户等问题。他话改装单位登记时间12个月，零至36个月改动宽限期，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同租客洽谈改动安排。若果租客因为单位改动变成流离失所，提供协助的区域服务队会帮助申请过渡性房屋及简约公屋。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队伍今日下午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吸引市民同旅客观赏。今年飘色巡游的部分主题同社会时事有关，有小演员分别扮演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飘色台上架起印上打击围标的道具拳套，亦有飘色以游价高企为主题。呢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1: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确，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汉阳，欢迎收听诗歌游街，祝愿大家主内平安。今日的嘉宾有钟海莹。
2: Hello， 汉阳你好啊。
1: 你好你好。我唔介意，我叫你花名啊，个个叫你车仔。
2: 系啊，叫我车仔得噶啦。
1: 其实你嘅好得意喎，你嘅车仔其实有段故喎，你讲下。
2: 就系、是、咁样嘅，因为咧我英文名叫 Charles， 咁啊做嘢嘅时候咧，咁啊啲人话喂车车车车，不如就要之前个音啦，咁啊叫车仔啦咁样，哦都 OK， 易记都咁啊，所以就叫车仔啦。
1: 哦，咁你之前你都系。我见到你真系好熟面口嘅，你之前系我知道啦，当然你参加中年好声音啦，咁出嚟啦，咁你之前又系做
2: model 啊
1: ，model 啊，
2: 都有拍戏啊，系啊，
1: 点入行咧？
2: 点入行都系 model 入行咯，嗰阵时签咗间 model 公司，咁啊，跟住
1: 算唔算系街星探嗰啲见到你，哇，几靓女啊，咁跟住我
2: 嗰个年代系咯，嗰个年代系
1: 有兴趣做 model 啊，跟住叫你上下堂啊，咁跟住就咩啊？
2: 咁啊嗰阵时都有行 catwalk 啊嗰啲咁样嘅，咁啊之后就自己就冇再喺公司咪自己接咯咁样咯，系咯，咁啊电影啊嗰啲都有咯，电影多。
1: 咁你呢行啊，不如讲下啦。咁你喺呢一行即系读完书啊？
2: 我读完书都做咗好多唔同嘢，咁啊即系如果有做，即系我又要做纹眉啦，即系帮人哋做半永久系啦，纹眉眼线啊嗰啲啦，咁啊跟住
1: 即系美容嗰边。
2: 系咯，跟住之后有好多唔同嘅 KOL 啦，咁啊，跟住之后同埋都系呢啲咯，即系 KOL 啊，嗰阵时候拍下广告啊，接下电影啊，呢啲咁嘅工作咁啊。
1: 咁喺你嚟讲，你入咗呢个演艺界，喺你嚟讲系 part time 啊，定系你都曾经试过谂住全即系全身
2: 投入？我谂啊，都系有工作嘅咪做咯，咁啊。當然啦，電影以前嘅年代比較好啲嘅時候，就會長時間啲啦，即可能有即係試過係由三日冇瞓過覺，由朝頭早，跟住就接住下一套戲咁樣去做咯。因為都中意嘅，即係做電影，即係佢電影係有個魅力嘅，真係，即係你又可以學到唔同嘢啊，又睇到唔同嘢咁樣。
1: 咁你拍到幾時開始？你覺得
2: 跟住之後就同達哥。就组了一对组合啦，就叫 Love Mission， 咁啊嗰阵时就出咗刘以达，
1: 哦，
2: 所以就觉得好熟面头系咪？
1: 哦，咁跟住就
2: 其实我谂玩咗一两年到，咁样出咗只碟，咁啊跟住即系有巡回演出咁样咯，咁啊跟住即系又同另外个 partner 之后又有玩下音乐啊咁样嘅，咁啊但系跟住之后就冇啦咁样咯。
1: 跟住
2: 各自都有各自自己忙啦，咁样啦。
1: 嗱，好多人都会咁问嘅，点解令到你又会走去参加歌唱比赛？
2: 因为咧，我参加即系电视台嘅呢个比赛嘅原因咧，就系我好想将即系我成日我会觉得哦，咁一生里边咧，好似都冇做一样嘢系为我爸爸去做咯。咁啊，因为我爸爸聋人啦，即系我爸爸咧就会成日觉得咧，细个将我同我细佬摆儿童之家咧，就对佢嚟讲喺佢嘅人生里边系对我哋一个遗憾咁样嘅。成日讲起咧，佢都会觉得好忍住啊咁样嘅，但系其实我都好想话翻俾佢听，其实因为佢好彩，佢都摆我哋喺儿童之家，所以我哋都可以知道点样喺一个正常嘅环境里边成长咯。因为如果我老豆嗰阵时唔系将做呢个决定嘅时候咧，其实我觉得我哋会好曳啦，佢又真系管唔到我哋啊。咁啊，想做一样嘢就系话俾佢听，即系我想俾翻个荣耀佢咯，同埋想俾佢知道啊，佢虽然佢听唔到佢女唱歌，但系佢可以喺电视度见到佢个女做紧佢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样咯。呢个其中一个嘅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想将我的生命的故事都可以成为给人一小小的祝福咯，即是起码如果在低潮或者是因为我以前跟人家分享我的过往经历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即是觉得啊原来你有这样的经历的，但我听完之后我都好像有点相似，在那些时间可以给他们做一个托一托住，即是给少少鼓励他们，即是这个都是我很想去透过这个歌唱比赛做的事咯。
1: 其实不好意思，其实儿童之家是
2: 儿童之家是给一些
1: 机构，
2: 有好多唔同機構噶，都有辦兒童之家噶，係啊。咁有基督教團體啦，又有東華三院啦，即係呢啲咁嘅機構嚟做，即係兒童之家係俾爸爸媽媽未能夠照顧個小朋友。咁啊，通常咧個兒童之家係有兩個大人啦，就喺入邊啦，做即係想俾佢哋有個屋企嘅感覺。咁裏邊就有四男四女就喺裏邊住嘅。咁啊如果佢有屋企人嘅話咧，就通常俾佢哋星期六日同埋啲假期時間咧，就係翻屋企，我哋稱之為度假啦。但係有啲小朋友咧，佢其實冇屋企人可以即係照顧到佢哋嘅，佢哋就会长时间，即系连星期六日都冇，就喺里边生活咯，喺度过咯，咁样咯。
1: 明白。好。咁就我阵间再详谈啲啊。咁我呢个节目叫诗歌有街啦。咁啊，麻烦阿车仔，我知道你带咗好歌俾我哋啊。咁第一首你送俾我哋咩歌？
2: 系呢首咧，就系我人生里边咧第一首嘅派台歌，叫《不散筵席》。虽然佢唔系一首诗歌啦，但系咧佢嘅作曲作词都系阿高浩正啦。咁啊，高浩正都
1: 大家都识佢
2: 嘅。系啦，佢其实佢个歌词里边嘅核心就系、是。其实筵席咧喺圣经里边咧系出现咗63次嘅，即系其系呢个筵席咧，其实系
1: 我翻去查先。
2: 其实咧就系想俾我哋，其实筵席系一个盼望咯。
1: 系
2: 其中有一句经文咧，就好似讲话你为我喺我敌人面前摆设筵席。其实呢句嘢咧，即系我觉得有另外意思、就是，就系你俾我哋虽然喺个地上边会有痛苦，但系到我哋去到呢个筵席嘅时候咧，你为神就会为我哋抹去呢个眼泪啦，跟住同埋我哋系会期待系当我哋而家伤心嘅时候，到时将来咧，我哋就可以一齐喺个筵席里边去庆祝咯。
3: 未出生话说已有记忆，大爱意烙印每个意识，千个世界。

0: 歌有街。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2: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12点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0: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1: 嗱，咁头先我哋听到歌曲《不散筵席》，就系你第一首嘅排头歌啊。咁里面提到，若有爱，便无尽可能，不枉此生。呢份爱对你嚟讲，系咪就系主耶稣喺十字架上高为我哋舍命嘅爱？
2: 咁呢个一定系啦，一定。我觉得，因为我谂人点样去学识爱，就系你会有爱去充满你，你先识得点样去俾爱咯。系，如果你即系如果以我嘅过往经验，我嘅成长背景，其实我以前都唔识得点样去爱，因为我都系好缺乏爱嘅环境里边成长咯。我都系因为个信仰，即系我都系因为即系耶稣啦，先至真系感受到咩系爱，同埋喺当中学习点样去付出咯。系啊，即系譬如好似爱情咁样啦。咁我以前系拍拖，我就会一有问题咧，我就会系即刻分手嘅。即系一有问题，我觉得系唔
1: OK 啊，
2: 系啦，以前会觉得 OK 咯，但系当我有四年嘅单身啦，咁喺单身嘅时候咧，神咧就重新调整我一啲嘅价值观，因为神喺嗰阵时就同我讲话，你系一个好自私人咯，系因为喺你一有问题，你就系识得会分开，但系其实爱系有问题，系大家愿意接纳对方嘅缺点，去包容对方咯，呢个先系爱嘅其中一样嘢咯。咁喺呢四年里边又调整我价值观啊，各样嘢嘅时候，咁我就遇到我老公啦。咁当然喺拍拖嘅过程，我都重新去学啦，亦都系喺神里边喺成长里面呢，回望返呢，以前呢係好似有事中无意，无事行迎春囉，即係会觉得我有事咪祈祷搵神囉。但係我諗一个转捩点，就係我重新返去耶稣度嘅时候呢，我就懂得點樣去付出愛嘅時候咧，我就明白我點樣可以裏面先至填滿到我內心嗰個缺乏嘅愛咯。
1: 咁啊，車仔，我想唔好介意，我就咁想咁問啊，你因為你都想同大家 share 你嘅咩你細細個仔。聾人的家庭长大啊，即系听觉有问题啦。咁即系你经历到母亲的遗弃啊，同埋虐打啊，或者后嚟即系伯母即系走之前都未冇同你讲 sorry 咁样。咁喺呢段经历里面，耶稣系点样？对你即系安慰啊，同埋
2: 因为咧，我以前一直都唔会好想同人讲我嘅成长环境同背景，因为即系正常一个人你都会哇，呢个人都有啲钳，即系会系咁样感觉噶嘛，即系个成长背景咁复杂嘅话，咁我以前都唔好想同人哋分享，只会觉得你而家认识我，你认识我而家咪得咯，你点解要知道我以前啫？但系跟住就我重新翻去神道啦，咁啊之后认识我老公啦，咁我老公就好好嘅，
1: 佢老公系何基人，
2: 系佢好好，佢即系我以前同人哋分享我嘅过往嘅事嘅时候咧，通常啲朋友都会系讲话，都过咗去啦，你阿妈都唔喺度啦，算啦。咁样嘅，但系反而我认识阿 K 嘅时候咧，同我讲佢话，其实你咁难得有呢个经历，点解你唔去分享俾人，即系认识可以鼓励到人？我就会觉得，其实我要分享俾人，我好惊人哋唔知会点睇我。但系当我去分享嘅时候，就行出咗一步嘅时候咧，我就更加容易接纳咗我嘅过往，即系我可以拥抱到我的过往啦。咁我点样原谅我妈咪咧？因为我妈对我嚟讲，喺我细个嘅伤害系几大嘅。佢又试过唔单止虐打或者系遗弃啊，佢细个会教我哋去超级市场偷嘢啊。跟住我谂暑假两个月买定两个月嘅杯面，系早午晚净系食嗰个杯面啊咁样。咁又有我哋扮农喺街度卖公仔啊咁样啦。咁我会觉得，因为我好感恩嘅就系我好细个我就系已经认识耶稣啦。

0: 我爸嗰边即系表姐嗰啲都系信耶稣嘅，咁啊佢嗰阵时细个已经同我讲，如果你有啲咩唔开心可以祈祷同耶稣讲噶，咁我庆幸系我细个认识耶稣，就系我有好多嘅价值观喺我细个嗰度已经系有啦，咁所以形成咧，我妈有阵时我做嗰啲嘢嘅时候咧，我就会好抗拒，咁啊同我妈嚟讲咧就会系一个对立咯，即系觉得我好唔听话，好唔受教咁样，咁啊去到我妈做咗一件事，
1: 好，咁我哋。转头听完歌翻嚟就睇下系边一件事，咁啊车仔，你介绍另一首歌俾我哋啊。
0: 咁啊就阿 Boss 嘅太离谱。
2: Yeah， 其实每个人都曾经有个梦想，但系因为现实状况话嗰啲只系妄想，好多人都唔敢向前望，四围走下走下走下走咗去后巷，兜下兜下咁就兜咗几年，唔知究竟兜到去边几年又再几年。夜晚望住个天喺度心酸，跌跌碰碰不停碰钉，学习放低身段。

0: 诗歌有街。
1: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2: 晚上9:31，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5: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一下昼2:30 QK 育婴室时段内，会找嚟参与计划的老师和马会义工队成员分享感受。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6: 新城劲爆，落下榜。
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6: 第三位。
7: 季军呢一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0: 下周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石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今日在我身边有 Ryan 蔡俊彦，在这出了第一首的出道作《我最讨厌的男歌手》之后，其实到现在都已经两个月了。这两个月里面，对于要加入乐坛这件事，那个想法上有没有什么是不同了？
3: 我觉得我自己估不到地，我都很喜欢做这件事。
2: 嗯，
3: 头一个月啦，好忙啦，亦都唔系好适应啦，亦都唔系太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啦。咁但系开始意识到自己做紧啲咩嘅时候咧，我就发觉哦，原来我都好中意我而家做紧嘅嘢。呢段时间算系我人生最忙、最疲累嘅时候，但系同时间系我人生最充实嘅一段时间。
2: 五月二十五号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Ryan 蔡俊彦，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 FM 99.7 至102.1 新城资讯台。

0: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1: 好，咁而家听完歌啦，咁啊，翻嚟等阿车仔继续讲你嘅经历。
2: 咁啊，去到我妈做咗一件事，就令到我觉得我呢个世界上都唔会有，即、就、系、是、我妈唔系我亲生噶啦，即、就、系、是、我冇阿妈噶啦，就系、是、咧、我妈嗰阵时喺台湾做嘢啦，咁我嗰阵时我爷爷过身，咁爷爷对我嚟讲咧系我生命里边咧唯一系感受到系好无条件嘅爱嘅一个亲人啦。咁我爷爷过身嘅时候，我嗰阵时有一年嘅时间我唔喺儿童之家嘅，咁我舅父就暂时照顾我嘅时候咧，我就同我舅父讲，我想去见下我爷爷，或者系睇下有冇啲身后事可以见佢最后一面啦，咁样啦。咁佢我舅父话、哦：我要问过你妈咪先。咁嗰阵时兴 fax 机佢啦 ，fax 住一个佢咧。第二朝早咧，佢又 send 翻张 fax 过嚟咧，就话：嗱，你阿妈叫我做噶，唔关我事噶，咁样。咁我就睇住张 fax 啦，我妈就叫我舅父咧讲我离开个屋企，换个把锁，就佢可以离开嗰度啦。咁我就换个把锁，唔好俾我翻入去得啦。但系嗰阵时我妈喺台湾，我舅父如果唔喺嗰度住，咁我点算咧？我一个人喺香港咁样，咁。所以呢件事对我嚟讲咧，嗰阵时我就觉得我冇阿妈噶啦，所以喺呢个就系更加憎我妈嘅原因啦。跟住去到我一直大个嘅时候咧，我都唔愿意提起我妈嘅。咁啊，我妈就喺我十二岁，佢三十二岁嘅时候佢就过身啦。咁佢更加过身嘅时候，咁我觉得佢都死咗啦，所有一切嘢都好似即系同佢死咗，就将嗰啲仇恨都冇啦，一直都冇提。系去到我老公同我求婚啦，咁我哋嗰阵时求婚嗰段时间咧，我哋就去咗学一啲做一啲即系点样透过耶稣去做一啲嘅医治释放，心灵嘅医治释放。咁啊，我嗰阵时谂住学系可以去帮人咁样，跟住学到最后尾嗰一堂咧，个牧师嗰间教会牧师就同我讲啊车仔啊，我想揾你做一个 demo 啊，上台咧就系俾台下边啲人睇大约系点样开始同人哋做呢个祈祷嘅咁样。咁我嗰阵时觉得 OK 啊，我觉得好似人生已经系最好嘅阶段啦，都冇乜嘢咪做咯咁样。当我上到台去做呢个 demo 嘅时候咧，个牧师系眯眼祈祷嘅时候，佢话啊，你而家有啲乜嘢想透过耶稣去同你去做噶？当我祈祷一眯眼嘅时候，我就见到我妈咯。我见到我妈嘅时候，我就拎住把刀猛去插佢咯。插完佢之后，成个画面就系血啦。跟住个牧师话：我唔可以再同你做呢个祈祷啦，你要即系停啦咁样。当我停嘅时候，我成即系成块面都已经系眼泪啦。咁同埋里边系好多嘅嬲怒咯，即系会觉得。我咁多年我都冇抄翻呢样嘢出嚟，我妈都死咗啦，即系点解而家你要抄翻我呢样嘢出嚟咧？我嗰阵时好质疑神啦，即系翻到屋企，直情望住本圣经嘅时候，咁啱打开嗰节圣经就系阿约瑟俾佢啲兄弟卖咗，跟住之后佢又做咗宰相啊，跟住。佢讲咗一句说话，就系佢啲兄弟见到系约瑟嘅时候咧，就话啊，我哋嗰阵时做嘅嘢咧，我哋真系估唔到啊，我哋真系好对唔住咁样。但系约瑟讲一句说话就系话，我原谅你哋啊，因为我知道神有佢嘅心意咯。我直情系睇到呢段啦，跟住就我就将成本圣经系抌落地下咯。我真系嗰阵时系爆粗咯，真系对住耶稣话，我你咩心意啊？即系我又唔系好想喺咁嘅家庭里边成长。第一我唔想。

0: 以我在咁嘅家庭成长，第二我人人都有个人哋话世上只有妈妈好，但我完全唔觉得我妈有几好。但系点解你要我喺呢个环境里边？你有乜嘢心意？我唔觉得你有咩心意啊！即系你个神都，你系神嚟啊嘛！你系神，你可以拍一只手指就已经将所有嘢系做到很好啦。但系点解你要我咁辛苦咁经历呢啲嘢咧？咁喺嗰段时间咧，我就同神讲话：你咁叻嘛？你帮我，我唔知道我点完啦。我妈都唔喺度啦。咁样咁啊，到我同我朋友，我谂喺嗰段时间有一段时间系真系好辛苦、好低沉啦。跟住之后，我同我有个好朋友就系由我哋细个一年班识到而家，大家一齐曳过啊，跟住而家一齐信耶稣啊咁样。我哋倾电话嘅时候咧，讲咗好多我哋以前细个对一啲朋友咧做咗啲系我哋当时系贪玩嘅嘢，但系形成咧对嗰个朋友咧系有伤害嘅。又乱咁拍拖啊，即系谂住系啊嗰。唔开心咪大家分手咯，但系都原来对另外人哋都系一个伤害嘅时候，即系我哋话佢同我讲话，哦见翻佢啊，佢而家即系唔敢点样再同翻啲朋友一齐啊，有另外个男仔去见翻你以前嗰个男朋友，佢而家唔系好敢即系同人哋好认真一个关系咁样。咁我哋喺度讲嘅时候，咦，其实我哋嗰阵时都谂住去玩下，或者系冇谂过会造成一个伤害咯。咁我哋喺度倾，我话如果即系我哋之后就一个祈祷啦，就是、祈祷就话如果有机会帮我哋可以见翻嗰啲人嘅，即系求神你。俾我哋可以同佢哋讲声对唔住，等佢哋都可以个生命可以即系放低啦咁样。咁我哋祈完祷之后咧，收咗线啦。跟住耶稣同我讲嘢咯，佢话你做错一啲嘢，你想去讲对唔住，你仲有机会，你仲有生命可以去弥补。但系你妈咪咧，你妈咪只可以将呢个遗憾带到去永生咯。咁跟住之后，我嗰下就真系跪咗喺度，跟住我同耶稣讲，我话我愿意原谅啊，但我真系唔识得点原谅，因为我妈咪都喺唔喺度，我都唔知点样系为之原谅，我真系求你帮我啦咁样。咁喺嗰段时间，当我愿意肯，即系我真系愿意同耶稣讲话，我愿意原谅嗰下，神就开始帮我去原谅我妈咪咁样咯。
1: 咁作为一个基督徒歌手啊，你喺创作或者唱啲生死教育嘅主题嘅歌嘅嗰阵时，你想俾听众见到耶稣嘅边一面咧？
0: 其实咧，生死教育呢只歌咧，好即系真系好感恩嘅。我都冇谂过我自己可以出到歌啦，系咁啱系 Poly U 嘅 CPCE 佢哋想讲生死教育，咁啊觉得我个经历又可以即系唱到首歌咁啊，所以我就揾我唱呢首歌。当然啦，我觉得呢首歌咧，除咗系睇离别，即系要好好享受此时此刻咯。即系你同一个人相处，尤其是好似我嘅背景咁样啦，如果我同我妈咪咁样，就系、是。其实我妈，我觉得佢系之后好想去讲对唔住，好想去弥补嘅，因为咧喺之后我妈做咗一件事，佢好想就系做一件事就好想同我讲对唔住嘅时候咧，就系佢揾我爸爸，就同我爸爸讲话想见我。咁我嗰阵时都同我爸爸讲，我话我唔冇妈咪，咁我爸爸夹硬拉我落去啦，你妈喺楼下等你，咁啊去咗快餐店。咁我妈坐我对前面啦，对面，我系一眼都冇望过我妈，我妈就买一大袋衫，咁我老豆系买。拍我，佢话你妈咪买嘢俾你，你要讲多谢咁样。咁我净望住袋衫，我就望住我妈。你当乞衣啊？你买一袋衫，你自己唔啱着俾我咁样。但其实我觉得我妈呢个行为咧，佢系想去弥补佢做错嘅嘢咯。但系我谂大人又好唔识得表达啦，即系唔敢讲对，即系硬系对细路仔唔敢讲对唔住呢三个字啦。但系佢都估唔到佢自己即系之后就翻唔到嚟啦，都即系已经系过身啦。咁所以我。呢首歌嘅时候，我就会觉得系在生嘅时候，我哋要好好珍惜同埋去爱咯。咁当然啦，我哋当走咗嘅时候，有啲人离别，我哋真系好唔舍得嘅。但系最紧要就系我哋有个盼望咯，就系我哋之后系可以相见咯，即系同一个信仰里边。
1: 咁我仲有好多问题想问阿车仔嘅，咁但系时间所限啦，不过我哋仲有下集可以继续倾嘅。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星期日夜晚9点到10点。新城997资讯台诗歌有街，下一次我哋仲有今期嘅诗歌榜，咁而家麻烦啊车仔，你介绍多一首你中意嘅歌俾我哋啊，
0: 咁就疯狂的爱啦。

0: 诗歌有街。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三期
3: 第三位。
4: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一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
3: 第二位。
4: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啊，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台湾歌音乐榜嚟到本年度第三周嘅榜单冠军位置，我哋恭喜晒有五家成嘅《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湾
2: 区声势力，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斯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诗歌推介。第五位
2: 新上榜 AHM Music 千峰之歌，作曲新井满，填词 Takeshi， 主唱符之母。
1: 第四位
2: 新上榜 Boss 潘庆章，迷宫 Maze， 作曲填词 Boss 潘庆章。
1: 第三位
2: 再次上榜，火把音乐专主为大，作曲赵志达、方文聪、Matthew Lee、Alex Lau、李浩然、梁杰伦、欧晓俊、杨伟辉，填词李木权、Simon Chung、方文聪。
1: 第二位
2: 再次上榜 ，Jesus Music Ministry Crossover 咸蛋音乐事工恩典。作曲編曲 Johnny Yim， 填詞三吉，主唱鹹蛋音樂事工 Johnny Yim。
1: 第一位，
2: 照今個星期的第一位新上榜，原始和聲若舒雅，作曲填詞主唱關望新，首次登上第一位。今個星期我們就聽下第四位的迷宮 Maze 和創作人的介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Boss B.O.Z， 咁我个 rapper 啦，咁今次介绍首歌咧就系我自己写嘅，叫《迷宫》。咁迷宫咁顾名思义啦，就系有阵时即系我哋人生里边可能会行下比较行到迷失方向啊，我哋个个都会试过嗰啲位啦。咁就首歌注重系讲我哋点样慢慢走翻出嚟我哋人生迷宫里边啦。咁跟住我写首歌嘅时候咧，我专登走咗去啲夜晚咧，去啲后巷度。就感受下嗰啲感觉噶，咁跟住我写嘅时候就又会谂翻起啦，自己人生低谷啊，或者嗰时哎好，即系喺个牛角尖转唔翻出嚟嘅时候，嗰啲感觉咧就社工挣扎出嚟。咁里边啦，当然啦，我呢首歌有少福音嘅成分喺里边啦，咁我都会即系讲少少我点样一个好真实地去同上帝祈祷嗰个感觉咯。即有阵时我哋祈祷唔系即刻有回应噶嘛，咁嗰个都系一个挣扎嚟嘅，咁我写咗喺首歌里边。不过首歌最拉尾都叫大家咧，即系唔使担心，因为一定会有道光咧带我哋离开呢个迷宫嘅，送俾你。

0: 歌有街。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0点。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会在今晚11:08发射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已经进入飞船。三名航天员晚上8:00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出席出征仪式，领命出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本港官员亦有出席。三名航天员之后登上小巴前往发射塔架，再逐一进入返回舱。央视新闻报道，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伊朗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不寻求制造地区动荡。他批评是以色列破坏地区稳定，以各种方式挑起战争和冲突。佩泽希齐扬接受国营传媒访问时重申，伊朗政府和谈判代表团在涉及国家荣誉和尊严的问题上绝对不会作出妥协。伊朗传媒早前披露，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必须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亦要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假如美国再次阻挠，伊朗将会重新考虑是否推进相关谈判。另外有消息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没有明显变化。据报美军星期日对一艘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开火警告。伊朗革命卫队说，过去24小时有33艘船获伊朗许可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内地连日暴雨，气象部门预告听晚8:00前，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各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可能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呼吁民众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风险。水利部联同气象局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各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好大。在重庆市，特大暴雨造成至少3人死亡、17人失踪。受灾最严重的永川区，当局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在山茶

竹海，今日凌晨两点至四点期间，最大雨量296.6毫米，多处出现塌方。国家森林公园已经暂时关闭，部分游客滞留喺山上。发改委紧急安排2000万元人民币，支持重庆市做好灾后工作。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正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形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指导重庆市做好救援处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早前在北京举行的美中元首会谈中，日中关系成为讨论焦点。报道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谈中点名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台湾的赖清德，认为两人威胁区域和平。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有附和习近平的意见。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特朗普向习近平说，高市早苗不是应该受到批评的领导人。特朗普今年三月在华府举行的日美领袖会谈中，亦曾经高度评价高市早苗的领导能力。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及抢包山决赛今日举行，新渡轮话今早八点至下午五点，大约18000人次由中环往长洲，大约9000人次由长洲往中环。因应巡游结束，增加由长洲往中环的航班数目超过四成，最高峰时安排4班航班由长洲开出，疏导前往市区的人潮。为配合今晚的抢包山比赛，新渡轮会在凌晨1:15增设一班由长洲开往中环的普通渡轮加班服务，疏导观赏比赛后返回市区的乘客。由于进入抢包山比赛场地的观众人数有限，新渡轮呼吁有意前往观赏比赛的市民出发前密切留意主办单位的公布。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方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冰镇奶茶
3: 正啊，
2: 刨冰都好味，
3: 你试过没？
2: 冰毒呢？
3: 不要被他的名字骗到你，
2: 以为他没什么杀伤力。
3: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2: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的脑就好像融了的冰咁，可能救不回。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
3: 一齐企硬，唔剔嘢。
4: Music on board。
5: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2: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3: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2: 星期日晚同样的约会，在新城节目室有我。
4: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2: 老朋友，今晚你心情好吗？

安格芬克嘅呢一首旧歌《生立 silent》，10:11，听紧就系尽诉心中情。今个礼拜心情好吗？人生好多嘢都系我哋不受控制，天气啦，身边嘅人啦，事情嘅发生，得到或者失去。呢两小时希望都同你分享一下，听下你嘅心声，听下你嘅故仔。电话咪1834997 ，WhatsApp 咪67934997。希望如果能够打到俾我嘅，一齐倾下偈；唔可以嘅话，都系将你想讲嘅说话或者你有啲信息想我帮你读出嘅 ，WhatsApp 嚟67934997，讲咗一次系67934997。好啦，尽诉心中情，开始咗。明天

0: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们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
1: 尽诉心中情。

0: 电话里边有呢位朋友，喂 ，Hello， 你叫咩名啊？
1: 你好啊，我叫阿敏啊。
0: 阿敏啊，你好啊，我系梁启章啊。今晚
1: 系、我知啊 ，Michael 你好啊。
0: 今晚有啲咩想讲？
1: 其实我系一位视障人士啦。咁其实呢个病已经缠绕咗我18年啦。咁我一开始嘅2008年嘅时候咧，有靠医院嗰啲药物啊，或者打针就好翻，但系可惜3年之后又翻发。咁我啲第三次翻发就系8年前照个 MRI， 医生话我系严重翻发。康复时间就会耐少少啦，就唔好似之前咁。食药啊，打针就快啲好。咁呢8年我系冇写过任何一只字啦。咁我屋企人嘅样又睇唔清楚，街景又睇唔清楚。咁电话啊、电视啊嗰啲我都睇唔清楚啦。咁所以我呢8年就听你哋新城电台，我觉得。你哋真系做得好犀，好好听嘅电台，真系。
0: 咁呢8年里边，对唔住你，你继续讲啊。
1: 你讲，你讲啦。
0: 咁呢8年里边咧，即系好现实咁讲咧。嗱，如果你真系睇唔到嘢咧，咁、做唔做到嘢？因为呢一样嘢都系一个，你都要搵份工咁啊，即系搵唔搵到嘢做。
1: 系，其实我都想搵，因为我蚀得翻1-2成嘅啫。我真的很想找些事做，就帮一下屋企人的生日，想类似起家用这样。
0: 同埋都没那么闷、啊。
1: 是啊，不闷的，你们新城其实很好啊，听到很开心啊。是因为我说
0: 结果找不找到，即如果是这8年有没有曾经有做过？
1: 未找。未找到，因为我啲人力情视力啦，我学嗰支8象，我就学咗一半，我就系争搭车未学，因为嗰阵时我爷爷就中风，佢个脑2/3都系血，咁我就好担心，咁我就 quit 咗唔学啦。咁虽然我而家爷爷都好精神啦，救得翻，但系我有问翻个政府个机构，佢话你冇得再排噶咯，因为。每个人得一次机会噶咋咁样咯，就 blacklist 咗我啦。
0: 可唔可以解释翻俾佢听个原因呢？其实都系值得体谅嘅啫，系嘛？
1: 其实冇啊，讲咗噶啦。不过佢都话冇噶啦，你呢个你决定你当你走咗，你冇得再排咯。
0: OK， 不过都应该有啲工作能够俾一啲视力唔系咁好或者冇视力嘅人做嘅。
1: 是，但是我仲未学到点样用嗰啲杖搭车出去咯，就系、是。
0: 嗯。
1: 系，我想讲个题外话咧。
0: 系。
1: 介唔介我讲一两句啫？就系、其实我好中意你新城电台入边个 DJ， 咁第一个就系你啦。
0: 多谢多谢。
1: 跟住就有 TMS 啦，仲有诗情24美嘅 Scott 同埋 Don 咯。你哋真系好好听啊，把声就好中意你哋啊！
0: 其实最紧要咧，你揾到自己嘅爱好、寄托嗱。
1: 有
0: 阿敏啊，我哋咧首先咧停2分钟，我哋听咧新城电台一啲嘅资讯，翻嚟继续。你唔好行开好冇？
1: 哦，好啊， okay? 好好。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

0: 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在人生路上，总会遇到风雨交加的日子，想行的路，想爱的人，最后会不会成为泡影？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梁日章同你一起探讨人生的真

0: 好啦，继续同阿敏倾偈嘅，阿敏你咪喺度啊？
1: 喺度。
0: 嗯，其实咧，我相信咧，嗱呢一句说话咧，当然我知道讲就易，做就唔系咁容易。
1: 嗯、
0: 就话咧，呢个世界上咧，环境虽然有时不受控制，但系咧，我哋嘅心境就可以由我哋控制。
1: 嗯、
0: 同一样嘅唔开心嘅事情咧，你乐观面对咧，就冇咁唔开心噶啦。但系我都知道咧，对于你嚟讲咧，即系切身要经历呢一种嘅视力方面的问题，系真系好困扰嘅，系咪？
1: 其实我想讲咧，我嘅梦想系想成为一位歌手啦。
0: 嗯，
1: 咁每次睇到《星梦传奇》啊、《星秀》啊，或者《中年好声音》，我觉得佢哋追梦都追到，点解我唔得咧？所以
0: 你知唔知以前有一位失明嘅人士做过歌手噶，出过唱片噶，你知唔知啊？
1: 唔知道，我就知道《星秀》有啊萧海欣咯。
0: 嗯，以前有位失明
1: 叶振棠啊嘛，
0: 叶振棠嘅视力由好早，因为我好年轻嘅时候，即系佢好年轻，我哋已经认识噶啦。其实佢以前好红嘅时候，佢嘅视力已经系比一般人咧系差噶啦。但系凭藉佢自己嘅嗰种毅力咧，即系上舞台要小心啲啊！你知舞台上面有黑啦，有多嗰啲陷阱，佢已经系其实佢已经系叫克服咗好多。咁但系当然直至今时今日，我最近先同佢做过一次嘅访问啦，佢嘅视力系去到好弱好弱。好弱，咁但系佢都冇放弃啦。嗱，佢继续开演唱会啦。咁所以你讲得啱噶，你千祈唔好放弃啊。
1: 系啊，跟住因为为咗呢个梦想咧，我去我屋企附近社区中心度学唱歌咯。
0: 嗯、
1: 有中心一有表演咧，我个唱歌老师就嗌我出去表演俾大家听。咁有试过喺大会堂出边嘅空地度唱啦，喺。球场上面唱咯，
0: 嗯，咁呢份作反应，你感觉佢哋反应系点啊？
1: 佢哋话好好听，好开心。
0: 哎呀，我就系想听你呢句，我就系想听你呢句。所以咧，既然系咁好听，你可唔可以唱两句俾我听啊？
1: 正唱
0: 系啊，有才华嘅人
1: 几句
0: 系啊，有才华嘅人唔惊清唱。
1: 首歌其实我未喺公众唱过嘅，不过
0: 就俾
1: 我
0: 哋新城第一次听啦，好唔好？
1: 好啊，两
0: 个字。歌名叫咩名啊？
1: 繁星。
0: 嗯。
1: 陈慧嘅繁星。
0: 可以啦。
1: 谁都可发光，只要找对地方。谁人都可发光，让我热情依然未干。成败与否看落去是怎么看，从来无标准答案，不要活埋在世俗眼光，从十字信仰我做我的主角。
0: 嗯，好。喂，我觉得咧，嗱，你有自己嘅目标啦，就系、是、想做一个歌手啦。亦都有行动啦。嗱，有目标未够，你知唔知？好多人咧就，我要做咩？我要做咩？咁你要做，你要做先得噶嘛，唔系净喺个脑海里边啊嘛。

0: 咩都很愿意同我分享。跟住第二个咧，就系依家都佢唔会系素人嚟嘅，佢叫做陈建兴。咁佢6月13号就开佢嘅个人演唱会啦。咁我就
1: 做嘉宾，
0: 荃湾大会堂系啦，做临尾嗰个嘅神秘嘉宾。
1: 哦，咁你真系讲咗，
0: 系同佢合唱。
1: 你真系讲咗人哋个秘密出嚟。
0: 系啊，不过唔紧要，都唔知你哋应该唔会去买，因为佢买飞要去 poster。
1: 嗯，好啊。喂，嗱，其实咧，我希望咧，即系你已经系好有动力噶啦，都唔需要我讲咩。不过我都系想讲两句，就系、是。即系我希望你继续加油，千祈唔好咁容易放弃，因为有时候啲嘢咧唔系一日可以做得到，唔系一个月做得到，甚至唔系一年就可以达到。咁即系你坚持、坚持、坚持、坚持，终于有一日咧，我相信你会踏上你嘅舞台，有自己嘅演唱
0: 会。因为我妈咪应承咗我话，六月之后咧就会同我去深圳 book 一个甲级嘅眼科医院，就同我去睇眼科咯。
1: 嗯，
0: 系啦，睇眼，希望。嗰度会帮助我，希望我今年可以睇得清楚翻嘢。
1: 而家有几多成到啊？估唔估计到？即系如果就
0: 一两成咯。
1: 好雾好蒙咁样系咪？
0: 系啦，其实啲光其实好散咯。
1: 嗯。
0: 不过我屋企自己喐，自己行到嘅，第一出去就要揾人陪咯。
1: 嗯，喺呢个问题想问下咧，咁你而家自己一个有冇好嘅朋友或者好嘅异性朋友啊？
0: 异性朋友冇啊，有嘅，不过佢系fans 级识嘅咯，同埋我中心嗰啲嘅导师啊、社工都系。
1: 点解会咁问呢？因为有阵时咧，我觉得人生嘅路上咧，始终有一个自己了解佢、关心佢，佢又系咁样爱你、关心你嘅人咧，系会多一种动力啊！你明唔明我讲咩啊？
0: 系啊，我嘅唱歌老师就系阿 Sir 嚟嘅，佢系好。佢好关心我，之前仲好俾我试好多嘢咯，好锡我。
1: 今日阿 Sir 有冇听你打
0: 咩都系
1: 咪先？阿 Sir 知唔知你打你？
0: 冇啦，梗唔知啦，俾咗瞓着咗啦。
1: 叫佢听翻重温啊！嗱，我今日打咗电话去新城啊，同阿梁启章倾偈啊。喂，咁你几时出唱片啊？其实而家好容易噶咋，你自己录歌摆上网，咁大家就会即系俾好多 comment 啦、流传啦、
0: 啊。我有 YouTube， 我未开 YouTube channel 啊嘛。
1: 嗯，
0: 系啊，之前有我 IG
1: 叫你老师帮你啊嘛
0: ，Facebook 系 IG 同 Facebook 有 po 过我同啲歌手一齐合唱表演嘅片段咯，
1: 嗯，
0: 就系咁，冇啦，
1: 加油加油，我希望好快会听到你嘅新歌、或者你唱嘅歌。
0: 系啊，仲有你之前上个礼拜你系咪倾咗第一个播谁能明白我嘅美德啊？林
1: 梗系记得啦，我播嘅歌我梗
0: 系记得，系因为我就系我读泛啲嘅high 啲。嘅时候咧，我就俾人欺凌啊！咁就分嗰啲 group project 咧，我就冇被拣中入 group， 即得我班得我一个系
1: 单独出嚟
0: 独立系啦。咁所以我就一放饭时间，我就自己一个就去隔篱嘅 seven 买个蛋卷，跟住坐喺公园一路喊一路食咯。
1: 喺你嘅歌，你好有共鸣
0: 系啊！系我记得听呢首歌我系喊噶。
1: 嗯，呢只歌对我都有感觉。
0: 多谢你播翻呢首歌，系啊，
1: 都系我自己喜欢歌嚟。
0: 系啊，嗰阵时我系睇得清楚嘅。
1: 嗯，
0: 系啦、啊，咁就系呢八年嚟就系啦、啊，严重翻化。
1: 唔紧要，我哋开心地望向更光明嘅将来，好唔好啊 ？OK，
0: 所以我每次都听你哋嘅电台，我都好开心。
1: 好啦，我哋有机会再见。
0: 唔该晒，
1: 拜拜。

0: 晚上10: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有凤毛报道呢一节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会在夜晚11:08发射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同埋第一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已经进入飞船。三名航天员夜晚8:00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出席出征仪式，领命出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本港官员亦都有出席。三名航天员之后登上小巴前往发射塔架，再逐一进入返回舱。央视新闻报道，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根据最新的气象报告，发射时间并无沙尘和降雨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至于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讯等系统，已经进入射前程序。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驻空间站已经超过200日，身心状态良好，正是积极准备迎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和抢包山决赛今日举行。新渡轮表示，朝早8:00到下午5:00，大约18,000人次由中环往长洲，大约9,000人次由长洲往中环。因应巡游结束，增加由长洲往中环的航班数目超过40%。最高峰的时候安排4班航班由长洲开出，以疏导前往市区的人潮。而为了配合今晚的抢包山比赛，新渡轮将会在凌晨1:15增设一班由长洲开往中环的普通渡轮加班服务，以疏导观赏比赛之后返去市区的乘客。由于进入抢包山比赛场地的观众人数有限，新渡轮呼吁有意前往观赏比赛的市民，出发之前要密切留意主办单位的公布。网上流传片段，被指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在学校的新加坡研习团期间，因为泊车问题和当地保安员发生争执，校长以粗言秽语责骂女保安，事件引起网民关注，要求教育局跟进。教育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十分关注事件，已经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且以书面报告交代事件。局方会继续和学校保持紧密联络，提供适切意见和支援，涉事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教育局说，教师专业操守指引展述教师行为准则，如果有教师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教育局会检视教师的注册，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内地连日暴雨，气象部门预告听晚8:00之前，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部地区会出现特大暴雨，可能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呼吁民众要防范山洪和泥石流等灾害风险。水利部联同气象局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在重庆市，特大暴雨造成最少3人死亡、17人失踪。受灾最严重的永川区，当局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伊朗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寻求制造地区动荡。他批评是以色列破坏地区稳定，以各种的方式挑起战争和冲突。佩泽希齐扬接受国营传媒访问时重申，伊朗政府和谈判代表团在涉及国家荣誉和尊严的问题上绝对不会作出妥协。伊朗传媒早前披露，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 上陆嘅条件，包括必须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嘅资产，美国喺谈判期间亦都要解除对伊朗嘅石油制裁等。如果美国再次阻挠，伊朗将会重新考虑系咪推进相关嘅谈判。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0: 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会有几阵骤雨。夜间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3: 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10:37，继续翻嚟我哋嘅尽诉心中情啊，同头先位阿文咧打气，希望咧尽早可以有机会咧听到佢嘅新歌啦，咁睇到自己咧又喺呢个歌坛方面演艺路上咧有进一步嘅发展，咁就好啦。哦，电话里边又打通咗。嗱，其实咧未介绍呢个电话之前咧，我想讲就系人咧始终会有生老病死啦吓。但讲起呢一个人生嘅离开、人生嘅死亡，好多人都有一种嘅抗拒嘅心啦，或者尽量都唔好讲呢一件事，唔好去谂呢一件事啦。亦都好多人觉得，我咁后生，唔使咁快谂嘅咁样。但有阵时人生嘅呢一种突然而来嘅停滞咧，系真系冇人预计得到嘅。面对人生嘅生与死，到底用咩态度呢？

0: 或者可以当佢真係嚟到嘅时候，或者喺我哋嘅身边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去处理呢？咁电话里面呢有位 Ben Sir 呢，原来佢工作呢就同呢一方面呢好密切㗎喎，同佢傾下偈先。Hello, Ben Sir,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Hello。
0: 係呀。咁剛才我讲到呢就话呢，人生嘅死亡呢一样嘢，你同唔同有好多人呢听见呢就会即刻好似有少少，大家利是唔好讲啲嘢咁样㗎。即係你自己接触呢一方面比较多啦，你会唔会有呢种睇法？
1: 其实是好有启发的，这件事上面有很多人啦，以前的就真的大家理事菜这样的，但是随着时代的改变，其实现在的人都是接受这件事的，但是怎样去一个正确的态
0: 度
1: 对呢，是啦，就会有。
0: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名词叫做生死教育啦，甚至呢即是亦都听过有些人呢在自己仍然在世的时候呢又举办一些无疑的丧礼。最终我听我都会有些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即是咁好似真係有啲大家利是，点解要做件咁嘅事呢咁样。嗱，或者咁啦 ,Ben Sir, 你自己呢我知道都同呢方面呢有啲嘅工作上嘅关系。不如你係讲下啦，你而家呢一方面呢係咪教緊人，即係好关于呢个所有殡仪啊、殡葬啊等等嘅知识㗎。係
1: 啊，而家都有教緊呢样嘢啦，自己都系呢行，咁亦都有教唔同嘅其他人啦，系啦，咁啊做呢一行啦，以至到系点样去正确去面对自己呢件事咧，咁样。
0: 我想问一个问题啫，嗱，好多时咧，啲人咧一听到啊，你做边行噶咁样，我想问啲新朋友咧，会唔会有少少弹开嘅？即系听见吓、啊、你做呢啲，即系人哋会点样睇你哋？
1: 以前咧旧啲嘅时候，即系当然啦，我哋师傅年代真系嘅，啲人一听到哎呀棺材佬啊，见到你都惊嘅。咁但係时势亦时代变咗，而家社会其实普遍嚟讲都明白呢个係人嘅必然嘅一个旅程啦，咁佢都会好专注喺呢件事上面，例如如果一啲年长啲嘅，佢都话啊我点样去好好地办好我呢个毕业礼呢，咁样佢都会问下我嘅意见嘅。
0: 我好鍾意你呢个称呼毕业礼，你知唔知同最近有一位前辈同我讲嘅是不谋而合，那位是陈敏仪小姐。我有一次访问她，她告诉我她已经拍定毕业相作毕业礼用。我都要想一想吓、啊、即是什么哦，原来是讲毕业礼。人生虽然你可以说终结，你可以称呼为终结，你也可以说是毕业，人生毕业了。要学的东西来到这个阶段算是学完了，所以可以好安心咁样毕业啦，系咪啊？嗰个谂法
1: 都可以咁样讲啦。其实喺外国嚟讲呢样嘢，其实系好流行噶啦。因为外国人都觉得人生每一个阶段有一定要应该要做嘅一啲责任，去为自己做啲打算，其实好好嘅。佢哋觉得
0: 曾经咧有两三年前，有啲朋友即系当然系同我咁上下年纪啦，倾开偈，佢哋话：嗯，我哋咧开始要谂嗰个叫做嗱，我如果呢、這个我呢个名称系唔啱嘅，更正，系咪叫平安纸啊？
1: 都类似呢啲情形啦，或者其实简简单单，其实直接咁讲，为自己未来嘅写一封信俾屋企人。其实亦都可以是一个几好的一个转达的方法。
0: 但信都有法律的效用的，是吗？即是总之我写就得了嘛。因为他呢就讲的是啲好认真嗰啲呢，咩律师楼啊，又写低晒啊，唔知咩又俾边个啊，咩俾即係嗰啲咁。我都会觉得哇、哦、好似写啲好似有啲即係好似毛骨悚然咁。咁我唔系都系需要嘅，因为你真系唔知道人生呢会发生咩事。咁我而家开始就会对呢一样嘢呢有比较宽松啲嘅睇法，就觉得哦咁如果你鍾意你觉得写咗安乐啲咁就写囉，即咁样。你会点睇啊？
1: 系啦，我觉得啦，嗱，由简单嘅起步啦，咁我可以写嗰一封信啦，即系例如好似我都话啦，吸引我身后嘅自己嘅身边嘅朋友，咁可以写一封好简单嘅信，包括可能以前一啲想讲嘅说话啦，或者你想做啲乜嘢仪式啦，以至到你想有啲乜嘢系送俾乜嘢朋友啊，或者你希望 未来哦，我想我最后嘅可能葬喺边度，或者系点样嘅我撒灰，或者去做另外一啲唔同嘅形式咁样，咁你都可以好自然咁表达到出嚟，
0: 即系自己嘅心里面想嗰种做法、感受。等等等等都好喎，即係封唔需要太認，即係唔需要太嚴肅地，反為好似一封信咁樣寫出嚟，可以仲簡單啲係嘛？
1: 當然啦，呢、這個情形就會係比較簡單啲啦。咁好啦，以至到去到一啲哦，真係哦，例如可能一啲家庭上面係有個為未來嘅遺產可能好多嘅，或者有啲咩問題嘅，咁咪先至再揾律師啊，或者再可以再諮詢一啲特別啲嘅意見，即係一啲專業啲嘅意見都唔遲嘅嗰啲。
0: 呢、這個更加啦，即係如果你屋企嘅个资产系比较多嘅，即系你见都见到啦，即系我哋经常喺新闻里边到，哎又争咩啊，争咩啊，呢个又嗌交，其实都几令人哋觉得啊，嚟到呢个时候，即系已经大家失去咗个家人啦，但系点解仲反为佢仲为咗一啲嘅物质而嗌交咧？你会觉得有点而即系伤心噶嗬？
1: 系啊，真系会伤心嘅。
0: 但系又经常见到噶喎呢啲 case 哦。
1: 系啦，点解啊？即系我哋而家成日都讲啦，人生要为自己嘅人生负责。系啦，咁你最后一程，其实你为自己好好地打算安排好，其实都系一个负责任嘅行为嚟嘅，就唔系话啊，到我去到最后嘅时候，我已经冇呢个意志或者冇呢个智力去再处理我其他嘅嘢啦，咁样，咁就会系比较差啲咯，系咯，我哋。
0: 即是为未来无论乜嘢事都好都应该作出准备。好嘅我哋作出准备。终结亦都作出准备。我知道呢你喺你嘅工作嘅范畴里面遇到啲好特别嘅人同埋事啦。我哋唞两分钟我哋返嚟再讲。好唔好一阵再见。
2: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返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3: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2: 只想听音乐。
4: 我是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5: 电信网络方便我们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它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不要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的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的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6: 由现在到午夜十二点，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0: 尽诉心中情，刚才电话里面有 Ben Sir 的。喂 ,Hello, Ben Sir? 喂喂是 Ben Sir?

0: 听紧就系新城广播，星期日晚10点到12点。尽诉心中情，今日天气都系比较炎热嘅，今日大致多云啦。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都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炎热。市区最高气温32度，咁啊呢一个假期咧，大家都可以考虑系咪去下游水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未来数天天晴。好啦，翻返嚟阿 Ben Sir。
1: Hey, hello，
0: 系继续翻我哋嘅对话。咁我知道咧，你都有啲特别嘅经历啦，同埋遇到一啲特别嘅朋友喺呢个过程之中，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1: 可以啊，咁啊，当然啦，你知啦，我哋呢一个行业，即系100个人100个故事，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遇到嘅，咁例如好似我之前遇过一个经历，就系一个学生啦，去上我哋嘅殡仪统筹嘅一啲课程啦，咁啊，佢系
0: 咩年纪到啊？
1: 我谂佢学嗰阵时大概系40尾到啦，其实佢系一个女性嚟嘅，咁啊身材又比较矮小啦，又比较黑咁样嘅，咁初初我哋都以为佢系经常去行山啊，做运动啊，
0: 即系好 sport 小运动型嗰啲，
1: 系啊，
0: 后来咧，
1: 咁佢嚟到上堂嗰阵时啦，初初都听书都好认真嘅，咁啊样嘢都问得好仔细咁样啦。咁我哋以为佢系一个即系中年，系可能想转型啦，或者可能系
0: 即系投身呢个行业啦，
1: 系啦，投身呢个行业咁样嘅。咁啊，我哋样样嘢都教佢啦，好俾心机咁教佢，因为我哋呢行真系争人啊嘛。咁啊，点不知咧？跟住咧，佢就有完全唔一样啦。有一次系突然间就揿住啦，即系个身体好唔舒服咁样，佢又面都青埋咁样，咁我哋初初以为佢系少少病，可能系或者冇食嘢唔舒服啦咁样，咁啊后嚟嗰个情形就越嚟越差啦，咁啊即系之后佢再嚟上堂咁样，有好多时候其实佢系俾心机去学，但系就成日都有气冇力，有时又缩埋一嚿咁样。咁我哋都系以为佢系病小病，咁啊 keep 住系病啦咁啊，咁我哋成日都提佢嘅。咁你冇精神嘅，咪迟啲先翻嚟补堂咯，学咯，或者系多啲休息啦，咁样食多啲有营养嘅嘢啦，咁样好好地保养自己啦，咁样。
0: 因为你健康唔好，你都上唔到堂，即系专心唔到啊！即系我就觉得
1: 系啦。咁但系佢系好有意志嘅，每一样嘢佢都好想去问。好想好细致咁样问下，咁乜嘢同乜嘢有咩分别啊？应该点样做啊？我应该揀啲乜嘢嘅选择会系会比较好啲啊？如果香港人
0: 好认真咁去问，
1: 系啦，佢好认真嘅。
0: 后来咧，
1: 系啦，后来咁啊，我哋当初就叫佢做嘢唔好咁辛苦啊，多啲休息啊咁样啦。咁但系去到中班啦，即系去到一个其中一课之后，佢就联络我哋就话。佢就翻唔到学啦，咁样咁我初初都系以为佢可能系有第二啲嘢做啦，有工作啦，或者系有唔需要啦，咁暂停咁样啦。咁我咪话咯，即系你如果系病，咁就多啲休息；如果工作嘅就冇咁辛苦啦，咁样。咁但系我估唔到佢跟住佢会同我讲嘅就系、是、你可唔可以嚟探下我啊？咁样，我就真系点解会咁样讲咧？可唔可以探佢？咁我啊跟住就话好啦，咁我哋约时间，我哋去探佢啦。咁到我再见到佢嘅时候，就真系已经去到一个好瘦好瘦嘅地步啦。
0: 即系状况好差啦。
1: 个状况已经好差嘅地步啦，系啦。咁佢份即系啲面色就好差啦，咁人又好瘦啦，咁样。咁啊，见到佢嗰个情形，咁其实。就我哋都心中有数㗎啦，咁一见面佢已经揽住我，佢话其实佢系真系好尽力，好想去为自己做多啲嘅。係啦，但系佢个身体嗰个情形嗰个环境就追唔切嗰个课程啦，咁样。
0: 即系心有余力不足啦。
1: 係啦。咁佢就我问佢，咁都直接我问佢啦，我话咁其实。而家咩情形啊？咁讲，咁佢都直话咗俾我听，佢胰脏癌嚟嘅末期啦，已经。
0: 即系其实佢报你嘅课程，基本上就系希望得到多呢啲方面嘅知识，好为自己落嚟嘅毕业礼做定一啲好啲嘅准备，系嘛？
1: 系啦，佢为佢自己好好地准备好佢自己最后嘅一个旅程，一个毕业礼咁样咯。
0: 我听到有啲毛管动，其实咧。 人嘅寿命有时不受我哋控制，活到几时唔知，但系起码喺呢个毕业礼前可以做一啲嘅工作，令到成件事无憾咧，我觉得都系一件都系好嘅，都
1: 系系好好嘅，系啊。
0: 咁收尾
1: 点啊？吓，佢跟住就sorry，
0: 诶，继续讲啊。
1: 咁跟住呢，佢都係嗰句啦，佢就话即係身体已经追唔到嗰个情形啦，咁样佢已经理唔到啦。咁佢话其实佢每次去嚟之前，其实佢以前係有食药嚟嘅，咁但而家真係太痛啦，落床都落唔到啦，咁样。咁就冇办法啦，咁佢但係佢真係为自己好好地一步一步准备好咗好多嘢咁样。咁其他嘅就真係要依靠我哋可以去帮佢去 support 佢之后嘅嘢啦，咁样。
0: 嗯，
1: 系啊，佢好好地为自己选择，其实系好嘅、嗯，因为毕业礼始终系佢嘅毕业礼，就唔系第二啲人可以去取代佢呢个重要嘅位置咯。
0: 嗯，同埋起码喺佢叫做毕业礼前，佢仲有个时间，有个心力可以安排到或者做到一啲嘢。有啲人走得太突然，基本上佢完全乜嘢都决定唔到或者做唔到咯，系嘛？咁因为佢仲有一段

0: 间系嘅，即系佢可能会比较辛苦，又要翻学，咁身体又唔舒服，但系起码佢做到喺佢能力范围，佢无憾噶啦，我觉得系咪？
1: 系啊，系啊，佢系会系觉得冇咁多遗憾啦。咁确实佢最后佢都有同我哋讲嘅。后段呢个时候，咁佢话即系虽然系我哋帮到佢系好有限，但系佢都系真系确实为自己负咗一个好好嘅责任，咁亦都系唔会将个责任推卸俾屋企人啦咁样。
0: 希望自己
1: 系啦，
0: 即系一手一脚做翻所有嗰个毕业礼嘅策划准备系嘛？
1: 系啊，冇错。
0: 到最后佢都毕业啦，系嘛？即系隔咗一段时间之后。
1: 系啊，
0: 算系一切顺利。
1: 佢当然啦，佢最后都系毕业啦，咁佢一切都好顺利嘅，咁亦都系根据佢所有嘅意愿做翻好佢想要嘅嘢，做俾佢，佢最后都系好安详、好自然咁离开咁样咯。
0: 啊，其实我都经历过嘅，即系我爸爸咧嗰阵时都辗转几年咧喺出入医院啦，又。会睇到佢由一个好健壮嘅人到到后来，即系好瘦弱、好辛苦，甚至每一日要靠打嗰啲吗啡，嗰啲叫止痛剂啦。咁我系好心痛，但系我完全唔知道讲啲咩好。喺阿 Ben Sir 或者我哋结语最后之前，你谂下，如果对住病人咧，其实家属有啲咩可以作一啲嘅鼓励咧，同佢哋讲啲乜嘢咧？应该
1: 如果系对住病人嚟讲嘅，咁基本上我哋要话俾佢听啦，我哋去体谅、明白、支持佢嘅，要俾佢有呢个生存落去嘅最后一个勇气啦。
0: 嗯，
1: 系啦。咁另外亦都系啦，喺照顾佢上面啦，尽量有时我哋要明白佢已经系好痛苦，佢有好多时候表达唔到自己情绪嘅。
0: 嗯，
1: 系啊，我哋要去谅解呢件事咯，即系。是啦，因为佢是我哋最亲嘅人，其实我哋唔去接纳佢，唔明白佢，人哋其他外人又点能够明白佢呢？
0: 不过起码我相信陪伴呢个字，呢两个字已经系好好，你能够陪伴住佢，捉住佢手，话俾佢听我喺度，其实已经系可以令到佢心安噶啦，可唔可以咁讲？
1: 系，冇错。
0: 好啦，
1: 陪伴真系好紧要。
0: 再一次多谢 Ben Sir 同我哋倾偈 ，OK， 多谢晒你，
1: 好，唔好客气，拜拜。
0: 深信将来我哋一定会再见，起码在心里面我哋会一定再见。只要你挂住那个人，那个人就不会离开，一样留在心里面，永远永远陪住你。

0: 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 張律師嚟緊呢首歌，晚上十一點鐘聽緊盡數心中情。電話號碼係18349971834997，或者67934997。歡迎大家喺呢個時間打我同我傾下偈。咁喺十一點新聞之後，我哋再喺同樣嘅地方再見，稍後見。
1: 晚上十一點，
2: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3: 而家由余宝平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会喺今晚11:08发射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嘅朱杨柱、张志远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已经进入飞船。三名航天员晚上8:00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出席出征仪式，领命出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本港官员亦有出席。三名航天员之后登上小巴前往发射塔架，再逐一进入返回舱。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正在有序而且富有建设性地推进，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要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伊朗双方必须保持耐性，不能够犯任何错误，重申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够发展或者获取核武和核弹，而在协议达成和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会继续生效。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接受国营传媒访问时强调，伊朗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伊朗政府和谈判代表团在涉及国家荣誉和尊严的问题上绝对不会作出妥协。他又批评是以色列破坏地区稳定，以各种方式挑起战争和冲突。伊朗传媒早前披露，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必须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亦要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防暴警察攻入主要在野党共和人民党的总部，企图带走被法院裁定当选无效的党主席奥泽尔，并发射催泪气体和橡胶子弹驱散支持者，引发冲突。当地传媒拍摄到的片段看到，防暴警察攻入党总部大楼，现场弥漫催泪气体，奥泽尔的支持者一度作出反击。共和人民党陷入领导层争议，上诉法院早前以选举存在违规为理由，裁定奥泽尔在2023年党代表大会当选党主席的结果无效。法院同时裁定由党前主席基利达罗格鲁暂代看守党魁。印度出现极端酷热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超过摄氏45度。在南部城市特伦金纳邦，至少16人中暑死亡。当地政府呼吁民众提高警惕，防范高温天气影响健康，建议长者、儿童及孕妇等高风险群众，如非必要，避免在白天外出。在首都新德里及周边城市，气温持续超过摄氏40度，电力需求升至历史高位，夜间气温亦维持在较高水平，民众难以在酷热天气中得到喘息。有卫生专家说，极端高温可能导致人体严重脱水，血液变得黏稠，严重时甚至会引发器官衰竭。数据显示，印度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是摄氏51度，在2016年在拉贾斯坦邦的沙漠城市法洛迪绿岛。渔护署话，正调查锦上路元江新村清潭路狗场涉嫌残酷对待动物的个案。渔护署本月21号接获投诉，联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前往跟进，但当日未能进入狗场，翌日在警方协助下成功进入狗场调查。署方发现部分狗只被束养在笼内，并放置在露天空地，未获足够遮盖。由于束养人未能即时作出合理改善， 善，渔护署人员检走一共12只狗只，并带翻动物管理中心看管，将继续就个案进行深入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对有关人士提出检控。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任何人如果残酷对待动物或不合理地导致动物受到不必要痛苦，即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20万同埋监禁3年。呢次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1: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世事可能不似预期，目标可能虽然未能达到，一切想追寻的人同事可能看似遥不可及，不过只要坚持下去，在人生的路上，你总会找到你的惊喜。每逢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梁一章同你分享生活的乐与悲。电话号码18349997，我们永不放弃。

0: 到目的地。
1: 11:07，进入我哋俊苏心中情第二小时啦。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嘅 ，Hello， 喂，你点称呼啊？喂，
2: 啊，你好，喂，
1: 系啊，打通咗啦，你叫咩名啊？
2: 你叫我表妹啊。
1: 表妹系嘛？点啊？表妹今晚想分享啲乜嘢？
2: 我想分享我自己嘅故事。
1: 好啊，
2: 系
1: 听紧。
2: 咁就
1: 由边度开始讲起好咧？
2: 由边度开始讲起啊？呢个故事嘅开始咯。其实我想讲就系、是、我相信每个人咧，天生出嚟咧都系平等嘅。
1: 冇错，
2: 亦都系一样。
1: 表妹，首先

0: 停一停你先，因为你的声音电话有些错，其实你首先你找一个最收得好的地方就不要行来行去了，还有
1: 我没有，我坐在这
0: 里、okay, 因为我刚才听电流声有少少咳咳地，不过不要紧，我们继续讲着先。刚才你讲到呢、这个世界上个个都是平等的，好了，继续讲去。
1: 不过我都觉得呢，每个人都应该有少少特别的，那才是自己咁样啦。咁而我
0: 啱噶，系啊，每一个人都系一个完全个体、独立嘅个体，冇人同佢完全一样，就好似个指纹咁样。
1: 系啦，咁但系咧，我嗰个唔同咧，就可能对有啲人唔系太好。咁对我嚟讲，点讲？咁样我喺我九个月大嗰时候咧，咁咧，因为我其实系一个小康之家，咁屋企人都要出去搵食嘅。咁、就我细嗰阵时咧，就屋企人就将我摆咗喺我婆婆一个乡里，咁嗰个乡里就系嗰啲以前做马姐嗰啲咧，即系满口乡音嗰啲咁样啦。
0: 条边嗰啲，
1: 咁就系啊系啊系啊嗰啲啦。咁所以我都唔好识听佢讲嘢噶。咁又跟住咧就日头俾佢凑啦，咁夜晚就攞翻屋企咁样啦。咁屋企人，因为嗰阵时我九个月大，咁呢都系屋企人同我讲嘅。咁就系话有一晚黑放工翻嚟，咁跟住就。因为九个月大的 BB 女咧，十多应该都开始妥噶啦嘛，咁应该啲腰骨仔都开始硬。但嗰晚翻嚟见到我不停咁喊啦，跟住抱我嗰阵时咧，即系佢哋形容就系、啲手手脚脚好似跌晒落嚟咁样，即系
0: 软甩软赖赖咁，冇晒力咁样。
1: 系啊，系啦、啊，系啦、啊。咁、跟住佢就走去问嗰个马姐咁样啦，即系嗰个乡里咁样啦，就问佢佢做乜嘢啊？佢话哦冇啊，佢今日晏昼发烧，但系 OK 噶啦，我同佢睇医生打咗针啊咁样。咁但系屋企人睇嗰阵时候，我有少少烧啦，唔系好犀利，但系就见到我的情况唔系好妥咁样，咁跟住即刻送咗入医院，咁就咁医生检查打一大堆，咁跟住就出嚟讲啦，佢话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咁屋企人话听好消息先咯，咁噶好消息好在你送得佢及时，咁就不至于烧到脑膜炎白纤维咁样啦，咁噶咁唔好消息咧，咁噶。哦，真系唔好意思啦，因为有并发症就唔出得院，要留院检查啦咁样。咁当时我系九个月大，咁今次呢个检查一摆就摆咗医院，亦都系九个月。
0: 即系由嗰日开始就住咗医院九个月啦。
1: 系啊，
0: 但系即系一路都唔好啊。
1: 我谂应该系啦，因为屋企人同我讲嘅。
0: 咁但系后来九个月之后出咗院，留低啲咩嘅后遗症啊？有冇？
1: 就是个医生就咁讲啦，佢我哋尽咗力噶啦，咁有一个生意 fact 就系话我只左脚就好似而家你其实你哋讲嘅小儿麻痹啦，咁但系因为小儿麻痹 suppose 应该就一出世就验到，但我就唔系，系烧并发症，跟住就我而家有一只脚就系会比较细啲、短啲咁样样咯。
0: 行咗上嚟会唔会有影响啊？
1: 哦，当然有啦，就好似你见到啲。有小儿麻痹的，咁佢行路有少少夹啦夹啦咁样啦，又唔跑得，又唔好跳到咁样啦，即系唔系跑唔到，跑得比你哋慢咯咁样。
0: 因为我见过有啲唔同嘅程度噶，我以前读书嘅时候有个同学，佢应该都系同你一样有小儿麻痹症啦吓，咁佢但系咧佢有个铁架咧，箍住只脚嘅，即系行路系，同埋有啲好似靴咁样，即系哐哐声嘅。即系嗰阵时，我哋都会觉得啊，会点解会咁嘅？咁啲人哦，系啊，佢有病啊，即系病过嚟。咁而家好翻之后咧，只脚都系咁咯。咁但系你唔需要有嗰啲辅助器材系嘛？
1: 咁头先你听我讲到呢度为止咧，就好似系一个唔好嘅遭遇。其实我而家又想同你讲咧，就系我有一个智慧婆婆。即系真系我自己婆婆嚟噶，但系我叫做智慧婆婆，亦都系因为佢嘅决定，令到我虽然系只脚有事咧，都几改变到我个后来嘅生活。就系细个嗰阵就有一间九龙医院，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咧？
0: 听过
1: 系九龙城嘅，系啦。咁就系专系for只脚有事或者骨有事嘅人，小朋友咯。当时我见到系小朋友，就去检查去乜嘢。咁我记得嗰条好长好斜嘅路，咁啊唔知几耐到，咁就叫我去一次。每次去到就好简单啫。你行嚟睇下，咁行咗几步就哦得啦，过嚟度尺寸，点解咧？就好似头先你咁讲啦，可能你同我一样啦，就叫我做嗰啲脚架同埋做嗰啲特制鞋。
0: 系啊，辅助行路啊嘛。
1: 系啦，咁佢就咁样就帮到佢噶，但每一次我婆婆都拒绝咗，咁就唔要。

0: 去咗都好几次之后咧，我婆婆决定唔再去啦。咁点解咧？佢就话啦，佢话着咗嗰啲鞋、嗰啲鞋同埋鞋架咧，第一，就算我唔行，啲人一睇见就知道我只脚有事。
1: 系噶，系噶，系噶，好似一个 label 咁样贴住，一睇见到啊，佢只脚有事。你婆婆讲得啱噶。
0: 系啦，咁第一，佢觉得有事，佢唔想我咁样俾人睇。第二嚟讲咧，就系我婆婆。点解我叫佢做智慧婆婆咧？就系佢会谂到一样嘢，就系做咗脚架。我唔知道你个朋友嘅情况系点，但系做咗脚架之后咧，第一我就会靠个脚架去行，咁我只脚就唔会用力啦。第二，只有事嘅脚咧系会萎缩嘅，原来，因为你唔用佢啊嘛，今日越缩越细，咁就变咗你真系冇一个脚架系行唔到噶。咁嗰阵时就婆婆唔想我咁样，亦都想我真系去。
1: 靠自己，
0: 需用只脚，系啦，靠自己去用只脚。
1: 你自己当时识唔识谂噶？定系都阿婆婆帮你做晒决定噶？
0: 哦，佢做决定噶，因为嗰时真，你谂下九个月出世就有事，跟住之后啲日子，唔系话突然之间去咗十几岁有事，我决定，唔系啊，系佢，但系
1: 好彩佢帮你咁样决定，哦，
0: 系啦，即系我真系好多谢佢咁样决定。咁因为咁样样咧，其实讲真，我而家你问我，我自己觉得就系除咗。追赶跑跳碰呢啲唔系唔做得，系做得比你哋慢或者比你哋差啲，我样样都做到。咁有咁样讲啊，其实我日后譬如我个工作啦，我系会翻大陆，会跑厂，会成呢啲，
1: 即系好多走嚟走去嘅工作啦，可以咁话。
0: 系啊系啊，我仲甚至乎我会去出 trip 啊，去第度做嘢噶。
1: 咁有冇影响你啊？
0: 有冇影响我？咁点讲呢？都有噶，其实即系你话个个人都系好豁达就假嘅。咁我都细个曾经试过，而家大个都会。我喺条街行，有啲人望我，望咗只脚，系望到拧转头望噶。细个嗰阵时真系好惊噶，即系会觉得，点解望我啊？哦、我只脚有事啊，咁样。咁亦都做嘢有嘅，职场噶。讲到好欺凌嘅就未必，咁但系真系因为咁样样，我曾经试过见到份工 OK 咗，转个头就同你讲唔得，因为再见佢上司，佢就话啊唔 OK 啊，暂时又请咗人又成咁，有呢啲嘢嘅都有。咁但系点讲咧？头先我讲我智慧婆婆啦，除咗佢第一个智慧令到我只脚，而家我可以好似你哋咁样，我有车牌噶，我
1: 揸得车嘅。
0: 揸得车，但我架车完全冇改装，
1: 即系唔需要攞嗰啲另外一只，有啲另外一只牌噶嘛，俾身体有问题嗰啲，有残障嗰啲，就唔需要攞嗰啲牌。
0: 我要攞，我
1: 要攞嘅。
0: 应该咁讲，我考牌嗰阵唔系呢啲，唔系呢啲牌嚟噶。
1: Okay.
0: 我考牌嗰阵时系冇嘅，系好似你哋正常咁考，我有咗个车牌。
1: OK。
0: 跟住后屘，即系你知要入标噶嘛？我哋你哋拍车都入标。咁嗰阵时我逢星期六先揸车翻工，咁啊正正跟鼠落街咁啊，跟住就入标。咁跟住有一个伯伯行过就，喂阿妹，你唔使入标噶，我唔得啦，俾人抄牌啊咁样。跟住试过几次之后咧，咁跟住就同啲朋友讲，我啊有一个伯伯咁样讲嘅，佢吓你个咩牌？我咪车牌咯。佢唔系噶。可以咁去申請噶咁樣。
1: 哦，咁於是你就申請咗另類嗰支車牌。Anna，不如咁樣，我哋咧唞兩分鐘先，翻嚟我哋繼續傾偈，好冇？唔好行開。
0: 好。
2: 新城廣播，愛動物，愛寵物，大愛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係 Oscar 討論。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隻狗仔叫做美斯啦，係一隻 poodle 嚟嘅。咁但係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呢，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係譬如好似美斯呢，我每次返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八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 林

0: 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11:18，继续我哋嘅节目《尽诉心中情》。电话里边我哋有表妹系嘛？
1: 系啊系啊，表妹啊。
0: 系啦，头先讲到即系喺职场上面咧，都有啲人会有啲异样嘅眼光啦。见工可能人哋明明请又唔请咁样咁。
1: 嗯。
0: 喺你觉得自己其实算幸运定唔幸运咧？即系你点样睇你嘅人生咧？过咗呢一啲岁月之后。
1: 我觉得是算幸运的。即可能你听觉得很奇怪，你觉得有时都幸运。那我刚才跟你说，我有个智慧婆婆改变了我外表啦，还有我的能力啦，她真的令到我即个能力是会比本来是你们会觉得很弱的伤残人士，我真的 我觉得我真的很 OK， 即是不是很 OK， 但是我觉得算是这样。之余呢，其实他都教了我一样东西，我觉得不是因为我只脚是要听，但是有一样东西其实都很适用的，就是小时候的时候，因为我只脚有事，婆婆都很多东西都很 protect 的，即是譬如打千秋啊，常态他都怕我，即是好像雪上加霜，怕我只脚会整伤，就不让玩的。那你知道呢，一个小朋友成日都话唔俾玩呢啲嘢，你会唔开心噶嘛？咁我记得有一日嘅晏昼咁样啦，咁啊，我婆婆喺度睇紧嗰啲粤语残片咁，我坐隔篱唔开心咁同佢讲，我话点解只脚咁样样噶？我真系咁样问佢，唔识啊嘛。嗰阵时我谂小学应该系小学。
0: 你呢个问题好难回答噶啦，你系大人啦，你谂下，如果一个只脚有事嘅小朋友，当然。这个是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不肯定是人为定是当时的医生疏忽工人疏忽，哪个答到你呢？但是如果小朋友这样问的时候你怎么回答呢？如果换转你今天如果有个小朋友这样问你，你会怎么回答？你不要睬咯，因为有些东西你讲他又不明白，就是小孩，还有 你会这样讲出来好像很残忍一样，那 你会怎么讲呢？婆婆怎么
1: 说？是的，这个就是智慧婆婆了。她就跟我说，她真的，我觉得她真的很智慧。为什么？因为我坦跟你说，在看粤语残片嘛。那电视机其实播的就是一套那些古代的东西，即是揸刀的人。那有一个刽子手要斩人头，她突然间说你卖他咯，她指着电视机。是一个你知道通常做这些就是等我有很多胡须的人。啊，是啊。因为你前世斩咩人头多咯，哇，即系乜嘢啊？佢话斩咩人头多咪曳咯，咁你想唔想你第时都系咁样，或者你第时你做妈咪，你啲小朋友都系咁？我唔想啊，我唔要啊，咁你要乖咯，你而家乖，第时你就会即系因为你之前你做咗呢啲嘢，所以你会咁样样。因为人好多系前世后变，前世今生当然。当时的我不识，但我就会觉得我信他，我说哦，以前我是这样，我曳了，那有啊，那一些嘴都没驳的。
0: 其实呢，我不敢说你婆婆这个解释是不好啊，或者什么了，他可以有一种讲法的，但是小孩子真的会不明白，你会讲到你前世的报应啊，因为你前世呢就做一些刽子手，所以今世呢就有一些惩罚啊，这样。我又觉得，哎，咁个妹妹会觉得自己被惩罚紧咯，即系一个系惩罚嚟咯，明唔明啊？即系我又唔敢话系咪最好嘅答法咧？但系我记得嗱，我嗰时睇过一本书，你知唔知啊？
1: 系。
0: 咁咧就我唔知个故仔系真定假咧，即系总之咧有个妹妹咧就嗰、那个背脊咧有啲缺陷嘅，我而家唔系好记得佢。个缺陷系点样？我唔系好记得啦。咁但系咧就佢问妈妈点解会有啲缺陷嘅？咁样妈妈就话因为上帝做每一个人都系唔同嘅，做你你嘅唔同系上帝为你设计，所以咧将来佢一定可以喺某种方法帮到你，咁样咯，成为一个独立即系自己冇人同你一样嘅，你系唯一嘅一个人有呢一个嘅设计嘅，即系咁样。所以我又唔知道点样去安慰到一个。

0: 唔好做坏人。
1: 系啦，系啦，我觉得佢个智慧就系、其实唔系安抚咗当时我好细个嘅我，或者令到我唔好再犯佢，唔知点样答我之余，其实佢同一时间佢系教咗我。咁你后，如果你唔想你自己有啲唔好嘅嘢，你要做乖嘅小朋友。
0: 嗯，
1: 因为样嘢都会有啲你做得唔好，你曳嘅就可能俾人惩罚或者各样嘢。但我当时我唔系觉得我自己系惩罚，我觉得哦咁样样咁啲咯，
0: 可以做好啲啦，系嘛？
1: 系啦，系啦。咁所以其实到而家咁，虽然我婆婆都唔喺度啦，但我其实好多嘢我都会觉得系真系要相信。如果你要做啲咩嘢，即系其实我今次想分享嘅就系话，其实好多人。你中意做呢啲，佢中意做啲得噶。但系当你做咗啲咩嘢，如果对人有影响，你要知道你系要负责任嘅。
0: 嗯，
1: 咁我自己而家都系抱住呢个心态去做。咁所以其实你问我开心唔开心？我除咗只脚，我冇办法令到佢
0: 恢复原来嘅
1: 样。系啦，咁但我觉得其余啲嘢，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条路要行嘅。咁有起有跌。咁对我嚟讲，其实今日我。都满意噶，系啦，我觉得亦都系点讲咧？要人要经过好多嘢，即系如果你话我呢啲系好惨啊，其实有啲人仲惨过我。
0: 你真系咁谂就好啦，即系呢个世界上比我更加惨嘅、行动能力比我更加差嘅，大有人在，可唔可以咁？
1: 有噶，有噶，有噶，我相信呢样嘢，所以其实你生出嚟嗰时系点样？其实你仲有得改变嘅，我觉得你可以好努力，你咪做一个即系好啲嘅人咯，得到啲回报可能好啲。但系如果你唔系嘅，你坐喺度唔喐嘅，你咪得到啲嘢就系咁多，甚至乎或者可能比上嚟，你会觉得比人少。其实你每个人都唔会比人少嘅啲嘢，我会相信就系在乎就系你出咗几多嘢，你付出咗几多。咁当然唔系话付出一蚊会收一蚊嘅，但系你一定要付出，你先至会可以有收获咯。我觉得，我相信，同埋一定要做好人。
0: 今晚多谢表妹俾我哋嘅一个讯息，可能上天俾佢少少嘅磨练喺佢脚嗰度，但系智慧婆婆带咗好多人生嘅道理，让佢喺人生里边。继续努力咁样向前迈进，送俾你呢只歌曲祝福，希望你生活愉快幸福。

0: 晚上11: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并且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话感觉良好。飞船载住3个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嘅朱杨柱、张志远同埋第一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搭载飞船嘅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喺夜晚11:08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之后，图日塔助推器同埋整流罩先后同火箭分离，船舰组合体离开地球大气层。升空之后大约10分钟，神舟23号飞船成功同火箭分离，并且展开太阳帆板，进入预定轨道。3名航天员在升空之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出席出征仪式，领命出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本港官员亦都有出席。在轨期间，3人会进行100多项科学和应用项目，主要针对太空生命科学、航天医学和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其中一名航天员将会在太空驻留1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长洲太平清照飘式巡游和抢包山决赛今日举行，新渡轮表示今朝早8点到夜晚9点，大约38000人次往返中环和长洲，增加航班数目近30%，以疏导乘客。为了配合稍后举行的抢包山比赛，新渡轮将会在凌晨1:15增设一班由长洲开去中环的普通渡轮加班服务，以疏导观赏比赛之后回去市区的乘客。九龙城试他令道有咸水供水管渗漏，水务署话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9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在山上水制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出咸水，工程团队已经完成供水调度，冲刺水供应不受影响。受到事故影响，试他令道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驾车人士要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工程团队会尽快完成有关的水管维修工程，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抱歉。渔护署话正系调查锦上路元江新村清潭路9场涉嫌残酷对待动物嘅个案。渔护署喺今个月21号接到投诉，联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前往跟进，但系当日未能够进入9场，到第二日喺警方协助之下成功进入调查。署方发现部分狗只被束养喺笼内，并且放置喺露天空地，未获得足够嘅遮盖。由于束养人未能够即时作出合理改善，渔护署人员带走一共12只狗，将他们带回去动物管理中心看管，将会继续就个案进行深入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对有关人士提出检控。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任何人如果残酷对待动物或者不合理地导致动物受到不必要的痛苦，即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20万和监禁3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寻日结束欧洲5日访问行程，分别到访咗法国、比利时同瑞士，同呢一啲地方嘅政商金融界进行咗多层次嘅深入交流。佢话睇到喺经贸、投资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喺网志话，对于欧洲国家嚟讲，香港嘅价值主张喺3个方面尤其突出，包括香港市场有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正是有序而且富有建设性地推进，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要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伊双方必须保持耐性，不能够犯任何的错误，重申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够发展或者是获取核武和核弹，而在协议达成和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会继续生效。而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让接受国营传媒访问时就强调，伊朗不寻求拥有核武。伊朗政府和谈判代表团在涉及国家荣誉和尊严的问题上，绝对不会作出妥协。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0: 地区星期一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会有几阵骤雨。而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3: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2: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3: 喂，睇住啊！
4: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待我好，不会保留。
7: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嘅你，对身边最亲嘅父母，有冇一啲说话从来未讲出口呢？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好啦，嚟到我哋最后嘅半小时电话里边咧，有另外嘅一位朋友嘅。Hello， 喂，你系 ？Hello， 喂，
8: 我系 Winnie 啊。
7: Winnie 你好，电话打通咗噶啦。今晚想分享啲咩？
8: 我分享一件事，系我咁多年以嚟，我觉得发生咗喺我身边咯。因为我上个礼拜有个装修，即系佢系嗰个帮人哋整冷气嘅师傅。
7: 嗯，
8: 我识咗佢差唔多都有6-7年啦，差唔多。嗯，因为佢当时咧，佢就系做细佬嘅，佢就同我讲，佢话我出嚟自己做啦，你可唔可以帮我手啊？介绍啲朋友帮我识啊？我话好啊，咁咯。咁嗰阵时佢就开始有 BB 啦，有自己家庭啦。咁跟住就上个礼拜收到个消息，就系姓恩嘅装修师傅跌咗落街，就系佢咯，38岁。
7: 我有睇，我有睇新闻，我有睇新闻。
8: 嗯，38岁，跟住太太今日就联络我咯，就系啊，因为我想。

0: 正就係咪佢，咁我就 call 咗佢，咁跟住佢太太今日 call 我，我先生走咗啦，咁我就用咗我自己的方法去帮佢手啦，睇下咩可帮到咯，咁因为佢，因为呢、這个唔好介意，我想叫佢做华仔，即系华仔咧，佢其实系一个好好人嚟噶，好好人，好好人，点好人咧？佢唔会加你加，又唔会去偷工减料，佢系一个好好嘅即系劳动力嘅人咯。
1: 嗯，
0: 即系咁样讲咯，所以我系。今日想打电话上嚟咧，我就想如果佢太太听到嘅，我希望我会支持下佢啊，希望佢有咩帮手，我会我都会帮佢啊，因为佢老公佢
2: 系一个好人，
0: 真系一个非常之好。非常之好，即系佢会同你讲，你呢度边度要整、啊？如果要几多钱嘅，你整唔整啊？或者你想要点样做啊？你话俾我听啊！即系佢好人，你明唔明啊？
1: Okay.
0: 我即系讲真，我五廿几六廿岁，我识嘅人唔少，但系呢啲咁嘅师傅咧，好少噶啦。
2: 好老实系咪？好老实。实干派，即系佢系想做好件事。但 Winnie 嗱，我睇新闻咧，我都知道咧，其实而家咧，我谂个难题咧，对于佢嘅太太啦，对于你哋啦，帮手嘅人啦，系点样同嗰个六岁嘅仔讲？佢哋而家系咪唔敢？唔敢系咪唔敢讲咧？我睇个新闻，佢就话咧，因为惊佢接受唔到，咁所以而家呃住佢先，就话爸爸翻工啊。佢今日唔得闲凑你啊，我凑住你先啦、啊。咁我睇你哋身边应该有啲好大家比较好关心佢嘅，愿意帮手嘅朋友。咁一个二个咁啊拖开，阿爸今日唔得闲啦咁样。但系呢一样嘢唔会系一个永远解决到嘅办法嚟。你最后你都系话俾佢听，咁点算？你哋有冇谂过点？
0: 我哋系咁谂咯，即系我同我太太唔系好熟，但系佢我见过佢，因为。华仔好勤力做嘢嘅，有啲 moment 咧，我哋叫佢上嚟做嘢咧，甚至乎佢太太都会上嚟帮手，我见过佢太太嘅。咁就其实我同佢太太唔熟，只不过我而家咧，我就揾晒所有帮华仔做过嘢嘅朋友，睇下有边啲钱未争佢未还嘅，我要所有嘅朋友出嚟还晒俾佢。找清楚条数，问题就是这个小孩子，我告诉你，他始终都要接受事实的，
2: 是啊，
0: 但问题就不是我们管嘛，是他太太管嘛，看他怎样处理咯，因为他太太很年轻的，即大概三十多岁左右咯。
2: 但是是的，是的，即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咁样嘅变故会令到亲人好难受。
0: 系啊，你明唔明啊？因为我识佢嗰时咧，因为我嗰时候我嘅屋苑咧就有一个固定嘅维修所啦，咁佢喺度做嘅。但系佢心尾唔做嘅时候，同我讲话 ：Winnie 啊，我想自己去创个事业，你可唔可以帮我啊？哦，冇问题啊，你上过嚟几次都 OK。跟住就由嗰天开始到而家差唔多八年啦，
2: 嗯，
0: 差唔多八年啦。佢我叫佢做嘅嘢，佢一路系好做，同埋我介绍我所有朋友俾佢识，全部朋友都唔会话佢坏话嘅，全部都话佢好人嚟嘅。
2: 只可以话今次一个非常不幸嘅意外啦。
0: 系啊，即系哇！我听到我自己真系好唔开心咯，都。
2: 但我想你而家可以叫做帮返华仔嘅，就係同佢嘅家人尽力做好埋呢一个最后嘅要做嘅事情囉。我相信呢一样嘢係你可以做到，同埋、你已经做緊囉，我相信係咪？
0: 我做緊啦，我做緊啦。
2: 听得出你
0: 係
2: 好人。
0: 我係不嬲，我係一路以嚟我要睇下华仔身边有咩人我识嘅，我要介绍佢识。真系要咁啊！你明唔明啊？佢嗰啲 正所谓仔细老婆乱，个女个仔得六岁咋，
2: 知啊，系
0: 五六岁咋，
2: 直情唔敢同佢讲啊，所以你哋而家
0: 即系嗰啲小朋友识咩啫？佢老婆讲真，最多系三廿零岁啫嘛，系咪先？
2: 系。作为朋友咧，我谂咧，其实
0: 佢唔系唔做嘢嗰啲人，我唔系 hea 咗你啊，乱收你钱嗰啲人，系有交有带嗰啲。你而家谂翻佢先觉得，即系
2: 好可惜，系咪 ？Winnie 其实咧，你作为朋友咧，我觉得你一个好好朋友，好有义气啊，即系好愿意去帮翻一啲突然间出现咗变故嘅朋友啦，咁呢方面你已经做紧嘅啦。不过唔好太伤心啦，呢个时候我谂要收拾心情，因为咧我睇翻啲新闻都话，如果你大人不停喺度喊咧，细路仔更加会惊。咁所以咧，你作为其中嗰位好朋友，希望咧好地帮华仔同屋企人咧解决埋最后呢个心事。我相信华仔一定会知道嘅。今晚多谢你电话。人生几时毕业真系唔知道，只系知道。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好地爱我们身边的人，珍惜每一天，这个已经是最重要。送给大家这首歌曲 Kansas 的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4: 在人生路上总会遇到风雨交加的日子，想行的路、想爱的人，最后会不会成为泡影？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梁日章同你一起探讨人生的真善美。
5: 红日半倚山背后，斜阳共我陪伴。
4: 曲中情，妈妈最后的关怀。一宗真人真事发生在国内，有个四十出头的男子叫做阿吕，在2023年他遇上人生最难挨的一道波，他的妈妈诊断出患了肺癌末期，已经没有更好的方法了，就跟他说了，不如你带他回家休养了，我们做不到其他事了。身为家中的独子，于是阿雷没有犹豫，很快呢就带了妈妈回家，全天候照顾她。妈妈卧病在床，完全没办法自理，于是呢做仔的每天呢就要照顾她，喂六次的流质食物，一汤羹一汤羹，细心地喂，而且每次呢都要怕她太热或者太冻，又怕睡得太久呢会生疮，每日固定四次帮妈妈翻身，动作要格外轻柔，定时喂药、量体温、记录身体的变化。由妈妈回家那天开始，整整成三个月，阿雷几乎没离开妈妈张床太耐，夜晚就缩在旁边那张椅那里瞌眼瞓，每一晚他睡觉的时间不会超过四个小时。长期的疲倦令到他眼窝深陷，考虑到妈妈病情危急，自己因为有时太过疲累点算呢？终于他在卧室那里装了个 cam 影住，这个设备可以清楚记录房间的状况。他本来只是想看看妈妈如果有事的时候会即刻知啦，点知后来录低了最后那晚的情况。有一个凌晨，他真的太累了，坐在妈妈的床旁边，望住妈妈气息微弱，原本都只是眯埋眼想唞一唞啫，点知道沉沉睡去。当佢惊醒嘅时候，出边已经天光啦。佢好似平常咁样想摸一摸妈妈嘅额头，点知感受到嘅系一片嘅冰凉。妈妈已经走咗啦。吓，妈妈几时走噶？妈妈有冇讲乜嘢啊？做好晒所有嘅后来嘅手续之后，佢突然间谂翻，嗰个 cam 唔知记录咗啲乜嘢咧？唔得，我要睇翻。嗰晚，当呢个仔瞓着咗之后，生命烛火即将燃尽嘅妈妈，原来都有个清醒嘅刻，好短暂嘅清醒。佢缓慢咁拧个头望一望个仔，见佢瞓着咗。佢望咗个仔十秒钟之后，突然之间，他好辛苦抬起的手做啲乜嘢啊？佢个动作颤抖， 吃力，佢又想帮个仔冚翻张被，佢一点一点将张被拉过嚟，好辛苦冚喺个仔个膊头度，因为惊佢冷亲。完成咗之后，佢嘅手无力咁垂低，安然咁眯埋对眼，冇任何嘅痛苦挣扎，离开咗。睇到呢段影片，大家眼泪流咗落嚟。一个妈妈喺离开呢个人世最后嘅一刻，佢谂到嘅就系净系帮个仔冚翻张被。

颤抖伸出的手艰难拉被的动作。是位妈妈在最脆弱最无力的时刻最挂住的，就是她仔仔会不会冷衬。每一个妈妈在任何时候心里面惦挂的不是自己，是自己的骨肉。这个妈妈在最后一刻留下了一点的温度，一点的温暖，在这张皮上面，相信的仔永远都会

星期日嘅约会，两小时嘅约会，嚟到呢一刻要同大家讲再见。记住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逢星期日嘅约会，我系梁继章，希望嗰个愉快嘅公众假期，下个礼拜日喺呢度，我哋再见。

0: 代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平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宣布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至于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已经进入对接轨道，工作状态良好，满足与神舟二十三号飞船交会对接及航天员进驻条件。飞船载住三名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搭载飞船的长征二号 F-23 运载火箭晚上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后图日塔助推器和整流罩先后同火箭分离，船舰组合体离开地球大气层，升空后大约10分钟，神舟二十三号飞船成功同火箭分离，展开太阳帆板进入预定轨道。在轨期间，三名航天员会进行100多项科学和应用项目，其中一名航天员将会在太空驻留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升空，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住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五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参与，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热烈恭贺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行会非官守议员召集人叶刘淑仪话：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今次任务既是十五五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更是首次有香港专家参与，意义非凡。由衷感谢国家为香港特区创科人才提供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珍贵机会。九龙城事他令到有咸水供水管渗漏，水务署话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9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在关上水掣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工程团队已经完成供水调度，冲刺水供应不受影响。受事故影响，事他令到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工程团队会尽快完成有关的水管维修工程，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傍晚6点左右，现场地底水管爆裂，有水涌出地面，淹浸附近街道。警方接报到场围封，并通知水务署派员到场抢修。渔护署话正调查锦上路元江新村清潭路狗场涉嫌残酷对待动物的个案。渔护署本月21号接获投诉，联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前往跟进，但当日未能进入狗场，翌日在警方协助下成功进入狗场。

场调查。处方发现部分狗只被蓄养在笼内，并放置在露天空地，未获足够遮盖。由于蓄养人未能即时作出合理改善，渔护处人员一共检走12只狗只，带回动物管理中心看管，将会继续就个案进行深入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对有关人士提出检控。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任何人如果残酷对待动物或不合理地导致动物受到不必要痛苦，即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20万，监禁3年。呢次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2: 一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连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晏昼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2: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3: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4 QK 育婴室。

先听过有 The Bright Lights 的一首第一夜，陈慧敏城市人，接着下来有 MC 张天赋，时候不早。

0: 更更更更那个第一下更更更是我弹，我就弹错了 key 咯。所以那个更更更错 key 后面成对 band 入更更更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咯，变到阿刘生出嚟系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样另外望我咁样，我会好记得嘅事情啦。赵生熙已经系好多人信任音乐总监啦，我跟佢去弹 keyboard 啦。咁我弹琴唔系好叻嘅啫嘛，同埋我后尾都冇乜练琴噶嘛。佢有一日就话：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乐总监去日本 tour。
1: 当时你系
0: 都系弹错，系唔应该系讲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劲，你弹错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道。你要谂佢谂，咁搞错啊，咁易弹都唔识弹，即系我可能会幻想佢咁谂噶嘛。
1: 喂，其实
0: 但你又要做喎，啟發你自己，其實有好多你需要去再進步嘅嘢咯。
1: 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揾黎搞村，有我黎莉。

中国，行幸福来过。Jenny 李恒毅，和每天讲再见。

0: 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 午夜12: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5: 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小就已经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着其他事，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未来逢星期三晚8-9，倾心倾城的节目会有我为你分享音乐，希望到时大家多多支持。
7: 听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2: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8: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2: 第三位。
8: 季军呢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冲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0: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1: 我们的 Z 世代，
0: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啦，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2: 今日喺我身边有 Ryan 蔡俊彦喺度，出咗第一首嘅出道作《我最讨厌的男歌手》之后，其实到而家都已经两个月啦。呢两个月里面，对于要加入乐坛呢件事，嗰个谂法上有冇乜嘢系唔同咗噶？
3: 我觉得我自己估唔到地，我都好中意做呢件事。
2: 嗯，
3: 头一个月啦，好忙啦，亦都唔系好适应啦，亦都唔系太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啦。咁但系开始意识到自己做紧啲咩嘅时候咧，我就发觉我原来我都好中意我而家做紧嘅嘢。呢段时间算系我人生最忙、最疲累嘅时候，但系同时间系我人生最充实嘅一段时间。
2: 五月二十五号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Ryan 蔡俊彦。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Manson 张俊桥。一铺清唱，月光之约。之前是 Billie Eilish Male Fantasy， 还有 A Jam 邓紫棋。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长洲长爆山比赛凌晨举行，男子组由郭家明夺爆山王，成为11届的爆山王。女子组就由去年的爆山后中后公子山夺爆山后。比赛在凌晨零时零分展开，九男三女建议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争夺爆山王和爆山后殊荣。三分钟比赛竞争激烈，九分包区几乎被抢光。男子组由已经夺得十届爆山王的郭家明以999分再次成为爆山王，郭俊贤以853分得亚军，王之杰以742分得季军。女子组公子山以760分夺爆山后，2023年的爆山王钟玉川就在救中时未能够着地。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宣布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至于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已经进入对接轨道，工作状态良好，满足与神舟23号飞船交会对接和航天员进驻条件。飞船载住三个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主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搭载飞船的长征二号 FL23 运载火箭晚上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之后套一塔助推器和整流罩先后同火箭分离，船舰组合体离开地球大气层。升空后大约10分钟，神舟23号飞船成功同火箭分离，展开太阳帆板并进入预定轨道。三个航天员升空之前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出席出征仪式，领命出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本港官员亦都有出席。在轨期间，三人会进行100多项科学和应用项目，其中一个航天员将在太空驻留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昨前日结束欧洲五日访问行程，分别到访了法国、比利时和瑞士，和这些地方的政商金融界进行了多层次的深入交流。他说看到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网志说，对于欧洲国家来讲，香港的价值主张在三个方面尤为突出，包括香港市场有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等。他提及香港和欧洲在某些议题上看法存在分歧，但这样更加说明保持沟通对话的重要性。又说欧洲对中国在一些领域的出口还是禁止，认为他们可以再加深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是未来发展的机遇，而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抵达北京，开始为期五日的国事访问。武切奇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这次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表示塞尔维亚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等领域开展的广泛合作，双方在政治层面的相互理解和坚定支持，都是两国友谊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例证。他相信今次访问将进一步加强两国间的联系，开启合作新篇章。武切奇又表示特别期待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这节新闻报道完。

0: 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1: 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2: 耿蝶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4: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3: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00，财智双打。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2: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1: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2: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1: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2: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1: 清楚晒，
2: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0: 真相大白，
11: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10: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无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11: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10: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9: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1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度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2: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奏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正在度有序而且富有建设性地推进，他已经通知美方代表不要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问，说美伊双方必须保持耐性，不能够犯任何错误，重申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够发展或获取核武和核弹，而在协议达成和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会继续生效。伊朗总统佩泽希齐让接受各型传媒访问时强调，伊朗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伊朗政府和谈判代表团在涉及国家荣誉和尊严的问题上绝对不会作出妥协。他又批评是以色列破坏地区稳定，以各种方式挑起战争和冲突。伊朗传媒早前披露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必须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亦都要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等。另外有消息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没有明显变化，据报美军星期日对一艘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开火警告。伊朗革命卫队就表示，过去24小时有33艘船获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宣布，古巴已经收到中国援助的首批15,000吨大米。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这批重要货物标志着总计60,000吨新一轮援助的开始，其余物资将会陆续运抵古巴。中国驻古巴大使华恩就表示，这60,000吨大米是北京近年来向哈瓦那提供的最大规模粮食援助。古巴电视台播放了迎接这批货物仪式的相关画面。在欢迎仪式上面，古巴外贸部长迪亚斯表示，中国援助的大米将分四批运抵，每批15,000吨。自1962年以来一直受到美国禁运的古巴，当前正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食品和药品短缺、电力长时间中断等问题频发。今年1月以来，美国实施全面石油封锁，令到古巴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据报，由于五国大楼正优先重建因伊朗战争而大量消耗的武器库存，美国可能会推迟两年交付日本所订购的400枚战斧导弹。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较早前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通电话时通知对方，战斧导弹的交付预计会严重延误。报道指出，这对日本来讲是一个沉重打击。日本原本在2028年4月之前分两批收到这些导弹。据悉，美国通知日本交付时间可能会延迟最多两年，专家预计日本将会被迫加快研发和制造国产导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算，美国在伊朗战争前大约有3,100枚战斧导弹，开战之后用了其中的1,000多枚，而战斧导弹从美国国会批准拨款到列装美军耗时大约4年。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宣布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至于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已经进入对接轨道，工作状态良好，满足同神舟23号飞船交会对接同航天员进驻条件。飞船载住3个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颖。搭载飞船的长征2号 F-23 号运载火箭晚上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之后套一塔助推器和整流罩先后同火箭分离，船舰组合体离开地球大气层，升空后大约10分钟，神舟23号飞船成功同火箭分离，展开太阳帆板并进入预定轨道。三个航天员升空之前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出席出征仪式，另一名出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本港官员亦都有出席。这节新闻报道完。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2: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3: Music on board。
4: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小麦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
6: 咧？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

0: 樣嘢咧已經好難得。
1: 我咧就比較簡單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時候，覺得平平安安，望見窗外嘅太陽，覺得人生充滿希望，已經係一種無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覺得
2: 原來生活好快樂。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的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0: 有時你見咧，反而啲貴機咧個主鏡頭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實咧，你要留意翻佢係有冇遠攝鏡。通常平機係冇遠攝鏡咧，單係靠嗰個咧1亿-2亿像素嘅鏡頭咧 crop 出嚟咧，爭好遠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5: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4: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5: 佢唔相信阿妈。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係有。

0: 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系我谂对我嚟讲最珍贵就系每一晚嘅佢哋两父子嘅故事时间。
1: 嗯。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6: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7: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6: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7: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6: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7: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8: 为你
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咁一定系一份完善而且合理嘅协议，绝对唔会好似前总统奥巴马当年签署嗰份，既给予伊朗巨额资金，又为伊朗获取核武器铺设一条畅通无阻嘅道路。特朗普喺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佢嘅协议会完全相反，但系强调冇人见过呢一份协议，亦都冇人知道呢份协议嘅具体内容。呢份协议甚至仲未定案。因此不要相信那些失败者的话。他较早前发文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正在有序而且富有建设性地推进，他已经通知美方代表不要急于达成协议。他指出，美伊双方必须保持耐性，不能够犯任何错误，重申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够发展或获取核武和核弹，而在协议达成和签署之

0: 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会继续生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对传媒表示，美方不是故意拖延，强调核谈判是高度技术性的复杂事务。俄罗斯当地星期日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说莫斯科当局在这波攻击中还使用了可以携带核弹头的遵树中程高超音速导弹。欧盟指俄罗斯做法是政治恐吓战术。欧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俄罗斯在战场上陷入僵局，所以就以刻意攻击基辅市中心来恐吓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射遵树导弹是疯狂做法。俄军星期日对基辅发射600架无人机和90枚导弹，基辅多处传出激烈的爆炸声，市区和周边地区至少4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基辅市长说，市内每一区都记录到损毁情况。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已经使用遵树导弹攻击战略目标，今次是俄乌开战近4年以来俄军第二次对乌克兰使用遵树导弹。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宣布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至于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已经进入对接轨道，工作状态良好，满足和神舟23号飞船交会对接和航天员进驻条件。飞船载住三个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搭载飞船的长征2号 F-23 满载火箭晚上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后套一塔助推器和整流罩先后和火箭分离，船舰组合体离开地球大气层。升空后大约10分钟，神舟23号飞船成功和火箭分离，展开太阳帆板并进入预定轨道。在轨期间，三人会进行100多项科学和应用项目，其中一名航天员将会在太空驻留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在甘肃酒泉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近距离看到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的状态非常好，相信他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亦都期待他的海船。孙东表示，当飞船直上云霄的时候，他感到非常激动，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他相信这个不单单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缩影。特别是这一次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亦都身在其中，让这一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他相信这个是香港利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他表示，特区政府亦都希望未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能够做更多的安排，包括为香港的青少年安排做一些同航天员对话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 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4: No return, you won't return.We are the signal, lock and learn.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2: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1: 俾个机会我，
2: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的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2: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3: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在凌晨2点45分成功对接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按任务计划，三个航天员之后会从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做好迎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驻各项准备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载住三个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搭载飞船的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晚上11点08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在轨期间，三个人会进行100多项科学和应用项目，其中一个航天员将会在太空驻留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他指出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渔护署表示，正调查锦上路沿江新村清潭路九场

0: 涉嫌残酷对待动物的个案。渔护署这个月21号接获投诉，联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前往跟进，但当日未能够进入狗场，第二日在警方协助下成功进入狗场调查。署方发现部分狗只被束养在笼入面，并放置在露天空地，未获足够遮盖。由于束养人未能够即时作出合理改善，渔护署人员检走共12只狗，5名大犯动物管理中心看管，将继续就个案进行深入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对有关人士提出检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那一定是一份完善而且合理的协议，绝对不会好像前总统奥巴马当年签署那份，既给予伊朗巨额资金，又为伊朗获取核武器铺设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的协议会完全相反，但强调没有人见过这份协议，亦没有人知道这份协议的具体内容，份协议甚至还未定案，因此不要相信那些失败者说的话。他较早前发文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正有序而且富有建设性地推进，他已经通知美方代表不要急于达成协议。他指出，美伊双方必须保持耐性，不能够犯任何错误，重申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够发展或获取核武和核弹，而在协议达成和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会继续生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对传媒表示，美方不是故意拖延，强调核谈判是高度技术性的复杂事务，不可能在72个钟头之内靠餐巾纸上的几笔潦草文字就能够敲定核协议。塞浦路斯议会选举点票结束，民主大会党以 27.1% 的得票率赢得大选，而极右翼的国家人民阵线得票率大幅飙升。另外有两个新成立的政党首度成功突围进驻国会，相比之下，支持现任总统克里斯托祖里贵斯的中间派政党社会民主运动和民主阵线就被淘汰。选举结果公布之后，社会民主运动主席阿纳斯塔西乌随即宣布辞职，表示将会为政党未能够进入议会承担责任。分析人士指出，这个结果令到必须在2028年寻求连任的克里斯托祖里贵斯陷入了被动局面，不相信他未来在议会争取支持时将会非常艰难。如果他无法获得第一大党民主大会党的支持，为了确保未来的连任机会，无论是形式上或是暗地里，他势必需要极右翼国家人民阵线的支持。今次选举入面，符合条件的选民近57万人，实际参与投票的人数是大约38万，投票率近67%，创下近年新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哇，咁用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5: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4: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5: 佢唔相信阿妈。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

0: 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
1: 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
0: 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2: 唔怕嘅，游泳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1: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2: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1: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7: 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4: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卡西姆在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他警告说，真主党的生存正受到威胁，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并将整个黎巴嫩纳入其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会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卡西姆重申，以军未能够在黎巴嫩南部任何地区建立稳定控制，真主党拒绝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并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亦都不要向美国与以色列作出让步。卡西姆强调，尽管当前的冲突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但真主党不会退缩，将继续留在战场，直至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咁届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南部居民亦将会返回家园。俄罗斯当地星期日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说，莫斯科当局在这波攻击中还使用了可以携带核弹头的尽数中程高超音速导弹。欧盟指俄罗斯做法是政治恐吓战术。欧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俄罗斯在战场上陷入僵局，所以就以刻意攻击基辅市中心来恐吓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射尽数导弹是疯狂做法。俄军星期日对基辅发射600架无人机和90枚导弹，基辅多处传出剧烈爆炸声，市区和周边地区至少4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基辅市长说，市内每一区都记录到损毁情况。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已经使用尽数导弹攻击战略目标，今次是俄乌开战近4年来俄军第二次对乌克兰使用尽数导弹。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莱尔宣布，古巴已经收到中国援助的首批15000吨大米。迪亚斯卡莱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这批重要货物标志着总计60000吨新一轮援助的开始，其余物资将会陆续运抵古巴。中国驻古巴大使华恩就表示，这60000吨大米是北京近年来向哈瓦那提供的最大规模粮食援助。古巴电视台播放了迎接这批货物仪式的相关画面。在欢迎仪式上，古巴外贸部长迪亚斯表示，中国援助的大米将会分4批运抵，每批15000吨。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在凌晨2:45成功对接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按任务计划，三个航天员之后将会从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神舟23号载人飞船载住三个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搭载飞船的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晚上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在轨期间，三人会进行100多项科学和应用项目，其中一个航天员将会在太空驻留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网上流传片段，被指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在学校的新加坡研习团期间，因为泊车问题和当地保安员发生争执，校长以粗言秽语责骂女保安，事件引起网民关注。 要求教育局跟进。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话，十分关注事件，已经联络学校同办学团体，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以书面报告交代事件。局方会继续同学校保持紧密联络，提供适切意见同支援。涉事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件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哇，咁用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5: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4: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5: 佢唔相信阿妈。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6: 小马，
7: 你好啊，程主播。
6: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7: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8: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

0: 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5: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教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7: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2: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在载人飞船和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次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之后两个航天员乘组将会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神舟23号载人飞船载住三个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颖，搭载飞船的长征2号 FL23 运载火箭晚上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在轨期间，三个人会进行100多项科学和应用项目，其中一个航天员将会在太空驻留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因应中东局势，日本政府正就这个年度的补充预算案进行调整，规模预料大约是30,000亿日元，即是大约1500亿港元。首相高市早苗将会在今日就补充预算案的编制以及原油供应前景等后续应对措施作出交代。受到中东局势影响，日本政府决定在今年7至9月实施电费和煤气费补贴措施，以确保收费水平能够回落至低于去年夏季的水平。综合执政党意见，针对家庭用户的电费补贴额预计将会扩大，每千瓦时将会较去年增加大约1至2日元。当局计划在星期二敲定，从这个年度预算的预备费中拨款大约5000亿日元作相关开支。此外，为了应对预备费减少，在事态长期化继续维持压抑油汽油价格的补贴措施，以及为地方政府提供支援石油气费用的临时拨款，当局决定编制本年度的补充预算案。补充预算案规模预计大约是30,000亿日元，计划透过发行国债筹措资金。俄罗斯当地星期日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说，莫斯科当局在这波攻击中还使用了可以携带核弹头的尽数中程高超音速导弹。欧盟指俄罗斯做法是政治恐吓战术。欧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罗斯在战场上陷入僵局，所以就以刻意攻击基辅市中心来恐吓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射尽数导弹是疯狂做法。塞内加尔国民议会议长恩迪亚耶宣布辞职。恩迪亚耶在辞职声明中表示，经过深思熟虑，他基于对国家机构、公共责任和国家最高利益的考量，决定辞去这个职务。分析认为，恩迪亚耶此举是为他的亲密盟友上个星期五遭总统法耶罢免的总理从科竞选议会议长铺路。他们所属的爱国党目前主导住国民议会，这意味着他可能会令到国家治理和通过获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支持所需的政策法案变得复杂。几个月以来，法耶和从科之间一直存在不和，令到他们的执政联盟 变得越来越充满变数。目前塞内加尔正努力应对债务危机，并持续与 IMF 进行谈判。由于发现前任政府隐瞒并错误报告债务， IMF 冻结了一项18亿美元的贷款计划，令到该国2024年底的债务水平推高至到它经济增长的 1.32 倍。这节新闻报道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的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它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的海洋，但当它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0: 中国财经60分。
5: 学生的命根，
6: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7: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6: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8: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钱程博士。钱博士您好。
9: 主持人好。
8: 首先想问一下啊，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进入到量化投资领域的呢？
9: 谈到为什么会从事量化行业，其实是多种因素的叠加，带有一些偶然性。那么最基本的肯定是我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读博的期间，我学习的专业和内容呢是跟量化投资非常相关的。当然很重要的也是离不开导师的支持，我的导师特别厉害，我读书的时候他应该就是最年轻的终身教职之一，现在是我们密歇根大学统计学院的 chair， 徐宝路奖啊这些学术成就都有，同时还非常的开明，在技术上很强，给我很多指导，也非常支持我去参与各种实践。这里就聊到第二个，就是说在实践当中呢不断的增强自己的信心了。记得我13年的时候就参加期货的实盘大赛，当时就拿了期货大赛的第一名，但我觉得有很多运气成分在里面，但是实盘大赛呢也确实不容易，那个时候需要非常高的收益率，而且是真钱，对于一个当时本科毕业之后第二年的学生来说其实也并不容易。后面我大概12年间我拿了8次名次了，就是从13年一直比到去年25年，去年25年还期货大赛的第8名，所以本身来讲可能个人是有一定的交易天赋的，所以说呢在期货大赛连续2年获得名次之后呢，一方面确实交易期货赚到了钱嘛，在我博士的第3年第4年的时候我就注册了宽投资产，所以其实宽投是我在博士毕业之前就注册好的，带有了各种各样的偶然啊、运气啊，包括这些的叠加，把我带上了这个行业的道路。
8: 您的博士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9: 我统计学。
8: 统计学的博士，那么量化投资领域是不是大多数的基金经理跟您一样是学统计或者是计算机出身呢？
9: 很多是这个样子的，也有物理，其实这些东西它不重要，物理的话那你就说包括信息电子 WE 整个大的方向上面，我们那一代人呢其实呢如果要把量化做好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编程能力和动手能力，它本质上是一个动手能力，他们都觉得量化招学历很高的那些人，其实还真不一定，换个理解就是招那种动手能力很强的执行力特别强的人，当然了就是他跟学历之间是有相关性的，一般来说学历高的人可能执行力会更强一点，但这个东西不完全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呢只要是相关的理工科的，当时我们看就是要编程能力强，现在可能不一样了，现在 AI 帮你写程序嘛，你用 Cloud Code 写写可能效率会高很多。
8: 对啊，
9: 本来你一个礼拜干的活可能他2天就给你干完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这些东西了，代码都是要自己一行一行敲的。所以说统计也好，计算机也好，包括物理包括电子这些的都可以。
8: 您跟大家说说到底什么是量化投资，听上去好像特别的复杂高大上的样子啊，能不能够深入浅出的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9: 其实刚才我们就聊到
8: 程序化交易，
9: 大家的对程序化交易，大家的专业呢是比如说统计学计算机嘛，对吧？
8: 嗯，
9: 那么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编程能力去完成这件事情。其实你看几个要素点在这个里面，包括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统计学是处理什么的？它处理数据的，也就是说我们把股票交易所有的中间产生的一些数据去进行研究，去找它当中的一些规律。然后呢，计算机解决什么问题呢？计算机解决的是，当你数据量无穷大的时候，你人是处理不了的，所以说呢，你要用计算机去把相对来说复杂的数据去进行处理。这个其实所谓的统计加上计算机啊，它的本质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人工智能。其实我觉得任正非老先生好像就说过，什么是人工智能？它就统计加计算机。这句话什么时候说的？大概是在七八年之前说的。所以说跟现在我们说已经大数据啊、大模型啊非常普及，大家现在有这个认知了，但是七八年之前了解到这个点的话，其实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8: 对，
9: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量化投资的本质什么，就是统计加上计算机，就是你有很多数据，然后呢你有一些工具去把这些数据处理好，那么这个其实就是量化投资。它为什么能够在现在的交易当中占据一些优势呢？其实呢这个听起来也就不复杂了，就是人能处理的数据量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但是量化不一样，你可以把过去十年二十年的所有数据都处理好。你可以处理什么呢？你可以处理一篮子股票，也就是说你能够看到的几乎所有的股票所有的交易信息。比如说你在股票软件上面看到右上角叫做主笔委托，就是你挂一手茅台，然后呢它就会在右上角出现一手，右下角叫主笔成交，就是说你看到它这个成交了，多了一手，跟对手成交了。那么你想一个股票它每分钟都在这边不停的刷新跳很多次，
8: 嗯，
9: 人就已经处理不过来这个了。
8: 是的。
9: 那么量化投资可以处理什么呢？市场上五千只股票同时触发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它其实也不复杂，只是说它的处理数据的能力和维度超过了过去我们用过的很多方法。那么随着现在 AI 的普及，等于说量化被再一次赋能了，你可以这么理解。以前我们处理量化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单纯的用一些机器学习模型去处理这些数据，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有 transformer 这个函数啊，确实我没有想到把它这么用。那么现在呢，你会发现呢 transformer 这种在 AI 上面的应用搞出了多模态，搞出了大模型这些的，所以说呢它是在给一些传统量化方法呢赋予一些新的生命嘛，对吧？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对于量化投资的这些定义啊，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就刚才我说的，处理海量的数据。当然首先是先处理过去的数据，当过去的数据量足够大的时候，你用机器学习方法，用更好的一些机器学习方法去处理。当你的处理能力进一步增强的时候，你就可以喂更多的数据，甚至把一些包括像我们财经广播的这些信息啊什么都让电脑去学。那么这个就到我们的大语言模型这个范畴，其实呢它本质还是数据处理。
8: 所以您现在觉得 AI 大模型学习能力是越来越强了是吗？
9: 我觉得确实这个工具其实把所有的事情都简单化了，
8: 嗯，
9: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8: 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9: 是把一些工作简单化了。
8: 哦，工作简单化了，
9: 其实对，你这么理解这个，比如说我们想到英伟达芯片，美国不是就不想让我们买英伟达的芯片嘛，对吧？为什么不想让我们买英伟达的芯片？它本质上是什么？它实现了一种平权，就是算力上面的一种平权。以前我们根本不敢想所谓的当时那种超级大的那种计算机，一个计算机可能占一层楼。那么像这种呢，就是有英伟达这种显卡出现了之后呢，本来要占一层楼的这些电脑，它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机架就可以处理好了。
8: 嗯，
9: 那么这个我们就属于叫一种算力的平权。美国人不想让我们平权，这个就
8: 他叫有些限制，
9: 哎，他就不想卖给你们。但他也知道这个东西最后自己也能造出来，但至少他可以让你这个进程拖慢一点，哎，拖慢一点。所以说我这里说的简单化是什么呢？就是说可能以前是需要集团作战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可能一个二三十人的公司，四五十人的公司，它也能做成这件事情。
8: 嗯，
9: 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三四年之前看到的，我们叫 A100 啊类似的芯片的这样的一种革命。现在呢整个 AI 进一步发展呢，我们发现呢就是从去年开始可以用计算机编程了。
8: 嗯，
9: 那你想以前你一屋子一屋子招计算机的那些人，其实现在就不太需要了。那么一样的道理，成本大大降低，你现在买一些 token 就能搞定这件事情了。
8: 对，
9: 啊，所以说呢，我觉得所谓的简单化不是说这个问题变简单了，是解决这个问题变得有可能了。
8: 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量化资金啊是涌入到 A 股市场，再叠加 AI 模型的飞速发展，您觉得 A 股的市场生态是不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9: 其实我觉得我们 A 股的市场生态啊，在每一轮行情里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2: 是吗？
9: 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我们去看，其实没有一成不变的市场的。如果有一成不变的市场的话，这个钱就太好挣了。就是说，你利用上一次的规律，就能去挣下一次的钱。
2: 嗯，
9: 对吧？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市场本身就一直在变化。这样一种变化呢，也伴随着包括我们的监管环境的变化等等的，出台新的一些交易制度等等的，这些都有变化。量化投资呢，只能说现在这两年量化投资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了市场的主力之一吧，也是市场上非常强大的一支力量。所以说呢，大家就不能忽视它对这个市场的一个影响，应该是这么理解。至于说是发生显著变化，我觉得这个市场它本身的规律啊还是没有变，包括市场贵了就要跌下来，市场便宜了就有非常强的反弹需求。这个我觉得对于大部分投资者而言呢，其实呢都应该是有这种清醒的这种认知的，就不能因为这个市场涨得过快了，突然就很有信心觉得要去一万点，然后一跌呢又特别没信心，感觉股市要推倒重来。但是每一轮行情这个点好像都没有变，就涨的时候疯狂，跌的时候绝望，人性的事情好像不太容易变化。
8: 是的是的、
9: 对对对。
8: 您刚才说到了量化的本质呢，是统计加计算机处理海量的数据啊。那对于市场上的主观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去面对量化影响下的 A 股的新常态呢？
9: 首先啊，量化投资它对市场造成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
8: 对，
9: 然后再解决主观投资
8: 者，这也是大家关心的，
9: 怎么去
8: 应对
9: 应对嘛，对吧？量化投资它产生的影响呢，首先它对市场上产生了一些额外的交易量，这个交易量其实还不小。可能在 A 股上面现在也占到了一个相对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这样的一个交易量的增加呢，其实呢是加大了市场的一种价格发现机制。
8: 嗯，
9: 也就是说你的价格如果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偏离的时候呢，会更快的被修复。
10: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五点到六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3: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六，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1: 妈咪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0: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1: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0: 嗰种烟韧。
1: 系啦，
2: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3: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老豆同仔
1: 一齐开麦，
0: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0: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0: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学生的命根，
4: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5: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4: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6: 有人会说你助长助跌啊，还有这些的，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带了一些情绪。首先市场肯定是对的，那你不要对一件客观的事情呢带一些主观情绪去判断，因为这个除了发泄情绪以外，对你赚钱一点帮助都没有。比如说我们说海外量化的比例很高，海外什么呢，实际的价格更加能够反映公司的价值，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呢也是这个样子。如果说是现在的这样一种情况的话呢， A 股市场的有效性的增加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当你出现了价格比较大的偏离之后呢，它会相对来说比较快的去被修复，这样的话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很多交易型机会就没有了。就比如说一个价格被错杀了，价值投资的话相对来说捡个漏啊，这样的话呢，
7: 这不是好事吗？
6: 对于主观投资者赚钱来说是好事，对于市场来说不是好事。市场价格发现嘛，对不对？那一直是价格错的，对于市场来说是好事吗？肯定不是好事嘛，对吧？其实主观投资者跟量化投资者在这件事情上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找到不合理的定价，在定价从不合理到合理的过程当中就是我的获利空间。那么只是说量化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7: 做了什么，
6: 它反应更快，它的研究宽度更广，对吧？所以说呢他就更容易找到不合理的价格，然后呢他就冲进去了，价格会更快的从不合理到合理。这个就是我觉得对市场产生的一些影响。那么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呢，量化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研究宽度很宽。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它的优势是在于研究的深度，也就是说对于一家公司来说呢可以研究的更加深入。所以说现在主观投资者如果是价值投资来看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更加深入去研究的，发挥自己所长嘛，不要在自己的短板上去跟别人拼命嘛，对吧？一方面就长期投资，对于短期的价格波动的这样的预测肯定是干不过量化的，那我们就什么呢，就尽量把这个投资看得长一点。还是那句话嘛，只要你不动人家能拿你怎么办呢？
7: 但是现在 A 股市场上，如果说你选了一个基本面不是很好的公司的话，你拿着不动有可能会面临退市的风险的。
6: 那为什么你要选基本面不是很好的公
7: 司？就所以一定要选基本面好的，量化也是会选择基本面好的公司吗？
6: 其实所谓的就是好公司好价格。
7: 嗯，
6: 你基本面好它贵没有任何意义的。
7: 对，
6: 所以说你这里还是选一个性价比好的公司嘛。所以说就像刚才我们聊的，就是首先你这个研究得是过硬的。主观投资者嘛，对吧，你要对上市公司研究还是得过硬的，这是大家在战胜量化上面很好的优势嘛。那就把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致就可以了，而不是说坏公司买了或者差价格买了，那这个是他自己的问题啊。
7: 是，
6: 以前呢他们总是指望什么呢，这个市场是无效的，总会有一些让你碰运气赚钱的机会。
7: 是的是的、
6: 那这个本来我觉得就不应该带着这种期待嘛，对吧？
7: 不是有人说你靠运气赚来的钱最后靠实力亏回去吗？
6: 哎，对的呀，我觉得靠实力亏回去人蛮多的。
7: 是的，那量化投资是不是就是相对主观投资来说，它的特点是快准狠？

0: 其实我觉得他也会犯错误的，
1: 量化也会犯
0: 那当
1: 错。
0: 然会犯错误的，因为任何交易啊，其实它都是一个概率问题。
1: 嗯。
0: 你看，为什么我们研究统计学不研究概率论？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统计学是，它是你看到了一个现象，然后呢，你去反推我这个现象背后的机制是什么。那这种，因为你看到的现象是有噪音的，就像概率论，我说，哎，我两个球。随机摸一个，一个红球，一个白球，摸到红球的概率就是二分之一啊。但是你在统计学上面，你是不知道这个袋子里面到底有多少个红球，多少个白球的。
1: 是。
0: 然后你去摸100遍，发现60次摸红的，40次摸白的，然后你去判断一下，说这个
1: 概率
0: 啊，这个概率可能是0.6，但这个是不一定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就算是0.5，你也有可能摸60个红球、40个白球嘛，对吧？所以说，它这个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偏差，还有这些东西都要出来嘛，对吧？那事实上，我们做交易，不管是主观还是量化，我们都在寻找市场的规律。但是你都是从你观察到的东西开始看规律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本身来讲就不准确的。所以说，量化投资肯定不是快准狠，它其实只是一个概率游戏，
1: 量化投资它就是个概率游
0: 对
1: 戏。
0: 吧？是这个样子，对吧？
1: 那么目前中国量化的主流多数是统计套利吗？
0: 那不是的。
1: 不是啊。
0: 哎，我觉得其实各种各样的吧，但
1: 有
0: 是，
1: 各种策略吗？
0: 哎，对的，但是你要说统计套利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但是肯定不可一概而论的。
1: 那给我们说说目前中国量化涵盖了哪些主流的策略？
0: 好的，其实呢，我觉得量化跟主观一样，都是在于对于各种各样的市场，我们尝试去寻找规律。比个例子来说，像牛市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希望这个市场我们有公正性一点。所以说呢，比如说我自己的钱，我们就会选用什么呢？一些对标双创的指数增强的一些策略，因为牛市的时候双创毕竟是20厘米的，普通股票是10厘米的嘛，双创总是涨得快一点的。这个也跟创业板和科创板的选股机制有关系，相对来说容易选出更加有成长性和想象空间的一些股票，那么我们就会去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碰到熊市的时候呢，或者说到牛市末期。熊市末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布局了。一样的，到牛市末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慢慢的去配置一些防守型的策略。比如说，我们给很多保险公司做红利的指数增强。那其实很多高净值个人也是这样子。在我们这边呢，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市场觉得相对偏贵了，那么通常来说就会配置一些红利的指数增强，高分红呢？
1: 高分红。
0: 哎，像这些这种东西呢，在熊市的时候，它就有比较好的安全边际。你就想嘛，跌
1: 有
0: 下
1: 个
0: 来之
1: 防
0: 后，
1: 护垫是吧？
0: 哎，你跌下来之后，你分红率就提高了嘛。
1: 是是。
0: 哎，那你就继续安心拿着嘛，对吧？
1: 嗯。
0: 它如果涨上去了，你赚钱了，你就卖掉嘛。哎，这样的话，相对来说进可攻，退可守一些。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像前两年比较火的，就桥水的全天候策略，你把股票、债券、黄金这三者的相关关系搞一个风险评价，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天才的设计。用达里奥原话说，这是一种不择时的智慧嘛，对吧？刚才我一开始说的，就不管你选红利还是选科技，你的前提是什么？你知道现在是熊市还是牛市？但是有些人就说，那如果知道这是熊市还是牛市，我还要你干嘛？牛市我就猛干，熊市我不干就行。所以这里就有翘首钱年后了，就当你吃不准到底是牛市还是熊市的时候，你可以红利科技都配啊，你也可以就像我们说的股票、债券、黄金。自己的大类资产都配啊，这些呢，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世界上比较经典的量化策略。事实上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表现的。反正我们宽头资产在这块最近这些产品其实发的都蛮成功的，大家也都比较满意，客户体验也都很好。这些呢，我觉得都是现在非常主流，而且很有效性的一些量化策略。但是刚才我说这些 idea 很好，这些东西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你要能够获取超额收益。比如说我干红利，我要能够跑赢红利的指数。如果我做科技，我要能够比双创的指数走得更强，多出来那部分才是我量化最重要的贡献。当然了，你对于整个市场，包括风险评价这些，也有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
1: 那你们目前倾向于什么？
0: 其实现在的话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如果你要说市场贵，它其实呢确实有一点，但是你要说现在行情就马上结束，我觉得不太会。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呢，还真是可以做一个都选。比如说现在是3000点以下，那我毫不犹豫告诉你，你就干权益，然后中间所有的波动你都不要管，不要上杠杆。或者说现在是便宜的嘛，对吧？那么等到市场变得更贵的时候呢，那你的收获应该是不错的啊。那再加上量化有超额，实在是继续往下跌，你会发现超额收益能够抵抗下跌的风险，所以说呢，整个风险呢基本上就可控了。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那么在现在这个位置，那我觉得其实呢应该就要做两手准备了，而且随着市场的上涨，那么攻击性的权重呢就会往下走，防御性的权重可能就会往上来。这个呢，可能是我们对于当下的指数点位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对于大宗商品来说呢，我们的观点呢，其实觉得大宗商品未来机会很大，可能呢是刚刚走出来这个牛市的一个情况。
1: 大宗商品，
0: 哎，对的，就比如说我们说的铜。

0: 上来看，你现在走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如果相对来说激进一点的投资者，他可能想把最后一个鱼尾行情也吃掉，那就吃嘛，这也没有问题。我觉得关键还是你能不能把控得了嘛。但是大宗商品未来的持续机会可能是更加绵长的。但是可能很多投资者不熟悉。刚才我们聊，你也问了，就有什么量化策略嘛？大宗商品的 CTA 策略是量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是。
0: 所以说这块呢，可能未来的机会呢，它就要逐渐凸显了。
1: 您当时刚回国的时候，正好是中国量化在发展的时间。那么到目前十多年的时间了，发展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目前的中国的量化啊，和国外主流的量化相比，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差距又在哪里？
0: 其实聊差距是比较容易聊的，因为确实差距挺大的。我前两天看 DeepSeek 的那个说明书，他不是推了 V4 的版本吗？他就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们现在这个 V4 的版本，比起一些主流的海外的一些大模型，他就举例了，包括 GPT 最新版本，大概有什么呢？3到6个月跟当下闭源模型的一个差距。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6点半，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在载人飞船和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天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次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利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之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低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之后两个航天员乘组将会在空间站进行载轨轮换。神舟23号载人飞船载住3个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搭载飞船的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晚上11点08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在轨期间，三个人会进行100多项科学和应用项目，其中一个航天员将会在太空驻留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那一定是一份完善而且合理的协议，绝对不会好像前总统奥巴马当年签署那份，既给予伊朗巨额资金，又为伊朗获取核武器铺设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的协议会完全相反，但强调没有人见过这份协议，亦都没有人知道这份协议的具体内容，说份协议仲未定案，因此不要相信那些失败者说的话。他较早前发文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正在有序而且富有建设性地推进，他已经通知美方代表不要急于达成协议。他指出，美于双方必须保持耐性，不能够犯任何错误，重申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够发展或获取核武和核弹，而在协议达成和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会继续生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对传媒表示，美方不是故意拖延，强调核谈判是高度技术性的复杂事务，不可能在72小时内靠餐巾纸上几笔潦草文字就能够敲定核协议。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卡西姆在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他警告说，真主党的生存正受到威胁，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并将整个黎巴嫩纳入其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会为以色列逐 布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喀世姆重申，以军未能够在黎巴嫩南部任何地区建立稳定控制，真主党拒绝同以色列进行直接

0: 谈判，并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和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亦都不要向美国和以色列作出让步。网上流传片段被指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在学校的新加坡研习团期间，因为泊车问题和当地保安员发生争执，校长以粗言秽语责骂女保安，事件引起网民关注，要求教育局跟进。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话，十分关注事件，已经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以书面报告交代事件。局方会继续同学校保持紧密联络，提供适切意见和支援。涉事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渔护署话，经调查，锦上路元江新村清潭路狗场涉嫌残酷对待动物的个案。渔护署接获投诉，联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前往跟进，但在21号当日未能够进入狗场，第二日在警方协助下成功进入狗场调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2: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3: 今晚想怎样？你会做些什么？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4: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5: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4: 未来理财师，我的未来我做主。
6: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态度，承认差距，然后呢告诉你差距在哪里。
7: 对，
6: 然后他会有很细节的，我在这个地方有差距，那个地方有差距，他先大说一下我有多少差距。
7: 嗯，
6: 现在其实我们的量化也是这个样子的，相比于海外，首先我们承认差距，这也很正常。确实呢，一方面人家比我们早发展了这么多年，
7: 对，
6: 同时呢在美国这个环境之下呢，人家确实招到了全世界最聪明最优秀的那些博士生。
7: 嗯
6: 啊，所以说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的。但是呢优势也有，就是我们更熟悉和了解中国市场。
7: 对，
6: 中国市场是一个机会巨大的市场，主要体现在这个市场相对来说还不像美国市场一样那么有效。其实所有的投资者都应该庆幸市场的无效，为什么？只有无效你中间才有获利的机会，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中国市场的有效性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提升。
7: 嗯，
6: 那么我们要保证什么呢？我们模型的迭代的速度能够赶上这个市场变得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但这个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通常来说呢，市场有效的速度是比我们模型迭代速度要快的。
7: 嗯，
6: 所以说呢长期来看这个收益应当是收窄的，只是说我们尽量努力让它收窄的速度变慢一点。
7: 慢一点，你刚刚说的有效和无效指的是什么？
6: 就是我们所谓的市场有效性，这个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确实是有明确定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比个例子来说，你出一个公告，这个企业的业绩增长比如说200%，而且这个公告呢是事先没有泄露的，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信息。你可以看到对于美国市场来说，这个消息产生的上涨甚至是开盘的第一分钟就完成了，但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呢，可能你需要好几天时间，然后呢去把这个
7: 慢慢的消化，是
6: 利好体现在价格上面。
7: 我们这边也会有啊，出了一个公告，如果是业绩大幅上涨的话，第二天的股价它也会有反应啊。
6: 它反应一点，后面还会继续反应，但是呢那个可能一枪头就反应完了。比个例子来说，这个你可以做测试的。
7: 嗯，
6: 就是你把业绩预增这样的一件事件拿出来做一个事件驱动策略，然后呢如果上市公司发生了一个业绩预增事件，你就开盘了之后立即买入，你可以看看未来有没有超额收益。
7: 嗯，
6: 在中国是有的，但在国外呢，如果你开盘了之后再买，它可能就没有超额收益了，就说明它马上就消化了这个。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信息对你就没用了，那你不就难做了吗？如果这个信息对你有用，你不就好做吗？你看报告，然后你觉得这个企业表现好，它公告一出你发现真的好，帮买进去，然后你就能赚钱，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7: 嗯，
6: 在中国这是可以的，你可以做一下历史回溯嘛。
7: 但是 A 股市场也有这种情况，我相信您刚才说到的在美国市场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利好出尽反而是利空啊。
6: 情况都是有的，其实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如果这个利好提前泄露了，或者说大家都知道了，
7: 嗯，有预期了，
6: 哎，对的，因为你一个企业经营的好不好大家都知道了嘛，那它就会被提前定价定掉了，
7: 对，
6: 对吧？所以我的前提是这是一个全新的信息，
7: 哦，
6: 啊，所有的人都没有这个预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7: 哎，嗯，
6: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所以说其实本质来想的话，就是做投资本来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你看到利好就买这一件事情，但你要想好一件事情，这个利好有没有被
7: 提前预知，
6: 哎，有没有在价格里面已经体现了，如果已经体现了，那么这个时候什么呢？这个利好帮跑出来之后，你要看这个利好是高于预期还是低于预期的。
7: 嗯，
6: 就是说大家觉得它利润增长200%，最后发现冒出来只有150%，那反而是要跌的，
7: 低于预期了，
6: 虽然是，哎，虽然是业绩预增的，对吧？本来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呢我们刚才举例子只想说明一个，就是所谓市场有效的信息，所谓市场有效，那我们的假设条件就是市场上对于这个信息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知识。
7: 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未来理财师。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钱诚博士。钱博士刚才跟我们详细的介绍到了什么是量化投资，量化投资的本质是什么，统计加计算机通过海量的数据去处理它，也跟我们介绍到了量化投资的一些主要的策略。那既然量化投资有很多的优势，普通投资者能不能拿来用？那您觉得普通投资者可以使用简单的量化程序来缩小自己的选股范围，从而提高投资的决策吗？
6: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觉得首先啊，很多普通投资者在市场上面可能觉得投资容易亏钱，就考虑这些。其实打不过就加入这个想法本身是挺好的。其实要反过来想一个问题，到底输在什么地方？
7: 对，
6: 是输在了对于信息处理能力弱吗？还是输在了一些其他问题上？

0: 比如说追涨杀跌，比如说贪婪恐惧这些人性的问题上，用这些量化工具是解决不了人性的问题的。甚至你看啊，很多量化公司买量化产品，这个我觉得是最合适的一个方法。因为不管怎么样，就算你把工具拿来用，你也未必能用好。但你买一个量化产品，但是他们就算在买量化产品这件事情上面依然追涨杀跌，他们怎么买的？把过去几年的量化产品表现拿出来做个排名，排名最好的那个我就去买。你这么干肯定是输的嘛？为什么？因为过去表现好，肯定是它的风格踩中市场的风格，但市场风格是会变的。
1: 是的，是的。
0: 也就是说，你永远追逐上一趴的风格，事实上呢，往往就买在了高位，这样的话就容易跌。贵的东西总是贵的，不管是股票贵还是基金贵，它都是贵啊。所以说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觉得其实买基金这种事情本身已经很简单了，但最后发现呢，输到底输在哪里？其实输在人性，而不是输在工具。难道以前没有量化投资的时候，散户炒股就不亏钱吗？如果你以前没有量化的时候，你也是赔钱的，为什么你就觉得你用了简单量化工具就能赚钱呢？这是人性的问题。换句话说，我觉得买一个基金长期持有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办法。因为量化这个东西本身，它在选股的时候，它的换手率是很高的。比如说，我就算把我现在票池给你，让你去选，那我明天的票池跟今天的票池不一样啊。
1: 你们会在不断的变化，
0: 肯定是要这样
1: 子的。是
0: 的，我觉得计算机最不值钱的就是体力，它可以不停的帮你算，可以没日没夜。
1: 因为它是24小时不休息的吗？
0: 它既然可以那么能算，你为啥不让它多算一点？所以说，它的换手率肯定是远远高于人工的。因为人会辛苦的嘛，你要一个人搞清楚10个股票已经不容易了，你让他搞清楚1000只他疯掉了。所以说呢，在这个里面，它的优势无非就是深度不行，但是广度和频率很高，所以说这种特点是人没有办法跟得住的。买基金确实是一个好选择，一方面对大家来说时间也是很值钱的，特别是如果说投资金额不是特别大的，你真的就买个基金放在那边就得了。
1: 你说的是量化基金是吗？
0: 对的，私募基金嘛，有多余的时间拿来其实可以提升自己嘛，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未来资产增长有更好的帮助。
1: 量化投资它就没有情绪吗？它已经摒弃任何的情绪了吗？
0: 量化投资本身没有情绪，但是使用量化投资工具的人有情绪，所以它还是会受到贪婪恐惧这些问题的影响的。
1: 你觉得在量化策略当中 AI 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呀？
0: AI 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助推器。之前也聊到过，在我们刚入行的时候AI 工具还没有那么普及，
1: 对，
0: 当时也有 Transformer，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 Transformer 可以这么用啊。所以说确实呢， AI 的这块的应用，特别是在垂直领域上面应用，极大的增长了量化的迭代和进化的一个速度。包括刚才我们说的，我们主要靠什么？靠编程。现在连编程这件事情程序都可以帮我们做个七七八八了。所以说整个的一个行业被 AI 推动的很快，而且我们是一批在 AI 工具上面使用相对来说比较前沿的人，所以说整个 AI 对我们的工作习惯也好，工作方式也好，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可以看到这一波其实大家进步都很快。
1: 那你觉得在量化投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存在着不断的去学习？虽然机器它是可以不间断的不停的去工作的，但是背后的人也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吧，因为 AI 它也是在不断的迭代的嘛。
0: 对啊，所以说其实我们很辛苦的。我大概每天基本上
1: 工作多久？
0: 11点左右下班的吧。
1: 晚上11点才下班？
0: 差不多吧，我们几个合伙人基本都是这样的，而且这样已经干了10几年了。
1: 那是太辛苦了，
0: 本来就很辛苦，做投资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嘛，全世界都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嘛。
1: 跟我们说说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当时是不到10个亿的规模，多少年时间之内发展到100亿级以上的规模了？这中间你们的胜率是在哪方面呢？
0: 它不是说是某一件事情做对了或者什么样的，市场上也有这样的例子啊，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路数。最重要的一个逻辑呢，就是我们一直是秉持着初心，就是帮客户呢去追求稳定的保值增值这样的一个初心。也就是说我们是稳健的，从来就没有想过那种一夜暴富的事情。大家可能对于量化投资的感觉好像是说一个股票有异动了就量化干的，然后天天涨停，然后在高位的时候量化又把货出给散户了，可能一个礼拜就赚了一倍，没有这样的事情。整体就是那种日拱一卒聚沙成塔的方式，慢慢的去积累优势。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希望一年跑赢指数20%，最好的方法就是每天跑赢指数1/1000。
2: 中国财经60分。
3: 粤剧佢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狮子山下，
6: 坏女孩，
5: 爱情陷阱，
6: 我的亲爱，
5: 千千阙歌，
6: 舍不得你，
5: 对你爱不完，
6: 今生今世，
5: 一起走过的日子。
7: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8: 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6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5: 那些年的歌，
6: 那些年的歌，
8: 那些年的歌。
2: 财经六十分，
9: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10: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9: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0: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0: 就是因为如果我每只股票我的胜率是超过55%的，那我1000只股票合在一起，我就几乎必胜了。我这里说的超额收益啊，
1: 嗯嗯，
0: 哎，我们想的是这个事情。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在里面去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冲进一只股票然后天天涨停，想的是每天去跑赢一点点，或者说是一只股票的胜率超过50%以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呢去搞1000只这样的东西合并在一起，你的胜率自然就接近90%了。
1: 我就能够理解到你刚才所说的量化投资实际上也是一种概率的游戏。
0: 对的，
1: 市场上每年都有很多结构性的机会，热点呢也是层出不穷的。那面对这种热点的快速的轮动，量化跟得上吗？
0: 为什么一定要追逐热点呢？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去做创业板的指数增强，创业板里面它有很多热点在不停的轮动，对吧？一会儿搞光模块，一会儿弄新能源的，
1: 嗯，
0: 但是它最后这些股价的变动都会反映在创业板里面，
1: 嗯，
0: 你实际上只要跑赢创业板，其实我觉得这个投资就已经很出色了，
1: 很成功了。
0: 但是如果你想着这个 CPU 来了就干 CPU、新能源来了就干新能源，那其实我是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往往这样的人在牛市里面都会赔钱，因为这些涨多了要回调啊，
1: 对，
0: 对吧？你一冲进去它就回调了。
1: 那么当你们晋升百亿私募行业之后啊，你给公司设定的目标改变了吗？
0: 其实百亿就是一个开始，
1: 百亿是一个开始，你的目标是千亿万亿？
0: 也不是，它是一个新的开始嘛。不管怎么样，你算是这个行业里面还可以的一家公司，
1: 嗯，
0: 你有这个平台，其实所有的目标还有这些应该都是给客户稳健的保值增值，这样一件事情去给客户创造绝对收益，这件事情永远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其实也就是说做了一些什么公司可以有机会越做越好，或者说成为量化行业里面相对来说不错的一家公司，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就是不忘初心，你永远去试图给客户创造绝对回报，客户在你这里只要能赚到钱，自然你这个生意就越来越好做。那么同时呢，确实呢也帮助到了别人。我认为任何一家公司应该不光是投资行业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给你的客户创造了价值之后，你家公司自然就活下来了。
1: 嗯，那你觉得现在或者是未来量化投资的天敌是什么？
0: 就是越来越有效的市场。很多人会把这个天敌假想成某一批人，事实上我认为市场上面总是会有越来越有效的方法出现的，
1: 嗯，
0: 市场的有效性也会越来越高。那市场有效性越来越高的原因有很多种，可能是散户的不理性行为变少了，市场上也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理性，那么有效性就越来越高，这个里面就不存在天敌的问题。不理性行为变少了它没有天敌，但是你赚钱就难赚了，所以说我们的天敌本质是市场变得越来越有效。量化在美国就难赚钱，你看在美国一个对冲策略或者一个量化策略可能一年只能挣个3-5个点，那你怎么提高收益呢？上杠杆，对吧？他们上个9倍10倍，在美国不是杠杆随便加吗？上好多倍杠杆，然后收益率就变10%几了，就做这样的事情。但其实你的这个风险也是大大放大了。
1: 对啊，
0: 在中国我们杠杆也没那么好加，但市场又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可能在国内呢做个对冲策略也能达到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收益。这个呢就我们所谓的市场有效性的提升， 但这个事情是不可逆的，比如说未来可能有一些新的投资方式的出现，也是会对我们的这个生态去造成影响，因为新的投资方式肯定更先进嘛，我想不出来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总会有的，那么市场有效性又提升了，依然呢会对我们有影响。
1: 你刚才说到了量化投资呢，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概率上的游戏，从1000多只股票当中去选，

0: 并不是说像很多投资者认为的，一只股票天天涨停就是量化投资来做的，或者天天跌停也是你们来做的。那么投资者如何在市场当中去观察一只股票它有没有量化的痕迹啊？
1: 首先啊，就是量化不会对着一只票搞来搞去的。我们的想法是什么？
0: 不停的换是吧？
1: 拿一千只票，然后呢我们在里面去寻找一个胜率，然后去做。比个例子来说，如果是一千只票的话，假如你这个盘子是一个亿，那每只票才买十万，
0: 嗯，
1: 你十个亿每只票才买
0: 一百万，
1: 对，所以说你要指望在里面去寻找量化的痕迹
0: 很难。
1: 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本来人家量化在这里就是赌个概率，55的概率，他有45是亏的，你盯着他没有意义，因为他这只票亏了之后，剩下可能
0: 是赚
1: 的，赚的，他合在一起他赚了，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地方
0: 单只票的涨跌是吧？
1: 所以说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票想得太重要，
0: 嗯。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啊，也对你们这一行非常的有兴趣，想投身量化投资。但是你刚才说到了，现在不需要人写程序了呀，这些事情那么多繁杂的工作是交给机械来做的，那么这一行的优胜劣汰是不是会更加的激烈啊？
1: 其实本质上，量化研究员做一件什么事情？
0: 什么事儿？
1: 就是在里面去寻找能够跑赢股价的一些因素，在我们这里就叫特征或者叫因子。所以说呢，研究员我并不在乎他用什么方法，他用计算机写代码也好，他自己写代码也好，甚至他用 Excel， 只要能够拉出来特别有效的因子，在我看来都没有任何问题。当然我们说简单的东西早就被人做完了，我们后面对于研究员的学历和动手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就是这样一个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去寻找能够影响股价波动的因素。
0: 对，
1: 包括卓越多因子模型，其实从2000年一直到2001年几乎包揽了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它本身是科学的。那么一个科学的东西，随着工具的进步可以用 AI 还有这些方法，但是万变不离本质的，你还是要找到这些影响股价的一些基本因素。这个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聪明。我们也想知道市场上最聪明的人，这跟美国的对冲基金想法是一样的。
0: 在量化因子当中，您刚才说到了多因子模型，我们经常听到的可能是基本面因子啊、技术面因子，给大家来说说什么是量化因子好吗？
1: 其实量化的因子
0: 怎么去理解？
1: 它就是一篮子能够影响股价波动的因素，我们把它提炼出来。最基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一个股票想要的人多了它就会涨，
0: 嗯，
1: 哎，不想要的人多了
0: 它就会跌，
1: 哎，它就会跌。所以说呢，对于未来股价的这些涨跌，那你就可以用供求关系在里面去做一个分析。那么怎么去描述这个股票的供求关系到底是供大于求还是求大于供，其实你就有很多量化方法去描述，哎，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典型思路。还有一个什么呢？就影响股价的一个很本质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流动性。为什么我说流动性很重要？你想，一个公司在没有上市的时候，假如它值十个亿，它一旦新股 IPO 了，它可能就值一百个亿了。
0: 对，
1: 多出来那九十个亿怎么回事？就是所谓的流动性价值。它上市和没上市差的那个钱，就是差在流动性上面。说明这个股票，如果你能够随意的被买入和卖出，它就价值九十亿额外的价值。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流动性。那么既然是流动性这么值钱，在二级市场上面，流动性好的股票跟流动性差的股票，是不是价值上应该也有差异？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想法嘛，这个想法应该不难想到啊，对于听众来说应该不难想到。好，对于这样的一个想法来说的话，接下来我们就想怎么样呢？去挖一个因子去描述流动性这件事情。那么流动性怎么描述呢？我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去描述，就是我买一个亿进去，这个股票会因为我冲进去这一个亿有多大的波动。你看这跟市值其实没关系，市值大也有可能你一个亿拍进去它就涨停了，
0: 嗯，
1: 市值小当然更容易这个样子。
0: 对，
1: 但不管怎么样，它如果流动性好，你这一个亿拍进去它股价应该波动很小，它就说明流动性好。但如果流动性特别差，你一个亿拍进去它帮涨停了，这样的股票你想大资金怎么敢进呢？它卖都卖不掉。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但是你不能真的买一个亿进去吧，你每个股票都买一个亿，然后看它的股价波动，给我一个反馈说哪个流动性好，但这个成本有点高、于是呢你就有一些其他量化方法去估计一个亿打进去可能会有多大的影响，这样也是一个因子嘛，对吧？就举这样的例子，其实而且还挺直观的，而且还挺符合大家的直觉的嘛，对吧？
0: 是的，刚才给我们介绍到了什么是量化的因子啊。那么我们经常也听到在投资当中呢有什么阿尔法贝塔收益，这个怎么理解？
1: 阿尔法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超额收益。
0: 超额收益，
1: 哎，对，就是比如说指数涨 10%， 我涨 15%，
0: 那 5% 就是阿尔法，
1: 哎，超额收益。贝塔呢就市场的收益，就刚才我说那个 10% 市场上涨的那个部分。
0: 那你们是更加侧重哪些？
1: 量化肯定是侧重
0: 阿尔法，
1: 对，但这个也不一定，有些策略就比如说全天候策略 就是一个比较看重贝塔的一个车。

0: 有好坏吧。
1: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啊，怎么样去更好的适应如今这样的一个人机共存的市场生态呢？
0: 我觉得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如果投资金额相对不大，比如说就算冲进去翻一倍，对你的生活也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的话，那么这个钱应该投资自己，真的是这个样子。
1: 要去学习。
0: 对的，当你资产量很大的时候，你的投资收益远远大于你的正常的生产经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我觉得也尽量的找专业的人去做吧，这个事情应该是靠谱的。你就这样想，你平时的生活当中不也都是找专业人在做专业的事情的吗？
1: 好，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啊，能够邀请到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钱程博士，跟大家聊了很多，基本上把量化投资说得非常的明白，跟大家介绍到了什么是量化的本质，然后大家关注到的量化因子到底是什么。谢谢，再见。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4: FM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早晨，早上7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在载人飞船和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次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之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低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之后两个航天员乘组将会在空间站进行载轨轮换。神舟23号载人飞船载住三个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应，搭载飞船的长征2号 FL23 运载火箭晚上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在轨期间，三个人会进行100多项科学和应用项目，其中一个航天员将会在太空驻留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莱尔宣布，古巴已经收到中国援助的首批15,000吨大麦。迪亚斯卡莱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这批重要货物标志着总计60,000吨新一轮援助的开始，其余物资将会陆续运抵古巴。中国驻古巴大使华恩就表示，这60,000吨大米是北京近年来向哈瓦那提供的最大规模粮食援助。古巴电视台播放了迎接这批货物仪式的相关画面。在欢迎仪式上，古巴外贸部长迪亚斯表示，中国援助的大米将会分四批运抵，每批15,000吨。塞浦路斯议会选举点票结束，民主大会党以27.1%的得票率赢得大选，而极右翼的国家人民阵线得票率大幅飙升。另外有两个新成立的政党首度成功突围进驻议会，相比之下，支持现任总统克里斯托祖利贵斯的中间派政党社会民主运动和民主阵线就被淘汰。选举结果公布之后，社会民主运动主席阿纳斯塔西乌随即宣布辞职，表示将会为政党未能够进入议会承担责任。分析人士指出，这个结果让必须在2028年寻求连任的克里斯托祖利贵斯陷入了被动局面，相信他未来在议会争取支持时将会非常艰难。如果他无法获得第一大党民主大会党的支持，为了确保未来的连任机会，无论是形式上或是暗地里，他都必须要得到极右翼国家人民阵线的支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啱啱结束欧洲五日访问行程，分别到访了法国、比利时和瑞士，和这些地方的政商金融界进行了多层次的深入交流。他说看到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网志说，对于欧洲国家来讲，香港的价值主张在三个方面尤为突出，包括香港市场多元化、高潜在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等。运输署正积极研究推展交通管理平台，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交通管理数字化，令市民出行更加方便。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运输策略蓝图提出积极推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在交通领域的深度融合，提升运输网络的整体效率，协助交通管理。指交通管理平台的功能涵盖预测交通变化、识别交通瓶颈以及制定应急预案。署方计划以香港仔一带作为首个试点，测试平台在道路环境的实际应用和功能。这节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8: I'm with you。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广播。
9: 报告早晨，公众假期的星期一早上时间来到7:05，小猫麦卓华和大家看看最新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看看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的气温大约摄氏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是会吹强风的。看埋展望，未来两三日是大致天晴，日间是酷热的，今个星期的后期会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摄氏28.8度，相对湿度79%。特别的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10: Music on board。
11: 现23岁，来自美国加州的演员兼创作女歌手，六月份将推出出道以来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 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的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的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的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想喺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喺高位出现信号嘅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Tom Sir 谭志强用佢喺银行业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揾出支持同阻力位，一眼睇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仲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2: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1: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2: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4。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麦卓华，
2: 早晨啊！嚟到5月25号星期一，佛诞翌日嘅公众假期早上，欢迎你啊！今天是 FM99.7 新城资讯台，直播室里面有小猫麦卓华在这里，7点到10点，今早有原来生活好快乐陪你。

昨晚一路看着电视的时候，这首歌的歌词不期然在我脑海里面浮现了出来。细个的时候，我想没人可以想象会有香港人可以上到太空上面。昨晚这个都是一个突破。

阿强嘅作品《摘星》啊，中国咧其实咧系全球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嘅国家，真系非常之犀利啊！相信咧，如果琴晚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呢首歌嘅歌词都要改写啊！

当年咧，我谂咧阿 Lam 咧都冇谂过吓，真系咧会有香港嘅朋友咧可以因为国家嘅技术咧，上到天空上边咧去探险同埋探秘。究竟呢一支火箭阿 Lam 又揸唔揸到咧？

0: 有阵时咧，梦想未必一定要系上太空嘅。每个人都有自己嘅梦想，你又系啲咩梦想呢？
1: 如

的是黎瑞恩的作品《一人有一个梦想》，之前听过的有陈百强的《摘星》和林子祥的《分分钟需要你》。星期一的早上时间来到7:18，今天最高气温会去到摄氏32度，天气炎热，大家记得要留意了。

0: 有梦想都要把握机会，珍惜每一个机会，发挥自己的专长。这个时间我们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今天的节目。
1: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三期，
3: 第三位。
5: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一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
3: 第二位。
5: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啊，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达韵哥音乐榜嚟到本年度第三周嘅榜单冠军位置，我哋恭喜晒有五家成嘅《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00至到12:00，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麦卓华。

唔知咧，你咧细个嘅时候咧，尤其是喺放假，屋企人会唔会同你讲咧？喂，唔好成日匿喺屋企，出去睇下啦。出边天空海阔，天大地大，好多嘢我哋未必会知得清楚噶嘛。

0: 怎能回头。林忆莲的《天大地大二》，之前听过的有李克勤的《天空海阔》，听听天气先。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5: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4: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0: 你好，早上时间7:30。
5: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好啦，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噶，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咧会吹强风噶。展望方面咧，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今个星期嘅后期咧会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已经有29度啦，相对湿度76%。特别嘅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咧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6: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7: 爸爸妈妈，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7: 嗯，
8: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有阵时咧，好多我哋未谂过嘅嘢咧，都系靠倾下、讲下、笑下谂到出嚟。现代嘅朋友咧，好中意玩呢啲叫做困下、做下啲 brainstorming。古巨基嘅笑说相应该都有同一个意思，因为好多嘢都有好多可能性。
1: 爱爱爱爱

真的，乜都有可能。有阵时呢啲可能性又点止一百样呢？剛才歌詞裡面有一句，記得記得愛得美麗，別理會慣例。愛都有很多可能性，

0: 听紧嘅系周柏豪嘅作品《让爱高飞》，而之前听过嘅咧有古巨基嘅《笑说想》同埋 Leon 黎天王嘅作品《一百样可能》。呢、這个时间咧，我听听心，听呢个时间咧，我哋休息一阵先啦。
1: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3: 未断气，亦碰到死过。
2: 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他说当时听 demo 已经给了很大的力量，他张天庸、许志安播放次数100。

0: 微笑的不亦都是保其所能的主题。一上榜来到亚军，播放次数151次。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送于陈建安的李子，前后有两个版本，我最记得陈爸爸的声音和陈建安的笑声。播放次数155次，恭喜安仔。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麦卓华。

听过嘅咧有谢东文同埋戴祖仪嘅呢一首合唱作品《梦飞翔》，希望咧梦想得到实现啦，身边有人鼓励非常之重要，好似呢一首经典嘅金曲咁样讲。

一首自己相当印象深刻的作品，因为当时觉得填的歌词好切合自己那时心入面成日想住的一些同朋友之间的关系。来自林永亮和李国祥的作品《总有你鼓励》，将早晨时间带到来7:54了。

0: 嚟自郑秀文嘅作品《万物有时》。八点钟之后，我哋继续今日早上。原来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路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2: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5: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5: 音乐
2: 五重奏，
1: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现在罗佩琪报道新闻。在载人飞船和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次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之后两个航天天元乘组将会在空间站进行载轨轮换。神舟23号载人飞船载住三个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颖，搭载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晚上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在轨期间，三个人会进行100多项科学和应用项目，其中一个航天员将会在太空驻留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乘组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颖，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借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已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日前结束欧洲五日的访问行程，分别到访了法国、比利时和瑞士，和这些地方的政商金融界进行了多层次的深入交流。他说，看到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网志说，对于欧洲国家来讲，香港的价值主张在三个方面尤为突出，包括香港市场有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等。他提及香港和欧洲在某些议题上看法存在分歧，但这个更加说明保持沟通对话的重要性。又说欧洲对中国在一些领域的出口还是禁止，认为他们可以再加深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是未来发展的机遇，而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这个一定是一份完善而且合理的协议，绝对不会好像前总统奥巴马当年签署那份，既给予伊朗巨额资金，又为伊朗获取核武器铺设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的协议会完全相反，但强调没有人看过这份协议，亦都没有人知道这份协议的具体内容，份协议甚至仲未定案，因此唔好相信嗰啲失败者讲嘅话。佢较早前发文表示，美国同伊朗嘅谈判正系有序而且富有建设性地推进，佢已经通知美方代表唔好急于达成协议。佢指出，美于双方必须保持耐性，唔能够犯任何错误，重申伊朗必须明白唔能够发展或获取核武同核弹，而喺协议达成同签署之前，对伊朗嘅封锁措施将会继续生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对传媒话，美方唔系故意拖延。